0: 讲有关于他易经风水以及诵经等宗门妙法的心得与案例啊，所以我们现在请我们卢全义讲师啊，先跟大家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1: 我们维新电视的观众大家好，我是维新圣教一丁大学正级班属界的学员，我叫卢全义，我是道地的澎湖人，我是在1994年冬的时候，跟一位济公谈，的住处，那个是苏人谈的。那个济公坛的住处在讨论说，我们平常人家若家中遇到丧事的时候，聘请出家师父到家中来为亡者诵经，有什么作用？这位住处告诉我说，你可以早上起来观看，台湾电视公司，早上6点到6点半这个时段的节目。第二天，早上我就一早，起来打开电视来观看啊，发现这个节目的名称叫做《易经风水面面观》，主讲人是混莲禅师。我第一天观看的感觉说，混莲禅师，的开示跟一般我们，第四台宗教台，那个在讲道理的老师或是出家师父在开示的内容啊，都感觉有所不同啊。火莲禅师他在节目中的开示都是点出说我们平常人家居家生活所很容易犯到一些不如法的错误，会造成居家或是个人身体的不健康啊，不舒服哈，因为感觉说他是我说在人生中第一次接触到有这种节目哈，我就每天就都早上一早起来。来收看，在收看中有一天，师父就混莲禅师哈，在节目中他就开始说，我们平常人家若房子还有保留地的话啊，都会想尽办法把它再加盖增建起来，来利用。这个例子是我家也是一样哈，我家是在开一个小杂货店，我太太为了顾店的方便哈，利用顾店的空档可以做饭了，就在一楼哈的增建处，摆设的那个灶台和瓦斯炉，师傅在节目中在开始说，我们家中若是有增建的话，若是要把灶台瓦斯炉放在这个化粪池上面来做菜煮饭的话家中的人就他身体肠胃就会有肠胃病哈，身体不舒服。这个例子就在我家来验证哈，因为我太太就在那个把灶台和瓦斯炉就放在那个化粪池的上面。来做饭煮菜哈、哦，经过几个月哈、哦，我本人和我大儿子一直就，肠胃就感觉不舒服，一个是常拉肚子，我是，吃过饭哈、哦、就感觉消化不良，胃就胀胀的哈、哦，去看肠胃科的那个去看病哈、哦，去看诊所去。看肠胃科的，拿药吃也一直都没办法根治哈，诊所也换了2、3家，后来以为是那个健保的药比较不好哈，就到了那个 智慧的诊所去看诊哈，看了2000次，也是没办法说改善这个肠胃的不舒服啊，就在节目中，听到师父文殊禅师的开示哈，我就跟我太太商量说，是不是我们把这个灶台和瓦斯炉放在化粪池上面，做饭的话，这样造成影响身体的不舒服因为当时，就主持时看到，节目中书的开始，我为了，求证，我就打电话到，暹罗寺去请问，暹罗寺，接电话来是一位师姐她说你赶快把这个灶台瓦斯炉，移到别处这样的话就会改善了，那我就跟我太太说。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1: 那我就跟我太太说，那我们来试试看就请师傅来把灶台瓦斯炉就搬到，2楼去，去那个，去做菜煮饭就这样经过了差不多一个多礼拜在不知不觉中，我就没感觉说肠胃就不会再有什么不舒服了我儿子他也没有听他说再有拉肚子的现象所以我就感觉说，感觉说这个很不可思议然后我说还是每天都会，照常早上起来观看普贤禅师的开示然后就听普贤禅师开示说，现在我们在，台湾某某地方要开初级班。这个时候我听到有这个讯息我就打电话到暹罗寺说，能不能到澎湖来开易经风水初级班？接电话一位师姐是告诉我说，现在要到澎湖开班，一年还不具足我当时我就感觉有点失望但是这位师姐就在问我说，你有没有在拜土地公？我说有啊。他说你可以向土地公来求请普贤禅师到澎湖开班，这样。然后我就第二天开始上香的时候，到佛堂上香，我就会禀告土地公说是能请土地公来敦请普贤禅师到澎湖来开班普通我们就都称呼说福德正神叫土地公了，先一般俗称都是这样。后来进入宗门才感觉说光称呼土地公感觉有时候不见我就改称了福德正神我就这样每天都求在经过三四个月吧，在95年3月份的时候一天看到那个报纸的夹报一张宣传单说5月份普贤禅师要到澎湖来弘法，然后8月份要开班，当时我感觉很兴奋就期待 能够看到亲身看到混元禅师到澎湖来开来弘法哈，这样啊，弘法的时候就是在我们澎湖这个劳工医疗中心的礼堂来弘法，当时参加的人很多哈啊，因为第一次看到混元禅师，亲身看到混元禅师，我们也不敢说啊，去近距离来跟混元禅师请示哈，啊，就这样就当场就就报名了，报说要参加初级班，啊，初级班呢，我们的老师叫严禄法师哈，他是台中人哈，啊，他为了到澎湖来开班，每个月啊都要来。坐飞机到澎湖来非常的辛苦啊，我们非常的感激他，他是我们的启蒙老师啊，就这样，我就在民国95年八月份正式进入中门来学习啊，到97年我们初级班学习两年哈，97年我就进入正级班在。继续在学习，好，阿弥陀。
0: 好，那么我们所有的这个班级啊，基本上都是先从初级班开始啊，那么初级班来打基础啊。那么其实这个我们刚刚我们这个卢讲师哈，他所提到的这个，他请求土地公来让这个我们中门有机会来到澎湖这个地方弘法啊，其实这个也是真的这些事情土地公啊师父都有感应到了啊，有了感应以后，那么他就是才派法师过来。那么澎湖这个地方要到这边弘法开课，其实很不简单啊，因为呢，第一个大家就是考量到这个时间的问题啊，以及交通的问题。其实这个呢，往往就是因为在我们这个台湾的开课啊，基本上它都是利用晚上的时间，那么我们所有的这个。信众他们比较有时间啊，利用晚上啊。那么澎湖这个地方要开课呢，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按照这个模式啊，因为这个班机的问题啊，以及这些法师讲师他们的时间的问题，所以当初师父他是有请说征求说看谁有要过来这样啊，那一直都没有人来这个反应啊，那后来我们就是想到说师父就有这个心愿了啊，那当时我在下面听课的时候就是想到说如果要到这个离岛的地方要来开课的话，那么这个上课的模式就一定要更改啊。那所以呢我就举手跟师父反映说我过来好了啊。那也就是这样的因缘才凑成我们现在要上课呢基本上我们就是在每个月的第二周的礼拜六礼拜天啊。那么我们就是利用这个两天的时间，那么将我们一个月要上的课呢全部都上完啊。那这样的话，这种的课程方式呢，才有办法跟台湾的课程一起来接轨啊。那么大家上了正期班以后呢，目前都是由我们卢全义讲师 那么他在澎湖这边带啊，那么后来这个卢讲师他也到了这个七美啊，去那边弘法啊，也就是开枝散叶啊。那么我们现在就请卢讲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到七美的这个因缘啊。
4: 快筛结果阳性，一线刑犯逮捕。
5: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6: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吗？
7: 家属说的。
8: 被告应予羁押，

0: 民国97年，进入政习班。民国100年的时候，叔父黄连禅师有，开始说，政习班学员可以到易经风水学院来进修哈。当时，我们老师圆悟法师告诉我们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报名在民国100年的时候到易经风水学院来进修哈。我在学院一共进修了10年哈。在民国107年初的时候那个获得了那个晋升为讲师哈。当时书信处就通知说我们晋升的33位讲师必须要要开课哈。当时我说我的心里是诚惶诚恐啊，说是不是自己有这个实力去开课啊。因为就书记处的这通知这指示啊，也这个也是然后师命难违啊哈。那我就先占个卦哈，说我到离岛七美还是汪安这个离岛去把这个我们这个易经风水妙法啊能够来广传哈是到哪个地方比较好啊。然后就先占了到万安乡去开课的卦哈。结果卦象是应爻来克四爻哈。我是觉得说这样是不是没有缘分。然后我再占了一个卦说那我到七美乡去开班弘法有没有因缘哈。结果是卦象是应来生事。我觉得这样在七美乡是比较有缘了。但是因为应爻比较弱哈，我是可能感觉说可能学员会不多了。我有这个心理准备哈，但是既然有这个因缘哈，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希望说把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学这个妙法啊，能够来广传哈、啊。然后呢，就向老师报告哈、啊，说到七美去弘法哈、啊。然后在因为我们教务处也，他有说你要到哪某个地方去弘法，要先举办说明会哈、啊。然后就在民国107年的冬天的时候，就到七美去办说明会。当时风浪蛮大的，起先要雇船哈，雇船到七美，比较小的船都不敢开哈，后来就雇请一条比较大的船到七美，因为那天风浪比较大。当时我告诉七美的乡亲说，当天要到七美弘法的时，到七美弘法的时举办说明会的时候，可能有的乡亲会说啊，今天风浪这么大，可能就没办法到七美了。后来我们还是准时的到达七美哈，能够在那里顺利的举办说明会，让七美乡亲也感到很说 可以感受到我们的诚意哈。啊，当时我们很多师兄师姐，一起跟随到七美去举办，帮忙举办说明会哈。尤其我们老师严鲁法师哈，他也不辞辛劳跟着我们一起去。那天风浪非常的大哈，就有的同修都吐了哈。啊，那天风浪很大哈，大同修都造成晕船，都有的也都吐了哈，很不适合。所以说我们在澎湖的话是跟台湾本岛比较不一样哈。台湾本岛的话，我们平常都开车坐车就可以到达。我们在澎湖的话啊，像澎湖有澎湖本岛，又有一级离岛、二级离岛啊，这个都要在坐交通船才能够到达哈。这样是虽然说路程不是很远，但是是很不方便啊。啊，尤其是天气的关系，可能就影响到，我们有一些要举办什么活动的话，就会很不方便啊。啊，但是我们那天举办说明会，啊，也是虽然说风浪大，但是还是也是很圆满啊。尤其能够在举办说明会的时候，能够顺便结识我们的新学员，当地的学员哈，能够来学习我们易经风水学院哈，这让我们感到很欣慰哈。啊，就这样哈，我在民国108年初就正式哈在澎湖来开初级班哈。就这样，让澎湖最远的离岛，也能够接触到我们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学的妙法。好，阿弥陀佛。
1: 好，那么我们一个法的这个要传承啊，师父常常讲，师者无业障，授者业障多啊。那么很多的考验啊，基本上我们都要去克服啊。所以，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卢群义讲师啊，跟我们分享啊用意的殊胜啊，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用意人生观》，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位于高雄市中正一路文化圈附近，道场十一楼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及西方三圣。在宗主的巧思设计之下，宁静的通道、庄严的老祖法座，是大高雄地区无数弟子通往内在大安乐的皈依处。道场四楼和八楼设有教室，目前开办易经风水初级班和正级班课程，提供学员安心固定的学习场所。高雄道场住持圆普法师在每年的道场周年庆都会举办祈安法会，借由法音宣流利益有缘众生，守护着大高雄地区的平安。
1: 各位信众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祥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主持圆普，欢迎各位来到高雄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上课和印心，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药师宝灿。

啊，设福如意，受益惠哦，这边啊，要有呢，咱若有病，种种的病啊，种种的病，咱若搁拄着医生，要求医，啊医呢，医生呢，吼，也是这个叫做，要讲医的人啊，予人唔是药啊，唔是药啊，吼，这种病。那么医生呢，真正正工的医生啊，好，咱是医心甲医心，心心当着医。那我一个徒弟呢，哈，这个叫做牙科，就台中了，东方牙科。啊，伊对嘞，拜师以后嘞，好，我甲讲你，好，就讲这个叫做讲看病的事啊，你爱顺转说法。好，该讲嘞，你的嘴一歹，哟，都开始嘞，咱口业有问题啊，口业，咱的嘴，好，咱的万行病嘞，拢第一关就是嘴做第一关。我你嘞，这边讲看病的时啊，好，你上好一当嘞，好，你先说个，讲这个叫做口业的重要，好，而且嘞。嘴伫食诶物件，逐项你拢甲讲，吼、哦、第一关，然后放着佛教的音乐，吼、哦、大家较清净来听去听。那么这地主咧，伊就照安尼做，结果伊生意足好诶，台中来讲生意真好。啊，好看病诶人啦，足欢喜诶，真欢喜。好，所以咱啊，要讲医诶，毋是干医着表面诶病尔。心的病，咱嘛爱讲医，医心病。正港的高明的医生呢，医心病。按一个信徒，按个信徒呢，伊心脏无好，心脏无好呢，吼，啊，伊就找医生。啊，医生啊，来甲看呢，伊的病唔是真正正心脏的病，唔是。啊，伊就甲开呢，拢开维他命，两三项维他命甲开去食。啊！伊结果都食五年，食五年诶，即维他命，还伊着心病。有一天呢，医生当我即袂调，伊讲：某某人先生，我摕药单咧看，你即四五年所食拢维他命尔，拢无啥物病，毋是心脏病。哦，啊！当我即个信徒咧问讲：啊，你也创维他命话食？是啊，你本来就无病。维他命给你吃就真有够啊！我若假使嘞用其他病药给你吃嘞，害到你，害死你！啊，跟你讲嘞，你心病你有无？家己无法度控制家己。哦，你的人孤单，哦，你的人嘞寒酸，哦，你的人嘞吼，这叫做哎，大行大志哦，不知足。啊，跟你讲嘛无效，啊，你爱吃药啊，我就开给你吃。结果嘞，开吃四五年了维他命，好加在维他命吃了，身体无伤着。但是呢，有个人嘞吼，即医德无好诶，真侪现在社会因为时机歹趁啊，是安那，啊医德无好诶，真容易啊，真容易，即个创一寡一假药互人吃，假药互人吃业真重，罪恶非常的重，未好。哦，各位啊，爱注意，要做医生的啦。好、哦，趁钱爱有所，道德爱顾。啊，想起当时我较二十外岁时，在阮故乡，哈、哦、阿山呢，啊有一个对外围的人入来山里住，啊自通伊是通灵，伊有神通，伊是什么神？啊，人迄个一寡有病去医咧，那查某人咧含心咧都共侵占。啊，其中有一个仙人岩，仙人岩咧，啊，伊就医，啊医诶，啊伊就毋甲医用诶，迄种物医啊，吼，啊伊就创恢复，向恢复咧，人诶幸福灵波咧吼，你创人挂一空共钱恢复，钱香复。这个到尾就烂，哈，就烂嘞吼！哦，啊，大阿母一日头都爱盖爱坐爱种啥，好怪足侪钱。
哦，到尾啊咧，哈、哦，这种人官府咧，哈、哦，人个检举，啊，就判刑七年，会好无袂好？哦，所以咱即摆人真正都出袂解药，真侪广告，广告啊足厉害咧，全袂过，全袂袂得袂解药，各位目睭爱白乌金。那是经过政府有许可、政府有认定的、有合法的，才好多证明的。咱才会使，那无食，那唔通随随便便，唔通随随便便的。好，那啊到尾食了亏死家己。好，咱这只要做医生，诶，这个有，因为现在咧。专门健保，啊，有做专门健保嘞，因为政府嘞对这个药品的这个金额咧核定，咱唔知，咱听到伊个讲，哈，这医生嘞，啊，我听讲，啊，我都含着这偌济，这偌济，根本都袂好处，水都无搞，创啥？所以这嘞，做当然啦，咱制度的体制，咱有完整，哈，咱才袂好共同做这恶业。啊，这无奇奇怪怪这的病，所以咱要药啊防吃，咱啊一定爱禁药。但是，讲起老和尚有开始，真病无药医，假病嘛无药医。啊，真正有通医有效的啥？无病才医的好。真病无药医，假病嘛无药医。啊，也会。

0: 啥？无病。讲起老百姓，甲恁开始着爱修行，就是讲咱的心病啊，比外面表面的病搁较严重。啊，咱好，咱这最近啊，咱这一个世界，吼，一个什么修炼，多什么的，一个修理。啊，伊去印度呢，或者诶，救度只平民，要死去的人啊。好、哦、要死去的人啊，好、哦，哎，好有只安详。那么人家采访讲，你是安那这里有多只病的人，这艰苦的生活嘛，这艰苦的是要救。伊讲吼，看因是非常的可怜，一生非常可怜，在生的时啊都无未安。希望讲啊，因为死的时候，让因得着心安。好，要死嘛，爱有一个心安，死个一个心安。好，无希望伊讲，大家惊讲啊，死伫街路边，那像狗是精神。好，伫街路边，死狗歹看面，歹看。好，所以这个修理啊，确实非常伟大，实实在在咧做，牺牲家己，奉献伊一生。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

所以咱啊，这就是学习的精神，就是救的心。迄嘛是只药啊，和心药、心药、心的药，救度人的心。那么，咱伫世间的医生有两种医生，一种是医生呢，就是救咱普通的身体的病的医生；一个心的心病医生，心理的医生，就是灵魂的医生。灵魂的医生呢，就法师、牧师、加导师、加修道的前辈者，出家修行的。这拢是医人的心病，所以咱人的病啦，百病、百种病，哈算轻重嘛，道高讲起八万四千种的病。那么八万四千种的病呢，占在咱的身体上呢，咱要来医的，可能呢，爱真正有大智慧。那无者。好，要医嘞，医到着病嘞，是无简单。好，但是啊，老早嘞，要甲咱开始，人病未死，拢烦恼死去，烦恼死去，迄个心病。好，那么至于心病要来医嘞，咱只讲了以后嘞，好，可再讲两节嘞，啊，才会讲着病要安那医病。啊，这药师如来嘞，甲佛啦，甲咱讲着咱人的病，才是一种病。好，给无给伊哈，给伊无量灾难凌辱，悲愁煎病哈，煎病身心受苦之病，甲足侪足侪一病啦，八万四千种病，咱的世间的病是有够侪算不了的。你甲想看嘛啦？好，咱的病有几种病算不了，你们烦恼的病。你们身体的病，你们脚踏到病，你们啥病啊？有诶，我欠啉酒诶病，啊，有诶欠跋筊诶病，啊，都逐项病了，有够侪的病。所以咱伫世间呐，处处拢是病。毋知咱为某个技术所讲，众生诶病都是我诶病，众生诶病都是我诶病，各种生出来诶病都是我的病。

病。好，就是讲啊，恁的病，我嘛会得到这个病；恁的病，我嘛得到这个病。所以众生的病，就是我的病。有当咱看了后，这人伫街路边窜着窜着，有一天咱嘛会窜着窜着，会窜着窜着。所以话免羞笑，咱一个信徒，啊伊咧看人咧捏破线，捏破线咧，吼就未通。啊，结果咧，咱咧就多咧，吼就倒一条管，倒一条管咧，灌一桶水啊，遐灌咧，爱甲笑啊，哈！你这一定歹做歹代志诶，歹歹代。所以你只会就多咧吼，啊你只牵一条管，啊甲你桶啊灌一桶，安尼缩啊落啊灌一下吼，讲笑。嘿，无三个月换衣啊，讲笑换衣啊，换衣去灌一桶，灌一桶之后都一只脚在歹下来。诶，换你啊吼，唉，老师唔好讲啦，真艰苦了，这安尼就未通啊了吼，啊就做安尼啊，伊去找医生，医生比着好多，他通一条管，通对这个膀胱去，啊膀胱只要看袂用，无力啦，无力的时候，我都收敛啊，啊都我扎下就掉。结果就开始家己拍呢，拍啊，挂一卡，挂对，挂对死来。我讲要创要医哦，伊讲唔是啦，老师你看我当时也好，我讲你啊，啊可能一礼拜才会好。好，你莫去笑啦，哎呀，老师啊，等人莫讲笑，笑人气嘴吼，后摆咱食食物件咱嘛气嘴，笑人摆卡咱嘛摆卡，笑人咧，结果笑人讲挂一卡。塑胶的塑胶桶啊，来得得得药啊，结果无老久，我家己看一卡，我有够歹看的，啊看咧都歹看，啊都啥咧吼，哦原来像咧那犯罪吼，手铐咁铐咧吼，啊这这个假货都开咧咧，则袂讲哎，人看哎我摸摸着啥，就是我来得手铐铐咧，手铐铐咧，啊咱咧手挂咧挂一卡，这个塑胶桶来得煮煮酒汤，吼这就。啊，寒咧，安尼说衫砍咧，我看哎，你一定未通诶。好，啊，然后老师啊，莫硬笑，我拢会硬讲，莫笑人破病，笑人破病有一间话咱，是安那，咱笑人咱心有病，咱的心有病哦，结果对方的病会走人家来，会走来。好，这个各位爱注意，咱若看人人破病，心内祝福的，紧的好。心内祝福你，紧会好，会当早就恢复健康，安尼病就袂走咱身躯来。所以病是有够侪灾难，互人凌辱，互人侮辱，互各种的灾难来侮辱。啊，即个社会新闻真侪，啊，咱有啥物种的病，各种的灾难，哈，啊，所拄着人来侮辱。悲愁煎饼，悲啦，悲哀忧愁，那像咧煎，吼、哦，煎的火啊，咧直激我来，煎饼，身体、心受苦之病，咱的身体，哈、啊，咱的身体咧，哈、啊，受到这里，互人侮辱，哈、啊，侮辱咧，互人这里都糟蹋，啊，而且咧，咱的心内咧悲。好，甲悲哀、忧愁、煎掉，啊，那像咧一鼎内底咧烘，啊，火咧一直咧逼我来。好，咱的身体、身体艰苦，心一定会艰苦，身心受苦之病啊，受各种的苦的病。啊，顶几工，好来，我都得一个病，伤风咧。发烧烧到要四十度，嘿，我哎，佫体验一解发烧的人的滋味。一烧起来，气就积在脑去哩，积脑去就惊咯，戆戆神神。哈，啊，心内的腹内底一烧，哦，去体验到这个破病人，去发烧退未退的这个苦痛。所以，咱伫世间的病啊，84000种的病，讲未了，讲一劫讲未了，讲一千年也讲未了。

0: 好，包括咱的知识的病，包括像咱电脑，哈，电脑嘛有病，电脑机器都有病，好，因为电脑经过人的脑设计出来，所以这破坏啊，破坏这个病啊，也是啊，嘛是咱的思想所设计个这个方程式，所以电脑嘛有病。大行都有病，无可能什么代志无病，这着咱是世间的无奈。哈、啊，欲灵是顶病啊！咱若要好食的各种的病啊，各种的病苦，消毒所求圆满。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有出人工如来，啊，会大慈大悲，啊，因为要予咱各种诶病，咱人诶所有诶病，啊，会当即病苦会当消毒，病苦会当消掉诶，除掉诶，病苦消毒啊，所求圆满，所求诶愿拢会满，啊，照咱诶希望安尼，就照咱安尼，啊。咱希望的就还叫希望的，所求圆满，哈！逆时啊，有时候你讲如来，这个时阵呢，以上所讲的呢，哈，这里叫做有时候你讲如来呢，讲这一种的病，就是讲贪嗔痴的病，哈，咱人控高自傲的病，唔捌善恶的病，哈，不信罪。福的病，不信有罪，咱的罪甲福的病，不孝五逆的病，不孝五逆的病，破如三宝之病，破如侮辱三宝的病，哈，不修斋戒之病，破烦失落之病，哈，啊，过来自赞毁他之病，贪得无厌的病，咱贪未了，就是贪的贪的。都无一个戒指，吼，一直贪一病，哟，迷声著色一病，吼，迷声啦，吼，听了，哎呦，都这声，哦，这个人讲话有磁性，啊，规颗心拢放开，哎呦，这查囡仔讲话真好听的声音，啊，你规颗拢放开，啊，转戆的转迷去啊，迷声著色一病，吼，贪香爱触一病啦，贪到一个口福。贪口福，哈、啊，爱吃啊，这个啊，爱吃看了物件都要望，看了物件都要爱，看了物件都要就要接受。顶看一个查囡仔较水嘞，啊，这是都嫌我厝的老婆歹啊，吼，啊，就开始就口口肉。啊，是讲看一个啊，哦，一个帅哥，啊，我的阿公啊，看的哥，人的阿公看穿西米咯。哦，啊那会啊系啊，啊你等下都会啊，哎呦，我恁你来遮无水准，人来穿西米咯，你是安那咧看地哥，啊你是安那咧穿啊，穿啊遮歹，哩哩啦啦啦啦塌塌。哦，那是贪香爱食会病，脑种想法的人都病咯。啊，信邪都跟这边信邪诶。咱即马真侪人哦，会讲改运、改命、借命、借运，好笑诶！哦，各位爱注意，伊若会讲改运诶，伊今日都要讲改运，你做皇帝啊！

啊，伊做院长，伊个囝免讲，伊个囡仔含读册都毋读册，去做流水啊，我都解恨，家己写毋解，要解别人诶，这毋是矛盾。

善好有意如意啊，哈、哦，受益会有善好告诉他，那么提药啊，给人吃嘞，咱嘛提着，这个解药，提解药给人，啊，给无给。以无量灾难成就，咱就拄着无量无边的灾难啦，吼、哦，无辱啊，在真侪年前，才八九年前，咱就信道，伊都肺癌，肺癌呢，伊呢，哈、哦，都有讲呢，啊，都严重发作前去大病院，大病院是真有钱。结果就交予病房嘞，脚手白，脚白手白嘞，啊，就要弄个讲头的摇，吼，啊，就摇嘞吼，啊，遐护士嘞都歹嘞，都扇嘴皮，都甲扇嘞，较乖嘞，哦，我看着目屎就流出来，啊呢，护士小姐，你伊只人都有够艰，有够痛苦啊吼，啊呢，就是啊的嘴甲嘟嘞，哈，一支啊，哇，一支啊呢讲啊讲，这个输啊吼，这那就要见那半截骨啊呀，是输的呀。好阿伯嘞吼，阿都阿伯嘞，阿都要个弄个苹果弄啥安尼，安尼摇好看，先出片。我小姐，人都够艰苦啊吼，你嘛想尽办法吼，较用自闭性嘞，你用安尼大人大正啊，吼，我四五十岁啊，大人大正啊，你安尼哪会着？我都无乖嘞，哦，好侮辱。阿且我死的时啊，脚白手白，嘛白掉嘞。啊，遐就财产要创，财产算几啊？几啊？一个几啊？一个几啊？一个几啊？一个。好，所以咱人呐，会拄到真济种灾难，吼，那拄到是真哩，红侮辱，也是讲去用绑票侮辱。咱讲绑票侮辱的人啊，因果是相当，是相当。咱只别人一届啦，后世人爱红百十届、二十届、一百届也未煞，八百届也未煞。好，我告诉我自己做人红包了，做低高舞了，用红包包，要抬红包的抬用，跟那些亲亲亲友爱行人，爱注意。好，那呢，所以灵肉这边必求变坚变的信心嘛，好，受各种方面这压迫的心啊心嘛，会病啊。好，那么有事就来啦，要和咱这个各种的病啊，会当会苦，会当消毒啊。好、哦，所求会当满愿。迄个时阵啊，好、哦，有时候琉璃公主来入三摩地，有时候讲甲煞的时啊，有时候琉璃公主来啊，伊从入定三摩地，入定在哪里呢？要解决要讨众生的各种的病。那么各位现在听这经有书经，好、哦，有书嘛已经入到三摩地呢，要进入你的心中。进入你心中呢，要透过位的苦，所以咱呢时时啊，咱爱甲心量拍开，心量拍开啊，咱才有可能。好，所以咱的病啊，咱要所求要满愿呐，好，要满这个愿呐，好，咱忏悔以外呢，哈，咱刷嘞哈，咱会来讲解，后者嘞。好，咱下来讲解这条的，马哥讲解一遍，就是讲，有输酒，大头呢酒，哈，都讲是人的病，应对对来，啊，应对对来，因缘果报，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说：“我都到那前，这古的犀牛，犀牛，我都到，我都到去，哦。”

0: 你若看石头摆摊，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1: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十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禅机山回心上照丰源道场，109年4月26日正式成立，于台中丰源地区弘法立生，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守护丰源地区和敬平安。道场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并开设有关阳宅等等易经风水学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道场每周均有信众问事服务，欢迎善信大德前来道场参拜祈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意利人天。我是维新圣教土城安心道场圆干法师，在我龙边的是圆湖讲师，请跟大家自我介绍。
1: 全省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外埔教室负责人圆湖讲师，预计我们12月4号要开易经风水初级班第6班，欢迎全省各地的同修有缘来这个地方接法，阿弥陀佛。
0: 好，在我湖边的是圆音法师，我们请圆音法师自我介绍。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阿弥陀佛，维新圣教弟子圆音，来自于新北市土城安心道场。那我在安心道场呢也有十几年的一个服务的经验，简单的介绍，谢谢。
0: 好，今天两位法讲师要跟我们来分享案例，首先我们请圆湖讲师来为大家分享。
1: 好的，法师，这一节呢，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创造自心净土心转印的一个方法。那我们在宗门里面呢有修习很多的易经风水学以及宗教的妙法，那我们在还没有来宗门之前呢，大部分都是让我们的环境来转，让我们很多的烦恼。那在宗门里面呢，我们师父告诉我们要用学会用心来转印。那在这个地方我也把一些心得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怎么来转印呢？有两个方式，一个是用风水学的方式来转印，比如说现在已经九印了，那九印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说我们住家它的哀星，它的排法怎么挥怎么排，这个在宗门里面我们可以学得到。那比如说在现在九印当中呢，我们可以在我们住家这个象星的地方比如说四立或者是九子的地方，我们来放水，那放水就让我们住家我们的财运会比较好，比较平安或者说我们九印，如果说我们在三星，我们四立或是九子的地方，我们来点灯或者说我们的卧室，我们的神厅这个地方来安放的话，我们就有贵这是一个方式，就利用我们悬空哀仙的方式来了解，让我们趋吉避凶的一个方法再一个就是用我们的心来转印那心怎么转印呢？这个我来讲一个案例我们有一位师兄呢，他住台南，他在做这个堆高机的这个事业这个师兄呢，他在108年之前他跟银行贷款的将近大概1亿的这些贷款，那很多的朋友说在预测说这个师兄大概早晚 要倒掉了那我们师兄他压力很大他晚上睡觉他都不敢躺着睡觉，都是坐着睡觉那有一次在坐着睡觉当中呢，一个声音耳朵一个声音来告诉他说阿官，你有想要赚钱吗他说很奇怪，怎么有这个声音来告诉他说想不想赚钱，那个绘画我这么辛苦不是为了赚钱，是要做什么？他就不去管他，他继续就坐着睡觉然后这个声音又来了如果说你想赚钱的话你不要骂员工就会赚钱了他回想起来原来他之前在公司里面他的压力很大常常拿员工来出气，就是 骂员工，结果这样骂的话就造就员工会反叛，或者说把他的东西拿到外面去倒卖，他的生意事业呢越做 越下，每况愈下，这个品质也不好，交情不好，都做不好，所以这是从当下那个念头开始说不要骂员工，那开始回想，哦，好，开始旁边我们这个声音告诉他以后，就开始转念，转念以后，他认为所有的问题都是出在自己的身上，不是员工的身上，就开始转念，然后就开始说，好，我现在开始不骂员工，好好来跟员工讲怎么做怎么做，这样的话慢慢他的事业就开始有起色，再加上天运到来，比如说他的工厂呢，他是坐东向西，他找我们台南道场的严信法师去帮他看他的工厂的地理，就大门呢做一个龙虎砂，一个环抱，把这个水抱进来一个风水，然后在龙边呢做一个水往里面流，这样一个水池，然后老祖呢安放在他住家的湖边，变成他的整个龙砂过岸，这个格局，这个格局做好以后，他的工厂就慢慢开始会顺利了，然后再来师兄的妈妈呢，在107年往生呢，他用土葬的方式，就是让

0: 他妈妈会平安哈。啊，我们这个师兄哈很孝顺哈，他在五十几岁哈，爸爸还会拿那个棍子哈，追着他跑，要打他这样哈。他就是宁可跑给爸爸追哈，也不敢跟爸爸反抗，那就是一个孝顺，就是说，再怎么样为人子，还是要孝顺我们父母，不能够顶撞他的父母。哦，那爸爸能够在那个时间拿那个棒子在追他，要打他，也代表说他爸爸的身体很健康。哦，那再来就碰到108年、109年开始，我们师兄的命卦是啊泽水坤，太太是天地痞这个命卦，他都是属于这个啊七彩辞世。然后从108年，我们这个亥年开始到子年呢，啊，我们岁金来生他的命卦，所以他的事业就开始从那个地方开始，啊，起来了，开始会转为为安。再碰到我们那个 COVID-19 这个疫情呢，全世界的订单都往台湾进来哈，所以他的事业从108年开始就慢慢就开始一直上来了。所以他短短3年时间呢，从108、109、110，3年呢，把他的负债能够还完哈，而且能够在还完以后，每一年都有4000万的这个净利，哈，这个就是一个过程。说我们师兄本来跑3年半都在躲在我们台南道场在诵经，哈，来躲3年半，到他的事业顺遂以后。哦，每个人有这个建立呢，这个就是一个过程哈，就是从心转印，从他的心开始转，到工厂的风水转印，到最后能够让他能够平安，哦，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哈，这是一个过程哈。所以在易经的风水当中，师父也告诉我们很多用心来转印的一个例子，一个过程哈。以上我来分享这个例子，阿弥陀佛。
1: 好，感谢我们阎浮讲师分享的创造心灵的净土。
2: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6至第10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6至第10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500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500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0: 心自我转，所以呢，福田自我种，寿自我求，所以才能够创造人间佛世界心灵自净土。现在我们来恭请我们圆音法师再度的分享案例。
1: 啊，主持人好啊，电视机前面的信众同修们，大家阿弥陀佛。啊，今天我们来谈谈地理风水与生活的常识。那我们非常了解，在我们这个世代呢，那若是在100年前，从英国的工业革命开始，逐渐的，那人们的思想呢，想到的就是所谓的，科学，已经逐渐的把这个玄学或是神学，这样的概念呢，慢慢。

0: 的就开始有排斥啊，或是抛诸脑后了。那我们今天要来谈谈啊，除了我们物质文明的这一个部分之外，那我们的心灵的问题呢，是否也跟我们的生命有息息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关系在啊。所以我们今天谈到了地理风水与生活的一个尝试。那么这几十年来，由于电脑科技的发达啊，工业革命等等的时代的变迁，因此地理风水呢变成了一个非常具有争议的题目。有人说地理风水都是那些地理师混饭吃的工具，那又有听到人家说地理风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们今天来谈谈，到底地理风水是重要是有或是没，或是它是骗人的，或是它是迷信的，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各位谈到风水跟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层面啊。我们知道在17世纪的时候，这个牛顿先生已经在他的论文里边有一个说明，他说呢，万有引力，也就是说我们这世间的任何一个东西呢，彼此一定会有它能够相感的一种力量在，这个力量是我们看不到的，或是甚至于非常微小的。那因此呢，其实中国人在5000年、7000年前已经发现了宇宙天地之间有这种自然而且非常微妙的关系，我们把它称为了地理风水。若是以现代的语言来说呢，地理风水我们说是它是所谓的环境科学，那也没错。但是若是说我们只谈到环境科学，我们却忽略了心灵的问题，也是一个缺憾。所以我们今天讲到地理风水与生活的尝试，常常跟我们的同修们沟通一个概念，我说啊，我们学地理风水，我们学占卜，我们学宗教，我们目的在哪里？你是想要成为大师吗？你是要成为有名的名师呢？还是你有其他的一个想法？那因此大家有这样的一个讨论，因此我就有一个概念跟各位做一个交换了。我常常讲说，我们不一定要变成大师，我们也未必能修成名师，我们也未必能够成圣成佛，但是我们一个最卑微的心愿，希望我们在短短的几十年的人生里边，我们的家庭能够平安，我们事业能够顺利，我们的子女也能够得平安，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父母亲眷等等呢，都不要有太大的一个风雨嘛。这是我常常讲，这是做人一个最基本而或是说最卑微的一个心念。你要成为大师，你要成圣成佛，那可是要很多的条件的，这我们知道。但因此呢，我们讲说是地理风水，你要学到什么程度，它在你的生命中又占了哪样的，是占了多么重要的一个一个角度呢？因此呢，我们常常讲地理风水呢，我们把它当作生活的常识够了。我们在小学的时候，老师教我们国语啊、算术啦、音乐啦、体育啦等等，是吧？你错了吗？没错，这是我们需要的知识。我们要活在这个世间，我们当然就要懂得，至少我们去买菜1+2=3，这我们是会算的，这是我们在学校老师告诉我们的加减乘除的妙法嘛。但是各位，你可想过啊，我们从小学甚至念到了研究所毕业，我们的老师从来没有告诉我们甲乙是东方木，丙丁是南方火，我们只知道去旅游的时候我坐的是甲车、乙车、丙车等等。因此呢，地理风水 在传统或是正统或是治世观治的这样的一个教育体系里边呢，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接受到这样的地理风水的概念。所以呢，这样子的话呢，开始所谓的我们讲说劣币驱逐良币了。其实地理风水其实跟我们心灵是息息相关的，而我们却把它当作垃圾，就把它丢到垃圾桶了。所以呢，我们想说是维新圣教存在在20世纪的这样的一个时代空间里头呢，其实维新圣教，各位，我们跟着师父修习的每一个同修，每一个人，或是说维新圣教的在电视上结缘的信众等等呢，其实呢，我们功德都非常大。什么？为什么叫功德大了呢？我们开始把以前被认为丢到垃圾桶里边的地理风水呢，开始端到台面上来加以论述。我们开始所谓的弘法，我们希望家家户户都能够把基础的地理风水知识学好，让我们家得以平安，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精彩。这也就是说，我们除了官式的知识教育之外，我们只好透过了那目前我们说在维新圣教有地理风水啦、易经啦、宗教等等，把这些融入变成一则学术在研究了。那过去占卜好像是要在这个街头巷尾躲着，好像见不得人的那样的一种我们讲邪术啦等等，会被人家这样的认为。可是各位知道了，现在易经大学风水学院他们开辟了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个所谓应用易经的这样的一个课程。那这样的一个课程就告诉我们，我们重拾了祖先留下来的宝贵的遗产，我们重拾了祖先留下来的心灵遗产，而不是那个有形的遗产。有形的遗产会被我们所损坏，会被我们用完，可是这无形的智慧资产呢，世世代代值得我们珍藏，值得我们弘扬，值得我们流传，值得我们去承袭这样的一个健康而且有意义的法脉。因此我们讲说是在我们的生活的一个空间里头，或者说在我们几十年的这样的时段里边呢，我们如何去融入自然，那也就是我们讲说是地理风水给我们的教育，让我们开始有这样的正确的一个概念。我们打个比方说，我们的公路速限是50公里，如果你超越了50公里的速度，你就很可能发生这个交通的这个灾厄啊。那你会说没有啊，我昨天我开到70-80，可是我没事，警察也没抓到我。我说是没错啊，可是有一天因为你超过了这样的规定，你可能你已经深陷了那种危险的境地，你违背了地理风水，你不一定会受到这种报应，可是你已经处于非常危险的那个阶段，你随时会被警察抓了，你随时会撞树，你随时会掉到水沟里头去了。所以地理风水呢，在维新圣教的教主老子师尊的教义里头告诉我们两件很重要的事情，一个就是防范未然，一个就是宜其无所生嘛。所以为什么规定要你就得开车不要超速，那是告诉你这种速度是你可以安全行驶的一个规定嘛，你偏偏要超越，您运气好也许没事，你运气不好您就碰上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 询问电话 049-290-4106 049

0: 02-290-4106。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0: 所以鬼谷先生里边的鬼谷先生的教育里边最重要的，其实他有个概念，就宜其无所生，防患未然。我们不可以等到说是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开始做修补、做弥补的动作，你很难去把它弥补或是很完整的。比方说生命的逝去，你永远没有办法让它回来了，没有那个针，没有那个药啊，可以让你的生命再度重现在这个世间。那么地理风水呢，其实呢，若是说地理风水是一种很深的学问，你不懂的话，你就不能生活，这是上天没有道理。可是如果地理风水是一个常识，你不懂的话，你是笨死的，你不能怪天。怪上天为什么对你如此的不公平？那是因为你自己的愚蠢，那是因为你自己放弃了你跟这个天地自然之间可能的一个对话的一个机会。而天地人天之间的对话呢，其实地理风水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度呢。所以刚才分享的很多的案例，就是告诉我们，在这种案例里边呢，我们真的看不到所谓什么有形的1+2=3，或是说等等的一个问题。那其实这种无形的力量呢，它可能造成了很好的影响。反之，可能这些无形的力量呢，会给你带来无限的烦恼，让你深陷所谓的18层地狱都有可能。所以地理风水的学习呢，我一再的强调，你要把它当做一种知识，增长你的智慧，当做你的尝试，来避免你生活的很多很多的困扰。那什么叫做生活的尝试呢？那生活的尝试又如何跟地理风水来做一个融合呢？其实地理风水它是宇宙自然的一个规律，它不是唯心圣教任何宗教的一个专利，我们可以这么说，而是它是一个天理，它是宇宙的真理，它是我们不可以违背的一种上天规定的一个道理。就如我们的车子，你规定50公里的时速，你就不得超过。也许你超过没事，可是你常常超过，有一天你可能就出了问题。宇宙天理依然如此，它跟六法全书不一样。六法全书是经过很多人的讨论，把它条文列出来以后，让我们去遵守。可是天地自然的规则呢，必须你在地理风水的学习的过程里边呢，去了解哦，原来天理是这样子的，原来宇宙的真理是告诉我们，这是天理自然的一个规律。所以各位，你看，你为什么怪你那个儿子不念书？为什么怪你那个女儿不肯学习？哦，原来他们睡觉的床铺啊，右边靠着墙。那你会说，谁说是右边靠墙他就不念书？对不起，不是谁说的，是上天，是宇宙自然的一个规律。那也就是回应了你说呢，地理风水是不科学的。其实我常常讲一个概念，地理风水的概念早已超过了科学的概念，因此科学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这一家人前面有壁刀，所以他们吃药了，所以他们病了，所以他们事业不顺了。这样这个问题呢，可能人类还需要几万年的时间，等我们脑洞能大开的时候，才想到哦，原来除了科学之外，还有天地自然的玄学是不可违背的。科学告诉我们，对不对？天冷了加衣，天热了可以减衣等等。可是玄学呢，是让我们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呢，它的规律是让我们不得不去遵守，也就因为它是看不见摸不着，所以我们不太愿意去遵守这样的天理跟定义。所以呢，其实地理风水，不管那您是耶稣的弟子，不管你是阿弥陀佛的弟子啊，你是关公啦、王爷公的弟子，对不起，天理它不是任何宗教的专利，也不为任何宗教而设，而是上天这个宇宙本来具足的一个概念，它这个宇宙本来具足的一个规范。当我们违背了这个 上天的规范啊，我们违背了天理。当你违背了地理风水的原则，我们其实是在逆天。所以各位要知道，地理风水的一个这个天理不允许我们去轻贱它，不允许我们去忽略它，不允许我们去反驳它。所以师父的教义，就算你不信风水啊，可是我们都已经生活在风水当中了。所以我们讲说是地理风水在传统的知识教育里边没有这个课程，而维新圣教的风水学院呢，有这个叫做运用易经的这样的一个科学，透过了易经的天理正道，可以让我们预知我们未来可能面对的我们说人生路途上的一个吉凶啊，可能给我们的一种对应的关系。所以我们家里呢，其实处处都有地理风水的概念。你老是说是那很好，哎呀，我买一个叫做按摩椅，哎呀，我按得很舒服。可是你越按呢，病是越重。为什么呢？因为你把你的按摩椅可能就放在你不该放的地方了。比方你把你的按摩椅啊放在你们家的中间，在地上叫做中宫啊。那你天天在那边按摩，那个电动的东西在你家的中宫摇呀摇呀，动啊动啊，哎，你觉得你的这个弄得好舒服，可是毕竟到最后你的心脏还是要出问题，到最后你的肠胃还是要出问题。所以我们讲说是刚才讲到你的床铺，你老是让小孩睡觉的时候右手是靠着墙睡的，你很简单嘛，你就让他左手靠墙，要不然你的右手就离墙远一点嘛。这些都是很简单容易做，只是你信与不信而已。而你信跟不信，是因为我们的智慧，我们的概念还没有能够去支持我们这样的想法。因此我们讲说是，其实地理风水给我们的智慧就告诉我们如何去遵守宇宙的定律，就是如此。谢谢各位。
1: 好，我们感谢延英法师分享案例。中国文化流传到现在，我们的地理风水哲学呢，在我们21世纪的人类，能够让我们环境跟环保，让我们新森林皆能够升华，再创我们人类真和平，人类真的可以得以健康、平安、幸福。那现在我们再请我们龙边的圆福讲师再分享案例给大家。
2: 好的，法师好。接下来我再来跟各位分享，我们宗门里面我们讲天人合一，这边我一个个人心得哈。那在宗门当中，我们师父常常鼓励我们凡事皆沾，那凡事皆沾有一个什么好处呢？不管是我们沾到是吉还是凶，万一我们沾到凶的话呢，我们仙佛菩萨会帮我们先化煞化一半的，我们的凶就帮我们 化解一半的。那吉的话呢，会让我们吉上加吉。那比如说。

0: 我在社企里面，我担任一个台中市农业创新协会的理事长这个职务哈。那我们之前在办活动啊，像我们在办一个红酒音乐会，在办的之前的一个礼拜，那时候就预告说有台风要进来，那我当下就占一个卦说，我们办的那一天呢，那个天气如何？结果那个卦占起来是水天虚啊，这个卦，但是卦中有一个官鬼动，那我就跟我们当中的这些伙伴讲说，那一天应该是好天气哦，八九成好天气哦，这样啊。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临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啊，结果就到了那一天哦，前天，那个台风准备要进来了，啊，当下呢，整个台中市是，都是乌云罩日，在当下来讲，我们那个活动一办呢，先开始一些那个蒙蒙细雨先洒进，因为我们活动场所有喷那个除草剂，所以那个会有风沙，结果呢？老天就先蒙蒙细雨，先把它撒一遍以后，再来就活动就办就很顺利，就从那个一开始到结束就都很顺利把它办好。那也告诉我们说，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当下我们预告这一天要办活动哦，仙佛菩萨也会来帮我们，就那天让他活动办得很顺利。再来我们在之前也在我们外埔水美办一场那个稻田音乐会。那我是也是在前个月就占卦说那一天的天气如何，结果前一天呢下大雨，因为台风下大雨，办的那一天呢就风和日丽，而且是有风在吹哦，所以当下在那个地方是让你很享受在那个环境那个氛围，那就是仙佛已经帮我们，让我们这一天活动会办得更顺利。所以在社区，我们也是要办活动，像我们自己要办红酒马拉松我们在办胡角庄农夫市集的一些活动呢，我都会先占卦或者说我在蒲团下办餐酒会，当天的天气如何就先占卦。那占卦当中呢，仙火已经我们在预告仙火，我这天要做什么事情，它会让我们趋吉避凶这个方式所以在中文里面呢，有很多的法。师父告诉我们，我们除了易经风水，就是宗教的这些百家思想的法，会让我们。

平安。啊，比如说最近啊，我们的有点腰酸背痛，那就开始我们师父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在家诵经，哦，那诵经有没有效果呢？我就开始在拜经，我们就一字一拜，一字一拜当中呢，我们这个龙，我们的后面这个脊椎骨就拜一次，叫做拉一次，拜一次拉一骨拉一次，所以拜经当中呢，我们的腰酸背痛也会改善。那师父也跟我们开示哦，唯心圣教的弟子来诵经跟外面有没有不同哈？啊，我们主要诵了我们的风水真经诵了5遍以后，再来我们诵我们任何的经典，我们是身体里面的36000神将，已经跟9大行星都会相通，哦，都会相通。所以，我们诵经当中，我们所发出的个音波呢，能够到整个虚空，9大行星都能够相应到。啊，这个为什么我们宗门啊最大目标就是天下太平，啊，世界和平，就是靠着我们诵经这种音波这种频率，啊，能够到整个虚空当中呢，跟整个虚空当中这种好的能量、正能量这种磁场。能够改变整个世界的磁场，这就是诵经的一个好处。那包括我们在家啊，当我们身体比较不好，或是能量比较弱的话啊，我们老祖有开示，我们可以拜忏，就是在很多的啊，像这个安心法际啊，或者像我们这个啊88佛，或者像我们这个啊今年太岁的这种啊，我们的拜忏呢。都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哈，这个能量会更好更强哈，所以所有的诵经当中，就是让我们的身体的光的能量，这个细胞能够放光啊。我们阿弥陀佛这个48大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光中化佛无数亿，化菩萨众亦无边”，就是让我们身体的能量能够放光啊。透过诵经，你这个光能量一直出来的话。我们就让我们的身体能够越来健康啊，让我们能够达到一种啊天人合一的一个境界啊，这个就是一个诵经的一个好处。我们现在当中，我们跟在师父71年开蓝天以后，会有很多的这个仙佛菩萨下来，会来各度有缘。那到底我们跟这个菩萨，我们有没有缘哦？我们有一个方式，一个来试，就是。啊，这也是当中我一个尝试一个方式，就是说我们写一个王禅老祖，啊，王禅老祖一个旨，写下来放在这个手心当中哦，我们来感应老祖，哦，我当下的感应是老祖有一个很强的一个能量哦，源源不绝啊，一直进来这个能量，哦，那如果说我们当下跟另外一个老师来学这个法，到底对不对？我把这个老师的名字写下来。哦，还有一个纸屑啊，放在这个手心当中，这个能量一下子就，刚刚有能量一下子就掉下来，因为代表说我们跟这个老师就没有缘，哦，所以老祖是所有仙佛菩萨的导师，在当下啊，跟着师父人神合一，我们跟着老祖来修习这个妙法，哦，把这个法引进到我们家里，啊，我们当下。也跟着老祖来学习怎么来当神一个方法，所以师父告诉我们很多这些修行的妙法，就是告诉我们，透过唯心圣教，能可以让我们来成圣、成佛、成贤哈，而不是说我们只有祈求拜拜啊，请神来跟我们加持，哦，来跟我们保佑。透过这个法，我们可以来学做神，因为唯心圣教里面。有很多的妙法哦，包括现在我们的，我们师父所传的这些，唯心的这些妙法，已经有27000多卷哈、哦。我们要写完哦，连70几年的时间，你来看都看不完。这是我们的唯心道藏，所以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来终身学习，哦，一个妙法，透过这个妙法，让我们家庭平安，我们的心灵。也能够平安，哦，那透过在家，我们可以来拜忏，来做志工，哦，

0: 食物开启这个平台，我们的很多的像我们的寺里面的法会提供让我们来做志工的机会，做法工的机会，这个也是让我们来消灾化解，让我们能够遇难成祥一个机会。所以在唯心圣教里面，终身学习可以改变命运，就是从一点一滴，从我们住家的风水改善。我们的心理的风水改善，慢慢以后我们就能够趋于平安。到最后，我们可以跟所有仙佛菩萨，我们一样能够成圣、成佛、成贤。这是在中文里面写给我们的一个宝。欢迎全省各地我们的有缘的朋友呢，到唯心圣教来学习这个妙法，把这个平安带回去，让我们家家都能够平安，世界都能够和平。以上，阿弥陀佛。
1: 好，我们谢谢圆福讲师为大家分享这个案例哈，所以呢，法要由我们自己去接，福田自我种，寿自我求。想要了解所有的人地事物种种的影响我们的健康呢，我们就到我们唯心圣教来接法。那现在我们请。我们圆音法师再度的分享案例，阿弥陀佛。
2: 主持人好电视机前面的信众大德，大家阿弥陀佛，今天我想呢，来跟各位分享，所谓二次洗米水的妙用。那，在过去很长时间的一段时间呢，那我个人在，土城安心道场呢，开放为十方信众来服务我们发觉到，在多次的一个案例指导里头呢，看到了二次米水米洗米水呢，它真的起了它很不可思议的一个妙用。故事就从不久的以前说起。
3: 禅机山唯心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目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4: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那有位师姐，她说："老师啊，我这个肩膀老是痛的。"我过去，我就问她第一个，您看了医生没有？我看了好几个医院的医生，可是检查的结果都没有问题，X 光什么都照了也没问题，只能吃了止痛药还是痛呀。我说那这样子的话，那你想，那医生都看不好，那你有没有其他的一个想法嘞？我说我想不出任何办法，所以今天来到安心道上，啊，要跟老祖来请这个法。我说啊，那我们就来起个卦吧。那因此呢，就在老祖座前呢，我们就起了个卦。我告诉这位师姐啊，你们家有一个金属的重的东西被你移动了，而这个东西就把你压住了。所以你的肩膀被压到了，所以痛。哎，这信众还真可爱，所以没有知识，没有常识，给你的回答就是，老师啊，那冰箱，哎，那个洗衣机是工人帮我抬进去，我没有被压到，哎。各位要知道，若是您听过了火焰师傅给我们的提示，火焰师傅给我们的开示，都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护法神呐，因此呢，我们的护法神如果被这个洗衣机压住了，我们身上就会有相同的感应，那就不舒服嘛。我说那是不是你们就有这个重的东西移动？他说就是儿子很孝顺，帮我换了个洗衣机。我说对，你就是被洗衣机压上了啊。啊，老师，那要如何去解决呢？很简单，那就是二次米水。因此呢，各位要了解，我们要煮饭煮米的时候，我们会去把这个米做清水的清洗嘛。第一次的洗米水比较脏，我们通常可以用来在阴宅的化煞等等这样的用途上。那第二次洗米水呢？它等于是白米的精华，它是可以供养法界的。因此，如何去制作这个第二次米水，不是随随便便可以做的。我们还是有一些要注意到的。那我今天借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第一个，你制作二次米水的这个米呢，绝对不可以是拜过的。什么拜过的？啊，你这中原普渡啦，供桌上弄来的这个米啦都不行，你必须没有被拜过的这个米呀，你才能够来制作二次米水。那二次米水呢，你也许比方你做了200cc，你可能稀释到300cc、500cc 都是可以的。那另外，我个人也觉得，若是你我要在家里洒净3天，所以我就放在冰箱。我不觉得，你放在冰箱是好的办法。你可以每天做，那也是一个诚意的表现嘛。那怎么办呢？所以各位啊，在我们家里头，只要你想移动重物，比方你们家里的电视坏了，你想要换一台新的电视，因此呢，你会把旧的电视给丢了。因此，在你搬动这个电视机以前呢，你就应该在电视的周围呢用二次洗米水做供养，那个不是化煞啊，你要说是洒净也好了，但是标准师傅给我们教育，那个叫二次洗米水的供养，米水的精华供养给灵界、法界、空间界的这些我们看不见的朋友嘛，所以。各位，当你移动你们家的重物、床铺啦、沙发啦、洗衣机、冰箱啦等等呢，我比较建议你的就是用二次洗米水做一个洒净以后，你再做移动。那么新的电视进来了，哎，等装好了，你还是用第二次洗米水做一个供养，做一个洒净的动作。也许你不觉得怎么样，但是这无形中 已经减少你很多很多的烦恼。经过你的洒净以后，你就也没觉得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因此地理风水常常让我们有一个误解，我上次洒净也没什么，我不洒也没什么，嘿，那你就偏偏不这么做，你就违背了所谓真理，所谓天理。所以哪一天你还真的把你们家的冰箱动了，你再告诉人家奇怪，我肩膀痛了，腰痛了，哎呀等等，是不是？所以我们讲说二次洗米水啊，各位，我们家里都能够制作，你不需要请大师来帮你做啊，你不需要请什么人来帮你的忙，你自己把那个没有拜过的米啊，第一次洗过的水你可以就给倒了，那第二次洗过的米水呢，你就可以化煞。那么标准的话，你应该会有这个所谓七寸带叶柳枝，三枝扎成一束，洒净，你可以用叫做 Om Mani Padme Hum 的这种洒净的真言来做这个供养。那么这个供养好以后呢，我们再来做移动，那我们就会更加的平安了。谢谢。
1: 好，我们感谢我们圆音法师分享第二次的洗米水。

分寺道场教室，大家有缘碰到问题，又以解疑都可以来接法，为自己找出一条明灯的大道，指示自己走出困境。像最近我们维新圣教土城安心道场，新北市土城区中央路四段2号7楼，于12月9号星期一的晚上就有开课哦。 好，请大家有缘北区的有缘圣信大德都可以接法，那甚至全省各个地方都有我们维新圣教的分寺道场跟教室，都可以去将法接回来，保护自己，进而可以帮助家人。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圆音法师以及圆福讲师。 跟大家分享了许多非常精彩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来恭赞王禅老祖的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感恩您的收看，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3: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和美道场大阪道场住持袁嘉。和美道场坐落于彰化县和美镇大殿路799巷41弄15号，大殿供奉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守护彰化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大殿还供奉八卦三脉三龙神，可求子、求贵人、求功名；八卦三脉水龙神，可求财、求生意兴隆。每月初一十五为点灯信众祈求出入平安、身体健康、事业安定、家庭和谐。

0: 每周二五下午2点至5点为信众解疑。每年农历12月1日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和美道场、弘毅堂供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学习易经风水。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和美道场参拜老祖，祈求身体健康、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念佛。

各位十方圣弟子，大家阿弥陀佛！今日又是咱专门念佛的好日子，专门念佛的功德不可思议。凡是有咧修行啊，有咧念佛的人，你都会体会到，你咧平时咧念佛的。伫家己厝内伫念佛，时时刻刻伫念佛的时，你的家庭会结作圆满的，会结作平安的。曾经咱一个信徒啊，老菩萨，伊专工对台北走来看看我，讲师傅啊，专门念佛。我拢有咧念佛啊！我来较早，我袂晓念佛那时，啊，听你这广告讲专门念佛的功德，所以我就开始伫厝，干咧就是自己念佛啊，念南无阿弥陀佛啊，一直念啊。我来家咧非常袂平安，囡仔做头咯。拢袂稳定，家搭搭地个作业，所以伊就开始念佛了。甲佛祖讲讲，伊要专门念佛的功德来回向我这家族啦。伊就开始，对来念佛，念一礼拜以后。发现伊个囡仔找头路、找工作，找到工作，找到伊欢喜个工作。伊厝内底，逐日滴滴个，滴滴减少个。伊个真欢喜，即阿送了真欢喜个。伊安尼就开始认真念佛。每一届那在等着咱的，在念佛的人，他就足欢喜的，就是对咧专门念佛呐。所以在初二时，已经一个月啊，伊讲师傅，你专门念佛，我拢在参加咧，就我无。我厝无财佛祖，但是我甲佛祖请伫我心中咧，我嘛是一直念佛，念南无阿弥陀佛，

0: 念到即马讲话话啊，我囡仔拢找着好头路，我大大细细拢叫做平安嘞。伊要来甲谢谢，我啊谢谢你家己，谢谢哦，佛祖啊，甲你牵引，谢谢恁的祖公啊，上要紧着恁的祖公。你念佛的功德，回向我的祖公，祖公伊就得着啊，到祖德流芳，甲你到保庇，甲咱到转经的法轮，互恁兜会当平安，互恁兜万行代志拢会当顺遂，所以即点呢，诶好处。我将咱做诶善行大德诶，好处所得着应验，讲煞互大家做参考。希望各位大家多多参加专门念佛啦。你专门念佛的力量非常诶大，专门念佛的力量非常功德大。所以，这个时阵以后，诸位老菩萨赢啦，阿多拉小师会找我坐，可是伊念佛的心得啊，有一回，伊囡仔身体不好，毋知要安怎。去后病院看袂出原因，伊就照我讲啊，手够大应该啊，一手大个头心，一直念南无阿弥陀佛的，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的，念到尾啊，家己吐一口血，安尼伊个囡仔病。精神做得好起来啊！讲伊原来心肝一个大粒石头底条的代志，就安尼飞开去啊！哦，毋知阿母啊，嘛是佛祖化身的啊，所以这伊个囝，有一天就是带老母来这个新厝啊。讲出伊个心得啊，讲出伊念佛以后个功德力啊，所以今日讲予各位了解，恁念佛爱有信心，毋通无信心，信心会当突破一切黑暗嘛，较歹运。所以信心力量非常大，这点呢，提供给各位做参考，现在呢，大家就专门来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祝福大家平安，大家健康。
1: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2: 万年归心三皈依偈文，我佛慈悲，光降台湾净土桃园市。联合综合体育馆，中华民族联合。

祭祖大典会场，今日、今时，全民一心奉请大慈大悲阿弥陀佛，诸天圣神佛菩萨加持灌顶，中华民族列祖列宗诸圣灵掀开一劫，了脱生死，往生极乐净土。当下此时，愿我列祖先灵皈依三宝，以为本愿。

看无散尽，行无边。四心八方。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维新圣教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的理事长云武法师，大家好。维新圣教宗主悲天悯人，时时为众生，念念为众生，是一位慈悲的宗教家，是一位以易经风水学提倡世界和平的实践者。因此在民国98年9月8日，于台中市文心南路106号成立维新圣教世界和平发展促进会，现在名为世界和平促进会。宗主慧远禅师成立的宗旨在于促进人类生活的安和乐利，其方法是以慧远禅师毕生修习正道所得为依循方向，以易经心法启发众生潜藏智慧，让众生生活无烦恼，以风水学教育大众居住空间与大自然息息相关的重要性，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安和乐利、幸福以及天下太平的远大目标，转这个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以促进人类的生活的祥和乐利为宗旨，以易经大学作为法脉薪火相传的根据地，以蓝天文化院为与现代学术贤达接轨的桥梁，禅机山维新电视台作为法宝资料库，以天下太平创建人类幸福安定生活为总目标，每年除了遵照师父指示每3个月举办一次区域性的风水学讲座，每年的99天的法会的办理，招请15615诸祖灵、天子帝王朱祖灵、战争王子朱愿林等法仪，承祖师父开示，本会是大家共同

0: 推动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能够加入本会是一个很好的机缘。本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作为推广法轮的一个平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是非常有福报的一个单位。希望各位电视机前面的十方善信大德们有意愿来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者，欢迎大家都能够踊跃来参加。
1: 共转法轮，促成世界和平，天台太平的一个大愿，祝福大家，阿弥陀佛。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欢迎十方有缘善信闲事同修收看艺术大道五百罗汉故台湾混元禅师亲笔挥毫特辑，让我们以一壶台湾高山好茶陪伴彼此欣赏混元禅师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宗主开示，每幅墨宝都是代表每位罗汉尊者独一无二的拳法与修行成就心法，也代表含藏于内在深处之龙心龙性。在欣赏之时，让我们共同祈愿十方有缘众生时时生福慧，世界安定丰饶和平。
1: 我们维新圣教在闰年年在台湾世界最不平静的时空里，我们除了在天坛深坛恭送诸经来为全民祈福，我们也在五月五正气开恭请地球五百月五百尊者如来光降台湾万仙万佛故台湾的法会。在一个月前五百罗汉尊者也很高兴地说，我们很愿意来顾台湾，因为台湾 的人民是最善良也最有修行，但是我要送什么礼物给他们带回去呢？我想了好久老祖开示要以墨宝写出五百罗汉龙性和拳法的墨宝交旨送他们就很高兴了。所以我前天就开始在弥陀讲堂阿弥陀佛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座前在这里辛苦一供养挥毫

宗主混元禅师不论在总本山仙佛寺弥陀讲堂，亦或是台中道场云梦轩书写墨宝，当下空间如清净无染的法仪坛城，供养特别的法宝，并满布檀香，恭迎尊者光降。挥毫完成之后，即向弟子们开示，每位尊者有文武类别之分，并拥有不同的修行场域。师父有时会特别开示500罗汉尊者的修持特点或成道背景，同时节目中也与您分享在仙佛寺500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地面罗盘中的64卦卦名找到指定尊者，让我们继续欣赏。常悲悯尊者，宗主开示，常悲悯尊者是五尊者，他在长江流域游走修行。在仙佛寺500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第三千卦的位置，继续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常悲悯尊者。

师父挥毫五百罗汉尊者墨宝期间，同修弟子们同步在进行墨宝书画册的编辑。师父告诉身边的弟子们说，这本书要编得具有美感，爱作碎耶。谨遵师父开示，首先为每一幅墨宝拍摄照片，由维新电视台总经理元丰法师负责这项法务。世界台商服务联社王敏玲师兄、施佩仪师姐详细描绘每位尊者拳法的起点、运行路线与最后落点，还有多位在背后默默付出的显示同修。于连才师兄在2007年1月完成亲手绘制的五百罗汉位置图，依照图面标记清晰指引每位尊者的坐落位置，让摄影师不需拍一尊尊者要跑遍如来园一圈。大家各自在不同的因缘时机，为这项深具代表性的宗门法宝留下珍贵的历史记录。

乘丈尊者。宗主开示，大乘丈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意大利高山。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火地境挂的位置向上坡。

天公初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了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巡永无灾。赞天公初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为新圣教法宝丛书《禅净书道集》，收录师父早年书写的53如来墨宝。这些作品曾于台北国父纪念馆盛大展出。师父现场挥毫的多幅墨宝因天降甘露，每一幅又各自产生独一无二的晕染墨韵，犹如上天安排天上人间共同完成殊胜非凡的巧妙之作。在《禅净书道集》53如来墨宝稳元禅师自序一文中，清晰描述龙形如意墨宝的背景渊源，让我们对于师父所启示的精神内涵龙心与龙性有深刻的了解与体悟。现在我们一起来了解，自民国71年学佛行道以来，结缘信众弟子约以27万人次之多。每每在与众人面对面、心对心的不同场合与状态之下，从心眼里看善信弟子的心中，若隐若现之间有龙形浮现，龙之脊背上又有佛菩萨大如来的法相晶影，实在不可思议。民国83年秋季开始，特别喜好书写艺术形态之如意字体，在书写时与眼前、心中任何环境场合，皆浮现龙形之字体于大虚空之中，而且它是活跃的、有生命的，能翻云腾雾、变形虚空，奥妙无可言喻。

光彦明尊者，宗主开示，光彦明尊者为五尊者，他在中国大陆福建修行。师父提到这位尊者要到台湾来，不知何时会到，不知他有没有船票。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

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火雷试刻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光焰明尊者。

宗主混元禅师于2022年以身口意供养，以宗教艺术两者相融，呈现五百罗汉尊者上圣心法拳法，希望每位有缘人外在以尊者拳法练身，内在体悟心法修心。多年以来，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谨遵宗主开示，提供求子妙法，让信众同修依循祈福程序，在五百罗汉如来园一一向五百罗汉尊者祈求心愿，求子顺利，家庭圆满。阿弥陀佛。

至眼明尊者，宗主开示，至眼明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日本东京。这位尊者是日本人，擅长剑道。当我们进入禅机山仙佛寺，漫步到五百罗汉如来园，在罗盘中泽火阁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看见至眼明尊者

2022年岁次壬寅，正值80高龄的师父行道弘道已超越40个年头，一支行者混元禅师谨遵教主王禅老祖圣事，于国历7月30日开始依循维新圣教，祈求世界和平，奉请500尊者加持共转和平法轮祭文。这本经典中500罗汉尊者之圣名，手持六经众大毛笔，静心持咒，恭迎尊者光降，天人合一，书写艺术形态之龙形如意字体。混元禅师一笔挥毫500罗汉尊者拳法，完成于2秒钟的瞬间。这一系列的作品，师父皆以80老翁混元禅师为名落款，历时整整3个月，在国历10月29日圆满完成，以至为谦和诚敬的心将作品供养天地，祈愿冥阳两界与地球世界安定和谐。细数墨宝每一笔线条，2秒钟的瞬间能变化多样笔触，将尊者修行成就之心法与拳法深藏其中。宗主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今日传承于世，分享给有缘众生，以智慧去领悟。

回顾宗主首次书写《龙行如意墨宝》是在民国83年十月，五十三如来等大字墨宝，在一天的时间里完成共计108幅作品。2022年，文源禅师再度提笔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笔力雄浑苍劲，时而婉转流畅，显露修行者无比意志与决心，以及坚不可摧的金刚心，为名扬两界众生，为地球世界的和平无私无我慈悲奉献。师父以自身展现教主至圣王禅老祖的智慧柔性，并总以广大无边的包容引导维新弟子们实修精进。

坚固行尊者，宗主开示，坚固行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欧洲，这位尊者是回教徒。墨宝转折点的黑墨喷洒力道特别强大。当我们走进禅机山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地雷覆与坤为地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坚固行尊者。每一道飞墨，不论是展现笔直、流畅、空间均匀的线条，充满着现代感与立体感，黑白之间、平面与立体的视觉转换，无任何停滞。即使刻意模仿，也难以做出这样的飞墨效果。每一幅尊者的拳法、气韵、动静展现，一气呵成，一笔造就，墨宝中浑然天成的飞墨，五百幅毫无重复，各有各的巧妙。谨遵宗主开示，这本艺术法宝命名为《龙飞墨舞》，收录书写期间与五百罗汉尊者有关的法语开示，并指示秀水太极道场贤士陈碧桃师姐担任编辑。在各方的协助与配合之中，于2023年底正式圆满。

2024年元旦所举办的第十八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由秀水太极道场主持，太极拳大师元耀法师以至为谦卑诚挚之心，敬献供养法宝，期盼天人法界先祖圣灵加持护佑，万物和谐。

树云与尊者。宗主开示，树云与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大陆东北黑龙江沿岸，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经由罗盘中乾为天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树云与尊者。

观众朋友，您可以借由这位尊者的拳法足迹，静心感受墨的变化，以物引物。每一幅墨宝在虚实的表现上特别巧妙，虚的部分点点如细雨，犹如天降法雨甘露，洗涤凡尘俗物，加持世间凡众远离烦恼，放下执念无知，升起智慧。两秒钟的瞬间挥毫一位尊者的拳法心法，每一处点线面的飞墨仿佛是一个人的一生，每一个方向，每一个转折，都是人生的缩影，百转千回，滋味个人体会。欣赏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就是一次殊胜的以法会心。即使我们未曾谋面，但是有缘同聚艺术大道，共赏墨宝，凝视尊者，与之印心，希望恢复我们疲倦的身心灵，以充满坚定、勇气、智慧与信心的状态过好每一天。祝福社会健康正向，祝福世界平安和谐。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本源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开放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九点钟到下午五点钟，欢迎贤士同修善信大德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欣赏师父传承五百罗汉尊者的心法拳法。维新电视艺术大道，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诚敬仰仗至圣王禅老祖天威，祈愿消灾化劫，解冤释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台海两岸和谐，世界地球村，天下一家亲。

0: 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电视台，一经风水，
2: 请收看维新。

啊，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讲办公室。啊，办公室无论家庭办公室、学校办公室、啊事业办公室、公家办公室，包括总统府的办公室，都有很大的关系，都息息相关的一个事业的安危。因为办公桌你能坐稳了，智慧就出来，你能坐稳，心就能定，心能定而你的元神会放出无限的光明，心能定，你能够将你的智慧、你的爱心，你就能时时去释放你的能量。如果一个人心不定，坐也坐不稳的时候，啊，你再怎么样的好求神什么也都没有用，因为办公桌的厉害，好，关系到一个人的事业和一个的安危。好，现在有一位校长，学校校长的办公室，他在学校在二楼，在二楼下面是穿堂，下面穿堂。结果校长坐在这里，后面穿堂，下面空空的，就架空，啊，厕所的门冲到这边来。那这个高血压，啊，再怎么样也是笑要没有笑。有一天，啊，他们学校老师，啊，他来问我，我去看了。我说：“哎呀，校长，你不可以这样做。你这样做的话，啊，你还会高血压。下面空着穿堂，啊，厕所门就向这边，你一定高血压。说是啊，我一天吃了3次高血压药都没有效，我现在很紧张哎，不知道会什么发生什么事哎。我又这么胖，如果一中风的话，我太太换也换不动，也没叮当。你看恐怖的事情。”好，我说很简单嘛，山不转路转嘛，啊，路不转人转嘛，然后你改这样来，把他桌子改过来，啊，他的会客桌在这里，这里他本来就有一些说要增加一个那个会议桌，啊，会议桌这样可以，你坐这样好，这样呢，厕所门就不冲你，你在这里四平八稳，而且呢，门呢也是左边左门进来，也是龙门，这边。这个客啊，你这里可以放着饮水机，好，饮水机在这边，你改了就好了啦。那校长说：“好啊，马上改，嚯，马上搬家，搬一搬呢。”过了几天又来找我了，我以为他也很难过，没有啦，谢谢我来扫，谢谢老鼠。好，你那改了以后呢，我这几天做得很稳。我的高血压也降下来了，也不要吃药了。你看，座位多厉害！好，所以座位你懂的话，你就你按照依法如法来做的话，绝对不有事情。好了，在很多的法文里面，好，他的办公座位。有的人要做搭杠、打胸，好，无论门从这边进来，或者从这边进来，这边进来，我这里进来，这里进来，

进来，这里进来都不管。好，你做斜角就不对。做斜角呢，这形成什么样呢？是一支箭，一支弓。好，阿弓呢，你就变成这样来。你是变成箭头，是不是？你变成一个形，一个箭头往外射。哎，不是这样啊！哇，很稳的，不是这样哎。2个月前到大陆去，看了一家工厂，他的座位就是这么做。他说请人来看哦，我就懒得讲。我说你也多点。我跟他的媳妇讲，跟他的前母讲，理解多点，会导电哦。哦，那前母打电话问亲家啊，老师讲你多少钱呢？一多点诶，一个人在大陆要借钱借不到钱，在台湾借不到钱，整个公司的运转，好、哦、那个杀价杀得一塌糊涂，吼、哦，就很困难，不知道怎么办呢。那么他的前面也是很热心的、啊，好看在自己女儿的面子之上啊，好他就自己好一直请老师帮忙。那这门他这一间呢，门是怎么进来？巷子里面的巷，这边有办公室。好，他门里面又做了一个墙，门这边进来，他在3楼，门进来嘞，啊，他就做这样来嘛，好，啊，这里他又围一个墙，我跟他说，哎，某某人呐、啊。你这个财神爷要找你的话，如果财神爷目睭无快，找不到你，你一定完蛋。你看，吃完脚哦，这没有这么准，很长。他说这样比较神秘，啊，比较秘密。我你又没有在贩毒，为什么要你进去以来气憋住了？啊！你这样再转进来，阿弥陀佛，困难。再来，你又做这样来，一支箭。我告诉他的媳妇说他的儿子，拆掉，都拆掉。哦，无啦，莫死啊，看个西塘。好、哦、了，那我这里改作证，那就好，作证，叫领导的喇叭，赶快改。第三天，我在这大陆嘛，第三天他就改了。我回来的时候他就改了，再改了要安坐的那一刹那，吼、哦，我在下大雨啊，雷公信呐、啊，我看时间给他那个吧，雷公信呐、啊，下大雨，很高兴哎，在那个地方要雷公信呐、啊，下大雨啊，那个很少哎，啊，他呢，我们这个。师姐的千几啊，他接了哇，啊，人家丢，以前接呢怪怪，啊什么名啊？我讲有名，这个无名，有没有做到名？没有，做了4平8稳，你就有威嘛。听说最近贷款准了，他的法人可以转了，原来都不准，也不成。这拆掉，我们一个主人办公室，不要太过于说，啊，9转18拐，9转18弯，那气一定进不来的啦。所以各位，我们就办公室做了，稳定，啊，人进来，
这边进来，或者这边进来。

你看得清清楚楚，你别说从后面来，那后面来，那就不对了，啊，这也是一个例，啊，我告诉他，如果你，啊，这次改了以后，你赚到钱了，哦，啊，你我到大陆，你要摩托车给我骑，因为他在坐摩托车，好，啊，这个摩托车呢，这个在大陆的东阳。在大陆的东阳摩托车，好，我说你要一步车给我骑，我要会这个云游整个中国大陆，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好，那就那老了，老了没有办法啊，他还有一个办公室，新的办公室，那也不对，啊，新的办公室的，注意我们办公座位，太阳西下。特别热的地方，你一定尽量不要在那边。西夏特别热，太热的话，那你的坐呢会不稳，太热会燥、枯燥、干燥，干燥了人就没有智慧，懂吧？那么我们的办公桌，那办公桌在哪一个方位呢？最好的方位，我们以悬空爱心再来推。来教你们悬空爱心，哎，主座位办公座在哪一宫？好，你的办公室要在哪一个宫位？好，那才是旺运，3年9运。那办公室，尤其公家的办公室，最厉害，最重要。回想在以前，我们某一个。中央部会的主管，中央部会的长官，啊，主管呢，很多事情，啊，他坐的位置呢，他要我去看，啊，结果是不对的，啊。电梯，好，这电梯，出门对电梯。口熟是非，kikikoko，嘿嘿，没有用，kikikoko 是非一大堆，难怪呢，会弄成那个工程上的招标，啊，把整个的这个罪呢都归在他的身上，好，那时候呢轰动一时，惊动蛮高，好，啊，他的办公桌，啊，他就一直坐这样，坐到旁边来。旁边来，啊，这里一个会议桌，好，啊，他的这个

你看这像什么格局？门出来，好啊，他这里本来又一个门，我叫封掉。我说你第一，你一个大的主管呐、啊，好，那你在这边不对，就媳妇的位，你一定要调到中间来，到中间来，好，那才对。而且这里呢，你这是变成一个小团体，这个拆掉，拆掉，拆掉。那么来，变成这样来，就不错了，就稳下来。好，他真的照我建立的，他一定就搬过来。再来呢，好，他这里，这个会客室，记者招待记者呢，都在这里。他要出去，溜才出去，怎么溜才出去？他的位置又坐在主位，又坐在这里，主位这边，你人从这边到这里来，大家在这里都坐着看你时装表演，是吧？你一进来要走到这里，大家来了，你要看看到时装表演，你的位。

也就没有了，胃嘛无去啊。我说你错了，你出来，主位在这里，你就对出去了，主位在这里，你一出来就做了，其他人要站起来，把这个拆掉，那你就好了，全部改，该搬的搬。原来在正在这风风雨雨的时候，农历刚好7月底，我去了，或者8月中秋以前就好了，没有事了。你这个改一改，8月中秋气就稳下来了。结果8月13呢，好在法院上，原来糊里糊涂的法官呢，好开始，哎，这个不是啥问题，怎么样？整个这个不起诉。好的处分，好事情就结了。这个办公桌原来不对，都被欺负，无中生有，不是空中妙有，无中生有。啊，原来呢，他说怕人家讲，以后你们也是一样帮人家改桌子，他不对的，怕人家讲，你不改，永远被人讲。你不改的话，永远被人讲；你一改的话，就不会再被人讲。改的时候就不会被人讲了，因为你有威，很自然的，这些孤魂幽灵啊，那一些呢，侯亚迪亚他就不会再找你开玩笑。这个很准哦，我们很多人，哎呦，跟人讲，完了跟人讲你不好，好了，马面的，做官大的代志，做出我家的事嘛。我喜欢内裤带这一边也是我的事哎，我头发喜欢你一边也是我的事哎，为什么要在别人的嘴上？哦，所以我这样改，马上搬家。平常记者多得要死，很多记者都会卡进来。我去的时候我说不会，记者不会来，你放心好了。老主任给他们别的地方去忙了，你放心好了。啊，那一天那个时段呢，要拍桌要巧的时间呢，记者全部跑去，好像哪一个地方有什么一个小火灾或者火灾呢，全部记者跑到那边，你改好了，啊，所以老鼠哎，回家改一定有他的道理，改了事情好了，很平安了，平平静静了。主管办公室，啊，办公桌，啊，也要如法，好。好，我们主管办公室一个大原则，我简单的画一个图的原则给你们看哈。啊，你如果做这样的话，门可以开，可以从这边进来。也可以从这边进来，也可以从这里进来，也可以从这里进来。好，是这个原则哦。那么在这里，这是凶，这是吉。啊，这个嘞。好，换小人，这边呢会有人朝拜。好，这换小人，一天一地。好，那么这桌子为什么前面要有这个金童、玉女，一个金童，一个玉女？像那个包公前面就有王朝马汉啊，张龙和赵虎啊，这后边王朝马汉左辅右弼，前面张龙与赵虎也是这个意思，金童与玉女，所以我们一定要摆两个椅子，这两个椅子呢，我们要矮的，不能高过桌子，不能高过桌子。懂吗？如果高过桌子呢，就是谈判，面对面的谈判。

那很不好哎。那么你给它矮下来，比桌子矮，小椅子，那是各就其位，啊，各司其职，宾主，啊，能够相互尊敬，不然宾七主，奴七主，啊，办公桌、桥桌子很简单，可惜呀，很多人搞错了。再来，你要啊，办公桌安的位置。等到我们在教悬空爱心的时候，你可以安坐的位置，你的生意都在哪一方，那么你的坐的位置要纳去那边的旺气来。有的话做得很好，但是啊，生意做不起来，啊，一些缘分都没有，因为啊，你的生意比喻现在在彰化，彰化在这边的西边。啊，这是在西南边的话，我们悬空爱心如果来克我们的话，那边的生意你会走免谈甭谈，必须要爱心来相生哦，啊，悬空大化那我来相生，那你向着这边呢，你最起码你就能够保护自己，好，这个是一个气场。一个磁场，这个磁场呢稳定下来，这边磁场呢，你这样来，我气就泄掉了。好，这个气也这边，不然就泄这边，不然泄这边。所以桌子的坐法，这个是最正确的坐法。好，也不要说，哎呀，我要这个安几分了啦，不要，也不要说做什么命了啦，也不要。台中是我们以前一位老朋友，他的办公室，好这样啊，他走走廊，走廊，他座位就是坐这样。我哎，确定啊！你这样的唔通哦，后面是火星，火克金，因为我们后脑是乾卦，不以震来讲啊，好、哦，就是一个乾卦。如果以震来讲呢，你是一个棋子，好、哦，你看，来，空间拉起来。第一，断线的功，断线，断线呐、啊。若是你在这里，又不一样。结果在这里门一脚一冲，你断线的功。第二，火克金背后，火克金会有小人，啊，让你吃不完兜着走。他做这样以后呢，用老张啊，我都袂歹呢，我煞毋知，你娶谢姨啊，我哪毋知？哦，伊话安安尼叫着叫娶谢姨，我讲有一天免偌久，你问题就来了。结果呢，谢姨在后面跟人家收红包，啊，收红包倒是没有什么大问题吧？你也收了，要替人消灾嘛。人家很多的这个公共建设、民间申请案件，哇，老婆都往到他家里去，哇，小老婆就另外买一间房子，哈，在那边专门做收纳、收纳、纳和收，不是出纳哦，收纳与受纳，哈，没有多久嘞，啊，有案子，老婆说是。老婆说了，没有给人家办，人家告到调查局，调查局这一下，哈哈，不干呀，官位也没有了，啊，整个全部一个家都散掉了。他也搞不清楚后面他的小老婆替他在搞什么名堂都不晓得，后面是换小的，
火克金，火克金呢？头壳嗡嗡，哈、哦，头壳嗡，后脑呢？后脑啊，好、哦，这个变成这个火行来克后脑，都不好。有一次就跑到仙湖寺来一起中午吃饭，说啊、哎，我当时没有听你的话，不对了。我说你不是跟我说你做这样很好啊，然后不是有讨小老婆吗？啊，不要讲了，过去心不可得，过去心不可得，但是你的烦恼心未来还可得，烦恼心，所以我们做斜角的一个法门，我们不要用嘿，不要学那种法门，我没有教这样，要四平八稳，那么四平八稳的法则。

比喻这样来，好，我们桌子做这样，做这样，论气，好，论这个龙虎山。

这样哎，好，这时候后山靠山，我们的杀手邪秀，邪秀，白虎杀短，龙虎杀长，啊，这个叫小明堂，你坐的地方，啊，你这是穴，你的穴的地方，办公桌坐起来呀呢，很漂亮啊。好，那么如果像这样。

当然也一样，当然也一样，但是这个武器就冲进来，那变成这变成短短的而已，没有杀手，短短就路来冲，摸黑等着一卡，螃蟹断一只脚，好，啊，再来嘞，好，我们。好，门这么进来，我们的排华，好，桌子这样做，

在白虎过岸，亦可啦。白虎过岸，好，也可以。如果爱星这位旺气进来，你这样，也可以。这个叫做明堂，啊，明堂。好，那么如果这里呢，啊，你坐了很多椅子呢，这个是明堂，很多的星辰。好，星辰来拱照。那这样的话，你前面不能排高的，要排矮的，叫做虎虎。虎虎过岸，有权贵，有权贵。虽然办公室只有这样，你用那个三型，把外面。

0: 同样的道理。
1: 好，
0: 同样的道理。所以外在的三行融合到室内的也是有三行，这个点破了，你说啊，原来这么妙，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0: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现在请大家静心合掌，共念唯心法句：阴阳日月最重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各位莲座上中华民族万姓祖先列祖先贤，要咱中华民族历朝862天主圣灵，啊，咱的法会中各户各国家中啊，同上九贤七祖啊，三界万灵上顶。好，咱继续过来讲解《天德经》。天之德、人之德、地之德，本来是一一贯之，三在一起啊。可惜咱的人之气、地之气啊，甲天之气有所差别。啊，人之气咧，咱一旦咱的灵性伫心中走入咱脑海来时，往往拢有真济私心、自我、为我来独尊、来独有的观念，拢会走出来。啊，地之气咧，因为地之气咧，伊是静态、静态，啊，承载着万生万物啊。生在万生万物，所以地之气，地者为土啊，地者为土壤，地者为土壤。咱直接来就讲第三天宫在当人呐，哈，天王姓名土壤王，哈，千生万载众生业，积德积因如玉皇，天地的伟大。天的伟大，咱啊，工作者啊，地的伟大，咱爱了解地的伟大。若是咱万生万物无地食，咱无多伫这个所在的生存。一只蚊啊，一只鸟啊，伊飞较久袂呢，伊都爱有地好休，那无伊就无法多哈，会当好休，所以伊性命。嘛是真紧就消失，所以地之德啊，地之仁啊，地之慈悲啊，咱来学习地的慈悲。地嘛是咱的老师呢，目睭闭紧，脚踏土脚的时，那这土地呢，都是咱的老师啊嘛。包括咱死了以后呢，咱土脚和咱带咱的骨骸，这嘛地之德啊，地之仁慈啊。咱这个发挥八道超度这样的一个诸圣的圣灵的人位，啊，各国圣师啊，咱历代祖先求贤是做重点，过去无量劫以来，拢嘛爱有地会当来带着这骨骸，所以第一位一代第一祖辈啊，咱爱感恩，咱爱学习第一位代第一祖辈，这就是主人呐、啊。主人是咱的老师，自然是咱的师父。那么天地间哪一位师父有土地这样的伟大，根本就找无嘛。真济人甲老师来甲我讲，哦，我的师父偌牛偌安怎咯？我讲你莫甲害，你莫害我含我一不义。安怎呢？因为我爱靠地、靠天、靠万生万物、靠风、水、光来生存、来生活呢，有什么好伟大？有什么好去夸耀呢？所以我甲咱所有的同修、有的弟子，我你逐水赞叹师父模样的赞叹，师父嘛要人， 嘛爱食饭，爱食水，爱有空气，只是尽一个责任，尽一个回馈大众、回馈天地的责任而已尔，无什么功德可言嘛。咱爱学习地的慈悲嘛，那么食嘛爱靠地，食的种植草啊、五谷来给咱食，那无土地呢，你哪有五谷好食？所以地那无食，无立足之地的时啊，咱爱回归正果，爱消失一日，虚空之中。所以咱每一天起来，感谢天，感谢地啦。啊！感谢就是众生万千万物，感谢风甲水，感谢光。这样子爱感谢的人，这拢是咱的老师，拢是咱的老师。所以讲，要拜师，要对拜，拜土地为师，你咧地为师，你就真有够你修行啊啦。咱台湾啊，真侪人啊，受过国家的栽培，受过国家的教育，结果呢，把台湾这块土地。嫌到无一个丢，一直嫌台湾，台湾歹，台湾安怎安怎，一直嫌台湾，台湾偌歹，台湾这个净土饲偌济人，包括咱死要互咱待伫遮咧，那么有啥物好嫌？吼、哦，台湾毋是人大诶，我爱刷来外国，搞错了呢？你的祖国要哪有台湾呢？祖国要台湾呢？啊，那么你这个无。这个心啊，梦点盼见的这个心，感恩的心，这个土地给咱打，给咱种作咱吃，给咱放晒，给咱放肉，给咱糟蹋，整整这个地，咱未了解感恩，你敢嫌台湾这个土地，是不是安尼？啊，那没有爱惜台湾这个土地的人啊，伊就无资格配住伫台湾。过来接受到咱2300万人共同的感恩的支持，共同的扶持，共同哈啊感恩关爱。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
2: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以前一站啊，咱就地主嫌台湾嫌到无一条，嫌讲台湾不是人大，我台湾是有福的人大，有福的人大，啊，有爱心的人大。有认同会感恩的人大诶，唔是台湾，唔是人大诶。哦，啊，就去迁去外国啊，迁去外国啊，无三年，机会开了了诶，才要当台湾。要是台湾较好，我台湾唔是你诶哦，你去外国都外国大。哎呦，外国要趁只足饭，趁只你敢知吼？你唔想台湾唔是人大诶，趁几仙臭钱呢？你就嫌台湾这个土地忘恩负义的人啊！不要去感恩到台湾这个土地，你去移民去，那是无什么唔对，那是正确言论是安尼。但是你要感恩到台湾这个土地啊，说地是咱的上大恩情人呢。活嘛是这个土地，死嘛是这个土地，搁转生轮回，搁出世嘛是这个土地。那么请问，土地有伟大吗？所以咱啊，学到土地的伟大的时候，咱心中拍欢喜啊！咱来看第三天宫，南天的第三天宫，第三天宫在当然嘛，天王姓名土龙王，千生万载啦，吼、哦，众生业啦，积德积因如玉皇，玉皇是天，玉皇是天，地球是地，天地一阴一阳。 阴阳交交，形成一个宇宙。若是咱若有阳无阴者，高阴不生，寡阳寡阳不点，咱的点地理啊，破了那好多高阴。咱地理的基础高阴诶，破了那顶咧，成败如何转？咱立我的立落来咧，伫立我的就成转如何败？寡阳不生。啊，寡阳也不点，所以是成败如何转？那么咱在地球上呢，咱住这呢久以来，咱啊感应着地球这个土地，让咱有机会一只了咱的业，圆满咱的愿，履行咱的愿力，履行咱的爱心。所以各位啊，那么学习慈悲心啊，要对学。看了一头遐光，就是天公啊啦！天公是大光明，无量的光明。好，咱爱学习天公的光明的心境，普照十方。啊，咱学习地，地就是母，地母，地母啊！天者为父啊，天父，天父，天公即是咱的天父啊！天公是咱天父。啊，地地就是咱的母，地母，地咱。啊，南投埔里有一个地母娘娘，地母娘娘，地母娘娘后壁有一个殿呢，显显上人，奉敬老祖，即是为天父，天父为宇宙之至尊，所以光根是宇宙之至尊，天光是宇宙之至尊，叫做玉皇大天尊啊，玉皇大天尊。天公就是玉皇大天尊，是无量光明之至尊，为玉皇大天尊。啊，咱的三十三天的，三十三天呐，伊的另外一个天宫呢，在东南方，伊一个护法，一个护法的大城，护法城呢，哈、啊，一个天王挂在东南边。北面的东南方，啊，第三天宫在东南，天王姓名土龙王，啊，这个天王呢，名为土龙王、土龙王，也心境，也开朗，将来不去计较着众生对伊安那回馈。各位，咱早时起来绕紧，外口变个着酸，啊，酸的是啊，绕伫土下，大地有个海嘛，海个，哎，你莫甲酸无？伊嘛照常甲你接受着，晒晒摇摇摇摇晒晒呢，虽然甲你接受呢，天啊，敢哪有这大的伟大的大菩萨啊，大这个神啊，土龙王尔啦，土龙王。啊，那么千生万载众生业，千生万载众生业的众生的轮回，无论草木。哈、哦，无论着人、动物、等等呢，在地球上、这土地上呢，一直轮回，死去打。

0: 去试试哦，欢喜，都我试过来，过日日托啊，一定在轮回，在轮回，人嘛共款，中华民族5000年来有偌济中华儒女，行行顺顺有偌济人呢？干那咱这哈中华民族来了，咱的姓万姓11978姓。有这样子，咪百家姓哦，万家姓在咱这边呢，哈，咱的共有，然后调查着万家姓，所谓宗灵，上早较早呢，立祖先贤，因的圣灵来这听经本法啦。累积着这样子一年，这样子好过千一万年来呢，所谓万生万物，嘛是地球的生长，嘛是地球的生命，生在千载万载。千生万载，众生一业，众生直接在轮回，众生直接轮回。你看轮回嘛是地球尔嘛，你要走倒去？哦，你讲我都飞天上帝，无可能的代志。那么去高楼大厦，嘛要有一块立地立足之地。但是啦，咱这个法门传了以后，咱是传风水学。易经风水学，风水的妙法不离着地，不离着风，不离着水，不离着阳光四要素。然后这含人呢，合作是五要素：天、地、风、水、光跟人，变成六合，好，变成六合，五要素。人其中变成六合，所以这嘛叫做五行，五种气质运行。天、地，哈、哦、啊地属土，啊这天呢，哈、哦、啊这属金，啊木嘅万生万物，水呢，啊。啊，简单，这里叫做金木水火土五行，只要运转，人永远都离未开嘛。啊，含咱人合作这五行，合作是拢是天地中个的运行，是为六合啊，是为六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七。

是方神医生。咱人伫世间，咱时时有老师互咱看，伫甲咱教示，咱无去注意，就是即个土地，即个土地，即土。所以土者为龙王，土龙王，土者是龙，龙者为生命的原动力。那么咱这土地内底有土龙，唔是土啦，为土龙。土地有伊的生命，土地有功能，土地内底有装着无限的宝物，土地内底装着无限的气，互咱会当生存。所以土之德，土之德啊，土德土德，土德啊，天德甲土德就是地母，代表所有的妈妈，所有的妈妈者为地母，爸爸为天父，天父地母合二为一，才有这万生万物。咱贵国先师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所开始啊。东方有木工，西方有金木，

啊，金木甲木工诶，相对炼丹，相对炼丹，好、啊、阴阳合一，才有三生着咱诶人，才三生着万生万物。这个呢，开始天地之间，嘛是一阴一阳，啊，一正一负，一善一恶，才会三生着出来万生万物。那么咱人伫世间，咱会拄着真侪如意诶。嘛，拄着无如意的，拄着足无如意的，一时你嘛会生出智慧；你足如意的时，嘛会生出智慧。但是咱迄点心，往往真侪人未如意的时啊，你就消极；往往一个人啊，真正如意的时啊，你就好灰灰乱来，花天酒地，永远将咱的本性砍掉去。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所以咱来学习土土的龙王，土龙王，哈、啊，中国嘛好，台湾嘛好，世界各国嘛好，因土地拢是地球上的土地，任何人都离不开着一块土地，所以咱再次起来，爱感谢着天地天之阴，感谢地之阴，好、啊，感谢地之德。感谢着万生万物的慈悲，所以咱呐啊，现在过来看这个经文，第三天将在东南啊，吼，天王圣明，土龙王千生万载，众生业积德，积人如玉皇。各位，咱呐做食的，种食、种田、种做园、做山。做土产的，会生意的人，好，咱的种地啊，布产的人啊，好，咱会记哩。咱呐，拄着在做这事业的人，恁用请这个土龙王来给恁道保庇，给恁道加持，道祝福。好，咱呐就念再时起来，咱就爱念第三天宫在东南嘛，天王圣名土龙王啊。千生万载，众生业积德，积人如玉皇。做建筑，拢是做建设的；做建筑的，做土木的。你一定爱念这四句偈，早时起来，你念这四句偈时，你自然呢，你的事业皆是顺势。你的做田、做山、做园，做这呢建筑、做土木工程的呢，你呢，早时起来，你念。即是故居的时啊，作为你的修持的法门的时啊，啊，你今日合掌起来，向南方，啊，你就地煞天宫在东南，天龙圣名土龙王，千生万载众生业，啊，积德积人如玉皇，啊，你就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在那祈祷，啊，祈祷玉皇大帝，啊，这地煞天宫。这个天王、土龙王呢，啊，就比较加到，给我力量、给我信心、给我智慧，啊，给我事业做会顺，然后我来回馈、来回向。或者我现在做山啊、做禅，给我一当五谷丰登、五谷丰收，啊，一当安怎？你家己会，家己好好啊去供养这。四句偈的时啊，哈！你自然呢，你做生意、做事业、做土产、做建设，你会个足顺势的、足顺势的啦。所以今日呢，我将这法啊，伫这个三十三天宫、三十三天南天、三十三天呢，我将这妙法呢传到世间来。世间依法安修持的时，你嘛是你。南天的地，三天的天盖落来，讲起东修妙法难闻，咱当个学徒啊，学法，除了修仙，爱要感恩土地，和咱啊食，和咱打卡打的所在，和咱啊承受咱的生命顶顶的事啊，好，咱呢啊，咱时时咱念这部。这个这段的经文，咱过来念一遍哦。第三天宫在东南，天王圣名土龙王，千生万载众。

敬业积德积人如玉皇。咱这是这句句的啊，这句句的，咱时时挂在心内，挂在脑海内，咱做这生理的

咱学道，咱爱找佛的精髓；咱学道，爱了解佛的生命点在哪里。咱若知影了以后咧，依法修持，依法用在日常生活之中的时啊，我相信各位，咱当下即是南天，哈、啊，南天三十三天的天宫其中的一宫，你就得到安抚，得到自在，得到光明，甲得到。幸好，时间呢，到这就到了，祝福各位。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0: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1: 电视机前面三知识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宣佛寺湖内道场住持严理法师。
0: 湖内道场供奉主神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农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欢迎十方善知识贤士同修来参拜王禅老祖师尊。湖内道场为信众大德占卜问世，欢迎有任何疑问可以来湖内道场占卜，恭请老祖师尊用意指点迷津，减少失败。每年农历8月8日举办为期3天的周年祈安法会，恭请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仰仗诸佛菩萨、仰仗王禅老祖加持护佑，明阳两立同关照，同证菩提。每年春节有点灯祈福，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前来参拜王禅老祖，点灯祈福，共祈全年度的平安顺利。湖内道场目前有正期班的上课与初级班的开课，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来湖内道场，大家来共修，大家来上课，大家来学习维新圣教三宝易经风水宗教，成圣成贤，同证菩提，同祈世界真和平，以为本愿。湖内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忠孝街142-1号，欢迎十方善信有缘来接法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举行2月2日龙抬头台湾平安祈安消灾大法会，为期108天的法仪在国历7月5日圆满。贤士弟子诚敬供养，自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开南天以来，光降之81亿6000万天人圣众，即中华民族历代先祖圣灵。同时供养海南岛、福建、长春等八方空界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期盼台海两岸福慧绵长、和谐兴盛、世界平安。请进入详细的报道。
1: 禅机山维新圣教2月2日龙抬头台湾平安祈安消灾大法会，经过108天的庄严法仪，于国历7月5日举行甘露施食，将维新贤士同修及众善之士供养之普桌贡品，在维新圣教梵拜学院圆蒙法师及众诵经师升坛，仰仗诸佛慈悲威德立下，普施普供养坛中中华列祖先灵及历朝天子帝王诸眷灵和81亿天人圣众等等，愿皆得饱食，脱离饥食灾厄，共转台湾平安，天下太平大法轮。台中道场同修及各地义工同修均前来护持法会普桌工作，圆满法会法仪。法会法仪于上午由圆松禅师及仙佛寺住持圆心法师代表请师，焚香上岛，礼敬诸佛圣神及莲位上听经闻法之中华列祖先灵和81亿天人圣众，祈愿台湾平安，天下太平。圆松禅师随即开示维新贤士同修大众：
2: 咱今仔日维新宣告上欢喜的一日，安怎讲？师父所留下2月2日额头108天的法会，今仔日终于在大家努力之下，非常打拼之下，已经今仔日来圆满咯。所以今仔大家呢，拢抱着足欢喜心情来敬咱上云下愿禅师，讲你放心，你较紧领各位较要紧，你所留下一切由圆心法师来担当起，拢一切非常的圆满，再圆满。那么今天的圆满呢，咱弟子受到那圆心法师高爱支持，我不敢怠慢。今天的咱来大家来共享咱108天的法喜。
1: 圆松禅师为大众开示解说书文，并祈勉大众用心来祈祷，因为有大家的力量，才有今天的维新圣教。下午由圆蒙法师及众诵经师升坛甘露施食法仪，斋食庙供，成佛慈悲威德力，普施有缘诸众生，法仪庄严圆满。住持圆心法师开示同修大众：
3: 巍巍道藏3大千，风风雨雨7000年，千锤百炼不偏倚，方有真理传世间。我们师父混元禅师传给我们的法都是千锤百炼正道的法，所以广结众生善缘，利益众生。但是这些法一定要先经过千锤百炼，一路走过来，我们今天龙抬头108天的法会圆满，我们成功完成了师父圆寂成佛之后给我们的第一个功课，第一个任务，108天的龙抬头法会。这个龙抬头法会为的是祈求台湾的平安、两岸和平、世界和平。这个龙抬头法会的确是千辛万苦，非常的不容易。我们师父从去年就一再耳提面命来告诉我们，丙午年2月2日龙抬头法会一定要办108天。当时师父没有交代太多，只是告诉我们要办108天，而且要台湾的米山坛城在天坛。除此之外，师父把功课留给我们。我们很高兴在梵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还有圆蒙法师教务长的带领之下，我们把这些法仪都完成完整起来。我们更感谢我们师父给我们机会磨练考验， 我们也非常感谢义经大学校长元一法师，他也是台中道场的住持。元一法师每天早上8点升坛，都一定会来到天坛来开示，代替师父来开示大家，开示法界众生，为法界众生说法。这些说法的内容，他很多的宝藏都在里面。因为元一法师跟我们师父跟非常久，所以他跟我们分享师父以前在行道的时候有非常多的正道故事，而且不可思议的因缘。这些内容我们都收录在维新电视台维新天下事的节目里面，我们贤士同修有时间一定要去看，去了解我们师父的伟大。而且我们要了解法界众生的因缘跟我们维新圣教的因缘是什么，只有知道因缘，我们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走，要如何天下太平。
1: 元心法师感谢台中道场元阁师娘与田耕榜贤士带领志工护持，以及陈金座贤士带领快乐志工护持普桌，还有仙佛寺事务部与义经大学办公室、师训处办公室、出版社等等单位同修参与护持坛城，法会圆满，祈愿台湾平安，天下太平，世界永和平。维新记者何敏、尤慧玲，总本山仙佛寺报道。
0: 维新圣教重要建设讯息：2024年6月30日，开山祖师混元禅师亲临六甲教室，主持王禅老祖金身入伙安坐大殿，恭请王禅老祖光降宝地，护佑乡里，并加持元和法师常转法轮，广传圣法。今日今时，2026年国历7月5日，由义经大学校长元义法师代表开山祖师混元禅师，为未来崭新的六甲道场进行立像并分经，两位法师一同带领同修敬献贡品祈愿道场建设顺利平安。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六甲道场即将开工起建，为宗门在天意弘法立生，共转天下太平、世界和平的道场。七月五日，由道场住持元和法师邀请义经大学校长元义法师及维新圣教学院推广教育班学员一起来到道场建设基地，举行立分经祈福法仪，由元义校长为道场订立分经、埋合砖，同时也进行推广教育班户外教学，让学员们都能亲自参与建设，习得立分经的法门方式，将来能为自己与大众服务。元义法师来到基地，与元和法师及当地同修们会合后，开始以罗盘量测，依照王禅老祖及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所传立分经法仪，依序择定立像，并请示老祖师尊，由元和法师执教获三圣杯肯定后，随即定立分经线、埋设合砖。元义法师于过程中现场讲解教学，提醒同修学员们需注意的步骤与顺序和相关细则等等，并解答同修们的相关问题，让大家都能完全了解。接着摆设香案，元义法师及元和法师带领全体贤士同修焚香禀告天地诸佛圣神，祈请护佑道场新建施工顺利，一切平安，并且在完工后加入维新圣教弘法立生的大业，护佑地方广传易经风水圣法利人天，爆竹喧天，法仪庄严圆满，祝福六甲道场顺利新建完工，加入维新世界弘法利生。维新电视六甲道场新闻中心报道。
0: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4: 禅机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普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至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7月11日星期六晚间7:30播出的维新周报，我是洪玉章，带您关注梵蒂冈维新圣教的最新动态。维新圣教谨遵王禅老祖圣誓，为维护台湾安定与世界和谐，以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所开示法仪。

0: 继续关心分寺道场法会动态。位在台湾新北市树林区的维新圣教大安寺，国历七月五日举办祈福消灾拜忏法会，让大家有机会为自己累积福慧资粮，有机会照顾祖先，以经典真言与圣餐斋食回向祖先，也包括累世累劫曾与我们有段姻缘的冤亲债主诸灵。宗教法言的力量能够安定民扬两界，虽然无法以肉眼看见，但是透过信众们所传递的真实描述，每每令人感动。维新圣教分寺道场的各项法会本身连接许多故事，许多来自十方的人，也延伸造就无数珍贵的易经风水实例验证。以下进入大安寺法会重点画面。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安寺五日起建药师宝忏暨二十四解厄消灾祈福拜忏法会，由大安寺梵拜班诵经师带领全体与会梵拜学员，奉请玉皇大帝、王禅老祖师尊、阿弥陀佛、药师琉璃光如来及十方诸佛菩萨慈悲加持，诸护法神将护佑，虔诚恭送药师宝忏，并修持二十四解厄消灾祈福法仪，一句句梵拜庄严清净，一声声佛号摄受人心，法音宣流，道场祥和，让每位参与者都沉浸在清净、安定、光明的法喜之中。拜忏不只是诵经礼佛，更是一场洗涤身心的修行。透过至诚忏悔，反省自己的身口意，祈愿消除业障，增长智慧，家庭和乐，身体健康，事业顺利，也将这份善念回向世界和平、社会安定、国泰民安，真正落实维新圣教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精神。大安寺的众多同修贤士发心护持法会，担任法工，默默付出，布置坛场、接待信众、整理环境，协助的每一位参与法会的同修，大家无私奉献、分工合作，成就此庄严殊胜的法会。一场圆满的法会不是靠一个人完成，而是许多人共同发心护持，凝聚善念，累积福德，共同成就一份利益众生的功德。大安寺诚挚向所有护持法会的善信大德、梵拜班师资、法工同修及所有参与共修的菩萨们献上最深的感恩，并邀请十方善信合家参与即将到来的观世音菩萨成道纪念法会，共同诵经礼佛、消灾祈福、超荐祖先、名扬两利、广植福田，让慈悲与光明走入每一个家庭。维新电视大安寺新闻中心报道。
0: 关心维新电视节目动态，谨遵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开示，台商会节目主要聚焦百工百业的开创契机、成长历程、产品特色、关键转型与前瞻发展，在台海两岸和全球多元竞争之中，如何以坚韧实力和灵活思维突破国际政经、能源、环境与气候等多项考验，其中的应变与不变也展现着台湾企业的智慧与价值。这个节目透过访谈传递社会百业的经营心法与公益精神，同时分享易经风水古至今用融入现代经营的因缘与正道。
2: 维新电视台谨遵维新圣教开山祖师上混下元禅师开示，在2025年第二季开始筹划，并于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斋法会圆满之后，积极进行台商会节目的录制。国历七月八日，采访团队前往位于南投鹿谷的明芽乡茶坊，邀请到第三代经营者林俊腾先生，分享茶产业的传承与经营、气候巨变和环境条件对茶叶生长的影响，以及如何将易经风水的智慧运用在茶园管理、关键时程的掌握和技术创新研发，专注于研究不同发酵程度、焙火技术、不同区域山头的风味表现之过程，同时也让我们了解茶的评鉴方式。林先生表示，

0: 应重视茶文化的扎根，希望推动多元连结，增进茶与在地人文艺术领域的结合。台商会节目触及生技、传产、医疗器械材料等相关领域的经营者，以影像勾画台湾工商百业群山精英图像，包括精密医疗器械益泰科技、国际知名家具代工方德铸铝、专精于铝合金家具与精密铸件的研发与制造，是欧洲最大知名家具品牌及全球最大的海外铝制家具供应商与代工厂，其代工与供应链客户同时涵盖日本、意大利设计家具品牌 N99 口罩、成康生技等，各行各业大家坚守岗位，付出令人难以想象的心力，是社会稳定发展重要的基石。现今时局，不论是在台湾、两岸还是全球，商业环境变化万千，台湾企业专注在创业经营过程，提升产能和品质，凸显独特性，同时必须面对国际政治和经济的变动，考量能源、环境保护和气候变迁等问题。透过访谈，我们聆听经营者在面对变化时如何跨越创新，如何应变。易经风水智慧其实一直巧妙地融入在生活360度的面向中。在台商会节目聆听专业，也一同感受人生，也期盼易经大智慧与百工百业间产生更丰富而正向的连结。维新电视综合报道。接续请您聆听开山祖师混元禅师的开示法宝维新禅语。
1: 维新禅语，我们的嘴若不说好话，不说清净话的时候，光说一些肮脏话的时候，修道没有用。尤其我们台湾神教、道教，为什么人家看不起我们修道的，包括住持等等，很多口出一些很不合理的话，很没有道德的话，没有水准的话，把神明的神威都侮辱了。录自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暨佛说盂兰盆经讲义。
0: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慈悲怜悯众生，为消灾化劫，祈愿世界和平，在80岁高龄挥毫，龙行如意墨宝，示现500罗汉尊者的心法与拳法。现在让我们静心欣赏80老翁混元禅师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书道展。
1: 哈拉哈这个要是看这个这样照这样照哈拉那么多要是看这个开哈是要是要这样照这样照亚拉哈那么多的啊哈是个这样照这样照这样照这样那哈是个这样照这样照这样

亚拉卡这个的话，再走再走，亚拉卡这个的话，再走再走，好了，得了，哈这个的话，再走再走，哈拉卡这个的话，再走再走再走。

0: 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书道展。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5点开放。欢迎同修大众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赏析领悟师父传五百罗汉的心法拳法。
1: 感谢您今日的收看，祈愿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敬请锁定每周六晚上7点30分，星期日中午12点，下午5点30分收看维新周报。祝福世界充满爱与和谐，大家平安健康，再会。

0: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今天7月12日星期日，农历5月28日丁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宜出行入宅、婚姻入学、修造动土、参观建贵等事。三煞在西方，明天7月13日星期一，农历5月29日戊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宜起造新宫动土、仓库入宅、宜喜开张、出行等事，次吉。忌中宫修造动土。三煞在南方，后天7月14日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己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月破日凶。三煞在东方，

0: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位于高雄市中正一路文化圈附近，道场11楼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及西方三圣。在宗主的巧思设计之下，宁静的通道、庄严的老祖法座，是大高雄地区无数弟子通往内在大安乐的皈依处。道场4楼和8楼设有教室，目前开办易经风水初级班和正级班课程，提供学员安心固定的学习场所。高雄道场住持圆普法师在每年的道场周年庆都会举办祈安法会，借由法音宣流，利益有缘众生，守护着大高雄地区的平安。
1: 各位信众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主持圆普，欢迎各位来到高雄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上课和印心，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药师宝灿。

0: 设伏如意受益回哦这边，还有呢，咱若有病，种种的病啊，种种的病，咱若搁拄着医生，要求医，啊医呢，医生呢，吼，也是这个叫做，要讲医的人啊，予人唔是药啊，唔是药啊，吼，这种病，那么医生呢，真正正工的医生啊。好，咱是以心甲以心，心心当着医。那我一个徒弟呢，哈，这个叫做牙科，就台中了，东方牙科。啊，伊对嘞，拜师以后嘞，好，我甲讲你，啊，就讲这个叫做讲看病的事啊，你爱顺转说法。好，该讲嘞，你的嘴一歹，哟，都。开始咧，咱口业有问题啊！口业，咱的嘴，好，咱的万行病咧，拢第一关就是嘴做第一关。我你咧这边讲看病的时啊，好，你上好一当，好，你先说个讲这个叫做口业的重要，好，而且咧嘴在食的物件，大行你都甲讲，好，第一关。然后放着佛教的音乐，吼，大家较清净来听去听。那么这地主呢，伊就照安尼做，结果伊的生意足好，台中来讲生意真好。啊，好看病的人啦，足欢喜的，真欢喜。好，所以咱呐，要讲医的，唔是讲医着表面的病尔，心的病咱咪爱讲医。医心病，正港的高明的医生呢？医心病，按一个信徒，按信徒呢，伊心脏不好，心脏不好呢，哈，啊，伊就找医生，啊，医生啊，来甲看呢，伊的病唔是真正心脏的病，唔是，啊，伊就甲开呢，拢开维他命，两三项维他命甲开去要食，啊，伊结果都食五年。吃五年的这个维他命，他那个心病，有一天呢，医生动到这不调，他说，某某人先生，我拿药单给你看，你这四五年所吃的都维他命而已，都没什么病，不是心脏病。啊，那么这里，那信徒呢，问说，啊，你也从维他命给我吃，是啊，你本来就没病，维他命给你吃就真有够。我若假使咧用其他病药互你食咧，害着你，害死你。啊，甲你讲咧，你心病，你有无家己无法度控制家己？好、哦，你个人孤单，好、哦，你个人咧寒酸，好、哦，你个人咧吼，即、這个都诶，大行大志哦，不知足。啊，甲你讲嘛无效，啊，你爱食药啊，我著开互你食，结果咧开食四五年咯，维他命，好加载维他命食了，身体无伤着。但是呢，有的人呢吼，即一点无好诶，真正现在社会因为时机歹趁啊，是安那，啊一点无好诶，真容易啊，真容易，即条创一寡一假药互人食，假药互人食业真重，罪恶非常的重，未好。哦，各位啊，爱注意要做医生诶啦，好趁钱爱有数。道德爱国啊！想起当时我较二十外岁时，在阮故乡哈阿山呢，啊有一个咧对外围的人入来山里住，啊自通伊是通灵，伊有神通，伊是什么神？哈啊人迄个一寡有病叫医咧，那查某人咧含心咧都讲侵占。啊，其中有一个仙人岩，仙人岩呢，啊，伊就医，啊医诶，啊伊就咪甲医用诶，迄种咪医啊，吼，啊伊就创恢复，向恢复啦，人诶胸部、淋巴咧吼，你创人挂一空空，真恢复，真修复，即个到尾就烂，吼，就烂咧吼，哦，啊大阿母一日头都爱盖爱坐爱创啥，花怪足侪钱。 哦，到尾咧，哈、哦，这种人官府咧，哈、哦，人个检举，啊，就判刑七年，会好无？袂好。哦，所以咱即摆人真正都找袂解药，真侪广告广告甲足厉害咧，全袂过，全袂袂得袂解药，讲个目是爱八五金。那是经过政府有许可、政府有认定的、有合法的，才的叫做证明的，咱才会使。那无食，那唔通随随便便，唔通随随便便的，好，那啊到尾食了亏死家己。好，咱这只要做医生，这个有，因为现在的全民健保。啊，我主要专门健保嘞，因为呢，政府嘞对这个药品的这个金额呢核定，咱唔知，但咱听到伊个讲，哈，这医生嘞，啊，我听讲，啊，我都含着这偌济，这偌济，根本都袂好处水，都无搞创啥。所以这嘞，做当然啦，咱制度的体制，咱有完整，哈，咱才袂好共同做这恶业，哈，这无奇奇怪怪这个病。所以咱要药啊，防食，咱啊一定爱禁药。但是，讲起老和尚有开始，真病无药医，假病嘛无药医。啊，真正有通医有效的啥？无病才医会好。真病无药医，假病嘛无药医。啊，医会好的啥？无病。讲起老百姓，甲恁开始着爱修行，就是讲咱个心病啊，比外面表面的病搁较严重。啊，昨吼，咱这最近啊，咱这一个世界吼，一个什么少年多什么的，一个修理啊，伊去印度呢，或者个救度只平民，要死去的人啊。哦，要死去的人啊，吼、哦，哎，还有只安详。那么人家采访讲，你是安那这里要做这病的人，这艰苦的生活嘛，这艰苦的是要救。伊讲吼，看因是非常的可怜，一生非常可怜。在生的时啊，都无未安。希望讲啊，因为死的时，还因得着心安。哦，要死嘛，要有一个心安，死到一个心安。吼、哦，无希望伊讲，大家惊讲啊，死伫街路边，那像狗是精神。吼、哦，伫街路边，死到歹看面，歹看。吼、哦，所以这个修理啊，确实非常伟大，实实在在咧做，牺牲家己，奉献伊一生。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所以咱啊，这都是学习的精神，都是救的心。迄嘛是只药啊，和心药、心药、心的药，救度人的心。那么，咱伫世间的医生有两种医生，一种个是医生呢，就是救咱普通的身体的病的医生；一个心的心病医生，心理的医生，就是灵魂的医生。灵魂的医生呢，就法师、牧师、哈，加道士，哈，加。

修道的先辈者，出家修行的，这拢是伊人的心病。所以咱人的病啦，百病、百种病，还算千种嘛？道高讲有八万四千种的病。那么八万四千种的病呢，占在咱的身体上呢，咱要来医的，可能呢，爱真正有大智慧。那无这样，好要医的，医到得病呢，是无简单。好，但是啊，老早呢，要甲咱开始，人病未死，拢烦恼死去的，烦恼死去，迄个心病。好，那么至于心病要来医呢，咱只讲了以后呢，好，可再讲两节呢，啊，才会讲到病要安怎医病。啊，这药师如来呢，甲佛啦，甲咱讲到咱人的病，才是一种病。好，急无一急医啊。给予无量灾难凌辱，悲愁煎病，哈，煎病身心受苦之病，甲足侪足侪一病啦，八万四千种的病，咱的世间的病是有够侪算不了的。你甲想看嘛啦？好，咱的病有几种病算不了？你们烦恼的病？你们身体的病，你们脚踏到病，你们啥病啊？有诶，我欠啉酒的病，啊，有诶欠跋筊的病，啊，都大项病了，有够侪的病。所以咱伫世间呐，处处拢是病。唔知咱为某个技术所讲，众生的病都是我的病，众生的病都是我的病，各种生出来的病都是我的病。就是讲啊，你的病，我嘛会得到这个病；你的病，我嘛得到这个病。所以众生的病都是我的病。有当咱看了哦，这个人伫街路边窜着窜着，有一天咱嘛窜着窜着，会窜着窜着。所以有免羞笑，咱一个信徒，阿姨咧看人咧身跌破伞，跌破伞咧。哈，绕未通，啊，结果呢，咱的绕道呢，哈，就倒一条江，倒一条江呢，灌一桶水啊，遐灌呢，爱甲笑啊，哈，你这一定歹做歹代志的，歹代，所以你这会绕道呢，吼，啊，你啊牵一条江，啊，甲你桶啊灌一桶，安尼缩甲落个灌一下吼，讲笑，嘿，无三个月换衣啊，讲笑换衣啊，换衣去灌一桶，灌一桶之后都。一只脚在拍下来，哎，换你啊吼！哎，老师莫讲了，真艰苦了，这安尼就未通了吼，啊，就做安尼哈，一切找医生，医生比着好多，他通一条管，通对这个膀胱去，啊，膀胱只要看袂用，无力啦，无力的时候，我都收敛啊，啊，都我站来就掉，结果就开始跟你拍呢，哎呀，挂一脚，挂对，挂对死来，我讲要通要医哦。伊讲唔是啦，老师，你看我当时也好，我讲你啊，啊可能一礼拜才会好。好，你莫去笑啦，哎呀，老师啊，单人莫讲笑，笑人气嘴吼，阿爸咱食物件，咱咪气嘴，笑人摆卡，咱咪摆卡，笑人咧，结果笑人讲挂一卡，缩下汤啊咧，得得药啊，结果无老久我家己挂一卡，我有够歹看诶，啊挂咧都歹看，啊都啥咧吼。哦，原来像咧，那犯罪吼，手铐咁铐咧吼，啊，这个借口都开咧，才袂讲，哎，人看，哎，我摸一个衫，唔就是我内底锁好铐咧，手铐铐咧，啊，咱诶手掼咧，掼一下这个塑胶袋内底煮石汤，吼，就哦，啊，掼咧安尼衫衫砍咧，我看哎，你一定袂通诶，好，啊，然后老师啊，莫讲笑。我拢会讲讲，莫笑人破病，笑人破病有一间话咱，是安那？咱笑人，咱心有病，咱的心有病哦。结果对方的病会找人家来，会找来。好、哦，这各位爱注意。咱若看到人破病，心内祝福的紧的好，心内祝福你紧的好，会当早就恢复健康，安尼病就袂找咱身躯来。所以病是有够多。

0: 灾难，互人凌辱，互人侮辱，互各种的灾难来侮辱。这个社会新闻真多。咱有什么种的病，各种的灾难，所拄着人，来侮辱，悲愁煎饼，悲啦，悲哀忧愁，那像咧煎，煎的火啊，咧直激我来，煎饼，身体、心受苦之病，咱的身体，咱的身体咧，受到这里、互人侮辱，侮辱咧，互人这里叫做糟蹋，而且呢，咱的心内的悲，甲悲哀、忧愁、煎掉，那像咧一鼎内底咧烘，火咧一直咧逼我来，咱的身体、身体艰苦，心一定会艰苦，身心受苦之病啊，受各种的苦的病，顶几工。来，我都得一个病，香港呢，发烧烧到要40度，我哎，佫体验一解发烧的人的滋味，一烧起来，气就直直闹起哩，这个闹起就惊咯，戆戆神神，心内的腹内底一烧，去体验到这个破病人，去发烧。退未退？这个苦痛，所以咱伫世间的病啊，84000种的病，讲未了，讲一劫讲未了，讲一千年也讲未了。包括咱的知识的病，包括像咱电脑，电脑嘛有病。电脑机器都有人病，因为电脑经过人的脑设计出来，所以这破坏这个病啊，也是啊，嘛是咱的思想所设计个这个方程式，所以电脑嘛有病，大行都有病，无可能什么代志无病，这都咱是世间的无奈，玉灵是顶病啊！咱若要好食的各种的病啊，各种的病况消毒所求圆满。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有出如公如来，好，一代主代宾，好，因为要给咱各种的病，咱人的所有的病，好，会当这病苦会当消毒，病苦会当消掉的、除掉的，病苦消毒啊，所求圆满，所求的、所求的愿拢会满，好，照咱的希望安尼，就照咱安尼，好。咱希望的就还叫希望的，所求圆满，哈！逆时啊，有时候如来公如来，这个时阵呢，以上所讲的呢，哈，这里有到有时候如来公如来呢，讲这一种的病，就是讲贪嗔痴的病，哈，咱人控过自傲的病，唔捌善恶的病，哈，不信罪。福的病不信有罪，咱的罪甲福的病不孝恶业的病。

不好我个病，破如三宝之病，破如五欲三宝一病，哈，不修斋戒之病，破烦失乐之病，哈，啊，过来助战毁他之病，贪得无厌一病，咱贪未了，就是贪，就贪，就无一个戒止，哈，一直贪一病。哟，未声著色一病，吼，未声啦，吼，听了，哎呦，都这声，这哦，这个人讲话有磁性，啊，规颗心拢放开，哎呦，这查囡仔讲话真拢听的声音，啊，你规颗拢放开，啊，怎讲也怎袂去啊，未声著色一病，吼，贪香爱臭一病啦，贪著一个口福，贪口福，吼，爱臭。啊，这个啊，爱吃看了物件就要望，看了物件就要爱，看了物件就要接受。等看一下，查囡仔较水嘞，啊，这都嫌我厝的老母歹啊，吼，啊，就开始就苦肉。啊，是讲看一下，哦，一个帅哥，啊，我的翁啊，那牵滴过人的翁啊，牵穿西米露，哦，啊那啊系啊，啊你等下就会啊。哎呦，我那你来这无水准，人来穿西米露，你是安尼牵猪哥，啊你是安尼在穿个这歹哩哩啦啦啦啦塌塌，哦，那是贪香爱臭的病，脑种想法的人就病了。啊，信邪都跟这边信邪的，咱即马真济人哦，会讲改运改命，借命借运，好笑诶。哦，各位爱注意，伊若会用共解运的，伊今日都要共解运，伊做皇帝啊！啊，伊做院长，伊的囝免讲，伊的囡仔含读册都唔读册，去做流水啊！我都解运，家己啥唔解，要解别人的，这毋是矛盾，是毋是安尼？他是信者多个一面啊，但因属酒放也无多一面啊，酒色。酒甲色，哈，咱嘞贪嘛，贪着酒甲色，放伊无多嘞，咱就无，感觉无一个约束，无一个约束。色福有意如意啊，哈，受益非哦。色福假使咱要摕药啊，互人食嘞，咱嘛摕着，即个假药，摕假药互人，哈，吉无吉。以无量灾难临着，咱就拄着无量无边的灾难啦，吼、哦，无辱啊，在真侪年前，才八九年前，咱就信道，伊都肺癌，肺癌呢，伊呢，哈、哦，都有讲呢，啊，都严重发作严，去大病院，大病院是真有钱。结果就交予病房嘞，脚手白嘞，啊，就要弄个讲头的摇，吼，啊的摇嘞吼，啊遐护士嘞都歹嘞，都扇嘴皮，都甲扇嘞，较乖嘞，哦，我看着目屎就流出来，啊嘞，护士小姐，你伊只人都有够痛苦啊吼，啊嘞就是啊嘞嘴甲嘟嘞，哈，一支啊，哇，一支啊嘞讲啊惊，这个输安吼，这那小妹囡仔分几鬼啊呀，死输的呀。好阿伯嘞吼，阿都阿伯嘞，阿都要个弄个苹果弄啥安尼，安尼摇好，看扇嘴皮。我小姐，人都够艰苦啊吼，你嘛想尽办法吼，较用自闭症嘞，你用安尼大人大症啊，吼，佫四五十岁啊，大人大症啊，你伫安尼哪会着？佫都无乖嘞，哦，好侮辱。阿只阿个死的是啊，脚白手白，嘛白掉嘞。啊，遐就财产要创，财产算几啊？几啊？一个月，一个月个。好，所以咱人呐，会拄到真济种灾难，吼，那拄到是真哩，互侮辱，也是讲去互绑票侮辱。咱讲绑票侮辱个人啊，因果是相当，是相当。咱只别人一届啦，后世人爱红白十届、二十届、一百届也未煞，八百届也未煞。好，无假使无出事做人红白咧，做低高舞咧，哦，红白白要抬，红白咧抬用光个只千金千两爱行人，爱注意，

那呢，所以灵肉这边必求变坚定的信心啊，受各种方面这压迫的心，这心啊心啊的病啊，那么有事就来啦，要予咱这个各种的病啊，会当会苦，会当消毒啊，所求会当圆满。迄个时阵啊，有事琉璃公主来入三摩地，有事讲甲煞的时啊，有事琉璃公主。

你心中咧，要讨各位的苦。所以咱啊，时时啊，咱爱甲心量拍开，心量拍开啊，咱才有可能。所以咱的病啊，咱要所求要满愿呐，吼，要满这个愿呐，吼，咱忏悔以外呢，吼，咱刷咧吼，咱会来讲解。后者咧，吼，咱会来讲解这条的，嘛，佮讲解一遍，就是讲，药师咒、大陀罗尼咒，吼，就讲是人的病因对对来。啊，因对对来，因缘果报，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那个叫做黄豆洞，那是比较古的犀牛，犀牛黄豆洞啊，黄豆洞啊，遐哦，一个哩，你若看石头白胎，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1: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十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禅机山回心圣教丰源道场，109年4月26日正式成立，于台中丰源地区弘法立生，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守护丰源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并开设有关阳宅等等易经风水学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道场每周均有信众问事服务，欢迎善信大德前来道场参拜祈福。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0: 法空同修，阿弥陀佛。今天已经是庚子年7月28号，我们深寒第五天了。五天来，大家很尽心尽力。我们的目标就是台湾平安，世界和平，世界天伦永续。在这段时间来，地球196个国家，天温煞神，疫情有趋于平稳下来了。啊，我们感恩天公，要王神老祖、诸佛菩萨、上帝阿拉都是祝祝福我们地球人类能够平安，好好在地球上修行，以了个人的本愿。而我们这一堂法会很特殊的，就是供养米酒，供养五谷。五谷供养圆满之后呢，每天要用机器把它搅成粉碎的粉，然后用寿金福金金爪来奉化，来转世给天伦煞神，仰仗活力，老祖天威威德力来加持。尤其我们也以金宝来供养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啊，这个五谷的供养，金木水火土的含义，是代表宇宙虚空阴阳两界啊，都离不开金木水火土啊，五运五行皆空。所以我们由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啊，会长严立法师带领了我们所有的促进会李监事啊，每天负责将五谷来奉化，然后供养到易经大学八卦圣城、八卦天机妙人台，撒在八卦的地球。这是代表布施给五阴杂裂，所以阴阳两界我们要同关照，世界才能和平。所以我们的法工义工一大早来准备这么多的斋菜来供养莲座上各个莲座的列位祖先、列祖列宗、祖祖灵、三界万灵、诸灵，这个功德非常的大啊！我们愿以这些功德回向给各位法工、义工 还有祝福法师们啊，你们的阖家平安，事业顺利啊，一家圆融圆满啊，这是我们谨遵王禅老祖啊的圣事，我们行一切法，圆满一切众生，这个即是法会的最高境界啊！祝福各位。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各位唯心圣教法师、讲师、各分寺道堂住持法师，所有

0: 各位卫星圣教，所有贤士、法师、讲师，阿及台南道场、麻豆道场、法光同学们，阿弥陀佛。今天法会已经进入第六天，梵音仙流由中心，由我们的心放光明，将法音、梵音供养东西南北上下六方诸佛圣神菩萨，以及今年庚子年武汉肺炎，地球196个国家天文煞神诸灵们，我们这个欢迎由维新圣教幻变学院院长圆融禅师带领的法师们，静心将法音宣流传达到东西南北上下世界，有缘无缘，有情无情，皆得同度关照。所以，我们每次的法会时间都务必要很多天。是有真实的内涵。大的法会时间一定会很长，因为要招请东西南北上下世界的诸天圣神光将共同来护持，也招请了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一一的进入坛城，来收纳我们的供养。所以各位同学们，大家都会很辛苦，人生难得一次的辛苦，能为诸天名扬两界众生来奉献，总功德无量庚子年的武汉肺炎已经有渐渐的平稳下来，这个是共业的大问题，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圆满，而且这一次的武汉肺炎弥漫全球。我们身为凡夫众生，我们还不了解，但是在天上界就早有安排，所以早就料到有这一个劫难。在本维新圣教过去的多年来，王禅老祖的大慈大悲，诸佛菩萨的大慈大悲， 台湾祖师的慈悲啊，只是我们唯心正教啊，随时随地要有深谈，尤其在各分社道场各地也都在做祈福的法会。所以去年己亥年2月2龙抬头，3月3天赐福，4月4金钟响，5月5正气开，6月6见太平，7月7灵归心，8月8八卦心，9月9天下一家亲，万灵归心，啊，这大法会，啊，所以这个在在都在启示着人世间有浩劫，所以王禅老祖要我们唯心弟子，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的本愿的，大家辛苦一点，那是有代价、有值得的。所以，终于台湾的武汉会员啊，这么平安的度过这个劫难，我除了感恩各位同修，大家努力恭送《天德经》，短短的36天。送来480万部的经宝来供养、来回向，啊，才能安住台湾这个劫难。那么接着，啊，面积扩大了，扩大到整个地球、宇宙、虚空，啊，这个就必须要有相当的心理准备，啊，大家来奉献。本着王禅老祖开示的心法，我们努力来修行，来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这个一定会满我们大家的本愿，满世界人类的本愿啊。好了，我们今天已经第6天了，大家很辛苦啊，那么我们在这里祝福和祈祷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绵羊两界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喜世界永和平啊，以为本愿啊，祝福各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3。
2: 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各位维新圣教、维新贤士、侯会大众，阿弥陀佛！今天已经是庚子年8月1日，今日月到中秋分外明。世间善恶分明的分界线呢、善者恒善，恶者回头是岸。所以我们庚子年恭祝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佛诞深寒护国习斋大法会，总共99天，今天已经进入第7天。6天来，我们用经宝斋串供养，香花行，香花迎。恭迎光降禅机山仙佛寺千佛大禅堂坛城，受我维新弟子佛会大众的恳求和祭拜，尤其庚子年的武汉会员造成台湾人心惶惶，世界196个国家的人心惶惶，台湾的确情到昨天为止500例应该是圆满了自从4月4日金钟祥在三宝寺奉安金龙吉祥定国邦之后，台湾零确诊了。这段进来都是从外来到台湾来，这个在凸显出地球各国疫情还不稳定，到现在还是暗潮汹涌，所以我们谨遵的王禅老子的大慈大悲加持，大家诵经修法来回向，到目前总共送了2388万部的经宝功德，来分散供养给地球196个国家，天恩煞神，解冤释结，唯愿。今天8月1日了，能够国际地球疫情，希望能稳定下来，不要再给地球人类那么大的恐惧。那么大的恐惧之后，所发生的就是五谷的问题、吃的问题、经济问题，种种问题都会发生，造成人世间的不安。所以这个我们只有祈求南天玉皇大帝提供慈悲开设
地球196国人类的无知。啊，我们也祈愿着借着这一次的天瘟煞神武汉肺炎给人类警告要惜福要惜缘。很多是人类啊不再惜福不惜缘的时候，这个煞神将在陆续的爆发。所以我们唯愿呢，啊，我们所有的地球人类啊能够觉醒啊，一觉醒你就会破除万年黑暗的地狱境界，迈向光明的世界，这是我们所期望的。啊，我们维新正教肩负着这个天命，是一般人没有办法去理解的。黄山老祖开示，带领着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大家勤修行勤供养，就可以消灾化解。啊，今天我们就轮到竹北一心道场的法工啊来生活意供养做无畏师啊，来布施来供养啊，唯愿当下法会莲座上啊的诸莲文，来时机去时宝，然后静心听闻维新圣教幻变学院圆中禅师院长所带领的幻变法师啊，依法仪恭送诸经，今天已经第七天进入到啊药师宝忏啊，所以人一定要忏，名扬两界都要忏悔啊，就能够和平相处了啦啊，所以这一点呢，我在这里我们期盼的龙天护法保护长生，化解干戈息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取世界永和平，人间成为一块净土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和美道场大阪道场住持袁嘉。和美道场坐落于彰化县和美镇大殿路799巷41弄15号，大殿供奉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地主天尊，守护彰化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大殿还供奉八卦三脉三龙神，可求子、求贵人、求功名；八卦三脉水龙神，可求财、求生意兴隆。每月初一十五为点灯信众祈求出入平安、身体健康、事业安定、家庭和谐。每周二五下午2点至5点为信众解疑。每年农历12月1日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和美道场弘毅堂供易经大学正级班及初级班学习易经风水。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和美道场参拜老祖，祈求身体健康、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

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唯心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唯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易人生观。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用意人生观》的节目，我是澎湖道场圆覆法师。那我们今天呢，来到澎湖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在这个澎湖教室这边来录影。那么澎湖呢，澎湖道场呢，到现在已经开了10个班级啊，那么前面的这个9班呢，都是在这个澎湖的劳工娱乐中心啊这边开课啊。那目前这个月的这个8月31号以及9月1号啊，那么要来开第10班啊。那么欢迎大家啊，继续啊来接这个法啊。那么我们澎湖道场也即将在今年的农历10月10日，那么要来奠基破土，要来新建啊。

0: 这个道场呢，是我们期待很久的一个道场哈，所以呢，欢迎大家到时候都能够来到我们澎湖道场的这个奠基大典哈，那么来共享这一个盛事哈。那么我们今天呢，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卢权益讲师哈，那么。他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他易经、风水以及诵经等宗门妙法的心得与案例啊，所以我们现在请我们卢权益讲师哈，先跟大家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1: 我们维新电视的观众大家好，我是维新圣教一丁大学正基班暑届的学员，我叫卢全义，我是道地的澎湖人，我是在民国94年冬的时候，跟一位济公谈，的住处，那个是苏人谈的。那个济公坛的住处在讨论说，我们平常人家若家中遇到丧事的时候，聘请出家师父，到家中来为亡者诵经，有什么作用？这位住处告诉我说，你可以早上起来观看，台湾电视公司，早上6点到6点半这个时段的节目。第二天，早上我就一早，起来打开电视来观看发现这个节目的名称叫做《易经风水面面观》，主讲人是混莲禅师。我第一天观看的感觉说，混莲禅师，的开示跟一般我们，第四台宗教台，那个在讲道理的老师，或是出家师父在开示的内容都感觉有所不同火莲禅师他在节目中的开示都是点出说我们平常人家居家生活所很容易犯到一些不如法的错误，会造成居家或是个人身体的不健康不舒服因为感觉说他是我说在人生中第一次接触到有这种节目我就每天就都早上一早起来。来收看，在收看中有一天，师父就混莲禅师在节目中他就开始说，我们平常人家若房子还有保留地的话都会想尽办法把它再加盖增建起来，来利用，这个例子是我家也是一样我家是在开一个小杂货店，我太太为了顾店的方便利用顾店的空档可以做饭就在一楼的增建处，摆设的那个灶台和瓦斯炉，师傅在节目中在开始说，我们家中若是有增建的话，若是要把灶台、瓦斯炉放在这个化粪池上面来做菜煮饭的话，家中的人就还有身体、肠胃就会有肠胃病身体不舒服。这个例子就在我家来验证因为我太太就在那个把灶台和瓦斯炉就放在那个化粪池的上面。来做饭煮菜经过几个月我本人和我大儿子一直就肠胃就感觉不舒服， 一个是常拉肚子啊，我是，吃过饭的话就感觉消化不良，胃就胀胀的哈，啊，去看肠胃科的那个去看病啊，去看诊所去看肠胃科的，拿药吃也一直都没办法根治哈，啊，诊所也换了两三家，后来以为是那个健保的药比较不好啊，就到那个智慧的诊所去看诊哈，啊，看了两三次，也是没办法说改善这个肠胃的不舒服啊，就在节目中，听到师父文殊禅师的开示哈，我就跟我太太商量说，是不是我们把这个灶台和瓦斯炉放在化粪池上面，做饭的话，这样造成影响身体的不舒服因为当时，就主持时看到，节目中师父的开示，我为了求证，我就打电话到暹罗寺去请问，暹罗寺，接电话来是一位师姐啊。他说：“你赶快把这个灶台瓦斯炉，移到别处哈，这样的话就会改善了。”那我就跟我太太说。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1: 那我就跟我太太说，那我们来试试看啊，就请师傅来把灶台瓦斯炉就搬到二楼去，去那个去做菜煮饭啊，就这样经过了差不多一个多礼拜哈，在不知不觉中我就没感觉说肠胃就不会再有什么不舒服了哈。我儿子他也没有听他说在有拉肚子的现象啊，所以我就感觉说，这个很不可思议啊。然后我说还是每天都会照常早上起来观看普贤禅师的开示哈，然后就听楚人禅师开示说。现在我们在台湾某某地方要开初级班，这个时候我听到有这个讯息哈，我就打电话到暹罗寺说，能不能到澎湖来开易经风水初级班？接电话一位师姐是告诉我说，现在要到澎湖开班，一年还不具足了，我。当时我就感觉有点失望哈，但是这位师姐就在问我说：“你有没有在拜土地公？”我说有啊。他说：“你可以向土地公来求哈，请普贤禅师到澎湖开班，这样。”然后我就第二天开始上香的时候，到佛堂上香，我就会禀告。土地公说是能请土地公来敦请普贤禅师到澎湖来开班普通我们就都称呼说福德正神叫土地公了，先一般俗称都是这样，后来进入宗门才感觉说光 称呼土地公感觉有时候不见哈，我就改称了福德正神哈。

0: 啊，我就这样每天都求哈，啊，在九经过几三四个月吧，在95年3月份的时候哈，一天看到那个报纸的夹报一张宣传单哦，啊，说5月份，混凝城市要到澎湖来红化，然后8月份要开班。当时我感觉很兴奋啊，就期待能够，看到亲身看到混凝城市到澎湖来开，来红化哈，这样，红化的时候就是在我们，澎湖这个劳工娱乐中心，的礼堂来红化，当时，参加的人很多哈。因为第一次，看到混凝城市，亲身看到混凝城市，我们也不敢说，去近距离来跟混凝城市请示哈，就这样就当场就报名了，报说要参加初级班，初级班呢，我们的老师叫严路法师哈，他是台中人哈，他为了到澎湖来开班，每个月啊都要来坐飞机到澎湖来，非常的辛苦啊，我们非常的感激他，他是我们的启蒙老师啊，就这样，我就在民国95年，8月份正式进入中门来学习到97年，我们初级班学习2年97年我就进入正级班，再继续学习阿弥陀佛。
1: 好，那么我们所有的这个班级基本上都是先从初级班开始那么初级班来打基础那么其实这个我们这个卢讲师他所提到的这个他请求土地公来让这个我们宗门有机会来到澎湖这个地方，弘法其实这个也是，真的这些事情，土地公师父都有感应到了有了感应以后，那么他就是才派法师过来。那么澎湖这个地方要到这边弘法开课，其实很不简单。因为呢，第一个大家就是考量到这个时间的问题，以及交通的问题。其实这个呢，往往就是因为在我们这个台湾的开课基本上它都是利用晚上的时间。那么我们所有的这个信众，他们比较有时间。利用晚上那么澎湖这个地方要开课呢，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按照这个模式因为这个班机的问题以及这些法师讲师他们的时间的问题，所以当初师父他是有请说征求说，看谁有要过来这样。那一直都没有人来这个反应那后来我们就是想到说，师父就有这个心愿了那当时我在下面听课的时候，就是想到说，如果要到这个离岛的地方要来开课的话，那么这个上课的模式就一定要更改那所以呢，我就举手跟师父反映说，我过来好了，那也就是这样的因缘，才凑成我们现在要上课呢，基本上我们就是在每个月的 第二周的礼拜六、礼拜天啊，那么我们就是利用这个两天的时间，那么将我们澎湖，将我们一个月要上的课呢，啊，全部都上完啊。那这样的话，这种的课程方式呢，才有办法跟台湾的课程一起来接轨啊。那么大家上了正期班以后呢，目前都是由我们卢全义讲师啊，那么他在澎湖这边带啊，那么后来这个卢讲师他也到了这个七美啊，去那边弘法啊，也就是开枝散叶啊。那么我们现在就请卢讲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到七美的这个因缘啊。
2: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普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民国97年，进入政习班。民国100年的时候，苏富火焰禅师有，开始说，政习班学员可以到易经风水学院来进修哈。当时，我们老师延禄法师告诉我们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报名在民国100年的时候到易经风水学院来进修我在学院一共进修了10年在民国107年初的时候获得了晋升为讲师当时，书信处就通知说，我们晋升的33位讲师必须要开课当时我说我的心里是诚惶诚恐啊，说是不是自己有这个实力去开课因为就书记处的通知这指示也这个也是然后师命难违那我就先占个卦说我到离岛七美还是万安这个离岛去把这个。我们这个易经风水妙法能够来广传是到哪个地方比较好然后就先占了到万安乡去开课的卦结果卦象是应爻来克巳爻我是觉得说像是不是。没有缘分，然后我再占了一个卦，说那我到清美乡去，开班弘法，有没有因缘结果是卦象是应来生事，我觉得这样在清美乡是比较有缘但是因为应爻比较弱我是

0: 可能感觉说可能，学员会不多了，我有这个心理准备哈。但是，既然有这个因缘哈，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希望说把我们维新圣教一间风水学这个妙法啊，能够来广传哈。然后就，向老师报告哈，说到清美去弘法哈，然后在，因为我们教务处也，他有说你要到哪某个地方去弘法，要先举办说明会然后就在民国107年的冬天的时候，就到清美去办说明会。当时风浪蛮大的，起先要雇船哈，雇船到清美，比较小的船都不敢开哈，后来就雇请一条比较大的船到清美，因为那天风浪比较大，当时我告诉清美的乡亲说，当天要到清美弘法的时，到清美弘法的时举办说明会的时候，可能有的乡亲会说啊，今天风浪这么大，可能就没办法到清美了。后来我们还是，准时的到达清美能够在那里顺利的举办说明会，让清美乡亲也感到很说，可以感受到我们的诚意当时我们有很多师兄师姐，一起跟随到清美去举办，帮忙举办说明会尤其我们老师严鲁法师他也不辞辛劳跟着我们一起去。那天风浪非常的大就有的同修都吐了那天风浪很大同修都造成晕船，都有的吐了很不适合。所以说我们在澎湖的话是跟台湾本岛比较不一样台湾本岛的话，我们平常都开车坐车就可以到达。我们在澎湖的话像澎湖有澎湖本岛，又有一级离岛、二级离岛，这个都要在坐交通船才能够到达这样是虽然说路程不是很远，但是是很不方便尤其是天气的关系，可能就影响到我们有一些要举办什么活动的话，就会很不方便但是我们那天举办说明会，也是虽然说风浪大，但是还是也是很圆满尤其能够在举办说明会的时候，能够顺便结识我们的新学员，当地的学员能够来学习我们一清风水学院这让我们感到很欣慰就这样我在民国108年初就正式在澎湖来开初级班就这样让澎湖最远的离岛也能够接触到我们维新圣教一清风水学的妙法。好，阿弥陀。
1: 好，那么我们一个法的这个要传承啊，师父常常讲，师者无业障，授者业障多啊。那么很多的考验啊，基本上我们都要去克服啊。所以，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卢群益讲师啊。

跟我们分享用意的殊胜啊，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用意人生观》，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普里道场位于南投县普里镇中心的中山路，临近六号快速道路，交通方便。普里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宗主浑元禅师曾经开示，普里道场位于台湾的中心点，是众生心灵的原点，背后的山脉正是台湾地理中心碑所在。若要祈求台湾平安，普里道场是一个重要的据点。道场主任圆仪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普里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年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祈请诸佛圣神慈悲护佑辖内黎民百姓平安顺遂，所求皆满愿。目前普里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有缘大众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创造美好和谐的人生。道场也有提供问世服务，欢迎信众电话预约。普里道场电话0492904106。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0: 欢迎十方有缘善信贤士同修收看艺术大道五百罗汉故台湾混元禅师亲笔挥毫特辑，让我们以一壶台湾高山好茶陪伴彼此欣赏混元禅师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宗主开示，每幅墨宝都是代表每位罗汉尊者独一无二的拳法与修行成就心法，也代表含藏于内在深处之龙心龙性。在欣赏之时，让我们共同祈愿十方有缘众生时时生福慧，世界安定，丰饶和平。
1: 我们维新圣教在闰年年，在台湾世界最不平静的时空里，我们除了在天坛、深坛恭送诸经，来为全民祈福，啊，我们也在五月五正气开，啊，恭请地球五百月五百尊者如来光降，台湾万仙万佛故台湾的法会，在一个月前，啊，五百罗汉尊者也很高兴地说，我们很愿意来顾台湾，因为台湾的人民是最善良，也最有修行。但是我要送什么礼物给他们带回去呢？我想了好久，啊，老祖开示，啊，要以墨宝

啊，写出500罗汉，隆兴和全华的墨宝，啊，交子送他们，啊，就很高兴了。所以我前天就开始在弥陀讲堂，阿弥陀佛，诸佛菩萨，啊，龙天护法座前。啊，在这里，生苦与供养，挥毫。

宗主混元禅师，不论在总本山仙佛寺弥陀讲堂，亦或是台中道场云梦轩书写墨宝，当下空间如清净无染的法仪坛城，供养特别的法宝，并满布檀香，恭迎尊者光降。挥毫完成之后，即向弟子们开示，每位尊者有文武类别之分，并拥有不同的修行场域。师父有时会特别开示500罗汉尊者的修持特点或成道背景，同时节目中也与您分享在仙佛寺500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地面罗盘中的64卦卦名找到指定尊者。让我们继续欣赏。常悲悯尊者，宗主开示，常悲悯尊者是五尊者，他在长江流域游走修行。在仙佛寺500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第三千卦的位置，继续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常悲悯尊者。

师父挥毫五百罗汉尊者墨宝期间，同修弟子们同步在进行墨宝书画册的编辑。师父告诉身边的弟子们说，这本书要编得具有美感，爱作碎耶。谨遵师父开示，首先为每一幅墨宝拍摄照片，由维新电视台总经理元丰法师负责这项法务。世界台商服务联社王敏玲师兄、施佩仪师姐详细描绘每位尊者拳法的起点、运行路线与最后落点，还有多位在背后默默付出的贤士同修。于连才师兄在2007年1月完成亲手绘制的五百罗汉位置图，依照图面标记清晰指引每位尊者的坐落位置，让摄影师不需拍一尊尊者要跑遍如来园一圈。大家各自在不同的因缘时机，为这项深具代表性的宗门法宝留下珍贵的历史记录。

乘丈尊者。宗主开示，大乘丈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意大利高山。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火地境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大乘丈尊者。

天色界未解脱，十方如来是救主。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维新圣教法宝丛书《禅净书道集》，收录师父早年书写的五十三如来墨宝。这些作品曾于台北国父纪念馆盛大展出。师父现场挥毫的多幅墨宝，因天降甘露，每一幅又各自产生独一无二的晕染墨韵，犹如上天安排，天上人间共同完成殊胜非凡的巧妙之作。在《禅净书道集》五十三如来墨宝混元禅师自序一文中，清晰描述龙形如意墨宝的背景渊源，让我们对于师父所启示的精神内涵龙心与龙性有深刻的了解与体悟。现在我们一起来了解，自民国71年学佛行道以来，结缘信众弟子约以27万人次之多。每每在与众人面对面、心对心的不同场合与状态之下，从心眼里看善信弟子的心中，若隐若现之间有龙形浮现，龙之脊背上又有佛菩萨大如来的法相金印，实在不可思议。民国83年秋季开始，特别喜好书写艺术形态之如意字体，在书写时与眼前、心中任何环境场合，皆浮现龙形之字体于大虚空之中，而且它是活跃的、有生命的，能翻云腾雾、变形虚空，奥妙无可言喻。

光焰明尊者，宗主开示，光焰明尊者为五尊者，他在中国大陆福建修行。师父提到这位尊者要到台湾来，不知何时会到，不知他有没有船票。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火雷噬客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光焰明尊者。

宗主混元禅师于2022年以身口意供养，以宗教艺术两者相融，呈现五百罗汉尊者上圣心法拳法，希望每位有缘人外在以尊者拳法练身，内在体悟心法修心。多年以来，禅机山为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谨遵宗主开示，提供求子妙法，让信众同修依循祈福程序，在五百罗汉如来园一一向五百罗汉尊者祈求心愿，求子顺利，家庭圆满。阿弥陀佛。

智眼明尊者，宗主开示，智眼明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日本东京。这位尊者是日本人，擅长剑道。当我们进入禅机山仙佛寺，漫步到五百罗汉如来园，在罗盘中泽火阁挂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看见智眼明尊者

2022年岁次壬寅，正值80高龄的师父行道弘道已超越40个年头。一支行者混元禅师、谨遵教主王禅老祖盛世，于国历7月30日开始，依循维新圣教，祈求世界和平，奉请500尊者加持共转和平法轮记文。这本经典中500罗汉尊者之圣名，手持6斤重大毛笔，静心持咒，恭迎尊者光降，天人合一，书写艺术形态之龙形如意字体。混元禅师一笔挥毫500罗汉尊者拳法，完成于2秒钟的瞬间。这一系列的作品，师父皆以80老翁混元禅师为名落款，历时整整3个月，在国历10月29日圆满完成，以至为谦和澄净的心，将作品供养天地，祈愿冥阳两界与地球世界安定和谐。细数墨宝每一笔线条，2秒钟的瞬间能变化多样笔触，将尊者修行成就之心法与拳法深藏其中。宗主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今日传承于世，分享给有缘众生，以智慧去领悟。

回顾宗主首次书写《龙行如意墨宝》是在民国83年10月，五十三如来等大字墨宝在一天的时间里完成共计108幅作品。2022年，文源禅师再度提笔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笔力雄浑苍劲，时而婉转流畅，显露修行者无比意志与决心，以及坚不可摧的金刚心，为名扬两界众生，为地球世界的和平无私无我慈悲奉献。师父以自身展现教主至圣王禅老祖的智慧柔性，并总以广大无边的包容引导维新弟子们实修精进

坚固行尊者，宗主开示，坚固行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欧洲，这位尊者是回教徒。墨宝转折点的黑墨喷洒力道特别强大。当我们走进禅机山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地雷覆与坤为地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坚固行尊者。每一道飞墨，不论是展现笔直、流畅、空间均匀的线条，充满着现代感与立体感，黑白之间、平面与立体的视觉转换，无任何停滞。即使刻意模仿，也难以做出这样的飞墨效果。每一幅尊者的拳法、气韵、动静展现，一气呵成，一笔造就，墨宝中浑然天成的飞墨，五百幅毫无重复，各有各的巧妙。谨遵宗主开示，这本艺术法宝命名为《龙飞墨舞》，收录书写期间与五百罗汉尊者有关的法语开示，并指示秀水太极道场贤士陈碧桃师姐担任编辑。在各方的协助与配合之中，于2023年底正式圆满。2024年元旦所举办的第18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由秀水太极道场主持，太极拳大师袁耀法师以至为谦卑诚挚之心敬献供养法宝，期盼天人法界先祖圣灵加持护佑，万物和谐，世界平安。

树云雨尊者。宗主开示，树云雨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大陆东北黑龙江沿岸，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经由罗盘中乾为天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树云雨尊者。

观众朋友，您可以借由这位尊者的拳法足迹，静心感受墨的变化，以物引物。每一幅墨宝在虚实的表现上特别巧妙，虚的部分点点如细雨，犹如天降法雨甘露，洗涤凡尘俗物，加持世间凡众远离烦恼，放下执念无知，升起智慧。两秒钟的瞬间挥毫一位尊者的拳法心法，每一处点线面的飞墨仿佛是一个人的一生，每一个方向每一个转折都是人生的缩影，百转千回滋味个人体会。欣赏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就是一次殊胜的以法会心。即使我们未曾谋面，但是有缘同聚艺术大道，共赏墨宝，凝视尊者，与之印心，希望恢复我们疲倦的身心灵，以充满坚定、勇气、智慧

与信心的状态，过好每一天，祝福社会健康正向，祝福世界平安和谐。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本源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开放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5点，欢迎贤士同修善信大德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本源文化会馆，欣赏师父传承五百罗汉尊者的心法拳法。维新电视艺术大道，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诚敬仰仗至圣王禅老祖天威，祈愿消灾化劫，解冤释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台海两岸和谐，世界地球村，天下一家亲。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验，就是如果我们想要减肥瘦身的话，饮食虽然控制了，但是还是不理想。我们可以考虑看看中医疗法，来帮助我们体重控制，来调整体质。那在这系列单元呢，要带大家来了解中医临床的一个治疗，有关我们的减肥塑身。哇，这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福利的节目内容。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在我们中部非常有名的中医诊所——高唐联合中医诊所的总院长郑基杰总院长，院长
1: 主持人
0: 好。
1: 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高朗中医总院长郑基杰医师。
0: 是，郑院长在这一集单元呢，要请你来跟大家报福利的，就是有关我们中医诊疗的减肥瘦身这个部分。因为首先想要了解一下，怎样算是一个肥胖的指标，来给大家来了解。
1: 好，那肥胖的指标我们一般有分三种哦，因为有时候，我们用眼睛去看，其实不见得他就是瘦哦，或是胖，哦，所以我们用三个去，会比指标去看会比较客观了哦。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生理质量指数哦，BMI，那它的算法是以你的体重公斤去除你的身高公尺的平方，哦，比如说我如果说175公分，那我的体重是65公斤。哦，就是65去除以1.75，再去除以1.75，除2次，那这个是我的 BMI，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我们的腰围，哦，那腰围到东方人的男生哈，腰围大概90公分以上，哦，就算肥胖
0: 90公分以
1: 了。
0: 上
1: 那
0: 就算，
1: 女生是80公分，哦，那腰围的量法就是说从我们的肚脐以上1公分，哦，然后做一个平行，那个我们的地平线，哦，这样去量你的腰围。那第三个是我们的体脂肪，哦，如果你体脂肪比例也高的话，那就是肥胖。那多少算高？你男生的话一般是大概超过22以上，哦，
0: 二
1: 那
0: 十
1: 女
0: 二，
1: 生的话是超过30，算肥胖。哦，那如果说我们女生来讲，30%体脂肪的意思是说她的体重是100公斤。然后里面脂肪占30公斤，我们叫30%，哦，所以你的体重去除以你的体脂肪，你就可以知道说你的身体里面的脂肪是占多少，哦，像我如果说我65公斤，然后我体脂肪是22的话，哦，那这样去65除以乘以22，然后再除以100，那就是我身体的脂肪的重量。
0: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是换算的方式。那在瘦身、减肥、肥胖，这一直都是一个很夯的一个议题。那也想要知道说，如果说针对肥胖，它大约会是有怎样的一个表现？因为像比如说，连我自己看起来也还好，但是其实身体的体脂肪啊等等啊，都是有超标的感觉。
1: 主持人应该谦虚了啊，看起来就是不会。哦，那我刚刚讲说 BMI，有时候你用它去看的话，哈，比如说假设一个人他在常在健身了，哦，那是身体很强壮，哦，他的 BMI 可能27，那这样，我先讲那个定义，就是24以上就算过重，哦，那27以上算肥胖，哦，
0: 二
1: 所
0: 十
1: 以
0: 到二
1: 他
0: 七，
1: BMI 如果算出来27。是肥胖吗？不一定，因为他常在健身，搞不好他的肌肉是比较重的，但是他体脂肪比例搞不好才20%，哦，虽然就是很壮，BMI 比较高，可是他的体脂肪是偏低，那这样不算胖，对，哦，所以我们一般讲，肥胖表现它有分正常跟过重，还有肥胖，那他是名副其实的肥胖，那就要看他的BMI 跟他的体脂肪。他去综合的那个参考，那我们肥胖来讲，还有分单纯的肥胖啊、轻度肥胖啊、中度肥胖，哦，或者是重度肥胖。那你可以想象哈，如果说我的身高跟体重算起来哈，我的体重假设60公斤是刚好的话，今天我如果80公斤了。哦，那代表说我每天是背20公斤的包包在身上， 那会不会喘？一定会
0: 会。
1: 所以你看我们的肥胖它的表现就有很多，像头晕头痛啊，心悸腹胀，这些都是因为已经超出身体的负荷了，
0: 是，
1: 所以身体会有这些反应，而且很容易疲劳，甚至它有呼吸短促跟睡眠呼吸中止的这些问题，那重度肥胖呢就更严重了，它可能还会引起我们的肺泡的换气不足，出现缺氧跟二氧化碳的潴留，所以因为这样子的状况会导致我们的心肺功能负担是一个很大的状况，
0: 是，
1: 我们可以这样讲，当体重如果比标准多一公斤呢，我们的身体的微血管会多两公里，所以你多十公斤，那等于你的生理血管就会多二十公里，
0: 是，
1: 那你的心脏负荷就很大，所以为什么胖的人很容易喘，因为他的马达他的心脏就是只能负荷六十公斤嘛，
0: 是，
1: 所以你今天八十公斤那他不喘才怪，所以才说我们有很多的疾病，它的加重因子一定会有一个肥胖，不管是我们上面看到的这些冠心病啊、高血压、糖尿病，或者是说一些痛风啊、退化性关节，或者说妇女的月经不规则这些，或者甚至闭经等等，这些肥胖它一定是主要或者是次要的一个角色，所以减肥哈，我们要讲减肥，不要讲减重，因为减重的话，很多观众都会讲说，我不要把体重减下来就好了，但是你就发现说，很多人体重减下来，但是假设啦，体重减了十公斤，脂肪只减一公斤，它九公斤是什么？九公斤可能就是我们的那个肌肉啦、水分啦，或其他等等的。

0: 所以根本没有减到所想要减的，所以我才讲说，我们一般讲减肥比较客观，不要讲减重，减重好像因为我体重下来那就好了，其实对健康真正有帮助的话，还是要把脂肪减下来，
1: 是，所以以往我们大家都会很容易看体重计那个数字啊，哦，我降下来就好开心。可是有时候降的可能只是水分，你今天水喝的可能比较少，然后你的代谢今天可能比较好一点，但是对于肥胖，它的脂肪还是在我们自己身上，这样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喽。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也想要问说，引起我们成人肥胖到底会有哪些原因呢？因为现在饮食也是非常多元化，都很好吃哎。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0: 现在的食品科技很发达，所以加工的东西就很多了，那很多就会很多添加，那很多添加的话它的量就会增加，但是营养素可能就流失掉了，然后再加上现在我们讲说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但是事实上我们的科技都是让我们会少走动，
1: 是
0: 或者少花费一些心力，所以我们的应该说科技越进步，其实很多现代无名病其实会变多了，所以有时候你要善用科技，它就是一刀的两面，你要善用它才能够对你产生好处居多，才不会有些坏处，那其实引起成人肥胖的话，当然最主要就是它多吃嘛，
1: 是
0: 少动嘛，再说年纪，我们的年纪越大，自己跟自己比了，年纪越大我们的代谢只会变慢，不会再更好，所以如果现在假设我今天50岁，那我的代谢一定比我20岁的时候 还低、那个是不可去抗拒的，
1: 是，
0: 所以年纪也是一个问题。那第四个是戒烟之后，因为尼古丁它可以让我们的代谢比较高一点，
1: 戒烟之后也容易，
0: 那戒烟之后尼古丁没有了所以一般去研究戒烟之后平均大概会多个3到5公斤啦，所以你的尼古丁没有，当然它不是你们讲说它是好的啦，因为那个烟表就不好，但是因为戒烟之后它就会有这个算也不算附加价值，它算是那个副作用了，
1: 是。
0: 那第五个是一些内分泌疾病，它也会让我们的那个体重增加，那第六个是药物，药物就蛮多，像一些调经的像荷尔蒙的西药啦，或者说类固醇，或者是糖尿病跟一些高血压药，或者说身心科的一些锂炎的药，它会改变我们的脂肪代谢，那可能就会让我们的体脂肪会增加或体重增加，还是说我们的食欲会异常的好，所以有时候如果说本来医生要帮你解决 A 问题，结果产生 B 问题，就是他可能食欲变好，或者说脂肪代谢改变的，可能就要跟医生讨论一下，看一下换个药啦，还是说换个方法，才不会说你肥胖之后反而会衍生其他的一些问题，
1: 不要演变成 A 病好了，变成 B 病产生了，这个中间也是要来跟医师来好好讨论来衡量的。那也讲到说我们有关肥胖呢，对于我们身体有带来那么多影响，所以呢我们会想要塑身。塑身呢其实 连我自己在学生时代3不5时就是想要减重减肥。那对于塑身的好处，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带来怎样的帮助？
0: 好，那我先讲一般齁，各位观众回去可以算一下齁，自己的 BMI 齁，如果说有体脂计的话更好齁，因为体脂计的话现在都做的比较客观一点，以前是只有脚踏上两脚踏上去，那它两脚之间会通过微量电流，那因为水分可以导电嘛，那脂肪不导电，所以它就看你的电阻去换算你的体脂肪，那现在的体脂计应该都有那个手握的，
1: 手握有
0: 所以说现在脚有通微量电流，然后手又通微量电流，那就会更客观，那如果算一算之后，照我刚刚讲的，你有超出的话，可能就是可以先从少吃跟多动开始，
1: 就是
0: 哦、那如果你减重之后它的一些好处呢、哦、除了说看起来会比较健美之外、哦
1: 嗯、
0: 但是比较不建议说只有少吃啦、哦、你不动的话就像气球吹饱了之后然后气消掉了，
1: 是
0: 那气球的表面就会比较有一些皱纹跟橘皮组织会比较
1: 薄薄
0: 对、哦、所以你要能够控制饮食的话，如果再去动的话，可能体重减的不多，
1: 嗯，
0: 但是你皮肤看起来会比较紧实一点，而且会比较看起来比较结实、比较健美，那就是一个健康的减肥，
1: 嗯，
0: 而不是说哎、欸、体重减下来，像我刚刚讲的，减十公斤，然后脂肪才一公斤，
1: 是，
0: 那之后你要面对的是可能复胖就很快了，
1: 嗯，
0: 欸、所以不要想说，因、欸、为我只要减重啊，其他就不用管体脂肪这样是一个不对的概念、嗯、那第一个是会。看起来比较年轻、哦
1: 嗯、
0: 因为胖的话他一般来讲看起来就会比较没有精神、哦、然后他有很多代谢的问题啊，可能也因为这样衍生出很多慢性疾病好像、嗯啊、吃很多药，那这样看起来就会四十岁可能看起来就像五十几岁了，对，那再来是他会行动比较敏捷、哦、因为如果说照我们的医嘱的话他有在控制饮食又有在活动的话运动、嗯、它的协调性会就比较好、
1: 嗯
0: 哦、所以你会发现说其实我们身体的不管肌肉啦、神经啦、哦、或者说我们的本体感觉啊、哦、或者说反射你有在动的话它就会比较活化、哦、所以看到一个比较不平的环境啊、哦、我们的反应都会比较快，
1: 是、
0: 哎、就比较不容易受伤、嗯哦、所以行动就要比较敏捷。那第五个是它也比较不容易出汗、哦、我们说一般胖的话有时候爬个阶梯可能就比较喘，然后会就是容易满头大汗。
1: 嗯，
0: 那其实那个都不是正常的一个流汗了、啊，不是正常代谢、嗯、哦。但是因为心脏没办法去负荷，然后导致我们的身体就是会不自觉会自汗、啊、
1: 是、
0: 哦、那个就是比较不健康的汗。
1: 嗯，
0: 哦，那再来就是说也不容易会有一些慢性的一个疾病哦，嗯、因为。刚讲过很多疾病它的加重因子因都跟肥胖有关系、
1: 嗯
0: 哦、所以一定要把体重跟体脂肪减下来，
1: 是、
0: 哦、那第七个是它可以延年益寿、哦、因为你可想而知如果说身体处在一个比较平衡状态的话、哦、它没有任何的脏腑有失衡，那它的生活品质一定会比较好，然后它的寿命也会比较高一点、哦
1: 嗯，在这当中呢，我们瘦身的好处有这么多，可以让我们延年益寿，外形也会变得比较健康，还有我们身体的活动度呢也会大大增加，可以减少很多隐藏性的，比如说跌倒造成的受伤啊等等，所以在整个瘦身的过程呢真是好处多多。但是我们并不是要大家瘦成像那个林黛玉一样，而是要我们身轻如燕，然后让身体健康。那在中医医疗上面呢有怎样的一个建议可以帮助我们更健康的，我们瘦的不是我们减的不是重，而是减的是肥的方式？
0: 对，其实刚刚主持人讲了一个重点哈，有时候很多患者来，其实我们看到 BMI 20、
1: 嗯、
0: 体脂肪也才24或25，其实 不是胖、哦、但是女生往往会觉得衣橱衣柜啦永远少一件衣服，
1: 是，
0: 然后身体的肉永远会多一块肉、哦哦、但是以站在医师的角度来讲，其实匀称比较重要、
1: 嗯
0: 哦、所以我们一般会用他譬如说假设身高160公分、哦、他比较匀称的体围、哦、手臂大概多少，然后腰围大概多少、
1: 嗯、
0: 那臀围跟大腿围大概多少，然后去建议他，而不是说你觉得我胖那就是胖，那不一定、哦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有些他可能工作关系他久坐、哦、他的大腿啦、臀部腹部那个手臂还好，
1: 是，
0: 但是他胖在肚子这边，
1: 嗯，
0: 那我们就可以局部塑身嘛，嗯、用针灸或埋线方式，去针对局部，而不是说越瘦越好、
1: 嗯，
0: 这个是要先去澄清的哈。那我们一般肥胖常见的中医症型，其实大部分是有一些气滞血瘀的体质啦，哦，还有一些痰湿，
1: 嗯，

0: 痰湿的
1: 痰
0: 地址哈。
1: 湿是。
0: 中医的痰并不一定是呼吸道的那个痰哦，其实只要不正常的水分代谢，我们就称它为那个水饮或者是痰。哦，所以刚讲过，当他的体重或脂肪增加的时候，它其实会影响到代谢嘛。那影响代谢，影响到循环之后，我们的水分或者说血液的那个循环就会受到抑制或受到阻碍，那就会产生刚刚中医讲的那个痰湿的体质。哦，所以就看起来像，当然如果小孩子就白白胖的很可爱嘛，但是如果成人的话，他可能背后就隐藏一些疾病了，哎，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所以，这些体质都要需要去注意哈。那再来说，如果有些他的，我们讲五脏六腑哈，肝、心、脾、肺、肾，如果说有一些偏盛偏虚的话，可能也会导致他，好，譬如说他睡不好啦，好，那睡不好，其实代谢变慢嘛。那代谢变慢，他吃可能没有吃特别多，但是因为他基础代谢降低了，哦，所以跟以前吃一样，以前就不会胖啊，那现在就会胖了。
1: 很
0: 哎，
1: 有感，很
0: 对，
1: 有感。
0: 那有些就是说，可能他哦，譬如说他的肝气比较郁，肝气郁就是以现在医学来讲，就是他的可能压力大啦，哈，或者说长官的那个要求，那需要短时间内完成什么计划案啊，那压力来可能他就用舒压方式，就有些是用吃嘛，
1: 是，
0: 哦，你如果用去看电影那还好，那你用吃的话。现在满足口腹之欲，那可能几个月后就会后悔了，因为你又少动，那身体的代谢就会变慢，然后就变胖。所以这几个原因都会导致我们的身体因为代谢变慢，然后吃又增加，导致它变胖。哦，那就身材就会走中了。
1: 像是呢，我们家的师兄呢，也都会跟我提说，哦，我不是胖，我是水肿而已。但是呢，胖跟水肿呢，其实也都是身体代谢变差的一个表征表象了。所以，我们想要借由中医的方式来做一个治疗，有没有怎样的一个比较快速或是更温和的方式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加速来代谢？
0: 那在讲这个之前，刚刚主持人也讲到一个重点哈，很多女生都说，医生，我看起来就是水肿，我没有胖。那我说啊，那没关系，我们就去量个体脂机、体脂肪。我刚刚讲过，水分它是会导电嘛，脂肪不会导电嘛。哦，所以如果你今天你是水肿的话，那你体脂机量起来，体脂机就会很低，因为你都是水分，它水会导电啊。但是如果量起来体脂肪高的话，那代表那不是水分，这 是脂肪。哦，所以不要自我感觉良好。哦，所以高跟低其实有时候用心带气，它去量的话就会。马上现形了，哎，那我们中医的疗法，其实也不外乎就是说增加它的代谢了，啊，然后帮助患者去燃烧他的那个脂肪，哦，所以我们会从开药跟针灸去着手，哦，那刚刚开药部分就是说，针对刚刚的体质，我们去开相对应适合他的那个中药，那针灸的话，我们会一般可能在一些增加它的代谢，还是说降低它的食欲的穴位，去帮它做针灸，哦，或者是说帮它活化它的那个提高脂肪燃烧的一些穴位，哦，去帮它做针灸这样子。那还有一些就是说，如果它是属于比较肝郁，就是压力型的，哦，那我们会再用贴一些耳针，去让它压力一来。他想用吃来舒压的话，哦，他可以先去按压这个穴位，那他的压力对他造成影响就会比较小一点，哦，比较不会想去用吃来那个舒压，哦，不然有时候一吃就不可收拾，可能就是搞不好就是吃一包或吃一盘了，哎，那吃了后再后悔，那就
1: 这个
0: 又
1: 代
0: 来不
1: 偿
0: 及了，
1: 作用太大了。
0: 对，哦，那其实我们也会刚讲过哈。其实埋线它就是一个治疗工具了，哦，它是针灸的一种，所以只要可以针灸的地方，我们都可以用埋线方式，哦，所以我们会用针灸去帮他做长效型的一个治疗，然后也会开一些中药，哦，除了刚刚那些体质之外，然后也会 开一些比较抑制食欲的。好，现在中药它经过浓缩之后，它可以去降低那食欲。哦，本来我可能假设吃这样子才会饱，那我吃中药之后，1小时再去吃饭的时候，发现说，因为我食欲好像觉得，吃一半我就会饱了。好，那借由这个治疗，让我们的胃缩小。
1: 是。
0: 那缩小之后，你习惯之后，你就不会再去吃那么多。哦，那这样的话，身体进来的少，那我们所需要的代谢就比较少嘛。那至少它就不会再增加体重。哦，如果说再配合其他的疗法的话，可能它的体重跟体脂肪就会降低。
1: 一起降低，
0: 对，那这样，就会很多慢性病其实这样就不药而愈了。
1: 是，
0: 对，所以说，如果说发现你自己或者说长辈他吃的药好像越吃越多哦，那其实减重跟减肥这个其实自己平常就可以做了哦，不一定说一定要去看医生或怎么样，因为如果刚刚讲说他有多动跟少吃的话，然后还有其他问题没有办法减下来，那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借由医师去帮忙你哦，
1: 是，
0: 这样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流程，
1: 在我们瘦身减肥的产业现在越发达，到目前为止呢，其实，在我们的房间有很多大型的运动中心、社区型的、小型的都有，那也会借由很多的方式，为了要让身体来更加的健康。那刚刚我们的院长提到有关中医的埋线方式，也是一个选择，可以更加的长效型的。就像有个医师就在家里面，每天陪伴你来加速瘦身减肥的一个方式。但在这样的一个治疗当中呢，我们的饮食上面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要请院长跟大家提醒。
0: 饮食的话，我会建议哈，因为依据我们身体的一个组成啦，好，其实吃如果说我们的碳水化合物可以维持在2到3成的话，是比较符合身体的需要，好，那过多身体就会想办法把它囤积起来，
1: 是，
0: 好，那第二个是我们的那个叶菜类哈，可能维持大概3成左右，
1: 3成，
0: 对，那第三个是我们的蛋白质，
1: 是，
0: 哦，跟一些油脂啊，这个大概也是大概3成左右哈。那有时候会觉得说，那我今天那么胖了，我还吃油脂吗？哦，其实你要知道，我们正常一个人的身体油脂，假设这个人是100公斤的话，我们的脂肪占15公斤了，哦，那15除100就是大概1/6嘛，哦，所以你觉得说吃油好像就变成油，其实不是，我们眼睛看到的油。吃进去，它因为我们人是一个有机体嘛，
1: 是，
0: 它不一定变成油，但是你眼睛看到的不是油，哦，吃进去可能就会变成油了，哦，所以你看很多像那个面包类啦、蛋
1: 是，
0: 糕啦，哦，或者说一些饮料啦，它看起来就不是油啊，但是为什么吃进去那就变成我们的油？因为你只要让吃进去这些东西之后，让我们的胰岛素增加，但是它转换成血糖之后，你血糖又没有办法把它消耗掉的话，身体就会想办法把它变成脂肪储存起来。哦，所以我在说我们吃的东西，如果可以照刚刚讲的哈，碳水化合物跟叶菜类，还有蛋白质跟油脂的比例，哦，是这样子，2到3成，跟叶菜类3成，蛋白质3成的话，这样是比较符合身体的需要。哦，那它就不会去升高血糖，然后也不会去把它囤积起来。
1: 那所以在这样一个比例，用餐比例上3成、3成、3成来做一个均匀，哦，免得呢可能太偏颇，都只吃菜，反而让自己的身体呢，承受不了那样的一个不平衡。希望能够借由减肥减重的方式，让我们的身体能够更加健康。那中医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但是今天我们先非常谢谢我们的总院长来到节目现
0: 谢谢。
1: 场，也谢谢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祝福我们大家每一位都能够身轻如燕、健康平安。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3: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

0: 电话04-2475-7769。
1: 电视机前面三知识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宣佛寺无内道场住持严理法师。

0: 场占卜，恭请老祖师尊用意指点迷津，减少失败。每年农历八月八日举办为期三天的周年祈安法会，恭请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仰仗诸佛菩萨、仰仗王禅老祖加持护佑，明阳两力同关照，同证菩提。每年春节有点灯祈福，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前来参拜王禅老祖，点灯祈福，共祈全年度的平安顺利。湖内道场目前有正期班的上课与初级班的开课，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来湖内道场，大家来共修，大家来上课，大家来学习唯心圣教三宝、易经风水宗教，成圣成贤，同证菩提，同祈世界真和平，以为本愿。湖内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忠孝街142-1号，欢迎十方善信有缘来接法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现在请大家静心合掌，共念唯心法句：阴阳日月最重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各位莲座上中华民族万姓祖先列祖先贤，要咱中华民族历朝862天主圣灵，啊，咱的法会中各户各国家中啊，同上九贤七祖啊，三界万灵上顶。好，咱继续过来讲解《天德经》。天之德、人之德、地之德，本来是一一贯之，三才一体啊。可惜咱的人之气、地之气啊，甲天之气有所差别。啊，人之气咧，咱一旦咱的灵性伫心中走入咱脑海来时，往往拢有真济私心、自我、为我来独尊、来独有的观念，拢会走出来。啊，地之气咧，因为地之气咧，伊是静态、静态，啊，承载着万生万物啦。生在万生万物，所以地之气，地者为土啊，地者为土壤，地者为土壤。咱直接来就讲第三天降在人伦啦，哈，天王圣名，土壤王，哈，千生万载众生业，积德积因如玉皇，天地的伟大。天的伟大，咱啊工作者啊，地的伟大，咱爱了解地的伟大。若是咱万生万物无地食，咱无法度伫这个所在的生存。

0: 一只蚊啊，一只鸟啊，伊飞飞较久袂呢，伊都爱有地好歇，那无伊就无法度哈，会当好歇，所以伊的性命嘛是真紧就消失。所以地之德啊，地之仁啊，地之慈悲啊，咱来学习地的慈悲。地嘛是咱的老师呢。目睭八金，脚踏土脚的时，那这土地呢，都是咱的老师啊嘛。包括咱死了以后呢，咱土脚和咱带咱的骨骸，这嘛地之德啊，地之仁慈啊。咱这个发挥八道超度这样的一个诸圣的圣灵的灵位，啊，各国圣师啊，咱历代祖先求贤是做重点。过去无量劫以来，拢嘛爱有地会当来带着这骨骸，所以第一位一代第一主笔啊，咱来感恩，咱来学习第一位代第一主笔，这就是主人呐、啊。主人是咱的老师，自然是咱的师父。那么天地间哪一位师父有土地这样的伟大，根本就找无嘛。真济人甲老师来甲我讲，哦，我的师父偌牛偌安怎咯？我讲你莫甲害，你莫害我含我一不义。安怎呢？因为我爱靠地、靠天、靠万星万物、靠风水光来生存、来生活呢，有什么好伟大？有什么好去夸耀呢？所以我甲咱所有的同修、有的弟子咧，我你逐水赞叹师父，无用的赞叹。师父嘛要人，嘛爱食饭、爱食水、爱有空气，只是尽一个责任，尽一个回馈大众、回馈天地的责任之一尔，无什么功德可言嘛。咱要学习地的慈悲嘛，那么吃的也要靠地，吃的种植草啊五谷来给咱吃，那无土地呢，你哪有五谷好吃？所以地那无吃，无立足之地的时啊，咱要回归正果，要消失在虚空之中。所以咱每一天起来，感谢天，感谢地啦。啊！感谢就是众生万生万物，感谢风甲水，感谢光。这样子爱感谢的人，这拢是咱的老师，拢是咱的老师。所以讲，要去拜师，要对拜，拜土地为师，你地为师，你就真有够你修行啊啦。咱台湾啊，真侪人啊，受过国家的栽培，受过国家的教育，结果呢，把台湾这块土地。嫌到无一个对，一直嫌台湾，台湾歹，台湾安怎安怎，一直嫌台湾，台湾偌歹，台湾这个净土饲偌济人，包括咱死要互咱待伫遮咧，那么有啥物好嫌？吼、哦，台湾毋是人住诶，我爱徙来外国，搞错了呢？你的祖国要有台湾呢？祖国要有台湾呢？啊，那么你这个无。这个心啊，梦点怕唔见你这个心，感恩的心，这个土地给咱打，给咱种作咱吃，给咱放晒，给咱放尿，给咱糟蹋，整整这个地，咱未了解感恩，你敢来嫌台湾这个土地，是不是安尼？啊，那不要爱惜台湾这个土地的人啊，伊就无资格配住伫台湾。过来接受到咱2300万人共同的甲咱的支持，共同的扶持，共同哈啊甲咱关爱。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

0: 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1: 以前一站啊，咱就地主，嫌台湾嫌到无一条，嫌讲台湾不是人住的，我台湾是有福的人住的，有福的人住的，啊，有爱心的人住的，有认同会感恩的人住的，不是台湾不是人住的，哦，啊，就去迁去外国啊，迁去外国啊，无三年，机会开了了的，才要当台湾，还是台湾靠我，台湾不是你的哦。你去外国多，外国多，哎呦，外国要赚钱，赚饭赚钱，你敢知吼？你唔想台湾唔是人多啊？赚几仙臭钱呢？你就嫌台湾这个土地忘恩背义的人啊！不要去感恩着台湾这个土地。你去移民去，那是无什么唔对，那是正确言论是安尼。但是你要感恩着台湾这个土地啊，说。地是咱的上大印证人呢，活嘛是这土地，死嘛是这土地，搁转生轮回，搁出世嘛是这土地。那么请问，土地有伟大无？所以咱啊学到土地的伟大的时候，咱心中拍欢喜啊。咱来看第三天宫，南天的第三天宫，第三天宫在当然嘛，天王姓名土龙王，千生万载啦。好，众生业啦，积德积因如玉皇。玉皇是天，玉皇是天，地球是地，天地一阴一阳，阴阳交交，形成一个宇宙。若是咱若有阳无阴者，高阴不生，挂阳不降，咱的点地理啊？破了那好多高音，那地理的基础高音诶，破了那顶咧，成败如何抓？那拉我的拉到哪咧？地拉我的这成抓如何败？官阳不兴，啊，官阳也不降，所以是成败如何抓？那么咱地球上呢，咱大家呢故意来，咱来感应着地球这个土地。好，咱有机会一只了咱的业，圆满咱的愿，履行咱的愿力，履行咱的爱心。所以各位啊，那么学习慈悲心的，要倒去学，看到一头遐光，就是天公啊啦。天公是大光明，无量的光明。好，咱爱学习天公的光明的心境，普照十方。啊，咱学习地，地就是母，地母，地母啊，天者为父啊，天父，天父，天公即是咱的天父啊，天公是咱天父。啊，地地就是咱的母，地母，地咱啊南投埔里有一个地母娘娘，地母娘娘，地母娘娘后壁有一个殿呢，显显上人。红金多作，即是为天父，天父为宇宙之至尊，所以光根是宇宙之至尊，天光是宇宙之至尊，叫做玉皇大天尊啊！玉皇大天尊，天光就是玉皇大天尊，是无量光明之至尊，为玉皇大天尊。啊，咱的三十三天的。三十三天呐、啊，伊个另外一个天宫咧，伫东南方，伊一个护法，一个护法的大城，护法城呢，哈、啊，一个天王挂伫东南边，北面的东南方，哈、啊，第三天宫在东南，天王姓名土龙王，哈、啊，这个天王咧，名为土龙王、土龙王，伊心境会开朗， 将来不要去计较着众生对。

0: 安那花开。各位，咱早时起来柔紧，外口变个就酸，啊酸的是啊，柔伫土下，大地有甲你喊嘛，喊讲，哎、欸，你莫甲酸无，伊嘛照常甲你接受的，晒晒柔柔柔柔晒晒呢，虽然甲你接受呢。天啊，敢哪有这大的伟大的大菩萨的大这个神啊？普龙王尔啦，普龙王。啊，那么千生万载众生业，千生万载众生业的众生的轮回，无论草木，哈、啊，无论着人、动物、等等呢，在地球上、这土地上呢，一直轮回，死去打，打去死，死去化去，化去，都搁出寄过来，搁在地土下，一定在轮回，在轮回，人嘛同款。中华民族五千年来有偌济偌济中华儒女，子子孙孙有偌济人呢？干那咱这哈中华民族来了，咱的姓万姓一万一千九百七十八姓，有这样的一面百家姓哦，万家姓在咱这边呢，哈咱的共有，拢调请着万家姓。所谓宗灵，上早较早咧，立祖先贤，因的圣灵来只听经本法啦。累积到这样侪年，这样侪好几啊千一万年来咧，所谓万圣万物，嘛是地球在成长，嘛是地球在生命，生在千载万载，千生万载，众生一业，众生直接在轮回，众生在轮。你看轮回嘛是地球尔嘛，你要走倒去？好、哦，你讲我都飞天上地，无可能的代志。那么去高楼大厦，嘛要有一地立地立足之地。但是啦，咱这法门传了以后，咱是传风水行，易经风水行，风水的妙法不离着地，不离着风。不离的水，不离的阳光，四要素。然后才含人呢，合作是五要素：天、地、风、水、光、人，变成六合。好、哦，变成六合。五要素，人其中变成六合。所以这嘛叫做五行。五种气质运行，天地，哈、哦、啊地属土，啊这天呢，哈、哦、啊这属金，啊木的万生万物，水的，啊简单这里叫做金木水火土五行。只要运转，人永远都离不开嘛。哈、啊，含咱人合作这五行，合作是拢是天地中个的运行，是为六合吧、啊，是为六合。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952723。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人是奉献的心。咱人在世间，咱时时有老师给咱看，在给咱教示，咱无去注意，就是这个土地，这是土地，这是土。所以土者为良王，土良王，土者是良，良者为生命的原动力。那么咱这土地内底有土良，咪多啦为土良，土地为个生命，土地有光明，土地内底有装着无限的宝物，土地内底装着无限的气，予咱会当生存。所以土之德，土之德啊，土德土德土德啊，天德甲土德就是地母，代表所有的妈妈。所谓妈妈者为地母，爸爸为天父，天父地母合二为一，才有这万生万物。咱贵国先师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所开始啊，东方有木工，西方有金木，金木甲木工相对炼丹，相对炼丹。好，阴阳合一，才有三生到咱的人，这三生到万生万物。这个呢，开始天地之间，嘛是一阴一阳，啊，一正一负，一善一恶，才会三生到出来万生万物。那么咱人在世间，咱会拄到真济如意的，嘛拄到无如意的，拄到足无如意的，一时你嘛会生出智慧。你足如意的时，嘛会生出智慧。但是咱一点心，往往真侪人未如意的时啊，你就消极；往往一个人啊，真正如意的时啊，你就灰灰乱来，花天酒地，永远将咱的本性砍掉去，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所以咱来学习土。土的良王，土良王，中国也好，台湾也好，世界各国也好，因土地都是地球上的土地，任何人都离不开这地的土地，所以咱早起起来，要感谢着天地，天之恩，感谢地之恩，感谢地之德，感谢着万生万物的慈悲。所以咱现在过来看这个经文，第三天将在东南啊，天王圣名，土龙王千生万载，众生业积德，积人如玉皇。各位，咱若做食的，种食、种田、种做园、做山、做土产的，会生利的人。好，咱的种地啊，播产的人啊，好，咱会记哩。咱呐，拄着在做这事业的人，恁用请这个土龙王来给恁倒波庇，给恁倒加持，倒祝福。好，咱呐就念再时起来，咱就爱念第三天宫在东南嘛，天王圣名土龙王啊，千生万载众生业积德，积人如玉皇。做建筑公司，做建设的，做建筑的，做土木的，你一定爱念这四句偈。早时起来，你念这四句偈时，你自然呢，你的事业跟着顺势。你做田、做山、做园，做家的建筑，做土木工程的呢，你呢，早时起来，你念这四句偈的时啊。作为你的修持的法门的时啊，你今日合掌起来，向南方，你就第三天宫在东南，天龙圣名土龙王，千生万载众生业，积德积人如玉皇，你就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在那祈祷，祈祷玉皇大帝，第三天宫。这个天王、土龙王呢，就比较加到，给我力量，给我信心，给我智慧，给我事业做会顺，然后我来回馈，来回向，或者

现在做啥啊？做田，互我会当五谷丰登、五谷丰收，吼、哦，会当安怎？你家己会家己好好啊去供养这四句偈的事啊？哈，你自然呢，你做生意、做事业、做土产、做建设，你会给足顺势的、足顺势的啦。所以今日呢，我将这发啦。在这个三十三天中，三十三天南天三十三天呢，我将这个妙法呢传到世间来，世间依法安尼修持的时，你嘛是伫南天的第三天的天界了啦。各位同修，妙法难闻，咱当下学道啊，学法。除了修仙要有感恩土地和咱啊吃和咱打卡打的所在和咱啊承受咱的生命顶顶的事啊，好咱呢啊咱时时咱念这部这个这段的经文，咱过来念一遍哦。第三天宫在东南，天王圣名土龙王，千生万载众生业，积德积因如玉皇。咱这四个这句偈诶，啊，这句偈诶，时时挂伫心内，挂伫脑海内。咱做是生理诶咧，咱自然会顺势。好，啊，咱呐学习，啊，研究堪吉学诶嘛好，研究地理诶嘛好，堪吉学诶咧，哈，咱着照这个方式诶，咱去念，恁嘛会当觉悟，嘛会当开悟着咧。哦，这妙法难闻，咱学道，咱爱找法的精髓，咱学道爱了解法的生命点在哪里。咱就知了以后咧，依法修持，依法用在日常生活之中的事啊。我相信各位，咱当下即是南天，哈、哦，南天三十三天的天宫，其中的一宫，你就得到安和，得到自在。得到功名，甲得到幸福。时间呢，到这就到咯，祝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益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位于高雄市中正一路文化圈附近，道场11楼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

0: 暨西方三圣。在宗主的巧思设计之下，宁静的通道、庄严的老祖法座，是大高雄地区无数弟子通往内在大安乐的皈依处。道场四楼和八楼设有教室，目前开办易经风水初级班和正级班课程，提供学员安心固定的学习场所。高雄道场住持圆普法师在每年的道场周年庆都会举办祈安法会，借由法音宣流，利益有缘众生，守护着大高雄地区的平安。
1: 各位信众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祥基山维心圣教高雄道场主持圆普，欢迎各位来到高雄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上课和印心，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稍微适方先知识。咱即节请大家过来先恭念王禅老祖赞记：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善知识，咱即节继续过来讲解易经心法。顶节咱就讲到即个水山坑，坑者就是真正歹行路，落雨落我埋，个路途咧，佫细条，佫弯弯曲曲。那么咱人即个人生伫行路。人生的路途就是这个现象，未出世，到现在，对捌代志，甲即摆啊，咱每一个念头，每一个想法，相信各位拢有咧经验，充满着一个无奈，充满着无可奈何，迄嘛是叫做水产客。要我咱的身体咧，感觉都真正负担真重啊！过来一个病，咱那么咱真济人咧，叫做并发症，身体咧，原来心脏都无好啊咧，过来遐疼遐疼咧，增加着咱心脏的压力，增加身体的大头，这拢是叫做水产欠。或者咱一个人生的事业，比如讲，我即摆做即个事业，做了无啥好啊，拄拄啊拍拄好尔，拍拄好咧，即、这个财务啦，经济拍拄啊好尔咧，忽然间咧，搁咧出一个货，即批货咧，搁互人订单去，那害啊咯，咱就大头又搁担当落啊，本来都咧真忝啊咧。好啦，又过给打一打嘞，这拢是叫水山坑。等那在落雨，落雨嘛，佫歹行咯。咱佫打一个大头，我本来打100斤，周围边的人呢，佫爱50斤的话打。那么这呢，打到尾呢，或者半路啊，行袂到位，行袂到，叫做水，即摆叫做水山坑。尤其呢，咱一个人。一旦事业发生挫折以后，

0: 哈、哦，发生挫折以后咧，咱心灵的交战，心灵上的负担都已经非常的重啊。啊，佮加上咧，咱身边人的指责，啊，当个家庭家内咧，的指责，家内厝的人，有翁婿的指责，有某的指责，老爸囝的指责，互咱精神上增加着即个负担。互咱精神上咧，哈、啊，即个搁较艰苦，即拢是叫做罪善愆。咱一个人诶思想本来都感觉讲啊，即件代志咧，好、啊，毋知要安怎来解决，啊，毋知要安怎来处理，常常搁一件代志搁活来，即嘛是罪善愆。啊，所以欠债就摆卡行路啊，吼、哦、困难重重，所以已经甲咱开始啊，哈，种一挂水产业以前呢就火得开，一个人呢力不从心以后，事业上、哈、哦、身体上种种的呢，精神上呢打受到打击，那么倒来处理，哈、哦。啊，当啊厝诶时啊，厝诶人呢，有诶未谅解，啊，有诶人诶过于关心，变成呢，互相产生着未谅解啦。好，你叫两情相违啊！一旦两情相违来咧，到接落来就是水产欠啦，接落来啊，就是水产，精神上诶负担，体力上诶负担，财务上诶负担，即拢是叫做水产欠。好，顶只呢，甲咱开始，最常见的咱都是困难重重，咱爱克服困难。啊，即、这个上量呢，到最后来阶段，克服困难，应当与心灵结合，应当爱甲有智慧的人，好、啊，应该爱甲即有的知识的人，啊，有人格的人，爱来甲因结合。一旦一个人事业，小可失败去，哈、啊！一旦呢，咱一个人啊，事业小可失败以后呢，哈、啊，啊，咱要阁爬起来，咱就必须要嘞，哈、啊，必须要嘞，甲贤能、贤者有知识的来斗阵，咱毋通了了啊，失败了嘞，意志消沉，意志消沉了以后呢，咱就哎呀，遐冤遐冤，到尾啊，互牵久落落毋残。愈难愈深，愈无法度爬起来，迄就是一只只啊最残忍咯。实际都是咱的人生，啊，圣贤呢，开始咱呢最残忍这个卦啦，非常的奥妙。啊，我结着结缘遐侪信徒，好、啊、几十万信徒中间呐，好、啊，真侪信徒呢，一旦失败，事业失败挫折以后呢。满面全豆花，学起来是啦，求啊，老祖啊，佛祖啊，老师啊，帮忙我哦，互我会当要安尼爬起来咯。啊，有啥物较紧的办法咯？我讲无啥物较紧的办法，只有反省、忏悔。你为什物会安尼？吼、哦，你爱去共忏悔，互你影响着的人咧，咱爱共忏悔，共回事咧，重新拍起，然后咧，咱接近有知识、接近有即个智慧的人。接近呢，有即个读册的人，还佫接近呢专业的人，好、哦，所以咱若有专业的人啊，咱请教伊咧，迄叫做善贤能啊，应当甲贤能结合，咱毋通讲，干那变做牛痴伫撞伊。所以我真侪信徒结缘以后咧，哈、哦，虽然我无啥物物件好好，但是呢。结缘以后咧，伊心境渐渐改善，渐渐改过过去的一寡思想，过去一寡偏差的行为啊，啊，所以啊，拢一直安定下来，伫生活起来，事业伫顺势起来。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

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一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啊，所以咱一个人啊，一旦拄到困难的时啊，一定爱请教有知识的人、有智慧的人。咱毋通固执，毋通认为家己搞，天下间咱毋是家己搞，吼、哦，家己袂搞哩，无乱搞，吼、哦，咱行行出状元。啊，即点呢，就水产经最后，甲咱，吼、哦，甲咱开始讲，咱爱甲有知识的人、有读书的人、有专业技术的人来斗阵，安尼咱整个咱事业呢，就我顺势来咯。好，那么咱继续，要讲来另外一卦。假使若是咱拄着困难，吼、哦，要请示贤人。好，要请示贤人呐、啊，一寡有知识、有智慧、哈、有读书的、哈、有专业知识的人啊，咱请教伊。好，咱请教要创啥？解除困难。所以一旦咱一个事业当下发生困难的时啊，咱现在呢，咱就开始咧请示啊，哈、圣贤，甲咱开始。若是啊，甲咱开始的易经啊，八卦。易经八卦咧，吼、哦，开始咱的路线路途咧，哎，为雷水解的时，为雷水解，好、哦，甲咱开始嘅为雷水解，哈、哦，雷水解咧，下卦咧，内卦为坎卦，坎为水，哈、哦，外卦咧为震，震为雷，哈、哦，即为水，即叫做雷水解。叫做雷水解，哈，上卦为震，震为雷；下卦为坎，坎为水，哈，这头头叫雷水解，雷水解一卦，说上震，哈，上震下坎，上震下坎呢为雷水解，就解读。那么这个卦象呢，刚刚开始呢，就是解读困难。一旦咱拄着水产客呢，伫行着路歹行诶时啊，未无可能一生拢啊遐歹行。去食嘛有三年诶好业，哈，荒地嘛有几年几啊年诶落魄。所以一旦咱一个人啊拄着困难诶时啊，咱就爱想一种办法来爱解除困难。若是啊，咱请示卜一个卦啦，吼，即个卜一个卦都出示雷水解，已经甲咱开始讲，你的困难已经渐渐接近解除啊，哈，你的困难呢已经接近着顺势啊，但是呢，咱的困难呢，虽然得要解除啊，解除了以后呢，哈，咱的整个人生安尼行呢？要有6个步骤啊，6个步骤。那么假使呢，圣贤甲咱开始出来吼，啊，圣贤甲咱开始，诶，挂上雷水甲动伫初爻，动伫初爻诶时啊，叫做初六，因为这是阴，阴爻，这是阴，阴者，吼、哦、为六，好、哦，因为初六，所以动伫初爻啦，动初爻，咱来解释，咱就看。当困难开始之时啊，都应当迅速解除。啊，咱开始讲咱一个困难啦，哈，拄啊咧，迄个叫做一个困难开始的时啊，咱都爱甲解除去哦。即句话是非常的正确。啊，一个少年的啊，吼，我哎，你困难教育哦，你无困难发生哦，老师无啦。无啥啦，然后你发生才拍算，我袂赴。

0: 啊，刚刚买啊咧，但是未收山，啊买啊咧，吼、哦、困难重重，愈山拍个球愈济，愈甜愈红。好、哦，所以咱若放着即个歌咧，镭水甲会歌，吼、哦，镭水甲会歌咧，甲咱开始诶，就是讲啊，解除困难，两种解释。第一个，你若要解除困难，一种；另外一种来讲，我困难已经解除啊。那么究竟诶，咱要如何判断是困难已经解除啊？如何判断讲，也是讲要解除困难，爱什么方法？啊，困难解除啊咧，你着清晰讲啊，我地主某某人今日有即个困难，当时才会解除。若是甲你开始即个挂累积解咧，一定甲你讲啊，你困难已经得要解除啊。好，若是讲，请是讲，我困难啊，究竟如何才有到解除这个困难？爱用什么方法来解除困难？好，那如何才有我事业较顺心，家内平安？那么若是出事这个卦咧，就是讲啊，困难，你要解除困难的方法啦、啊，拢就是遮的，好、哦，解除困难的方法是遮。好，所以错了啊，当困难开始之时，就应当迅速解除。对啊，就是啊，你的困难已经，好，两种原因，就是讲你的困难为什么会生这困难呢？就甲你讲，你原来困难的时啊，你都无先大先去甲解除，无去预防，无防患于未然。所以啊，你会今这今有这困难，既然这困难发生啊，好，是什么原因呢？咱来找出原因。好，找完啊！你有困难是啥原因？安怎找呢？甲讲伊看顶卦，退后一卦，退后一卦就是最常见，拜卡行路，困难重重，就是咱啊，勉强做事，勉强啊，想过勉强去啊，贪心贪念过重，所以今日呢，咱才会遮困难。最近真济卖股票。股票做了输去啊！即老师我毋知安怎吼，毋知阮咧对伊咩在甲甜。吼，阮咧做工啊，伫对我安怎？阮咧做工啊，袂放安怎？阮做工作怪。我讲拢毋是，你无智慧。代志要发生一个时啊，你无先预防，跳到代志发生以后咧，你才要来解决，要来解除，无可能的代志，无可能的代志。好，你必须要。行十公里来，你要回转十公里，这才是天理。你讲欠人一万块，你爱还人一万块，这才是天理。哦，各位，这点咱爱弄清楚。那这真济人啊，为去要问神，哎呀，神啊，妈祖婆王爷讲啊，我现在欠钱，有啥物方法，互我免？诶，有啥方法来紧来还钱？有诶讲，我有啥方法，互我打折。即要食食呢？哦，即就是咱要发生以前啊，困难开始的初啊，咱无就紧甲解决即个会发生困难的问题出来，发生困难的后果，咱无速速甲解除。那么即下咱开始即节呢，就是讲初六，当日第人熬，当初熬时，挂上当日初熬，当初熬时啊，就是讲。当困难开始之时，就应当迅速解除。那么你的困难，你用干直接讲，你原来困难，你就无对头个开始个解除，无预防伊，好代志的，代志一直大，一大条条大条到尾，你无法度收山，就是安尼。
1: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官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官永息，天灾永息》。

啊，想着说啦，会包鼎，啊，那画包鼎来哦，包鼎来啊，啊，嚼细空啊，尔，我啊，无紧啦，嚼细空啊，我猛擦猛擦，擦到大空嘞，啊，搁一阵嘛包鼎嘞，遐拄好嘞，普通是拢一个月来一届，结尾啊要4个月才去来一届，4个月要来一届嘞，才看包鼎哦，对，哎哟，囡仔兄哦，袂补你啊哦，我袂补，破伤大空啊，袂补你啊。破伤大空啊！你细空啊，你若歪补，当然才有空。我会闲啊，嘛只玩啊尔。啊，你空才大空，倒一落来啊，补袂掉。啊，你补一边啊尔咧，补袂掉。好，对细汉仔来咧，好，互我一真深深的体悟咧。哈，代志毋好去等到较大条，才要来解决。毋好等到较大条发生啊，以后咧，袂补你啊，才要来摆解。咱真正犯罪的人，犯罪者都是安尼啦。开始想无要紧，第一无要紧，第二无要紧，第三无要紧嘞，尾啊嘞，无要紧嘞，是变得要紧去啊。所以各位是望神知识，咱若卜卦嘞，吼，卜个类推解，当年初爻啊，当年初爻的时啊，都、就是甲咱讲啊，开始一初啊，就应当迅速解读啊。咱发生困难的时，就爱应当迅迅速速、紧要要紧紧，甲解读了。莫许发生了，已经就袂赴啊啦。圣贤甲咱讲开始的卦是安尼，所以圣贤开始的卦已经心法了，毋是一般所讲，哎，你得爱安尼修，安尼去做，安尼去破，去安尼安啦，毋是安尼，咱的法门毋是安尼。往生多少鬼用神术呢？开始了，咱爱救着众生自己的心灵，自己的心灵是要救的，就是这个卦象的意思。好，若是咱占卦、卜卦，我来开始动的第二爻。好，那动的第二爻的是啊，好，动的第二爻了，变成什么话了呢？好，好，雷水解，好。当之后，下一类阳变为阴，叫做类第一，好，叫做类第一。好，类第一叫类第一。当之后呢，坎变为坤，好，坎变为坤。要救治啊！要救治，解除困难，哈、啊！爱把握中庸，正直的原则，中庸，中庸之道。你要解除困难呢？各位啊，真侪人事业失败去啊，怎么失败呀？哎呀，老师啊，阿弥陀佛啦、啊，观世音菩萨啦、啊，做王阿妈做婆啊！拜托你啦，请问我这个困难要安怎来解读啦？这开始会较顺势啊。孔子啊，至圣先师开始咱爱把握中庸之道，将心比心。那昨昏啊，有一位查某囡仔，含伊妈妈，含伊亲戚，吼来到圣师啊。啊，我看查某囡仔咧，伊诶，看伊面相，看伊后壁光啊，拢暗去啊，搁注意看咧。后壁咧，叫做冤亲债主，什么冤亲债主咧？刚看咧，我哦，咱那想，查囡仔想贪心去啊，想贪心咧，造成咧，吼、哦，甲这个金钱来往咧，这查囡仔人咧，甲按来往咧，开始是算亿个，了算亿个，啊，这即马都开始毋敢上班，啊，毋敢面对现实，毋敢踏出门，甲人个覆盖。也是要来解决，结果什么了起来嘞？啊，老师啊，你自闭嘞好啊？伊亲戚，哎呀，老师啊，自闭啊，往什么都做自闭，老师做自闭，你看遐字面安尼变形好啊？有啥办法？遐变卖来吐？我骗鬼啊！你一向都来叫人家叫你变吐，你袂无？问我要安怎？我咧找律师请教，即只中庸。欠钱行销嘛，哈、哦，
会欠命行命嘛，欠情行情嘛，天理就是安尼尔嘛。吼、哦，所以啊，一直到求啦，老师啊帮忙啦，我无法咧，我你后壁吼、哦、算约以上，伊讲无啦，啊一五一四五尔啦，甲算算，这是啊，无把握重用，你欠人钱，还人钱尔嘛，闹啥真简单，你无钱要还人，看要安尼讲，要安尼还，爱讲讲啊。啊！你都学来求神，神就会甲你斗相共，讲你免行，无可能的代志。神来讲呢，这手底肉嘛是神的肉，手皮嘛是神的肉，手底手皮拢是肉。哦，所以啦，手底手皮拢是肉的时啊，你要叫斗一个念这补这念这补这呢？啊，中庸之道啊！咱咧做事业，往往若感觉做到失败去啊，要重新爬起来，每个人的事业都爬起来，毋是爬袂起来。爱中庸，将心比心，好，毋通讲，哎呀，我教伊安怎，照你甲咧教伊，你甲咧欢喜，错误去啊。中庸之道，检讨讲我过去是安怎无好势，过去是安怎会失败，你爱去查。啊，中庸，啊，食得真客观，莫甲你想怨天怨地，别人对我不利，但我别人对我无好，别人对我无情，咱爱想看嘛，我是毋是对人有情啊无？哈、啊，我是毋是对人有义啊无？我若若是对人无情无义，哪有可能人对咱好？所以各位十方贤弟兄，咱要解。读嘞，困难嘞，把握中庸。那么中庸之道啦，有一项真简单嘞，就比如一支笔，我来买嘞，7块。啊，我来硬讲，哎呦，人都卖6块嘞，你一直卖6块，但是伊的本是6块，伊本是6块嘞，你讲啊叫爱卖6块，啊这里头家嘞，伊讲好啦，卖你卖你啦，这无中庸。没有中庸，好，那我啊，你这个6块呢？你阿头家，你欢喜卖我不？我愿意给你买，你是不是欢喜卖我不？还是我欢喜要给你买6块，你唔知愿意6块卖我不？伊讲啊，歹势，我6块无法度，我无愿意卖你，安尼就好啊。啊，无欢喜卖我，安尼就好啊。你莫可以勉强人，你要搁勉强人的时啊，你就无中庸之道。哦，咱爱有中庸之道，把握中庸。你莫食亏，我莫食亏，大家拄拄啊好，

0: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1: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耳朵洞，那是加古的犀牛，犀牛耳朵洞啊，耳朵洞啊，耶，哦，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0: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十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那么中央之都啊，好，咱这顶两天啦，我参加一个地主马鹏啊，马鹏画家的加拿大，大陆画家的加拿大真有名的马鹏画家嘞，去甲剪彩，剪彩了嘞，拄啊当着一个台湾的钢琴，诶，是古筝的专古筝家，好、啊、叫惠小姐、惠老师、惠红贵老师啦。好，伊迄个古筝弹了真好，古筝会发光。因为迄音乐我有听过。好，我伫伊迄弹是拄拄好，伊音该悬就该悬，该低就该低。好，拄拄好。好，我甲即个惠老师啊，讲，哎，惠老师，这佛法佛法，甲世间人生中道中庸，甲。琴的线同款，你若伤硬者，伤顶者，吼、哦、声音伤硬，硬邦邦不好听，叽叽叫；伤软者，伤懒散，吼、哦、不，那拍门就会了，伤懒散都歹听。那么啥想哦，拄拄好，恰恰好，吼、哦，拄拄好，恰恰好，恰恰好的是啊，吼、哦，你音乐才会好听得着。这嘛是中庸。所以咱咧各位十方善知识，咱咧三修行才是正法中庸。若是咱若修行啊，离开中庸之道，毋是正法。真侪人哦，我咧坐禅，我咧坐禅在修，结果咧，伊无把握中庸之道，人伫做人啊，无把握中庸之道啊，吼，哪有可能叫做修会成果呢？所以修道呢，嘛是中庸之道，中庸之道也啊。好，所以各位十方善知识，咱今仔好要讲到这易经，好完全嘛是讲是中道，若是离开中道呢，即毋是易，易者中道啊，入我者中道啊。若是日甲月啦，无中道啊，吼、哦，咱个地球啦，宇宙间啦，迄星球会乱去，乱去啊。所以第二条啦，解决困难啦，吼、哦，正爱把握中庸，正直的原则，爱正，不偏不倚，直，吼、哦，头尾贯一，头尾贯一，吼、哦，为直。好，所以各位受通神知识，好，咱家属人八卦咧吼，甲咱开始着第二爻的时，好，甲咱开始第二爻的时啊，好，就想解除困难啦，爱把握中庸，爱政治的环节，那安尼你的困难呢，就会解除，就开始会个成功，会个成就，好，这就是甲咱开始安尼啦，好，再家属是动第三爻。好、哦，这是动的第三爻。好、哦，第三爻呢，阴变阳的逆风行。第三爻呢，哈、哦，逆水改变阴，阴变过的变阳，逆风行。叫雷风行，哈，假使呢，咱甲咱开始的卦都是当是第三爻，当是第三爻的时啊，叫做六三，因为因为是解读困难，名实必须相符，名甲实爱相符，哈，的身份甲地位爱相称，身份与地位，身份甲地位啊，身份甲地位。应该相称，吼、哦，应该叫门当户对，门当户对。你要解决这个困难呢、啊，名甲实啊，你袂用甲你讲尔。哎哟，我要来解决困难啦、啊，要解决困难啦、啊，结果咪一边，咪掉咧，无实实在在要出来甲人解决困难。那拄则我讲这查某囡仔咧，吼、哦，欠人家一个钱啊，共多一个钱诶，我讲你爱实实在在行出来。你不能光跟他光说，我不跟他讲。

0: 管，结果秘你出来的唔出来，人找你无。好，只要你诶，咱若有困难，咱爱出来，实实在在甲人讲，下名甲实诶必须相符，讲诶甲做诶一定爱相像，爱相符。那无只，好，你任你讲讲到满天钻金条啦，好，你所实际诶无百条。好，即个爱名副，必须上，着身份甲地位嘛爱上清，身份甲地位嘛爱相称。啊，是安尼身份甲面地位要相称，那么解读困难的是啊，咱爱伫家己的立场。比如我拄下讲个查囡仔呢，好，伊就说啊，我都共都算着几亿去啊。好，上个月去哩，你要解决困难，明示爱相信，你爱有这个实实在在的行为，实实在在的动作，实实在在的信心，要跟人解读。啊，你袂使讲，哎，我要跟人解读，啊，秘入边唔对起啊。好，爱相符啊，身份甲地位，你啊，我现在是什么身份？我即摆就是讲，这无人。啊，这无人哩，以这无人的立场，这无人哩，这无人的身份来甲人讲，好无？就做一个，好算长啦。哎，找迄个阿姨啊，好，我讲我一句就无咧。好、哦，老师啊，遐借助有啥方法？我反正足无理的，无理安尼吼，拢足乱的，前后乱，拢用硬乱的，无理。有啥办法？我无法咧。你错过去啊！假使你钱欠人，房欠人。风欠的是，人家倒去的是你心态如何？而且有诶，新老岁人辛辛苦苦啊，安尼欠长咧，都摕互你倒翘翘。我你袂使逐项咯，你哦，我安尼遐人拢刁难真刁难，我咧错你安尼，我无当你当，无当你摕种路你行。啊，讲，如果啊遐人都足刁难咧，你莫行多钱都袂刁难嘛，你莫欠人钱。哦，浪都被刁难了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地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所以啊，各位是否想这些？咱若是一个人啦，最常见是要解除困难啦，咱爱家己身份甲地位，称家己的身份，哈，了解家己身份，了解自己啊，家己是毋是真真正正一立场，哈，就是身份甲地位爱相信，所以解除困难啦，爱了解家己立场。啊，了解别人立场，将心比心，我相信咱会成功。好，咱过来卜卦呢，若是甲咱开始问一件代志，一件代志啊，甲咱开始就第四爻，就第四爻叫做地水师，第四爻叫做地水师，是安尼嘞吼。雷水解，啊，当然第四爻，好、哦，当时第四爻地坤，好、哦、阴，这是阳，阳变阴，那么这就是进为雷。这坎为水。这变卦嘛，坎为水，好，这为坤为地，好，叫做地水师，好，叫做地水师的卦，好，那么当时第四爻呢，就啊开始地水师，师者兵也，师者兵也，好，地水师就是战争。好，一个部队，好，一个师，好，就是爱有这个魄力。所以讲来讲，这个到第四爻是九四九四，拄恶勿尽，好，才会当得到君主的信任甲支持，才会当得到君主甲信任甲支持。咱一个人困难。好，咱一个人一旦拄着困难，要解除，若是讲咱会了解家己立场、简单的处境、立场、处境，甲你所大的地步，那么你呢，一定若放到第四卦，甲你开始动第四卦，就甲你讲，你一定爱拄恶，什么恶呢？歹习惯、三毒、贪嗔痴，那你将这贪嗔痴三毒拄掉去。啊，三毒来淡掉去，所以三毒你爱一定爱互进去，必须爱互进，将贪嗔痴的观念一定要断甲离离离，重新行去才有法度，才能得到君主的信任甲支持，千真万确。好，咱若是啦，无将咱的歹习惯拄恶，就是咱的歹习惯，咱歹习惯拄掉以后咧，咱才会得到君主的信任甲支持。那无是无可能。好，咱结一只信徒，啊，我就个歹习惯呢，我叫爱改，叫改呢，嘻嘻哈哈。好，那么当然问题发生啊时啊，老师啊，我有啥办法？这些恶的歹物啊，我都要除掉哦，我无可能。啊，过来呢。因为你的所有的这一切心灵，好歹习惯你无改掉，你当然啊，无法度得到君主的信任甲支持，无法度得到一寡善知识、有读册、好有智慧的人的支持，好，这点是非常的正确。好，在我71年以前，虽然事业无做真好势，但是呢，嘛是讲啊做了真个忝。大骹行路啊，歹调咧。哈啊，有一工咧，哈啊，就请示佛祖，佛祖咧，伊甲开始观世菩萨讲，哎呀，你吼过去的歹习惯啊，爱拄掉去。哈，若是你的歹习惯有拄掉，慢慢改善以后咧，哈，你就会当得到亲戚朋友甲你信任甲支持。
我好佳哉咧，我人咧需要这做偌袂顺时诶时，我一定会珍惜人甲人诶缘分，哈，人甲人即、这个情，你这样就开始咧，行一条路来，得着十方诶缘，哈，开始咧，来扶持啊，逐个继续这缘分甲今日来。所以咱歹习惯呢，贪嗔痴三毒的歹习惯，咱一爱低调的，你才会得到这个君子的信任，得到高人，哈，得到有这官贵，得到这贤弟是，甲咱斗牵绳斗支持，你自然成功会飙起来。我过去我小我无啥偌顺时，无真顺时的时啊，行这条路来，我甲观世音菩萨讲，哎呀。我吼，会行即条路，无人会找我啦，因为我毋是大仙呢。啊，观世菩萨讲，只要有一个诚心，歹习惯袂使有。一般呢，你若伫即个行伫道，即个修行的道路时啊，想尽办法，斋观要甲得落着，摄观要得落着，真济人安尼。哦，所以我本着菩萨的开始啊，我一定做这贪嗔痴的习惯呢，来尽量避免卖互惹伫身躯顶来，好了嘛，才会当得到君子各位十方圣谛是今日的信任，哈，加这个支持，才会当将咱一经心法的妙法啦，会当我弘扬伫世间。若是各位家家户户人人啊学一经诶，相信呢，天下一定太平。咱一般人啊，对易经呢，就是讲哦，我得要烧饼，我饼赢你，你饼了我也是饼输你，毋是安尼。咱易经的妙法呢，就是讲改善家己，看到家己缺点，将家己缺点改掉的。那么诸恶勿尽呐，诸这个歹，一定爱勿爱要尽。诸恶勿尽，是爱勿尽的。就咱要治只歹习惯，一定爱甲治甲清清楚楚。那咱有去修改，好修两三百改呢，结果当然无一改有摕起用，哎嘛无效，你修较济改嘛无效。毋是讲哦，我是改修修了，甲藏去，囥伊使用叫做世界，我用开始恢恢乱来。当然死了后咧，哦，我有存款存的使用叫做世界啊，无要紧啦。哦，这错误去啊！所以咱拄学物质了，才能得到君主的信任甲支持啊。若是咱搁再卜一卦，假使现在我现在事业要究竟如何来预防？我这事业现在是变做什么款的啊？那么，甲咱开始地水师会动地黄喉，哈、哦，地水师的地黄喉呢？好者。啊，当地王敖，啊，变做啥呢？变做地水师呢？啊，这过来变做坎为水，必坎卦，啊，必坎为水。所以君子舍长，小人必然舍小。刚才开始讲，若是咱一个人啊，对歹习惯，咱若有知进的时啊。会当得到真侪人君子的人，甚至是给咱信任、甲支持、帮忙咱。而且呢，咱的君子是，咱的安尼，咱君子，咱的势呢，气势就较长起来。哈，小人就是会暗落啊，黑暗的思想行为的人啊，自然伊就降的，就暗的。

0: 上身，
1: 离开，
0: 上身，
1: 离开。
2: 破译快筛结果阳性，一线刑犯逮捕。
3: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0: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吗？

所以君子慎重啊，小人必然事小啊。就是讲咱一个人哦，君子啦，伊会当得迄个将即个所有恶习惯、歹习惯啦，吼，将啊拄进去，以后咧一定得到即个君子的信任，君子的人的信任，还是君子的人的支持，这千真万确。好，啊，我一个徒弟啦，伫学校伫上班，做一小小职员尔。伊去上班上三四年感觉讲哦，校长、老师拢咧甲欺负，感觉人欺负，安尼心内真郁闷、真郁卒。好，那么我毋知要安怎啦。那么有一天走来问我咧，我甲博士讲，我君子慎重，小人必然慎消。我讲你啊，你的舌无真长啊，气舌、韵舌无真长，真短。伊讲问啊，老师，我会翘哟，我毋是你会翘的，吼、哦，就是你的舌啊。目前你的舌要真弱，你气舌、气韵要真弱，是安尼弱，无法度得到君主的信任，是安尼君主无法度信任甲支持的，因为歹习惯你无低调的。歹习惯无低调，所以但是你看到一个歹习惯的人，我要气死。哦，你要帮忙，唔知帮忙嘛，嘛唔知要来做才好。所以君子慎重，慎重啊，小人必然慎小。咱的世间现在，好、哦、每一间报纸掀开，台台杀杀，好、哦、电视拍开，四个小拍。这就是咱的君子慎小，小人。小人社长啊，社长的社会，若是各位啊，会当拢来做一个君子的人，让所有君子拢起来，啊，小人伊就藏落啊。着一万人伫遐咧运动，也是伫开会，你中间得着三个人啊，会痟的人吼，伊爬起来，伊嘛自然会消失。哦，这是。哎，这叫君子慎长啊，小人必然慎消啊。所以只有咱的正气，君子的人正气参天，小人呢必定点点点点点点一转来消失的，千真万确。咱一个徒弟咧去做一项工事，啊，第二个人啊，吼都刁难，想到爱钱啊，创啥刁难，那么这徒弟咧工事都可以做完。啊，做做乌兰币，乌兰币，给三万块，甲开三十万乌兰币，定的我是在地的人，你不听我也袂使。所以这问题啊，到尾来来清洗啊，老早开讲君子慎重啊，君子慎重啊，小人必然慎消啊。啊，老早刚开始哦，你等于地方的土地公爱拜拜的，嘿，拜拜。好，唔好拜我，你得拜拜咧，吼、哦，你得啊求托你讲啊，福神啊，甲你搭帮忙，互你事会较安定咧，吼、哦。然后咧，小人会消去，莫阁继续做恶业。好、哦，所以咱咧，假使咱博了第五爻咧，就甲咱开始讲君子慎长啊，小人必然慎消，就是讲你现在已经有贵人啊，已经有贵人起来啊。是啊，君子啊，你的势已经开始在等，在等，在等，在等，在等，势在等，在等，成长啊！啊，那么起来是你小人呢？你只是暗掉去，小人你只是暗去啊，小人只是无去啊。这相对个当，我倒转来了，就甲开始讲，咱善事若做多只，好代志做多只，势长啊，势就足长诶，咱福报足长诶，真长寿，福报真长。好，叫做社长。哈，小人必然社消啊！咱有这布施，有做善事啊，小人社消啦。然后有这叫做啊，不掉人要甲你找麻烦了呢。天龙护法会甲到护持，小人必然社消。哈，那么再来，咱来卜一卦呢。甲属敢动的第六爻，动你六爻。好，动六爻的时阵呢？好，变作山，变作花水密集，变作花水密集。好，雷水界的动人熬，好，你看这动人熬。好，雷水界那这动这人熬呢，就变作阳、火、
啊，花水味者呢吼，就变花水味者，一工忙过一工，吼，师傅忙过，忙忙忙忙，吼，那么那是当伫地人后啦，已经达到天去了，尊良去了，那么叫上六，对邪恶应采取断然的手段，对邪恶。好，咱若发现着一寡邪恶的问题啊，好，咱就啊对咱歹习惯的问题是啊，啊是贪嗔痴三毒的问题啊，咱一对邪恶应该采取断然的措施，应该即时解决。但是要解这无简单，比如爱食酒的人咧吼，哎呦，酒在里面乌人灰，现在敢唔知偌济人的家庭和翁婿去火过？啉一寡酒咧，吼，酒酒的发泄，酒酒咧发起笑，好，所以啊，这整个社会拢乱去啊。那么南六爻咧，刚才开始讲，对邪恶应采取断然的手段。邪恶啥？咱歹习惯，好，会话咱喜欢弄诶，会话咱对着黑暗的地界诶，好，我咧做咧没有功德诶，这邪恶啊！采取断然的措施，断然的手段，好，咱就爱阿萨利，买习惯的，咱就爱去阿萨利买习惯的，咱就爱甲消灭掉。咱唔通等下个尾啊是做大的时啊，就无法了呀。咱的国家吼，高级领导人才，好领导人员呐。好，对邪恶的拢是真正断然的切施，无多配合这行政，无配合这推动行政的人啊。对这邪恶啊，这断然的手段，拢用真正阿萨利切掉，才无后劲。但是有的呢，无迄、那个，无这个叫做心嘛，所以不搞咩代志拢真大。好，所以各位是讲神地是咱学习易经啊，学习易经。是为心法，好，为了咱的做人处事，啊，不是一般讲哦，我要拼呢，我要害叫怎拼，想啥办法，我会运财去运财来，唔对啊，错过去啊，好，所以咱这节呢，刚才开始用雷水解，好，咱啊清洗这卦啦，好，这清洗卦要令，好，我甲各位提供做参考，比如我建议。遇到困难了，那就是哎，拜请八卦宗师侯一文龙，就光控制我的圣贤，好，王祥都到身边之人，主讲光明先生，老片先生救天人力，诸天神佛菩萨众神加持智慧，我现在遇到这个困难，唔知要安怎来解毒消毒这个困难。那么你然后八卦卜出来卦为雷水解，已经都真正清清楚楚跟你讲。这里叫做解读困难，爱有方法。你的困难会使解读，唔是袂使解读。好，那么至于如何解读呢？这人啊，内底甲咱开始啊，对邪恶应当采取断然的措施。讲啊，你现在要有这个邪恶，但是这拄着邪恶啊，你要安怎处理呢？爱断然的措施。好，阿萨利，唔通我咧拖拖拉拉。好，那安尼是啊，咱代志乌到尾啊拢未收煞。好，咱即阵咧吼，讲到遮一段落咧吼，因为搁煞咧三德顺，明仔咧吼，要讲讲解三德顺。好，这拢是真正奥妙一个卦理吼，卦伊即叫做助力，好，确实一个咱人生的目标。好，只要各位啊静下心来啦。好好研究，好研究六十四卦研究后以后咧吼，对恁大家有真大帮助，好，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109年4月26日正式成立，于台中丰源地区弘法立生。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守护丰源地区和敬平安。道场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并开设有关阳宅等等易经风水学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

0: 进而帮助他人。道场每周均有信众问世服务，欢迎善信大德前来道场参拜祈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7月11日星期六晚间7:30播出的维新周报，我是洪玉章，带您关注禅机山维新圣教的最新动态。维新圣教谨遵王禅老祖圣事，为维护台湾安定与世界和谐，以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所开示法仪，举行2月2日龙抬头台湾平安祈安消灾大法会，为期108天的法仪在国历7月5日圆满。贤士弟子诚敬供养，自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开南天以来，光降之81亿6000万天人圣众，即中华民族历代先祖圣灵。同时供养海南岛、福建、长春等8方空界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期盼台海两岸福慧绵长，和谐兴盛，世界平安。请进入详细的报道。
1: 禅机山维新圣教2月2日龙抬头台湾平安祈安消灾大法会，经过108天的庄严法仪，于国历7月5日举行甘露施食，将维新贤士同修及众善知识供养之普桌贡品，在维新圣教梵拜学院远蒙法师及众诵经师升坛，仰仗诸佛慈悲威德立下，普施普供养坛中中华列祖先灵及历朝天子帝王朱眷灵和8方81亿天人圣众等等，愿皆得饱食，脱离饥食灾厄，共转台湾平安，天下太平大法轮。台中道场同修及各地义工同修均前来护持法会普桌工作，圆满法会法仪。法会法仪于上午由圆松禅师及仙佛寺住持圆心法师代表请师，焚香上岛，礼敬诸佛圣神及莲位上听经闻法之中华列祖先灵和8方81亿天人圣众，祈愿台湾平安，天下太平。圆松禅师随即开示维新贤士同修大众：
2: 咱今仔日维新献教上欢喜的一日，安怎讲？师父所留下2月2日额头108天的法会，今仔日终于在大家努力之下，非常打拼之下，已经今仔日来圆满咯。所以今仔大家呢？拢抱着足欢喜心情来敬咱上云下愿禅师，讲你放心，你较紧领各位较要紧，你所留下一切由圆心法师来担当起，拢一切非常的圆满再圆满。那么今天的圆满呢，咱弟子受到那圆心法师高爱支持，我不敢怠慢。今天咱来大家来共享咱108天的法喜。
1: 圆松禅师为大众开示解说书文，并祈勉大众用心来祈祷，因为有大家的力量，才有今天的维新圣教。下午由圆蒙法师及众诵经师升坛甘露施食法仪，斋食庙供，成佛慈悲威德力，普施有缘诸众生，法仪庄严圆满。住持圆心法师开示同修大众：
3: 巍巍道藏3大千，风风雨雨7000年，千锤百炼不偏倚，方有真理传世间。我们师父混元禅师传给我们的法都是千锤百炼正道的法，所以广结众生善缘，利益众生。但是这些法一定要先经过千锤百炼，一路走过来，我们今天龙抬头108天的法会圆满，我们成功完成了师父圆寂成佛之后给我们的第一个功课。

0: 第一个任务，108天的龙抬头法会。这个龙抬头法会为的是祈求台湾的平安、两岸和平、世界和平。这个龙抬头法会的确是千辛万苦，非常的不容易。我们师父从去年就一再耳提面命来告诉我们，丙午年2月2日龙抬头法会一定要办，108天。当时师父没有交代太多，只是告诉我们要办108天，而且要台湾的米山坛城在天坛。除此之外，师父把功课留给我们。我们很高兴在梵呗学院院长圆松禅师还有圆蒙法师教务长的带领之下，我们把这些法仪都完成 完整起来。我们更感谢我们师父给我们机会磨练考验，我们也非常感谢义经大学校长圆一法师，他也是台中道场的住持。圆一法师每天早上8点升坛都一定会来到天坛来开示，代替师父来开示大家，开示法界众生，为法界众生说法。这些说法的内容，他很多的宝藏都在里面。因为圆一法师跟我们师父跟非常久，所以他跟我们分享师父以前在行道的时候有非常多的正道故事，而且不可思议的因缘。这些内容我们都收录在维新电视台维新天下事的节目里面，我们贤士同修有时间一定要去看，去了解我们师父的伟大。而且我们要了解法界众生的因缘跟我们维新圣教的因缘是什么，只有知道因缘，我们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走，要如何天下太平。
1: 圆心法师感谢台中道场圆阁师娘与田耕榜贤士带领志工护持，以及陈金座贤士带领快乐志工护持普桌，还有仙佛寺事务部与义经大学办公室、师训处办公室、出版社等等单位同修参与护持坛城法会圆满，祈愿台湾平安，天下太平，世界永和平。维新记者何敏、尤慧玲，总本山仙佛寺报道。
2: 维新圣教重要建设讯息：2024年6月30日，开山祖师混元禅师亲临六甲教室，主持王禅老祖今生入伙安坐大殿，恭请王禅老祖光降宝地，护佑乡里，并加持元赫法师常转法轮，广传圣法。今日今时，2026年国历7月5日，由义经大学校长元义法师代表开山祖师混元禅师为未来崭新的六甲道场进行立像并分经，两位法师一同带领同修进献贡品祈愿道场建设顺利平安。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六甲道场即将开工起建，为宗门在天意弘法立生，共转天下太平世界和平的道场。7月5日由道场住持元赫法师邀请义经大学校长元义法师及维新圣教学院推广教育班学员一起来到道场建设基地，举行立分金祈福法仪，由元义校长为道场订立分金、埋合砖，同时也进行推广教育班户外教学，让学员们都能亲自参与建设，习得立分金的法门方式，将来能为自己与大众服务。元义法师来到基地与元赫法师及当地同修们会合后，开始以罗盘量测，依照王禅老祖及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所传立分经法仪，依序择定立像，并请示老祖师尊，由元赫法师执教获三圣杯肯定后，随即定立分经线埋设合砖。元义法师于过程中现场讲解教学，提醒同修学员们需注意的步骤与顺序和相关细则等等，并解答同修们的相关问题，让大家都能完全了解。接着摆设香案，元义法师及元赫法师带领全体贤士同修焚香禀告天地诸佛圣神，祈请护佑道场新建施工顺利，一切平安，并且在完工后加入维新圣教弘法立生的大业，护佑地方广传易经风水圣法利人天。 爆竹宣

0: 天法仪庄严圆满，祝福六甲道场顺利兴建完工，加入维新世界弘法利生。维新电视六甲道场新闻中心报道。
1: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2: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0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0: 继续关心分寺道场法会动态。位在台湾新北市树林区的维新圣教大安寺，国历七月五日举办祈福消灾拜忏法会，让大家有机会为自己累积福慧资粮，有机会照顾祖先，以经典真言与圣餐斋食回向祖先，也包括累世累劫曾与我们有段姻缘的冤亲债主诸灵。宗教法言的力量能够安定民养两界，虽然无法以肉眼看见，但是透过信众们所传递的真实描述，每每令人感动。维新圣教分寺道场的各项法会本身连接许多故事，许多来自十方的人，也延伸造就无数珍贵的易经风水实力验证。以下进入大安寺法会重点画面。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大安寺五日起建药师宝忏暨二十四解厄消灾祈福拜忏法会，由大安寺梵拜班诵经师带领全体与会梵拜学员，奉请玉皇大帝、黄禅老祖师尊、阿弥陀佛、药师琉璃光如来及十方诸佛菩萨慈悲加持，诸护法神将护佑，虔诚恭送药师宝忏，并修持二十四解厄消灾祈福法仪，一句句梵拜庄严清净，一声声佛号摄受人心，法音宣流，道场祥和，让每位参与者都沉浸在清净、安定、光明的法喜之中。拜忏不只是诵经礼佛，更是一场洗涤身心的修行。透过至诚忏悔，反省自己的身口意，祈愿消除业障，增长智慧，家庭和乐，身体健康，事业顺利，也将这份善念回向世界和平、社会安定、国泰民安，真正落实维新圣教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精神。大安寺的众多同修贤士发心护持法会，担任法工，默默付出，布置坛场、接待信众、整理环境，协助的每一位参与法会的同修，大家无私奉献、分工合作，成就此庄严殊胜的法会。一场圆满的法会不是靠一个人完成，而是许多人共同发心护持，凝聚善念，累积福德，共同成就一份利益众生的功德。大安寺诚挚向所有护持法会的善信大德、梵拜班师资、法工同修及所有参与共修的菩萨们献上最深的感恩，并邀请十方善信合家参与即将到来的观世音菩萨成道纪念法会，共同诵经礼佛、消灾祈福、超荐祖先、名扬两利、广植福田，让慈悲与光明走入每一个家庭。维新电视大安寺新闻中心报道。
0: 关心维新电视节目动态。

0: 谨遵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开示，台商会节目主要聚焦百工百业的开创契机、成长历程、产品特色、关键转型与前瞻发展，在台海两岸和全球多元竞争之中，如何以坚韧实力和灵活思维突破国际政经、能源、环境与气候等多项考验。其中的应变与不变也展现着台湾企业的智慧与价值。这个节目透过访谈传递社会百业的经营心法与公益精神，同时分享易经风水古至今用融入现代经营的因缘与正道。维新电视台谨遵维新圣教开山祖师上混下元禅师开示，在2025年第二季开始筹划，并于王禅老祖圣诞水陆大斋法会圆满之后，积极进行台商会节目的录制。国历7月8日，采访团队前往位于南投鹿谷的明芽乡茶坊，邀请到第三代经营者林俊腾先生，分享茶产业的传承与经营。气候巨变和环境条件对茶叶生长的影响，以及如何将易经风水的智慧运用在茶园管理、关键时程的掌握和技术创新研发，专注于研究不同发酵程度、焙火技术、不同区域山头的风味表现之过程，同时也让我们了解茶的评鉴方式。林先生表示，应重视茶文化的扎根，希望推动多元连结，增进茶与在地人文、艺术领域的结合。台商会节目触及生技、传产、医疗器械材料等相关领域的经营者，以影像勾画台湾工商百业群山精英图像，包括精密医疗器械、液态科技、国际知名家具代工方德铸铝，专精于铝合金家具与精密铸件的研发与制造，是欧洲最大知名家具品牌及全球最大的海外铝制家具供应商与代工厂，其代工与供应链客户同时涵盖日本、意大利设计家具品牌 N99 口罩、成康生技等，各行各业大家坚守岗位，付出令人难以想象的心力，是社会稳定发展重要的基石。现今时局，不论是在台湾、两岸还是全球，商业环境变化万千，台湾企业专注在创业经营过程，提升产能和品质，凸显独特性，同时必须面对国际政治和经济的变动，考量能源、环境保护和气候变迁等问题。透过访谈，我们聆听经营者在面对变化时如何跨越创新，如何应变。易经风水智慧其实一直巧妙地融入在生活360度的面向中。在台商会节目聆听专业，也一同感受人生，也期盼易经大智慧与百工百业间产生更丰富而正向的连结。维新电视综合报道。接续请您聆听开山祖师混元禅师的开示法宝维新禅语。
1: 维新禅语，我们的嘴若不说好话，不说清净话的时候，光说一些肮脏话的时候，修道没有用。尤其我们台湾神教、道教，为什么人家看不起？我们修道的，包括住持等等，很多口出一些很不合理的话，很没有道德的话，没有水准的话，把神明的神威都侮辱了。录自《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暨佛说盂兰盆经讲义》。
0: 请稍后片刻，马上回到维新周报。
2: 禅机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

0: 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二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慈悲怜悯众生，为消灾化劫，祈愿世界和平，在80岁高龄挥毫，龙行如意墨宝，示现500罗汉尊者的心法与拳法。现在让我们静心欣赏80老翁混元禅师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书道展。
1: 哈拉哈这个要是看这个这样照这一照哈拉的人的人的人要是看这个开哈是个是要是要做这一句亚拉干的人的人的人还是个这一做这一做这一做这一那还是个这一做这一做这一做

原来看这个地方再做再做，原来看这个地方再做再做，好了得了得了得了，看这个地方再做再做，还来看这个地方再做再做再做再做，那看这个再做再做再做。

0: 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书道展，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开放，欢迎同修大众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赏析领悟师父传五百罗汉的心法拳法。
1: 感谢您今日的收看，祈愿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齐世界永和平。敬请锁定每周六晚上7点30分，星期日中午12点、下午5点30分收看维新周报，祝福世界充满爱与和谐，大家平安健康，再会。

0: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1: 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和美道场大阪道场住持袁嘉。和美道场坐落于彰化县和美镇大殿路799巷41弄15号，大殿供奉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守护彰化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大殿还供奉八卦三脉三龙神，可求子、求贵人、求功名；八卦三脉水龙神，可求财、求生意兴隆。每月初一十五为点灯信众祈求出入平安、身体健康、事业安定、家庭和谐。每周二五下午2点至5点为信众解疑。每年农历12月1日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和美道场弘毅堂供易经大学正级班及初级班学习易经风水。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和。

0: 北道场参拜老祖，祈求身体健康，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大家会不会有这个感觉？有时候觉得关节痛痛了，但是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在原因有百百种，有可能也是痛风呐、或者是退化呐、还有可能是类风湿性关节炎。那关节疼痛呢，我们第一就会想到说，我们就要到骨科报到，但是其实不然。在今天特别邀请到我们的免疫风湿科的专家来跟大家讲解有关类风湿性关节炎到底是会是什么回事呢？那就在这边，我们来有请我们亚洲大学内科部我们过敏免疫风湿科的黄博豪主治医师。黄医师你好。
1: 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亚大附属医院的风湿免疫科黄博豪医师。
0: 是，黄医师，我们在这一系列单元里面，这一集呢，要来讨论有关类风湿性关节炎。这名字听起来就觉得好可怕哦，它是怎样的一个疾病呢？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1: 哦，它是一个免疫系统直接去攻击我们的关节的疾病，那大部分都从小关节开始哦。那大家对它惧怕，就是因为看到很多人，比如说像以前刘霞，不知道大家知道吗？
0: 刘霞。
1: 对，一个著名的作家。对，他就是类风湿关节炎的一个患者，所以我们看到他最后他没办法写字，
0: 是，
1: 他就只能口述，让别人帮他做那个书本的出书这样子。对，那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类风湿关节炎的一个到最后面的一个表现。
0: 所以在这样的部分，大约会是怎样的情况，我们的患者容易罹患呢？
1: 一般来讲，我们家的疾病就是一样，就是自体的基因，然后外在的环境跟感染这部分加在一起才会出现。所以呢，我们可以遇到就是前面有父母有这个病，那下面子女是没事哦，或者是父母没事，子女有事的。所以基因不代表一切，还要加上环境的因素去启发它这个疾病的发作。对，那这个疾病发作呢，很多人都说，我关节这边痛那边痛，那就跑来找我们风湿科说，我这是不是类风湿关节炎？其实没那么恐怖啦。类风湿它发生是有一定的依据，它大部分都在小关节发生，
0: 小
1: 所
0: 关
1: 以小
0: 节
1: 关
0: 开
1: 节就在手
0: 始，
1: 部，我们的手，像这一排叫近端指关节，这一排叫掌指关节，这个叫手腕，大家就会从这几个地方先发作，然后发作的时候呢，会左右对称，两手同时发作。对，对称性的发作，然后小关节的发作，那发作的时候呢，就会一直持续哦。它有吃药会好一点，没吃药会一直持续。像很多人的关节就时痛时不痛，对吧？时痛时不痛，它那就通常不太像是类风湿关节炎。类风湿它没有吃药的状况下是不太可能自己好的，所以它就会一直持续，而且不断的增加它的严重度。
0: 所以他会一直痛下去。
1: 对，只要你没有治疗，它就是一直痛，越来越痛，越来越多个，一个关节、两个关节、三个、五个、
0: 而
1: 八
0: 且还
1: 个。
0: 是对称性的一直痛下去。
1: 对，所以通常，病人应该
0: 不会
1: 不
0: 轮
1: 会那
0: 到
1: 么能
0: 那个
1: 撑。
0: 时候。
1: 对，通常都是痛到不行的，跑来看好几个了这样子。对对对。
0: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方式，是我们比较容易判断，可能是从小关节开始，对称性的，它会持续的疼痛，而且吃药也没有办法去抑制它的痛感。
1: 就是吃一般的止痛药，大概就压一下，那止痛药药效过去，又再持续再发出来的。
0: 所以在这些症状，我们可以自己察觉说，怀疑说会不会有可能是类风湿性关节炎
1: 对，
0: 了？
1: 再加一个，就是晨间僵硬的现象，就是有些人早上刚睡醒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关节僵硬、不灵活、不好动，对不对？好像很多稍微年纪大一点的，40几、50几以上的人，就开始会有这种现象。那类风湿关节炎的晨间僵硬通常都会持续超过半小时、一小时以上，所以会比较久。那如果你早上只是起来，硬硬的，先
0: 对
1: 刷个
0: 呀，
1: 牙，好了，那就没
0: 对，
1: 事了，那不是哦。

0: 感觉不是起来都会比较酸痛，比较动不了，
1: 对，
0: 所以要半小时以上都还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就要怀疑了，
1: 就比较怀疑。
0: 那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从早上起来可以开始察觉是不是这个可能，以及身体的疼痛。那我们就会想说，那怎么办？那怎么办？我这时候应该要先去看骨科呢，还是就直接来我们的免疫风湿科？
1: 对，所以一般关节的疼痛啊，那很多人都第一直觉就想看骨科嘛，对不对？嘿，那也没错啦，其实应该是第一线常常都是骨科医师，他们看了一阵子，哎，发现怎么不对啊，止痛药。一般的关节痛都是阵发性的嘛，吃一次药，你可能过度使用，吃吃药过个几天几个礼拜就好了，就他发现怎么吃的一个礼拜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都没有好，而且还一个一个变多，那他们就会意识到，哎，应该要转诊。所以我们常也蛮常就是骨科医师啊或是复健科医师转诊过来我们这边的。
0: 是。那到了转诊到我们的免疫风湿科里面，都就会想说啊，我们该怎么来治疗？因为其实想说这个用药的部分会不会需要很长期，还是说还需要做哪样的一个配合？
1: 哦，来，类风湿关节炎啊，这个疾病啊，哎，说实在的，它就是一个长时间的疾病，它跟高血压、糖尿病一样。严格讲起来，它理论上应该是要终身治疗了。欸，我们都知道那个类风湿关节它本身有重大伤病卡，对不对？那重大伤病卡呢，它就是上面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需终身治疗之自体免疫疾病，它才符合发重大伤病卡这个条件，所以它就是应该要终身治疗。但是终身治疗不代表要终身服药，懂意思吗？就是这个病它，欸，讲台语好了，就会好不长筋，这是老人家常讲的一种话，就是它可以控制到完全，如果你控制的好的话可以完全跟正常的一样，但是呢你控制不好它就会一直起伏一直起伏，所以控制的好行动自如，那你就跟常人一样就没差，顶多就是吃吃药这样子而已。
0: 所以在这个部分它算是有可能已经生根在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个可能会发病的一个因子。
1: 就是又回到我们的发病的原因的，对，发病原因它一样就是带基因，然后外在环境，然后生活压力啊这些都会影响。像我就遇过病人啊，他就说他照顾他中风的父亲照顾了20年，那父亲某一天就先逝了，先逝了之后呢，他就好像心中放下一个大石，那整个压力释放之后开始关节发炎了。对，
0: 不是通常以为是压力大才会引发出疾病来吗？
1: 两个极端都会。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1: 那当然也有你讲的，或是某一次严重感染之后，才突然发生，对，这个都有遇过的，
0: 都有可能，
1: 对。
0: 这样真的是会觉得说到底是什么原因，这件事情都很难去猜测出来。
1: 所以现在来讲就是像我们现在 很流行什么基因检测嘛，对啊，那基因检测这种东西呢，就算你验出了有带脊椎炎啊，浆性脊椎炎或是什么类风湿关节这一类的基因啊，但有带基因又不代表发病啊，所以就回归到我们风湿科医师最喜欢讲的一句话，养生要做好。
0: 养生要做好，在我们这三集的单元也都黄医师一直提醒了大家。
1: 这样养生做好比较不会见我们。对，身体有基因没问题，你只要不要让它启动，不要发病就好了。对，就我们就做我们能做的，那其他就只能交给上天。
0: 是是，我们很喜欢跟医师当朋友，但是 不喜欢在门诊跟医师见面。
1: 对，没错。
0: 那在这个部分呢，我们类风湿性关节炎它要怎么来做治疗，可以大概介绍给大家一下。
1: 类风湿关节炎的治疗，它的药有非常多种。那第一个是怎么讲，短期间内我们会使用的，那就是一般的消炎止痛药。因为一般关节痛嘛，关节发炎，所以我们第一件事就要先控制它发炎，对不对？所以发炎就是要用消炎止痛药去控制它。但是呢，这个药不建议一直不断持续长时间的使用。所以呢，后面我们就用一些所谓的免疫调节剂去控制这些关节炎的发作。那一个最常见，而且是所谓的里程碑的一个用药，那我们叫做灭杀除炎定。 哦，他吃法很奇怪，就是一个礼拜只吃一次。哎，那一次呢，可能从3颗到6颗不等去使用的。那这个药呢，通常病人吃了都没感觉哦，他吃了不会止痛，所以呢，很多病人他会不乖，但他不是止痛，他是调节免疫的药。所有的调节免疫的药都不算是止痛药，所以吃的不一定有感觉。所以没有感觉的药才是治疗你这个疾病本身的药。你吃了就马上不痛，那只是止痛药。所以有时候病人他会自己挑药，就把那些没感觉药挑掉。哦，我吃这个才会不痛啊，所以我只吃这个药啊，他就不知道说其他药才是保护他关节的。所以呢，医师开药都有他的道理的。如果你真的很不想吃，你可以询问医师一下，这个药对你来讲是做什么用的，哎，不要自己拿药，免得到时候你都不痛，那医师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关节不痛不肿的，怎么关节慢慢慢慢在歪掉，慢慢变形了？对，那原来你把那些重要药都拿掉了，所以关节虽然不痛，但是里面的发炎持续，关节还是在持续不断被侵蚀，它就变形了。
0: 有的长辈也会想说，哇，每次吃药吃这么多颗一大盘，药吃完了，我饭也都不用吃，都饱了，所以都会想说，哎，这个好像是不是可以来自己调整一下？但是要小心，对不对，黄医师？
1: 对啊，所以切记要跟医师商量一下。那通常一开始用药比较多，也是因为一开始疾病比较严重，所以这时候呢，用药多，先把疾病赶快压下来，后面我们才有机会慢慢减药。像我们类风湿的病人控制得很好的，也很多病人都只吃我刚刚讲的一个礼拜吃一次，一次3颗，那这样不是很简单吗？对不对？所以前提是赶快先控制好，控制好了之后就可以慢慢减药。
0: 是，
1: 那当然有些人还是控制不够好，那这时候我们药物就会一路不断的挑选，去用一些新的药物来去治疗这些疾病了。像所谓的生物制剂，就是现在比较热门用来治疗我们这种类风湿关节炎的一个药物。
0: 在刚刚上一集呢，也有提到说，像生物制剂这样一个比较新颖的药品呢，也会在我们的大医院或者是说有风湿科的这个门诊上比较容易询问得到。
1: 对，因为这个药物都是属于比较昂贵的药物，所以在健保的规定里面是医师不能直接开，他必须要写申请单给健保局审核，那审核通过了之后呢，医师才有办法处方这个药物。那通常审核的过程，它上面就一定要有我们风湿科医师的执照的那个号码，所以要有风湿科医师他才有办法申请这个药物。
0: 是在治疗上面呢，它算是一个很漫长的道路，好好跟医生来讨论，不用自己来调整药品，这是很有风险的。那在我们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对于我们的病人生活上会带来哪些影响？
1: 类风湿关节它严格讲起来，除了关节的破坏之外呢，它也是一个全身系统的发炎的一个疾病。所以呢，除了关节，它的身体的其他器官也有可能会被侵犯到。所以呢，这时候医师常常，你们会发现医师有时候会做一些关节以外的检查，你们不要以为那是无用功，或是医师想到就做啥，想到啥就做啥，这个不对哦。
0: 比如说
1: 会照肺部的 X 光啊，
0: 哦，
1: 对不对？那是为了医师要看心脏有没有被影响到，肺部有没有被影响到？因为类风湿大概有至少10几20%的人，有少数的人会影响到肺部，会造成肺部的发炎。对，那它有可能造成皮肤上的血管发炎。如果类风湿控制不够好的话，那个类风湿性的血管炎，它会让皮肤造成局部的发炎溃疡，然后一个伤口会一直好不了。所以你会看到有时候医师来哈，那帮你的手摸摸、脚摸摸啊，叫你看。衣服拉起来我们看一下，那不是为了要吃豆腐，是为了要仔细看你有没有身体有没有其他状况的。对，然后再来就少数的像干燥症类风湿关节的病人，有时候合并口干、眼干，什么皮肤干啊、肠胃干啊，所以会便秘啊，然后就胃干就会消化不良啊，这些所谓的干燥症，那也是风湿常见的合并症的一种。那另外还有一些比较长久的控制不良的类风湿的病人，他的心血管疾病的几率也会变大。因为他是持续发炎，所以血管一直发炎，你就比较容易心肌梗塞啊、中风啊这一类的问题。所以有时候我们医师就会给你抽一堆血啊，去看你的身体的发炎状况啊，然后去评估一下，照一下 X 光看你的心脏的状况啊。有时候想到看你的心率，有时候拔一下，然后看一下你的脉象，那跳的不规则，那我们这时候会做个心电图啊， 就是我们会做一堆其他关节以外的检查，但是这个都是有必要的。
0: 嗯，是。

0: 所以大家可能会很好奇说啊，我来看个关节，怎么什么从头到尾都要检查一遍了，从内到外都要来看一遍了。
1: 对，
0: 刚刚医师也有提到那个干燥症，就是让我们会觉得是听觉会很错乱，一下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一下又干燥症，这中间的关系。
1: 因为类风湿关节炎，它在医学上的研究了，它大概有将近快30%的人会合并所谓的干燥症，哦，就是免疫系统也攻击到我们的眼睛，所以造成泪水分泌不出来，所以就眼睛会变干。那攻击到我们的唾液腺，就会导致唾液腺变差，就口水就分泌不出来，对，就口干眼干，哦，然后汗水变少啊之类的，就皮肤干，哦，那影响到我们的胃的分泌，就胃干，所以就消化不良，常常什么恶气啊、不舒服啊之类的，所以这就是类风湿关节它在关节外的表现，哦，而不是只有局限在关节上。那打到这几个地方，就出现所谓的干燥症这种表现。
0: 是在这些症状当中跟治疗上面呢，其实在跟医师互相配合之下呢，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对于病友呢，我们平常的日常照顾的建议还有指示，我想说这个方面也要非常具体的来让大家来认识一下。

0: 日常生活上的照顾啊，我觉得现在有流行一个词汇叫做肌少症。对，那其实呢，肌肉够强壮，它也是保护关节的一个要素之一。所以呢，我们就需要做一些运动啊，当然可以的话，练一点重训，
1: 是。
0: 会更好，就维持肌肉的质量跟强度。哦，它可以让你的关节比较不容易受伤。哦，比如说像老人家不是常就是脚无力啊，会跌倒。
1: 对，
0: 对啊，那脚无力跌倒，那关节就受伤，那受伤的关节类风湿那边破坏会更快。对，所以呢，就是肌肉有力，那也不容易扭伤，不容易跌倒，那关节就不容易受到伤害，就破坏到了。嘿，然后再来呢，就是饮食、生活作息，那一样啦，就是说不要熬夜。
1: 总归一句，还
0: 哎，
1: 是要好好的饮食生活。
0: 对，饮食、生活作息要正常。那风湿这个疾病呢，它通常会比较相对怕燥热的食物。对，所以像那个比较燥热的啊，它大补的食物，也不是说不能吃啦，就是吃的比较容易会引发我们家的疾病。像我就印象很深刻，我有个年轻的妹妹病人，类风湿关节炎。哎，然后呢，她我就觉得奇怪，我就药啊，从一种、两种、三种、四种，他是我少数加到5种口服药还压不下来的。结果呢，后来就仔细问他，他就说：“他阿嬷说，他得病的人很虚啊，在家里就
1: 报
0: 天
1: 纸
0: 天给他
1: 嘞！
0: 煲解，整天都吃人参鸡啊、顶煲啊，所以呢，顶下去就全身一直发炎，就停不下来。
1: 哦，因为
0: 所
1: 他
0: 以呢，就叫他停那些我的
1: 是
0: 药，就一路减减减减减，减到只剩一种。
1: 哇，哎
0: 对。”
1: 呦！
0: 所以呢，我们风湿疾病的病人，他是一个免疫过度亢奋的疾病。所以呢，一般来讲，我都会建议病人尽量不要吃这些大补的东西，好像什么姜母鸭、烧酒鸡、羊肉卤啊这类的。那如果真的想要补的话，那通常就要找合格的中医师去跟他们讨论你的身体的现在的状况适不适合补啊，怎么补，要人去帮你做这个全盘的检视，这样才可以去用。你不要想到身体虚就给它吃下去，那吃下去我们这边就药就调不完了。
1: 这样会就越吃越多，而且又加上哦，冬天的时候感觉很冷，冬令进补，这个一定要的啊，跟着大家一起来进补。可是在这个部分就要特别非常小心，身体容易发炎的患者呢，我们在饮食上面也要特别注意。所以刚刚黄医师也有提到，可以跟我们的中医师来讨论一下，我们可以怎么来进补，而不是可能我们常常去买个毛巾回来，哇，饱一番这样子。
0: 对啊，想到就吃下去，然后隔天就来找我报道，
1: 哈哈哈，
0: 这样
1: 你
0: 不
1: 就会
0: 好。
1: 问说，你昨天是不是吃了那个好吃的？
0: 很常问到这件事，
1: 那在
0: 对啊，
1: 治疗的过程当中呢，也要给我们的患者呢、病友呢心理建设，因为这个算是一段很漫长的道路。
0: 对对对，所以啊，一般来讲就是家属的陪伴也很重要，因为我们家的疾病都是一个长久漫长的疾病，那久了久病。

0: 总是会抑郁，对，所以家属的陪伴啊，朋友的陪伴，哦，或是我们要想办法找人抒发你的情绪心情，或是甚至我们找个身心科医师去跟他吐露心事啊之类的也都 OK。嗯，哦，然后呢，就是有问题就记得一定要跟你的医师说，我们都可以做咨询讨论。嗯，哦，那去比如说你觉得现在怎么药物怎么这么多颗啊，实在是不想吃那么多，吃的就觉得很心里不爽快。那这时候就跟医师讨论，我们是不是可以看状况来精简药物啊，或是我们换个药物，可以用一种来取代两种甚至三种之类的，哦，就是想办法达成你身体的舒服的状况，那又可以让你不要吃这么多药，或是让你觉得你可接受的范围内。嗯，对，
1: 是在像一般大医院里面或者是院内呢，是不是有这相关的一个支持服务，比如说像转介身心科，还是说咨询、卫教等等，在我们的院内是不是有这个部分？
0: 哦，有，那个在我们的医院啊，都会有所谓的卫教师，比较大型的医院都会有卫教师。那有需求的时候就可以跟医师讲，哦，我们都会开立那个转介单，要转去给卫教师做一些，卫教的评估啊，或是你有什么饮食上的疑虑啊，这些都可以问。那身心科的部分，大家我觉得，不要害怕去跟这些医师咨询，哦，因为现在所谓的身心其实也不能讲说算是疾病了，那是现代人的现代文明的通病，因为大家压力都大，所以呢就是找医师谈一谈，这些都是 OK 的，要找一个支持。
1: 是在很多病症呢，我们其实缺的就是那个一个 mega，也许那个 mega 我们得到之后呢，在心灵上面或者是在我们的病症上面就会迎刃而解了。嗯，好，刚刚医师也有提到说像是我们的饮食日记这件事情，很重要耶。
0: 对对对对对，没错，所以你就要注意，像我刚刚讲的，所有的补不是一个人所有的补都不能吃，你真的非得很想吃不可啊，自己做日记，你觉得你吃了这个之后隔天没事，隔两天没事啊，那这个大概就可以吃。你这个吃了之后隔一天哦就发作了，其实这有时候会见到，而且每个人状况还不同哦。像有些病人就会跟我讲，他吃笋子，隔天就痛了。但是理论上笋子我遇到的病人大部分都不会，所以这通常还是因人而异啦。
1: 是，
0: 对，所以你就是自己饮食日记做一下，那想吃的确定没事，那之后大概就是可以吃的。
1: 是。在食衣住行娱乐上面呢，来一起来调整。而且呢，医师刚刚也有提到说，我们要做肌力的复健。我们肌少症是我们现在目前现代人的通病。在录影之前，我还特别来询问了黄医师说，最近我的膝盖有点痛。黄医师刚刚还做了一个测试，来跟大家报告一下，请黄医师教我们。
0: 哦，对，要看你膝盖够不够有力，那其实就是看你坐下站起来，坐下站起来的速度
1: 是，
0: hey, 那一般正常的速度大概十秒钟，大概坐下站起来大概三次四次应该都是没问题的。那速度一般就是脚可以那个九十度 的膝盖屈膝之下，然后这样坐着，然后就站起来，坐着站起来，这样以这个速度，一般正常人大概十秒可以这样下上下上，
1: 看起来很简单啊。
0: 下大概十秒可以做个至少三次四次以上，那当然年轻人可能够，速度就好像咻咻咻这样子一直冲一直冲，哦，我年纪大了所以比较不行、哦，所以大概至少可以做个十秒就三次四次，哦，那做不到连三次都做不到，那就真的是你的肌力就比较不够，那这时候就要训练。
1: 那我们邀请黄医师带我们做一些动作，算是做肌力训练的部分，有请黄医师
0: 来。那教大家做最简单的几个动作，哦，第一个练大腿的肌肉，就这一段。所以呢很简单，在家里坐着看电视的时候，反正就坐着了，背后记得要 有腰靠，哦，不要摔倒，一次做一只脚，脚就像这样打直就好，超级简单，脚打直下面不能跪东西，然后打直之后呢，你会觉得大腿这边应该有用力的感觉，那就维持看你的肌力的程度，一般大概都可以维持个30秒到50秒，30秒到50秒，你觉得这个大腿这一块会酸了之后再放下来，然后再换脚，
1: 酸的时候再放下来，
0: 会酸的时候再放下，不然就至少要撑个三五十秒。
1: 好，
0: 如果五十秒撑不到至少30秒，那我记得有一些老人家他甚至10秒就要放下来，那也没关系，我们就循序渐进，记得不要让这个受伤就对了，所以你就这样做完一脚就换一只脚，然后记得这边要靠着不要摔倒，老人家很怕摔倒，

0: 看电视就这样做，然后这样三五十秒之后放下来，这样呢一脚各做一次算一轮，那一天呢有事没事就做个15轮20轮，对，然后你就会觉得这个肌肉就会在几个月，在一两个月以后就开始慢慢有力，有力了之后你会觉得啊做这个太简单了，太轻松，这时候在前面挂一点点重物
1: 沙包。
0: 也可以，对，反正什么东西都可以让它有点重量负担，对，然后就慢慢加重。然后就可以训练你的这一块大腿，好，因为很多人都以为走路就可以练到整只脚，对不对？但是大家走路都只会练到这里，只会练到小腿这一块而已，
1: 是，
0: 对，大腿是练不到的。
1: 所以，我们这个动作就是训练我们的大
0: 对，
1: 腿部分，我们
0: 那，
1: 的脚要勾起来吗？黄医师？
0: 不一定要，你只要有做这个动作就可以了。那有勾起来的话，是顺便把后面拉筋而已，那个是另外一件事。
1: 是。
0: 对，那这个呢，就是可以训练这个股四头肌的强壮度，那它可以让你上下楼梯啊这种动作，或是有脚要跨起来的这个动作，因为老人家很容易脚就是平平的拖在地上嘛，脚没跨起来那就破，然后就直接就扑倒了。对，所以这个训练就可以让你脚比较容易有力的去跨起来。那另外呢，手部的肌肉其实也是蛮重要的。所以很简单的，就是拿个比较轻的水啊之类的东西，然后逐步自己增加重量，然后就训练二头肌啊，还有肩膀这个肌肉，所以可以做这个动作。
1: 我们一般的矿泉水的
0: 对，一
1: 部
0: 般矿
1: 分
0: 泉
1: 也
0: 水都
1: 都
0: 可
1: 可以
0: 以，
1: 使用，
0: 好，或是做这种动作，哈，
1: 要来
0: 来
1: 实地演练一下。
0: 实地演练一下。所以这个太小了 所以我们就量力而为，慢慢增加重量，然后就这样子。这个很简单，就是做二头肌的动作，哦，然后侧边平行你的肩膀，这样抬起来做这个动作，哦，这边可以练这一个区块的肌肉的力量，哦，这些都是简单的上臂跟大腿的一个训练。
1: 是，那在这个训练上面呢，我们也欢迎我们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一起跟着做，我们跟着黄医师一起来检测，一起来训练我们的肌力。那在节目当中呢，也非常高兴呢，能够邀请到我们黄医师来到节目现场。那我们也要祝福我们所有观众朋友，任何疾病一定要寻求专业医师。
0: 是的，没错。
1: 那这个集非常谢谢我们的黄医师来到节目现场，谢
0: 好，
1: 谢。
0: 谢谢师姐。
1: 也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下次再会，拜拜。
0: 大家拜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星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3: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4: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5: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阳宅风水学传法讲座。

台北市南港区区长、社区长，哈咱各位里长，咱财团法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咱的秘书长，啊，咱当时万祥法师，当时我啊万祥贤师，也有当时的夫人师母。啊，咱在座各位乡亲，哈、啊，大家晚安。咱在中华民国96年，咱9月18日，也是丁亥年8月7、8日，哈、啊，咱来到南港这个所在。贵宝地啊，举行着一场风水学，甲大家学易经的传法啊。这昨昏呢，哎，向我听着讲，今日要做风台，我说那拢无事先呢，甲咱经过讲要要做风台，我讲你伫倒来，天顶来，好啦，安尼怎么办呢？我好啊，无既然都安尼来，咱嘛是爱照常来遮结一回缘分。无论风台偌大，咱一定会来。即使咱的乡亲，遮风台大个出门无方便，我嘛一定会是坐伫即所在，我甲录音机相对来讲着真济真理。啊，今日都听到咱完成法师哦，师傅啊，咱这所在大家真热情，啊，拢一家满满啊，我这就是咱的诚心，咱共同来遮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咱人间天下当和平。啊，都这样呢，咱就要开始进行由咱师爷陈师兄带大家来念。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莫看这四句呢，这四句是地洪台的发布呢。这四句啦，咱哪个用在修行的道上，咱要开悟就足紧呢。咱用在，那么作为修心养性。咱心的安宁，咱若要用在祈求地方平安，咱唱这首歌，或者一直念这四句偈，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大天下、中天下、小天下，拢有天下，一定会和谐。这个咱就是空地主啊，伊就真爱甲伊某冤家，啊真爱打伊某，吼伊某有一工啦，啊来讲师傅啊，我哩靠空安，啊拜你为师，啊受你啊咧教示，结果等于了咱呢，这个灵犀就对啦，我嘿唔较简单，那罗做的地主那这个灵犀了。伊那不爱领地，合掌阴阳就我最东西，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滴滴念，哦，两公诶，公要甲拍某啊，哪有可能好拍？啊，一拍是就世间的碎片嘛。老祖开始用空地主，世间爱互相相尊重。

0: 给你拍个手，哦，我个红鸡鸡，啊，就讲那是上好啦，我哩红红，无啦，即最近风较头，我啥物风啊？我某个风啊，我啥啦？你啊，过来呢？啊，歹势讲，歹势，歹势，我哩讲我听咧嘛，我正多啊，伊讲都安尼啦，我等下就要落阮某，啊，阮某咧就合掌啊，啊，一直都念四句偈。基督，你听到若有真神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嘴边都给你信啦。啊，信信就煞，还是无欢喜就惊。啊，如果两公，如果念四句偈，家己拍家己，这是啊，法。好，咱爱是互相相尊重，人伫世间会当来出世做人，这拢是真正难得。有的机会，既然来到世间啊，咱都爱互相相尊重。所以四句偈，还有咱这位教授领东大学的洪教授洪建新，嘛咱上期在那微信中，那呢啊侨务处那的处长洪建新洪教授。伊因人啊开车出去咧，伊就小可帕金松嘛，啊帕金松伫行车开去，行找无药停，啊未到伊就一直因名就话最良心可笑，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哦，弟弟俩拜托老祖帮我找车位。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布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布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0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伊要到位咧，车哦，要紧有个人就撞出来，开在边咧弄，伊擦起多好。迄只到位咧，伊就倒人倒退路来，伊就入去啊。反正都伊毋捌地，下家的人有病嘛。这毋是讲老早，啊，你专门的红车都，迄个开车位诶，但是老早会自卑。啊，自卑伫倒位？知影一个人伊会艰苦，啊，未方便，帕金森的人，你若伫行路，向后行咧袂顶当吼，路中会做交通指挥呢。啊，伫路中个呢，家己徛咧无可奈何呢，袂顶当袂顶当，愈紧张。即帕金森，我你有闲就念四句偈，啊，而且呢，你的身体其实好起来。结果十二年啊，十二年到今年今日都13年，这13年啊，伊的帕金森，人有时愈来愈严重，伊才愈来愈较稳定。这是啥？咱内心一个本性，在中国叫做归国主，在西方国家叫做上帝，啊，在咱的佛教叫做佛性。咱的佛祖佛性。

所以易经一所包含的，咱的智慧包罗万象。各位咱南港的乡亲，南港这个所在虽然阴暗，我落车咧，车开咧，落个高速公路，一只蛇，大巷小巷咧，蛇咧，蛇到较晚才到位，都正咱下是区长咧。甲人家李长，你讲遮风太少，台风真奇怪，倒遐蛇。我阴暗来，我就先死了呀！我咧讲，咱阴暗可能请王禅老祖，念王禅老祖出来，四季行，四季咧出巡啦、所以风太一定袂入来，是昨暗。我就用易经甲卜一个卦，讲惊风台会入来无？易经毋是干呐要经葡萄呢？易经我来对风台，知影咱过去、现在、未来拢清清楚楚。我甲卜一个卦咧，叫做天会动人，动初爻，初爻就土卡下。动初爻咧，就是。咱所讲的叫做忧神，忧神呢，就卯木，卯木的忧神，父母熬，老目忧尔，结果月亮甲冲破去啊，所以这个有声无影，蒙哈蒙哈，这是正常，但化作福星，化作福星，咱一般已经。我讲个叫子孙爻，叫做福星，叫做天意。忧神化为子孙啊，笑哈哈嘛，无代志啦。现在咱就出来，对风台有飞起来无？无啊！这都是咱生在障碍嘛。我甲师母讲，你困啊，我想要来对风台，要安怎对？因为卦象知影，对如何对对。咱来套这个骨头，迄个东边，东边的风入来，东南风。但是这回东南风呢，咱台湾的风台拢对东南来，东南嘛就顺江，顺为风来。但是顺为风呢，这是福星福神来。所以这回风台虽然稍微突兀，突然来。但是伊是福神，福神是来治妖的，是来掠妖的，是掠什么妖？最近台湾，咱登国肉，一定一直一直好像会爆炸出来。上天慈悲，风神慈悲，风伯慈悲，伊来甲扫扫掉，关在海底，放去水底去啊游泳。那么咱自然就较平安啊嘛。所以这风，咱会当了解到伊是什么神，有的是鬼神的风，有的是财神，有的兄弟啊，兄弟咧，咱卦象叫做兄弟的，兄弟就是要啉的、要食的、要糟蹋的尔。恁若有机会来读，咱易经。咱法师会教，互恁恁就知影。这兄弟也是要创啥？这福神是要创啥？这鬼是要创啥？或者这个切灾熬灾神灵，哪会一个遐大天伫台湾来？这回来是福神，毋是灾神，嘛毋是鬼神，拢毋是，是福神来。所以。安尼咧，照今日一工安尼啦。咱的媒体是真有慈悲的，予人提醒警觉。你若去曝光无代志，万一真正风若来，风咩事？那么无代志，大大堆门锁较严咧，车咧你开着开较小心咧。这嘛是易经的法则，嘛是风水的法则咧。那今日正讲着风水。会发觉啊，风来水就来，水若无时风过唔来啊。

0: 真正啊，空换叫过天灾。所以今日啊，来到咱南港的所在，我拄则甲咱的元城法师讲，咱今日真侪乡亲来遮缀风胎。哦，缀风胎咧，而且咧，这个风胎是福神哦。咱个人较济咧，你只细细的看看都好处理啊。去佚佗，哈、哦，甲福分留在台北，啊，留在台湾。这嘛是咱了解到易经的真理的时啊，咱就袂人讲安那，咱对人安那，对落去行行行行。然后咧，讲哦无准啊，迄、哦那个气象局报无准的时，咱就后尾面试。咱讲咩？咱做考验，咱先知无考验嘛。这大家学易经，大人囡仔该聪明，就是安尼道理。拄只咱。基金会，咱秘书长甲各位开始嘛。王禅老祖传的八易经八卦，这八股的真言，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诶，身体健康，心安宁。大家学易经，大人囡仔该聪明诶。
1: 禅机山维新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哎，前几工尔，咱有一位信徒，啊，伫咱小时抽到一支签，抽到一支签呢，哈、啊，咱的签拢用易经牌的签诗，真啊无解释，无人看有。伊讲师傅啊，你看我这支签，看是真好呢，啊，但是我心里都毛毛的，我咧问啥？问车公。啊！你某也无对人去，是你对人去啊？啊啦，因某伫边啊？哦，安尼啦，我真正你对人去哦？无啦，起心动念尔啦。我遐老早知影咧，即着知影因甲知影果啊，知因果。我讲较乖咧，会啦，我较乖咧，你无甲我某讲好。嘿，无甲我讲，我好啦，我袂甲你某讲啊。啊！因太太来，师傅，我翁咧问啥哦？哦，恁翁咧问发财啦？哦，恁翁最近车财足旺诶？因为伊无读，已经有知影说车车财足旺诶，就对啦。啊！因翁后壁，伊后壁，我恁要安尼啦？发财啊，惊人知？哈哈，了咧吼！就对地了遐，师傅啊，你闹开嘛，莫来闹开。后摆我拢歹问你，上好你是歹问。哦，上好你是亏心事歹做嘛，安尼尔足简单嘞。这嘛是大家学易经的时阵因果。要师傅，我一定袂脱垂，我袂惊唔着落去，我一定会惊正路。既然是老祖的徒弟，我唯心宗，我是靠你这粒心安尼尔。

第二条心，我你莫莫去违约，莫做违背良心的。啊，这嘛是啊，咱是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要安心嘛。大家学易经，大人囡仔该聪明。昨昏，好咱一位信徒，啊妈妈呢是真正含教两个囡仔。啊，这个囡仔呢，生两个后生，从细汉就来华开智慧，才能大汉起啊。啊，其中细汉的呢，哇，你这带着老皮灰，佫兼袂大。妈妈听着，目屎急着干呢。我师傅啊，这从细汉就来开智慧，掌握真好有带。这四五年来。只有两天、三天就都流鼻血，不知是什么原因。我讲你是安尼，别个带来找我。啊，流鼻血的方法，咱做是大人，咱嘛要多加医呢。要来医，左手二下头，下手二后斗。哦，你家己呢？你一直念。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神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你直直个念，念到你嗨，好，安尼好啊。明仔载再个念，一定无代志的。哦，这个老皮会一定好起的，真简单。有当我未记哩啦，啊，那有了我直接甲你加持，安尼就好啊。那无话，现在这时阵我加持未起啊。有够多人啊！那么我就把这个问题啊捞出来，给大家知。这嘛是足简单的道理。左手头前哦，左手阳气，啊，正手是阴气，啊，安尼，搞，啊，是前后，甲开咧。啊，目睭开开，你一直甲想观想，体会，转来好去啊，好无代志啊，直直念。念到尾会下鱼，下鱼不是要起动呢，不是要跳动呢，下鱼就是你将伊内底一气，啊，照到你的念王禅老祖四句偈的赞句，啊，化为能量，安尼来嘞，然后伊会走到你这边来，免惊你袂流鼻血，来时啊。好，老祖真慈悲，把你化作气呢，即是你的胃，然后呢，啊，就安尼气，就安尼，你啊，目睭西高，目油流来，将所有的对方也垃圾气，照到我身躯，我是健康的，然后照我念咒的一念化掉安尼尔。所以咱来学易经，唔是讲我咧读。好、哦，乾为天啦，坤为地啦，天定理啦，拢唔是六十四卦，安尼尔。六十四卦演化到二十四亿六千四百局，六十四卦。这六十四卦咧，是咱的手，咱的手。各位，咱拢有一支如来掌，如来掌或者如来的手，咱的手是真了不起呢。哦，这咱虽然一个时间啊，这个叫做四载五载尔，但是内底有二十四个外局，大家都有，只是咱无去学，无了解安尼尔。所以咱各位乡亲同修，会记哩，咱爱跋脚，猛跋猛跋也无要紧。你若跋输，倒手无剁掉的，你若剁掉的咧，你就无多算啊。二十四亿局都无啊，如来掌都拍唔见你啊！所以今日要来甲各位讲解着咱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会安心；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咱若家庭无圆满，你这条心一定是惊惊吓吓的。咱若人世间的代志无圆满，国家社会是无可能会太平。这也是咱今日来到南港贵宝地，要来讲起，和咱大家学易经的内涵，甲大家学易经的事。

0: 性，甲大家合一经诶，这个妙法现在已经是咱世间诶中华民国在台湾这个所在开始伫弘扬。阿弥陀佛。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按台北市啊南港区的社区长，啊咱所谓里长先生，咱称呼较亲切的叫做里长伯啊。因为过去的里长拢年纪较老诶，哈、啊，才来做里长。现在咱的里长呢，拢是少年诶，少年第一头脑清醒，未过急啦。啊，第二个，少年体力较好，较有通拼。啊，少年的呢，咱的较符合时代。但是咱拢永远有少年嘛，有一天会变李良伯啊，老岁仔人。这拢是易经的道理，一伫这边到那边，少年出世到老甲死，这拢是咱人上尊贵的一世人三处的尊贵。第一，咱出世出来时上有尊严、上尊贵，无论是以后是皇帝，还是乞丐，还是王侯，或者将相，或者凡夫，反正咱来到世间，哇，这口气来时，大家拢是非常的欢喜。再来就结婚啦，结婚以后咧，开始结婚的时，嘛是上欢喜的时。过来死的时，应该嘛是上欢喜。有人说啊，你头壳破袋，我说对啊，人嘛一定会死啊，是要安尼死安尼尔。咱时时刻刻嘛咧死，你知无？咱爱时时刻刻爱死，死掉烦恼，迄个死上重要。时时刻刻死掉烦恼，那么要死掉烦恼要安那？学易经尔，无第二条路。这吼，咱过去古圣先贤，总将这个易经的真理讲到非常的深，非常的高境界。但是咱听着头晕目暗。啊，今日由咱基金会、咱功德会，要来推广着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会安心的法门，甲咱维心中咱的文化传。

公司个，甲已经大学，要来传遮个大家学易经个妙法，即真理。所以咱虽然短短无几年个时间，但是咱在台湾已经将易经。

0: 前几天，咱有一位信徒摕一张图画看，伊就坐东往西，头前树行啊冲过来，我三年一大劫，一小劫，四年一大劫。啊，咱若刷伫头前的时，就发生人命；刷伫后壁，人就起破病。师父，要安怎？我讲浪岗娘要安怎？不过我无钱好换位啊了。我恁家即摆究竟死几个啦？因家有十三四个人，自搬了这间厝以后，已经死三个啊。我你要偌济要阁死？有师父啊，有啥方法好无？拜托啦，莫让阮家人阁死啊，好无？天公命我做的呢，风水不是我的呢，是大家的，你爱闪呢？哎呀，你无猜，你一个读册读到这呢，有啊，个大学毕业。我实在讲，老师傅，我是去紧张，紧张，我是也不晓讲啊。卡嘛，现在我的爸爸要伫病院里带，安尼啦，要安怎？这个话。出过一档，这个个刷档，哎呀，这是多少风水？咱人爱闪闪去，咱无要求大富贵，咱求一个心安甲健康。我等下恁爸讲，我爸都袂讲话啊，无甲恁母啊，我母啊就死呀。吼，啊恁遐兄弟啊咧，兄弟啊躲一躲，走一走。啊，死无影，嫁袂出去，嫁袂出去，这是干到剩我尔，好，我靠，主张尔，搬位啦，有师傅啊，搬袂走啊，你放心，我这间厝已经定金啦，伊嘛是悄悄甲讲，安尼恁都拢无钱咯，系啊，无钱好搬，无钱好换一间较好、较平安的厝，迄个定金啊咩，啊定金佫白金。哦、你要飞起来，刷白落去，死翘翘，要安怎啦？先讲好，哦，我无你安尼啦，好、哦，先等死看物仔咧，好、哦，咱来这我就摕一本开，好、哦，咱后壁有两桶水，两桶水的发折，啊，你出来底发折啥物香？无论外面是安怎刷，安那有啥物气温，那你就照来底水。不一定要水族箱，水晶水族箱我来贵什么中？面汤啊水，卡汤水嘛好啦，卡汤水不是垃圾，那垃圾烧清气都好啊，反正先稳定，好啦，安尼我等下试看卖，那无效再过来找你啦。我上好是有效，那无效的人又个爱个四三六片啊。所以这个风水有法则嘛，足简单的啦，无困难啦。另有咱一位案例，啊，一位老信徒，伊是非常的健康，啊，伊拢在阿手吧，现看嘛，现看嘛，阿等的，啊，伊看我斯文斯文啊，师傅，你看，安尼安那，我无安尼吼，我拍看嘛，好，我今日拍看，拍咧，就杀我，师傅啊，你有练气功哦，我无练气功。哦，我是感觉，你讲遐用，我看你内底有问题无？我轻轻，啪就拍咧，内底就震动起来。我你内底有病，我较好看咧啊。啊，我恁家面头前有触角，面头前有触角。我有啦，阮头前都顶一人起一间厝，啊起一间白当足水的两个角，后壁佫加一个，到遐都三个角。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 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

0: 问电话03-995-2723。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我迄哦，你若无好啊，第一，你按一个镜门头顶甲反射掉，你安尼就会较安定。那无来咧，你着门爱换一个向，换一个向一个咧。好，你安尼一摆，我换一个，换一个，我不看你总可以嘛？安尼就好啊。所以咱这个法啦，那唔是讲哦爱开什么钱，咱今大家来学。来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嘛，然后帮助他人。所以最近啊，王禅老祖、慧觉主、慧觉先师开始爱落入、进入到社区，在每一个社区拢爱培养，最起码有几个啊，咱就有心、有时间，啊，生活无问题，而且呢，佮较有正心正念，所以咱基金会咧，啊，即派咱的秘书长，啊，积极规划在全省，啊，各里，啊，各村来培养着大家学易经基本人才，然后咧会当推广伫咱的社区来为大家服务。目前在像哪，啊，咱像哪区咧？啊，各里长咧已经有啊，一直在位的里长，啊，非常慈悲，有见识，啊，有智慧，要为全里的人来服务。所以咱在像哪，咱的大安市啊，咱基金会。总会要来哈传授到咱易经的真理甲妙法，啊，由咱啊秘书长来推动，啊，咱的法师有87位的法师，是专线，除了现在的各个地方在开课，在甲各位啊上课以外呢。咱嘛培养着500名的弟子，咱要来共同来创造咱台湾这地的净土。台湾是有够可爱，台湾是咱的，台湾是咱2300万人股东的固定资产。明仔咱孙若果出世出来，伊嘛是股东。啊，那假使过几工啊？有人世间的业障圆满啊，唰再见咯，伊就放弃掉这个哈、啊、世间的一切权利，但是伊嘛享受伫土下带几啊世人的权利。哦，这是所以台湾这个土地，咱爱甲保护起来，咱来好好啊，用易经甲风水学。来建设着台湾成为一片的净土。王禅老祖时时甲咱开示一下土地地主，啊，人生啊，短短几十年，咱爱做一挂有意义的。除了着咱普通是爱服务、爱做事业、爱打拼的责任甲天命以外呢？咱爱个了解着，开发着咱内在过去生生生世世7000年来，咱的内在的大智慧要开发出来。开发出来以后，你才有法度来普利着更较侪人。做事业是应该，无什么功德可讲。我唔爱做歹代志，无什么好喜爱呢，迄是责任甲义务，无功德可言。那么你如何？将咱几千年来藏伫咱每个人心内内底一大智慧，搁啊开发出来，来帮助他人。易经、风水学，啊，尤其是易经含佛学、道学合二为一。所以咱宗门唔是干呐讲易经甲风水，要道学、哦佛学，啊各门各宗派别家思想。咱拢是爱来，哈、啊、学习， 来研究、来修行、来启发出来。那安尼，咱这世人就足有价值啦。所以，贵国主王禅老祖不是落后，啊，无是不吃老虎啦。目的是啥？是尊重人性，尊重每个人，尊重每个人，伊个累积落来有机会来做人。所以咱人来世间，出事欢欢喜喜，娶某欢喜，啊，死掉烦恼嘛欢喜。啊，是咱个脚歹去以后咧，咱就感觉较唔甘安尼尔。所以一世人三种欢喜啊，我学习一遍，出事欢喜。哦，结婚欢喜，啊，死掉烦恼嘛欢喜，死掉烦恼是欢喜，欢喜嘞，这三步啊，啊，肉体嘞，用说咱等闲在自然，咱的时阵的是已经咱嘛是生活生多，咱的生命嘛是老来，注定流芳啊，所以咱在2008年要举办的。咱的中华民族联合制作台顶有15615姓的老祖公啊，一姓，可见这个啊天命落在咱台湾这个所在，啊，咱又咱元德法师为执行长，啊，元上贤师为副执行长。那都像元道法师阿家国伊报告过，现在咧，咱就请啊元上贤师副执行长咧来甲各位鼓励2008年要制作的这个天命甲工作，来请。咱啊元上贤师咧。啊！伊是咱在台发展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的董事，啊，伊咧也是咱中华民族联合制作大典诶副执行长，啊，北区有伫邀负责邀请，现在请甲各位介绍。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日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6至第10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6至第10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最尊敬的师父，各位贵宾，阿弥陀佛。今日伫这个红台天，大家足有福报，会当来听师父的方法。啊，先说，向各位乡亲邀请，2008年，阮中国人间净土基金会，阮神父师有举办咱的制作大典，伫咱南口体育馆连续已经举办4次的这个叫做制作大典。这殊胜的一个大典，就是咱大孝，咱孝敬咱的祖先，咱尊敬咱的先人，互咱今日踮遮会当大家拢遮平安。所以哦，我感觉讲这制作大典真有意义。阮北区拢总嘛有30-40位的法师，拢伫各乡镇有邀请各位的贤士来参加。啊，希望借着今仔日这个机会，来邀请各位乡亲、各位大德，大家有这个姻缘的时阵，2008年正月初一下晡1点开始，伫咱南口体育馆制作大典，希望大家来参加。哎，当带予大家平安快乐。佮今仔日，我特别感觉讲，这个风台天，大家才有福报，伫咱南港这个所在，会当来参加这个弘法的大典。我深深有感觉，因为我是公务人员退休，我特别有感觉讲，咱北部，我徛伫台北已经20-30年，我特别佮师父有这个姻缘。甲师父熟识已经要20冬，我上有感觉就是讲，咱踮北部这个寸土、寸地、寸金的这个所在，有当时啊，咱买厝拢会去买到不如法，因为咱毋捌这个风水地理，所以风水地理实在是真重要。毋捌的时阵，咱买到、住到无平安，大家吃亏真大。我嘛希望讲，大家会当来。学这个易经、风水、地理学，会当改善咱的生活。这是今仔日大家伫风台天来遮听师父方法，会一定会得到足大的福报。我感觉讲风水地理真重要，希望今仔日大家会当踮遮多多来听师父的这个方法。我嘛希望师父今仔日利用这个时间加减。搁甲大家报告这個风水地理的重要。我简单举一个例子，我伫公务人员内底，我是伫邦桥市公所服务。我的同事有当时啊，咱甲听起来感觉真可怜。我咧甲讲风水地理的时候，有个人拢想讲这是迷信，啊，无咧甲我听入这个心内，所以伊想讲我是咧讲的是迷信。妄信啊妄信，我是感觉师父你讲妄信啊妄信，绝对会得到福报。我咧比咧这个例子下，我办公室真济同事，尤其是即个女同事，因为咱困的房间，那是不如法的是影响，普通就是拢是查某的查某人，所以我感觉讲，这风水地理足重要。我的同事那是开刀，啊来要来请假的时阵。我拢问我隔壁的同事，我讲，伊咧睏的眠床顶悬是毋是有一拍电火？哎，伊呾去甲伊问了的时候，这个结果真是顶悬有电火。我就讲，这敢若是妇人人去妇产科咧看病院的时阵，恁倒伫迄个病床顶悬有一个手术灯共款。所以像即款的，我拄则咧讲这个例，我感觉讲，大家都是毋捌。真正这个代志，就是影响到甲伊落尾会开刀安尼，所以我感觉风水地理真重要，尽量利用这个时间，或是甲大家来开始，祝各位哈、哦、今日法喜充满，哈、哦、平安快乐，阿弥陀佛。
1: 啊，谢谢。咱谢谢观想贤师。伊应景的代志嘛有够多啦，啊，伊都家己有经验着，有体会着， 有印证了。所以风水的问题，不是咱一般说啊遐迷信。啊，拄只咱原上现书咧，啊，伊对我面顶有迄钉，迄个手术钉。十个安尼照，照十波的，去拍电话，五粒的，五粒钉的呀。迄个照十波的，你着十波开刀，照到太太，太太一定要开刀，迄拢免收钱，印证有够济啊。迄只脚尾，哇，电视天天看，结果辐射线，你射入来，十波人。啊，子宫瘤、卵巢瘤、查甫人尿道腺，这一定会发生。那么咱知影，咱是安怎摆依照风水的法则，咱好啊来个调整，啊无迷信，平安就好啊。那艰苦这挂都是迷信啊，阿弥陀佛。

0: 回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普里道场位于南投县普里镇中心的中山路，临近6号快速道路，交通方便。普里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宗主混元禅师曾经开示，普里道场位于台湾的中心点，是众生心灵的原点，背后的山脉正是台湾地理中心碑所在。若要祈求台湾平安，普里道场是一个重要的据点。道场主任圆仪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普里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年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祈请诸佛圣神慈悲护佑辖内黎民百姓平安顺遂，所求皆满愿。目前普里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有缘大众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创造美好和谐的人生。道场也有提供问世服务，欢迎信众电话预约。普里道场电话04-2904-106。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5: 看维新世界，药师宝灿。

啊，色福如衣，受益惠哦，这边啊，要有呢，咱若有病，种种的病啊，种种的病，咱若搁拄着医生，要求医，啊医呢，医生呢，吼，也是这个叫做。

0: 要共伊个人啊，互人毋是药啊，毋是药啊，吼、哦，即种病。那么医生呢，真正正工个医生啊，吼、哦，咱是医心甲医心，心心同着医。那我一个徒弟呢，吼、哦，即、這个叫做牙科，伫台中啦，东方牙科。啊，伊对嘞，拜师以后嘞。好，我甲讲你，啊，就讲这里要做讲看病的事啊，你爱顺续说法，好、哦，该讲嘞，你的嘴一歹，哟，都开始嘞，咱口业有问题啊，口业，咱的嘴，好、哦，咱的万行病嘞，拢第一关就是嘴，做第一关。我你嘞，这边讲看病的事啊，好、哦，你上好一档嘞。好，你先说个，讲这个叫做口业的重要。好，而且呢，嘴在吃的物件，大行你都阿讲。好，第一关，然后放着佛教的音乐，好，大家较清净来听去听。那么这地主呢，伊就照安尼做，结果伊生意足好，台中来讲生意真好。啊，好看病的人啦，足欢喜的。真欢喜，所以咱啊要讲医诶，唔是讲医着表面的病尔，心的病咱咪爱讲医，医心病。正港诶高明诶医生呢，医心病。按一个信徒，按信徒呢，伊心脏无好，心脏无好呢，吼啊，伊就找医生，啊医生诶来甲看呢，伊诶病唔是真正正心脏。一病，唔是，啊，伊就甲开咧，拢开维他命，两三项维他命甲开去食，啊，伊结果都食五年，食五年诶，即维他命，还伊就心病，有一天咧，医生当我是袂调，伊讲，某某人先生，我摕药单咧看，你即四五年所食拢维他命尔，拢无啥物病，毋是心脏病。哦，啊，那么这里那信徒呢，问讲，啊，你也创维他命给我吃？是啊，你本来就无病，维他命给你吃就真有够啊。我若假使呢，用其他病药给你吃呢，害着你，害死你。啊，跟你讲呢，你心病，你无，家己无法度控制家己。好、哦，你的人孤单，好、哦，你的人呢寒酸，好、哦，你的人呢，吼、哦，这里叫做哎，大行大志哦，不知足。啊！甲你讲嘛无效，啊！你爱食药啊，我就开了你食，结果咧开食四五年咯，维他命好加在维他命食，咱身体无伤着。但是呢，有个人咧吼，即医德无好诶，真济现在社会因为时机歹趁啊，是安那，啊，医德无好诶，真容易啊，真容易，即个创一寡一假药互人食，假药互人食业真重，罪恶非常诶重。袂好，哦，故意啊，爱注意，要做医生的啦，好、哦，趁钱爱有数，道德爱顾，啊，想起当时我较二十外岁时，在阮故乡，哈、哦，阿山呢，啊，有一个对外围的人入来山里住，啊，自通伊是通灵，伊有神通，伊是什么神？啊，人迄个一寡有病叫医咧，那查某人咧含心咧都讲侵占。啊，其中有一个腺鳞癌，腺鳞癌咧，啊，伊就医，啊医诶，啊伊就咪甲医用迄种物医啊，吼，啊伊就创恢复，向恢复啦，人个胸部、淋巴咧吼，你创人挂一空空真恢复，真修复。这个根本就烂，哈，就烂嘞吼！哦，我大阿母一阵头都爱改爱坐爱种啥，好贵足侪钱，哦，到尾啊嘞，哈，这种人官府嘞，哈，人个检举，啊，就判刑七年，会好无？未好，哦，所以咱即摆人。 真正都找袂过腰，真侪广告广告啊足厉害咧，全袂过全话袂得袂过腰，讲个目是爱八五金，那咧是经过政府有许可、政府有认定的、有核发的，才的好多证明咧，咱才会使，那无食，那唔通随随便便，唔通随随便便咧。好，那阿阿要食了费事家己。好，咱这就要做医生。诶，这个有，因为现在咧，专门健保。啊，有做啊专门健保咧，因为呢，政府咧对这个药品的这个金额安尼核定啦，咱唔知。有当咱听到伊讲，哈，这医生咧，啊，我听哼。啊，阮都含着遮偌济、遮偌济，根本都袂好处，水都无够，创啥？所以遮咧，做当然啦，咱制度的体制，咱也完整，吼，咱才袂吼共同做遮恶业，吼，遮无奇奇怪怪遮的病。所以咱要药啊，防遮，咱啊一定爱禁药，但是讲起老和尚有开始。真病无药医，假病嘛无药医。啊，真正有通医有效的啥？无病才医会好。真病无药医，假病嘛无药医。啊，医会好的啥？无病。讲起老百姓，甲恁开始就爱修行，就是讲咱的心病啦。比外面表面的病更加严重。啊，咱好，咱这最近啊，咱这一个世界，吼，一个什么修炼，多什么的，一个修理，啊，去印度呢，或者的救度这平民，要死去的人啊，好，要死去的人啊，好，哎，还有只安详。那么人家采访讲，你是安那这里有多只病的人，这艰苦你生活嘛，这艰苦你是安要救？伊讲吼，看因你是非常的可怜，一生非常可怜，在生的时啊都无未安，希望讲啊，因要死的时，互因得一心安，后尾死嘛爱有一心安，死个一心安，好，无希望伊讲。大家惊讲啊，死伫街路边，那像狗是精神，吼、哦！伫街路边死狗歹看面，歹看，吼、哦！所以这个修理啊，确实非常伟大，实实在在咧做，牺牲家己，奉献伊一生。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所以咱啊，这就是学习的精神，就是救的心。迄嘛是只药啊，含心药、心药、心的药，救度人的心。那么，咱伫世间的医生有两种医生。一种个是医生呢，就是救咱普通的身体的病的医生；一个心的心病医生，心理的医生，就是灵魂的医生。灵魂的医生呢，就法师、牧师、哈、加导师、哈、加修道的前辈者，出家修行的，这拢是医人的心病

所以咱人会病啦，百病、百种病，哈、啊、算千种嘛。道高讲叫百万四千种的病。那么百万四千种的病呢，占在咱的身体上呢，咱要来医的，可能呢，爱真正有大智慧。那无食，好要医的，医到得病呢，是无简单。好，但是啊，老早呢，要甲咱开始，人病未死，拢烦恼死去，烦恼死去，迄就心病。好，那么至于心病要来医呢，咱只讲了以后呢，好，可再讲两节呢，啊，才会讲着病要安怎医病。啊，这药师如来呢，甲分啊，甲咱讲着咱人的病，才是一种病。好，急无一急医啊。给予无量灾难，凌辱悲愁煎饼，哈，煎饼身心受苦之病，甲足济足济一病啦，八万四千种的病，咱的世间的病是有够济算不了的。你甲想看嘛啦？好，咱的病有几种病算不了？你们烦恼的病？你们身体的病，你们脚踏着病，你们啥病啥病啥病啊？有的我欠啉酒的病，啊，有的欠跋筊的病，啊，这大项病的有够济的病。所以咱伫世间呐，处处拢是病。唔知咱为某个技术所讲，众生的病都是我的病，众生的病都是我的病，各种生出来的病都是我的病。就是讲啊，恁的病，我嘛会得着这个病；恁的病，我嘛得着这个病。所以众生的病都是我的病。我当咱看了哦，这人伫街路边窜着窜着，有一天咱嘛窜着窜着，会窜着窜着。所以为免羞耻，咱一个信徒，阿姨咧看人咧是捏破线，捏破线咧。哈，就未通，啊，结果呢，咱的尿道呢，哈，就倒一条管，倒一条管呢，灌一汤水，遐灌呢，爱甲笑啊，哈，你这一定歹做歹代志的，歹代，所以你这一尿道呢，哈，啊，你牵一条管，啊，甲你汤啊灌一汤，安尼缩甲落个灌一下吼，讲笑，嘿，无三个月换衣啊，讲笑换衣啊，换衣去灌一汤，灌一汤之后都。一卡在拍下来，哎，换你啊吼！哎，老师唔好讲了，真艰苦了，这安尼就未通啊了吼，啊，就做安尼啊，伊去找医生，医生比着好多，通一条管，通对这个膀胱去，啊，膀胱只要我未用，无力啦，无力的时候，我都收敛啊，啊，都我站来就掉，结果就开始家己拍呢，拍啊，挂一卡，挂对死来，我讲要通要医吼。伊讲唔是啦，老师，你看我当时也好，我讲你啊，啊可能一礼拜才会好。好，你莫去笑啦，哎呀，老师啊，等人莫讲笑，笑人气嘴吼，后摆咱食物件，咱嘛气嘴，笑人摆卡，咱嘛摆卡，笑人咧，结果笑人讲挂一卡，缩下汤啊咧，这地油啊，结果无老久，我家己看一卡，我有够歹看诶，啊看咧都歹看，啊都啥咧吼。哦，原来像咧，那犯罪吼，手铐咁铐了吼，啊，这个假货都开了呢，才袂讲，哎，人看，哎，我摸一个衫，唔就是我内底手铐铐咧，手铐铐咧，啊，咱咧手挂咧，挂一卡，这个塑胶袋内底都就烫，吼，就啊挂咧，安尼衫砍咧，我看，哎，你一定袂通诶，好，啊，然后老师啊，莫硬笑。我拢会讲讲，莫笑人破病，笑人破病有一间话咱，是安啦，咱笑人，咱心有病，咱的心有病哦，结果对方的病会找人家来，会找来，好、哦，这个各位爱注意，咱若看人破病，心内祝福的紧会好，心内祝福你紧会好，会当个早就恢复健康，安尼病就袂找咱身躯来。所以病是有够多的灾难，让人凌辱，让人侮辱，让各种的灾难来侮辱。

0: 哦，这类社会新闻真多。啊，咱有啥物种个病，各种个灾难，吼、哦，啊，所拄着人，咱侮辱，悲愁煎饼，悲啦，悲哀忧愁，那像咧煎，吼、哦，煎个火安尼直激我来，煎饼，身体、心受苦之病，咱个身体，吼、哦，咱个身体咧，啊，受到这里、个，互人侮辱。啊，侮辱呢，互人这里都糟蹋。啊，而且呢，咱的心内的悲，啊，甲悲哀、忧愁、煎条，那像呢一鼎来这里烘，啊，火呢一直在逼我来。好、啊，咱的身体、心、身体艰苦，心一定会艰苦，身心受苦之病啊，受各种的苦的病。啊！顶几工，吼、哦、来，我都得一个病，胸风呢，发烧烧到要40多，嘿，我哎，佫体验一解发烧的人的滋味，一烧起来，气就直在闹起哩，这个闹起就惊咯，戆戆神神，吼、哦，啊，心内的腹内底一烧，哦，迄体验到这个。破病人，迄发烧退未退，诶，这个苦痛。所以，咱伫世间的病啊，84000种的病，讲未了，讲一劫讲未了，讲一千年也讲未了。好，包括咱的知识的病，包括像咱电脑，哈，电脑嘛有病。电脑机器都有病，好，因为电脑经过人的脑设计出来，所以这破坏啊，破坏这个病啊，也是啊，嘛是咱的思想所设计个这个方程式，所以电脑嘛有病，大行都有病，无可能什么代志无病，这都咱是世间的无奈，好。玉灵是顶病啊！咱若要护食的各种的病啊，各种的病苦，消毒所求圆满。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地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有出人工如来，好，会代主代彼，好，因为要予咱各种的病，咱人的所有的病，好，会当这病苦会当消毒，病苦会当消掉的、除掉的，病苦消毒啊，所求圆满，所求的愿拢会满，好，照咱的希望安尼，就照咱安尼，好，咱希望的就还照希望的。所求圆满，哈！逆时啊，有时候如光如来，这个时阵呢，以上所讲的呢，哈，这里、个、有时候如光如来呢，讲这一种的病，就是讲贪嗔痴的病，哈，咱人控高自傲的病，唔捌善恶的病，哈，不信罪福。一边不信有罪，咱的罪甲福一边不孝五逆一边不孝五逆一边破如三宝之边破如五欲三宝一边哈不修斋戒之边破烦失落之边哈啊过来助战毁他之边贪得无厌

0: 一边咱贪未了，一直贪，一直贪，就都无一个解止，吼，一直贪一边，
1: 哟，
0: 未声著色一边，吼，未声啦，吼，听了，哎呦，都这声，这哦，这个人讲话有磁性，啊，规颗心拢放开，哎呦，这查囡仔讲话真好听的声音，啊，你规颗拢放开，啊，转戆去，转袂去啊，未声著色一边。好，贪香爱臭之变啊，贪着一个口福，贪口福，哈，爱臭啊，这个啊，爱臭看了物件都要望，看了物件都要爱，看了物件都要接触。顶看着是查囡仔较水的，但是都嫌我厝的老婆歹啊，吼，啊，就开始就哭哭叫。也是讲看一个啊，哦，一个帅哥，啊，阮的翁仔呐，牵滴过人的翁仔牵穿西米露，哦，啊那会啊系啊，安尼等下都会啊，哎呦，阮恁恁来遮无水准，人若穿西米露，你是安尼牵滴过，啊你是安尼在穿个遮歹，哩哩啦啦啦啦塌塌，哦，那就贪香爱臭的病，脑浆想法的人都病了。啊，信邪都给这边信邪的，咱即马真侪人哦，会讲改运、改命、借命、借运，好笑诶！啊，各位爱注意，伊若样讲改运诶，伊今日都要讲改运，你做皇帝啊？啊，伊做院长，伊个囝免讲，伊个囝仔含读册都唔读册，去做流水啊！我都改运，家己写唔改，要改别人诶。这不是矛盾，是不是呢？还是信邪都给这边啊？但饮数酒，放也无多这边呢。酒色，酒甲色，哈、啊，那呢？贪嘛，贪着酒甲色，放也无多嘞。那就无，干嘛无就约束，无就约束。色好有意如意啊！啊，受益会哦，设防假使咱那么提药啊，给人吃呢，咱嘛提着，这个假药，提假药给人。啊，急以无量灾难临着，咱就拄着无量无边的灾难啦，吼、哦，无着。啊，在真侪年前，才八九年前，咱就信道，伊都肺癌，肺癌呢，伊呢。哈，都有讲嘞，啊，都严重发作严，去大病院，大病院是真有钱，结果就搞好病房嘞，卡手白嘞，啊，都要弄个讲头的药，吼，啊的药嘞吼，啊遐护士嘞都派嘞都扇嘴皮，都阿个扇嘞，较乖嘞，哦，我看着目屎就流出来。啊呢，护士小姐，你伊只人都有够痛苦啊！吼，啊呢，就是啊呢，嘴个嘟咧，哈，一支啊，哇，一支啊呢，讲啊，惊伊，这个输啊吼，就是那时候要叫他分几几下呀，是输的呀，哈，阿伯嘞吼，啊，就阿伯嘞，啊，就要个弄个苹果，弄啥呢？安尼药，好靠，先嘴皮，我小姐，人都有够艰苦啊！吼，立马想尽办法，哈，较用自闭性嘞，你用安尼大人大症啊！哦，我四五十岁啊，大人大姐啊，你滴安尼哪会着？我都无乖咧，哦，侮辱。啊，你阿个死的时啊，脚白手白，嘛白掉咧。啊，遐就在啥物事？在三十几啊，一个月。好、哦，所以咱人呐、啊，会拄到真济种灾难，吼、哦，那拄到就真哩侮辱，也是讲叫绑票的侮辱。咱按绑票侮辱的人啊，因果是相当，是相当。咱只别人一届啦，后世人爱红百十届、二十届、一百届也未煞，八百届也未煞。好，无假使无出事做人红白嘞，做低高舞嘞，哦，红白白要抬红白嘞抬用，跟那些千金千娘爱行人，爱注意。好、哦，那呢？所以灵肉这边比丘变坚壁的信心嘛，好、哦，受各种啊，这压迫的心啊，心嘛，会病啊。好、哦，那么有事就来啦，要予咱这个各种的病啊，会当会苦，会当消毒啊。好、哦。

求所求会当满愿。迄个时阵啊，哈，有时候琉璃公主来入三摩地，有时候讲到煞的时啊，有时候琉璃公主来啊，伊从入定、入定、三摩地、入定、入定在哪里咧？要解决、要讨众生的各种的病。那么各位现在听这个药师经，好，药师嘛已经入到三摩地咧，要进入你的心中，进入你的心中咧，要讨各位的苦。所以咱呢，时时啊，咱爱甲心量拍开，心量拍开啊，咱才有可能。好，所以咱的病啊，咱要所求要满愿呐，好，要满这个愿呐，好，咱忏悔以外呢。好，咱刷咧吼，咱会来讲解。后者咧，好，咱会来讲解这条的。马古讲解一遍，就是讲，药师咒、大陀罗尼咒，哈，都讲是人的病，因对对来，啊，因对对来，因缘果报。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这里有山景清翠、空气清新的宜人景色。道场在白天庄严殊胜，晚上在灯光照耀之下金碧辉煌，是维新圣教颇具特色的优美道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住持，我的华号叫圆通。花莲是一个好山好水好修行的宝地。道场成立的宗旨在师父开示的对联：花花世界，大地春回红妙法，莲台金银珠宝琉璃家家有。花莲道场的成立就希望大家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还有宗教。易经教我们人跟人之间如何去尊重、去调和，风水教我们融入自然，如何去顺天者昌，宗教教我们如何提升自己的心灵。所以鼓励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你有任何的烦恼、忧郁难解，也可以来花莲道场参拜老祖。我们可以用易经、风水来指引大家一条光明之路。
0: 住持圆通法师和圆雅讲师为人亲切随和，平常除了在道场为大众服务、开班授课之外，也会到部落做居家风水演讲。
1: 欢迎大家有空来花莲道场参拜王禅老祖，一起来学易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

其实，很开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能够跟着维新电视艺术大道的节目来到了这个刘庆怡刘老师的家中。其实这也是很舒适、温暖、一个很温馨的一个工作室，充满了这些书香，然后还有作品的这些色彩，我觉得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情。那同时在刘老师这边呢，我们还可以跟老师学这个篆刻的一些小撇步，这样哈，很丰富的一个，我相信是一个很享受的一个艺术过程，非常

0: 海里面就马上就有了这样。那可不可以请老师来跟我们先回忆一下，就是小时候。
1: 自从我懂事的时候，我们还是大家族，
0: 是
1: 跟大伯还有叔叔他们都住在一起。要吃饭的时候，我们都没有上桌，我们就坐在火丁，
0: 跳，
1: 就在坐在那边吃。
0: 是，
1: 那到后来分家了，我爸爸有四个兄弟，分家了以后，我们另外就我们有三合院嘛，我们另外一边，我们就住在那里。那时候我就能够感受到父母亲为了要养我们四个兄弟两个妹妹很辛苦。
0: 是
1: 为什么辛苦？因为山上没有什么收入，要靠什么呢？打零工。那我爸爸打零工，其实来讲他是比较文身的人啊。
0: 是
1: 他我爸爸跟我讲，他小时候读国小的时候，老师也是日本人，他很会读书嘛，就一直鼓吹我爸爸说，回去跟大哥讲，要考那个，以前都说什么，高等学校了，
0: 是，
1: 所以人家讲的说高等科呀，那我爸爸就不敢讲，因为我爸爸跟我大伯之间还有三个姐姐，所以年纪差很多。那到后来老师说你不讲，我要上你们家，跟你大哥讲。他说好，那我回去再讲。那我爸爸跟我大伯讲说，老师要我再考高等科嘞。那大伯哦，就反着脸说：“我要起立到老哦。”就这句话，我爸爸就哑口无言了。所以我觉得可惜啦，时代哦，时代不同就这样。所以我爸爸呢，分家了以后，很努力的省吃俭用，栽培我们兄弟姐妹。
0: 是。
1: 那所以。我遇到假日，那时候都只有礼拜天嘛。假日我大哥就跟我讲，走，我们到山上来捡柴。那时候我们所妈妈煮饭都是用灶。
0: 现在的这个新的一代哈，应该完全没有机会看到这个大灶了。
1: 那个灶哈，都是要用柴，用木材啊，来生火啊。
0: 是，
1: 所以我大哥都叫要我去帮妈妈捡柴，太辛苦了。妈妈也要捡柴，也要洗衣，还要煮饭，很累。
0: 是。
1: 那所以，我到山上啊，也有时候会有一些野果，像。当季的有的是龙眼啊，还有芒果，这一些哦，都不是自己种的，都那都是在竹林里面
0: 自然生产。那时候环境这么好。
1: 对，那我会爬树，我哥哥不会爬树。
0: 技能之一叫爬树。
1: 爬树到上面捡采下来呢，我哥哥已经分好了。比较成熟的，比较好的，还有就一些比较不成熟，掉下去比较烂的这一些，我们拿回去的时候呢，还没给妈妈之前，我哥哥就把先好的先给妈妈。那要给小孩子的，而且要给兄弟姐妹呢，就说。如果妈妈要给你，你就说你有了，所以我们就家庭的主猪，家庭的教育就这样一直过来。
0: 是。

0: 以前的这些像我们的爸爸妈妈或者是爷爷奶奶们，他们从小的这个生长环境，事实上非常的融入现在所谓大自然，
1: 对，
0: 对。
1: 那我妈妈，我拿给我妈妈呢，妈妈就交代我说这几个，你拿给阿妈吃，要给阿妈吃之前，你要看那堂兄弟姐妹没有在那边，你再拿给他，要不然他拿给阿妈，他也是分给他的这些孙子吃啊，他舍不
0: 对
1: 得
0: 啊，
1: 吃
0: 对
1: 啊，
0: 啊，对啊，对。
1: 所以就我们就家庭就这样。觉得说很温馨呐，哎，
0: 是，我觉得那个情感啊，那个很浓厚了，那个凝
1: 对对
0: 聚
1: 对
0: 啦，这个
1: 对，
0: 其实都在这种一点一滴的这一个就是流露当中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哦。那现在的这个时代呢，实在是变得太快速了，然后这样子一翻两翻，再一直变过去，
1: 对，对。
0: 哇，这个以前的生活当中，不管是跟大自然、自然的生活环境的这种情感，或者说在这个大自然环境里面生长的这些成长的这些家庭，其实每一个成员之间的这个情感交流就是这样子，
1: 对，
0: 稳稳啊，但是呢又感觉很浓厚，这样子很珍贵的这样，对。

0: 果阳性，依宪刑犯逮捕。
1: 毒驾车辆一致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子人都不用出来道歉吗？

0: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其实很棒的就是师母可以跟我们在一起参与今日的这个访问哦。所以老师跟师母就是一样都是在台湾南投的这一块土地上
1: 面，对，
2: 都是南投，
0: 对，在地这样哈。你们觉得对南投的这个印象最深刻的哪一个点？我们可不可以请老师跟师母一起来分享一下？老师先，
1: 我先说，我们认识是在同一家公司
0: 哦，是，
1: 哎。他是
0: 一样在南投吗？
1: 不是啊，在台中。
0: 在台中了。
1: 台中做轴承的一家公司。嗯。那他是在那边当会计啊，哎，那我是在那边当技术的一个科长啊。
0: 是。
1: 那我里面也有很多小姐，大部分都是大甲下来的。
0: 是。
1: 那因为我那时候回去的时候，假日回去，我妈妈就告诉我一句话，听说我那问你，因为我排行老二，我就问他就跟我讲说，你哥哥都要到30岁才要结婚，因为妈妈也很挂念着我们要。结婚的时候要怎么样？
0: 怕你们晚婚了这样子吗？
1: 对，怕晚婚。那我自己就听在心里，我心里就想说，给爸爸妈妈养到这么大了，已经很不容易了，要再结婚了还要给他烦恼，所以我心里就想好，我自己来做打算。我自己做打，因为以前都是用媒婆嘛。
0: 对。
1: 媒婆介绍嘛，那我自己就想说，好，那我自己来打算，我就看中了公司的会计
0: 目标。
1: 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我是想说，他是南投中寮人，也住在山上，那我竹山的，我也住在山上，如果要娶他当老婆的话，我是觉得说，在生活习性大家会比较相同。还有就是说，为了婆媳之间常常有问题，我都没有讲话，我就带他说来，我邀请他到我家。那我没有讲明，但是我心里就想说。我要给妈妈看说这个女朋友她看得怎么样，而且也要给她知道说我们家里的组织是这样子，
0: 对，先她认识一下，感受一下，
1: 给她认识一下，
0: 对，
1: 如果反对那就不要再来，那如果可以的话，我就想说我想跟她私定终生，所以这样下来，我们就一直在恋爱当中了。
0: 对，所以今天是不是嗨真相大白？其实很有趣的，我觉得就是以前的这种浪漫这样了哈。
2: 对，而就是他就是有那个才华，而我自己本身就比较喜欢艺术的，
0: 真的是配好的。
1: 所以有画展，我也要他去共同欣赏画展。嗯，
0: 有伴一起去欣赏，
1: 对，这样子。对对
2: 对，那交男女朋友的时候，
0: 对，都在画展里面，
2: 画展没有去咖啡厅的，
0: 你们气氛太好了，
2: 对，都是看画展。
1: 那因为在公司呢，我自己辟了一间房间，为什么我只有一间？
0: 为什么？
1: 我都在写书法。哦，我没有拜师哦，那时候还没有拜师。我就自己练，为了要练书法写的比较好，交笔友我都用毛笔来跟人家回信，
0: 是，
1: 主要就是自我练习呀。
0: 对，当然就是觉得看到这个每一个非常优美的这一些轨迹的这些文字哈，其实就好像见到文字就像见到本人一样，所以有时候这个文字呢，就是你看到它传出来的精神，然后文字里面的这些字词表达的这些情感呢，就会觉得说好像就是 看到人看到照片一般，就是实际在你面前就是像电话一样那样在沟通的感觉。
1: 对对 对, 对，所以后来笔友教他，后来也有到公司来找我。
0: 是
1: 为什么会到公司来找我？他说你字写得那么好，你是什么样的人，所以他要来认识我。
0: 是
1: 那后来呢，我哥哥考上屏东农专，我回去，我妈妈就跟我讲说：“哎，你哥哥考上那个屏东农专，但是我们没有钱呢，真的没有钱。”那我没有考虑，我就马上跟我妈妈讲说：“我们还有2分多地的那个田，我们卖掉给哥哥他读书啊，因为有的人考不上。”有钱考不上也没有用啊，那既然我们考上了，我们就
0: 怎么样都要把握机会的。对
1: 对，就把那个田卖掉给哥哥读书啊。真的，哥哥也很认真，毕业了以后他开农场，他养，刚开始是养猪，
2: 种猪，
1: 后来养羊，嘉南羊奶是我哥哥创办出来嘉南羊奶。
0: 哇，这个应该是就是台湾在这个上一个世代的人，他们事实上都应该是都有喝过
1: 有
0: 这个嘉南羊奶
1: 对，
0: 非常有名，很大的公司。
1: 对对，哇，所以我心里在想说，能够栽培一个哥哥这样的给妈妈安心，
0: 当初的决定太值得了。
1: 我比较会想了、
0: 啊、是
1: 对兄弟方面我都会觉得很照顾、嗯、所以因为我30岁因为受伤、嗯、但是我一滴眼泪都不会流。为什么？因为还有爸爸妈妈，我还要照顾家庭。
0: 我觉得您家庭的这个就是亲情的支持、哦、是很有力的。
1: 那是应当太太是功劳最大，她都不会，
0: 是的，
1: 她都不会嫌弃我。
0: 是、哦、是，
1: 那我就以照我的本分认真的工作嘛，还回到公司上班。那我一样不会输给别人，我一只手也照样操作了。嗯，
0: 是，
1: 只是说我

0: 一直在想，我要站起来，我站起来，什么事都没有了。那如果放弃自己的话，爸爸妈妈、兄弟姐妹都会担心我怎么样生活，所以我不要给人家担心，我就自己站起来，什么都没事了。
1: 真的，真的，对，我觉得这个人生在遇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的时候，要能够以一个非常宽阔的心胸，然后一个很坚强的一个意志来撑过那段时刻，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尤其要把这样的时间拉短，尽量的再拉短的话，其实真的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锻炼嘛。
2: 对对。
1: 那原来其实这个情感，然后这样子的一个种子，就是在你们还是男女朋友的时候就已经种下了，因为你们对于艺术啊，就是有共同的一个
2: 兴趣，
1: 对，
2: 共同的兴趣，
1: 对 对, 对，要不然另外一半的支持，有的时候也许另外一半会觉得也感到一种心慌，也不一定，对。
3: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我想先请教师母一下，就是当还是男女朋友在这个画展当中，在交流在逛画展的时候，对，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
1: 刚开始像去看画展，我只是会看而已，
0: 对，看热闹这样，
1: 对，就跟着现在看热闹
0: 这样子，
1: 就真的看热闹。可是越看越有趣，越看然后他又解释，我说哦这样子啊，后来就慢慢的就渐入佳境了。
0: 对，就越来越能够进入看门道的这个状态。
2: 对。
0: 那其实在这个交流当中，也可以借着每一个画作呢，就可以更了解对方的思维，
1: 对，
0: 然后他的一些看法观点，这样子思考的方式，
1: 他的看法就我们就想到说他很细腻的心智，很细腻的这个人就是值得托付的。
0: 很棒哎，都有一个专属的这个导览人员。
1: 对呀，
0: 对，
2: 所以我是觉得做艺术的人呢要有耐心，要有毅力，所以遇到困难就是要自己想办法，
0: 是
2: 有什么事情都是要靠自己用方法来解决嘛。
0: 所以事实上很多人就是在求学啦或者是工作的一个环境之下，会觉得说艺术对于我们人的影响是不是没有那么的大，没有那么的深入这样。那事实上它就是很潜移默化的，对，有的时候在一个很细微的地方，也许在人生的某一个时刻，我们也许就是充满了黑暗的四周，就是觉得还找不到光亮的感觉。
2: 对对。
0: 可是事实上艺术在那个时候可以起一个关键的作用这样。
2: 人呢借着书画呢能够修养自己。书法也是一样，写书法就从你当中呢，从里面当中可以体会到怎么样做人。为什么你音捺撇出去你还要回笔，还要回锋，你不可以锋芒太露，就是做人的道理了。
0: 是，所以我们也非常幸福啊，就是享受到老师跟师母的这个绿手指的成果。对，那有很棒的这个小番茄啦，然后我真的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哦，竟然师母您说您多少年没有就是去外面买菜了？
1: 将近20年不买青菜了。
0: 是
1: 一些叶菜类的我都会自己种，
0: 大部分都在自己的
1: 园种。对，
0: 这园
1: 当季的菜我都自己种。
0: 是
1: 啊，还可以分享。
0: 对，没有种到的一两样呢，想要吃才去买的。
1: 对，像菇类的，菌菇类的，我们就是需要去买。好，还有就是有时候像

0: 想吃青椒，我种不，那时候种不出来，要去想吃要去买，洋葱要去买，而其他的叶菜类的都不用了。
1: 是。
0: 去菜园就什么都放松了，
1: 是的，
0: 就忘我了，就看那个菜苗，哎呦，慢慢长，慢慢长了，有成果了，
1: 对，
0: 哎，对，就是心就很欢喜了，
1: 对。
0: 那老师喜欢画画，我喜欢养花惹草。哦，
2: 这些花都是我种的。
1: 这好像金钱草、哦、还是什么？旁边那个，这是什么？
0: 金莲花。
1: 金莲花。
0: 这有瓦萨比的味道。
3: 小心，这个上面脏脏的，拿掉。
0: 看了碎了，嘿啦。
1: 对。
0: 这是金莲花。
1: 好。
3: 这个可以吃呢。
0: 可以吃。
1: 真的。
0: 还有瓦萨比的味道，你闻看看。
1: 哎、欸，真的耶，好浓哦！
0: 瓦萨比的味道，
1: 好浓哦、嗯。
0: 这个可以做成那个我们蔬菜沙拉哈，可以加在里面，就有瓦萨比的呛味，花也可以吃。
1: 对，这个叫什么名字？
0: 金莲花。
1: 金莲花、哦。
0: 嘿，金莲。
1: 所以这是它的叶子，是它的花这样子。
3: 你吃看看。
1: 真的好浓的这个瓦萨比的味道。
0: 对啦。嗯嗯。
1: 哎、欸，你吃下去啊？
0: 很呛啊、哦。
2: 这个是我的
0: 瓦萨比的味道哈、
3: 哦。真的。
0: 出体验了，这个叶子
1: 也可以，嗯，
2: 试一下吧。
1: 这个没有农药的 ，OK 的，
3: 没有农药。
1: 跟刚刚那个花一样的味道，
3: 对，
1: 会呛的那个瓦萨比的味道。棚架，棚架里面也有东西。来哦，快点。
0: 你看这一颗已经爬到那边去了
1: 啊！小番茄在这里啊，
0: 这里可以采的是吧？啊，
1: 这个来，我们现采现吃，没有农药啦。那我要从上面这个，你
0: 这是单拉下来就，
3: 我拉下来就
1: 这里拉下来就好了。
3: 哎，对，这个
0: 是野生种的，
1: 野生种的在这里，你看，
0: 当这个野生种的。
1: 我们在艺术大道跟大家分享无毒的番茄。对，这是刘庆宇刘老师的菜园，还有师母的菜园。我想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因缘。然后像刘庆宇刘老师跟师母，其实是跟师父慧远禅师是家人。
0: 对，是家人。
1: 对，等于是最宝贝的妹妹。
0: 对呀、啊，是。伊拢在替人解决问题，伊嘛是在做功德啊。
1: 是呀、啊。是。我想这个一代宗师，他非常的秀俭啊，师父总是跟我们讲，就是要出家，可是你会变成说你没有办法照顾你原来的家庭，
0: 对对对，
1: 这是一种情感割舍，很不得已的一个情况，所以他也因此呢非常鼓励在家修行的同修，也就是生活就是我们修行的道场，
0: 对。每天的生活就是你的道场了。
1: 对
0: 对对，
1: 所以一代宗师他的背后的家庭跟他的家族的成员，事实上，从长上到小晚辈，这样都是一种付出，也都有他们有很多很多不为人知的牺牲。那在混元禅师行道43年之间，我们其实有很多很多人因为受到这些善法的庇应而就是更加的平安，更加的安心，
0: 改变了生活，改变了家庭，
1: 对对对，真的是
0: 要改变他的事业，
1: 非常感念。对，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能够在这样子一片田园风光，然后跟刘老师的这个工作室家庭生活里面呢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这一些面向，我们人生的意义是综合的来看的，360度都能够非常有人生的一个风味。谢谢大家的收看艺术大道。我们来老师，刚才我们还没有办法做结束，就是刚才我就看到老师呢就把这个请问这个是什么树？木瓜树。
0: 对啦，木瓜。你看这个，有时候你都太高了，
1: 对，
0: 抓不到就给，
1: 刚好就剩下它、哦，
0: 就给鸟吃，
1: 然后就这样一摇，就咚，就踩到这个木瓜，太可爱了。
3: 对，那也蛮甜的了。
1: 对啊，对啊，对。 超棒，好，真的，
3: 回来吃百香果。
1: 对对对对对对，那我们今天呢非常高兴有各位观众朋友们跟我们参与。

0: 起，对，那能够有刘庆怡刘老师，然后跟师母一起，那我们让
1: 谢谢各位，
0: 对，让大家的生活都能够彼此的互相鼓励，然后更加的充实，然后不要怕考验，好好的去规划布局自己的下一个阶段年龄的这些生活是很棒的。那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1: 谢谢，
0: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谢谢大家，幸福。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电视机前面三知识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宣佛寺无内道场住持严礼法师。
2: 无内道场供奉主神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农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欢迎十方善知识贤士同修来参拜王禅老祖师尊。无内道场为信众大德占卜问世，欢迎有任何疑问可以来无内道场占卜，恭请老祖师尊用意指点迷津，减少失败。每年农历八月八日举办为期三天的周年祈安法会，恭请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仰仗诸佛菩萨、仰仗王禅老祖加持护佑，明阳两立同关照，同证菩提。每年春节有点灯祈福，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前来参拜王禅老祖，点灯祈福，共祈全年度的平安顺利。无内道场目前有正期班的上课与初级班的开课，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来无内道场，大家来共修，大家来上课，大家来学习维新圣教三宝、易经风水宗教，成圣成贤，同证菩提，同祈世界真和平，以为本愿。湖内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忠孝街142-1号，欢迎十方善信有缘来接法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用意人生观。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用意人生观》这个节目。我是澎湖道场圆覆法师。今天呢，非常高兴我们再次邀请到卢全义讲师来跟大家分享有关《易经》、风水、诵经以及宗门的诸多妙法的心得与这个案例。所以我们现在请卢全义贤士先跟大家来做自我介绍。
1: 阿弥陀佛，各位观众大家好，我叫卢全义进入维新圣教宗门十几年了刚进入宗门的时候，师父有三句话我一直谨记在心里。他师父有开始说，我们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可以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然后也可以帮助他人。

啊，说到保护自己，那我们学习易经或者玄妙法，就第一个我们就会学习到占卦就也是说用意当我们个人或是家庭有什么不平安，还是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占卦来请示看结果看这个因我是在去年端午节以前身体感到不舒服因可能是着凉了一直拉肚子去诊所拿药也没有改善，换了一家诊所再拿药，还是没改善后来我儿子说你要到那个专门看肠胃科的诊所然后就到肠胃科诊所来看诊他起先就帮我抽血然后再拿肠胃药给我吃这样的时候我身体就是感觉肠胃有好一点点，但是还是那个没办法说完全的痊愈然后我儿子他就建议我说你是不是到台湾的大型医院去看诊那时候我就说那我先来占卦看看师傅告诉我们说你要占卦最好是先诵经，然后再占卦那我就诵了一部《鬼谷先生天德经》在占卦占了一个卦，先找天医嘛。师傅就告诉，常常提到说你可以先找天医，看天医在何方，然后再求医嘛。我们住家的。东南方的这个大型医院来，占每家医院都占卦后来就占到高雄荣总，有缘那肝胆肠胃科的医师的名字都把它列出来，然后哪个医师在占卦，看能跟哪个医师有缘结果他们门诊的医师有12位吧。奇怪，占了卦，感觉都没什么缘分然后我说想说，那在我家的东南方是不是澎湖的三种婚姻也是算天一方然后我就在占这个在三种那看门诊的这个肠胃科的医师。占卦就据我研究，应爻来生事，然后又属孙爻，动来克官鬼爻然后我就说那就在这里看诊好了经过了5天的诊治就身体就康复了，因为在还没确认这个病情的结果的时候，因为那血管呢一早有一天早上就感觉身体很不舒服就去挂急诊那个急诊医师他要抽血以后，他告诉我说你身体都很正常没什么大碍呀。我说那我是不是肝胆肠胃的问题都痊愈了
然后啊，就当天在。

0: 到那个肠胃科的医师那里回诊哈，他说：“哎，你这样都身体都康复了，没有什么后遗症的哈。”啊，我说：“啊，体重都减轻了，这那个是有什么问题吗？”他说：“你的身高和体重，这样算起来哈，还可以，不用担心说体重比较轻，因为呢，他说你体重比较轻，你。”就身体都很健康啊，就你的他说你的身高和体重的比例算起来说，这样子就很好啊，这样就让我感觉很安心了。所以说我们身体有不舒服有什么生病的话我们都可以透过占卦来找跟我们有缘的医院还有医师来。帮我们诊治哈，这样就比较有圆满的结果哈。
1: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这是我感觉说我们。学习易经风水学妙法，这个光这个用意哈，占卦用意，就对我们很有帮助。这就是我们学易经，风水学第一个师傅说，利用我们学习的用意，身体病痛来改善，这就是我们能够保护自己再来说不伤害他人，不伤害他人就是我们。入场就依照师父法然禅师的开示我们就要以说我们师父常常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行八正道包括我们学缘的他的果位就是说是闲事，但是他有。学习有分八个阶段，说宗教、仁爱、信义、和平，这也是说八德嘛。那也是让我们我们学员都要注重个人自己的品性操守，我们不要去伤害他人然后我们说能够帮助他人，就是我们学习易经风水学能够利用我们的学习来帮助他人，不管是家人还是朋友还是信众我们都可以来透过我们的学习来帮助这个有个例子就是有一位老师他是在比较偏远的地那个学校当老师。现在因为是少子化，所以学生都不多了。尤其你在偏远的学校的话，有句话是常人说“滚不要去行”常常当地的那个小孩子就不在当地的学校学习，然后就透过他们的父母就再到比较大型的学校来就读，这个老师的话，他就会担心说，学生一直少，然后他们到时候是不是招不到学生？他是不是到时候他老师就没学生教，甚至可能是不是他的老师的那个呢就会没工作了他就。有一天，他就告诉。

我说，在马公市里有某家学校，比较大型的学校，有缺一位老师要，他有机会去，那到那里去教学是不是好？我就帮他占个卦哈，奇怪，卦象起来哈，就不。就卦象就不好啊，我就告诉他说，你说依卦象来看哈，你跟这个学校没什么缘分呢，你要考虑一下，你要到这个学校，你要考虑一下，依卦象来看是最好不要去了。后来他听了我的建议哈，他就没到这个学校。后来经过了一两年哈，又有在。暑期又有一家学校，他有机会到这个学校去教学啊，他就又在问我，我说那我再帮你占个卦看看啊，经过占卦的结果说，还是缘分还是不很具足了，我说你还是考虑一下吧，你看看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机会，因为这个。这个依卦象来看哈，缘分还不是很具足哈，就这样，他还是蛮有耐心的，就在经过在一年的时候，又有一家学校能，他有机会到那个学校去，然后我再帮他占个卦，我说。这个学校可以有缘分哈，因为这个卦象是六合卦哈，我说你可以到这家，这家学校去就职哈，但是他说，但是，虽然说有这个机会，但是还是要看到时候学生的招生的情况就这样哈，他也。很有耐心的等待有一天他告诉我说，那家有缘分的校长先生，那个人告诉他说，他们学校今年，招生满招了，可以增加一个班级呀，让他转到那个学校去就职，我说。替他很高兴，他也是很高兴但是他说他那个一直等一直等我说照卦象看就是这样啊，你有时候你有耐心，甚至于你他那个相信唯心圣教的易经风水学难道你就会有比较圆满的结果？不然你。假如说，不很相近的话，就一下就到没有缘分的学校去的话，可能你那个，那个在里面的，就职的里面的关系，就可能会有什么不好的结果了后来他就有告诉我说，第一家。他有机会去的学校他那里的学风就比较那个，好像不是说很圆满了。他就有告诉我说，这家学校，就在平常一般的风评就不是说很好这样这个老师。他就告诉我说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说，那你这样很有耐心的在等待你也得到很比较圆满的结果这也是说师父常我们禅师常开始的说信愿行因为你那个普通的信众有的。
他假如说

0: 对我们中文没有信心的话，他可能不会信赖我们了，然后这位这位老师他能够这样很有耐心的这样等也不会说可能他心里是不是有什么疑惑，我们不是说他很了解，但是起码。
1: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丛书完整收录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格局法则，第11至第12册已出版。浅显易懂的图文内容，包含居家灶位、灶台的摆设位置、马桶坐向、厕所门位置等居家风水学奥秘，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11至第12册，请洽询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然后他能够得到圆满的结果，这是我能够说感到很欣慰，说能够帮助别人了哈，这是一个案例啊。然后再一个案例是有位先生他就突然间感觉说他那个胸部有不舒服就到那个那诊所去看诊诊所那个给他做超音波的时候，告诉他说：“哎，你那个心脏旁边那里有增生一条小血管虽然他说你增生这个小血管是不会对说生命有什么影响啊，但是就是你平常有时候会感到不舒服了啊。”他说：“你这那只要要改善的话，就要去做手术阿哲先生他就请我说：“那你是不是帮我看问看，哪家医院比较有缘我就帮他占卦我就那个选择那个台北的大型医院就我说我们就以不以说医院的名称我们就说甲乙丙丁比如说有四家医院，我们以甲医院、乙医院、丙医院、丁医院这样我们就这样来占卦占卦的时候，是甲医院有缘然后就再把它列印，他那个心脏科的医师有十几位门诊医师来占卦结果占卦的时候，占完了十几位医师都占完了都没发现有一位医师有缘了。我说很奇怪，我说不可能啊，他医院有缘啊，怎么会医师没有缘呢？然后我说你是你在网络再重新再找一遍结果他在网络再一查一下，哇！他是把乙医院的医师列印给我，变成是甲医院的医师群，结果是就把医师然后医师群弄错了然后他也重新再列印甲医院的医师我再重新再占卦结果就找到一位有缘的医师然后他就在网络挂号到那家医院去做手术当然不是说，因为我们是在澎湖，我们澎湖的医疗，假如说比较精密的手术，大部分都是到台湾的大型医院然后我们要到台湾去就诊的话，也有比较不方便的时候，有时候

0: 可能要时间的话，要配合医院的时间，可能要提前一天去啊，去住饭店啊，这样啊，然后我们当然也是这个患者也是顺利哈啊，当天到那个有缘的医院去就诊哈啊，就诊后也顺便那个医师也就顺便把他做手术了哈。啊，当天也就出院了啊，啊，结果是说也是很圆满，但是他这里有个小插曲，就是那个，门诊医师那个护士哈，他是问我问这个我建议的这个患者他说你怎么会那个挂到这位医师的？挂他能够挂到他的挂号啊，当然他没有告诉他这个是经过占卦来选的，等于说我们很王禅老祖，师尊来选的哈，我们是没这么没有告诉他这样啊，就是说他是这个患者是告诉我说那个护士哈，他是特别给他说这个医师哈。挂号很难挂上了啊，你们在离岛又能够挂上，他感觉很压抑哈，啊，这也是我们说来用意来帮助别人哈，啊，有这个圆满的结果，对，我们学习易经风水学的学员啊，我是感到说，也是很感到很。很欣慰啊，就是师父我们禅师常，他常开示有句话说，能够经得起验证的法才是正法在这句话，师父常常有开示然后我们，从我们民国95年进入初级班。这样一直休息到现在，民国113年了。这师父这句话也确实是真实不虚了，也是让我们也提供说让我们学员能够继续在宗门里面学习进修最大的动力也是我。目前是，维新剩下的讲师也是我身为一个讲师，然后有机会能够弘法来开初级班，这也是我感觉是一个很大的助力和一个信心阿弥陀佛。
1: 师父常讲，学道、修道，那以及要透过正道，你才会深知我心呐、这是一个过程那你经过正道了以后呢，你才有办法去这个弘道，就是将自己的感受体会到说这个法。它是真实不虚的，那么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卢玄义讲师来跟我们分享他用意的这个殊胜，那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用意人生观》，祝福大家，阿
0: 弥
1: 弥陀
0: 陀，
1: 佛。

天七月十二日星期日，农历五月二十八日丁亥日，正冲生肖属蛇之人，宜出行入宅、婚姻入学、修造动土、参观建贵等事。三煞在西方，明天七月十三日星期一，农历五月二十九日戊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宜起造新宫动土、仓库入宅、宜喜开张、出行等事次吉，忌中宫修造动土。三煞在南方，后天七月十四日星期二，农历六月初一己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月破日凶。三煞在东方。

0: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位于高雄市中正一路文化圈附近，道场11楼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及西方三圣。在宗主的巧思设计之下，宁静的通道、庄严的老祖法座，是大高雄地区无数弟子通往内在大安乐的皈依处。道场4楼和8楼设有教室，目前开办易经风水初级班和正奇班课程，提供学员安心固定的学习场所。高雄道场住持圆普法师在每年的道场周年庆都会举办祈安法会，借由法音宣流利益有缘众生，守护着大高雄地区的平安。
1: 各位信众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祥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主持圆普，欢迎各位来到高雄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上课和印心，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自昆仑文明起始，距今已有15000多年，是富含包容善性的和平文化。台湾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融儒道释百家思想于一，结合宗教、教育、学术、经济于一，创立维新圣教，以天下太平为本愿，以养贤蓄才、正名誉德、高尚旗帜、天下太平为目标，将中华和平文化弘扬于全球，视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推手之一。

天地立宗，圣人立教，法名宗教。自古以来，有人类即有宗教，它是人类对宇宙万生万物

0: 得以源远流长。
1: 中华文化始自7351年的伏羲氏族八卦祖师，一画开天，再画辟地，到5000年前的轩辕黄帝族，他是我们人文始祖，代表我们的心。神农炎帝族是医药农业的始祖，代表我们民生的始祖。还有九黎蚩尤帝族就是工业始祖，就是我们现在当下所有的现代科技文明始祖都是九黎蚩尤帝族。但是5000年来在历史的记录，恩怨情仇，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把整个我们同样我们共同的祖先九黎蚩尤帝族，他的工业科技文明，我们把它磨灭了。结果我们每天都在享受着科技文明的产物，所以我们今天要追根溯源，
0: 翻开人类一部文明史，实则是一部战争史。根据维新圣教鬼谷子学术研究会的研究发现，光就中华民族而言，自距今5000余年的中华三族以来，即发生3762次大小战争。历史见证，以战止战，以暴止暴，并不能为人类带来真正的和平。和平是一普世价值，是全世界共同的期盼，也是全人类共同的希望。关注宇宙大地本和谐，人类内心心灵深处亦本和谐。中华民族的宗教信仰是由祭祀祖先开始，演变到祭拜天地鬼神，由感恩颂德报功而礼敬历代先圣诸贤，一切崇拜皆以人伦道德为根本，是人伦与天伦的合一，是人道与天道天德的合一，是世界和平天下太平的根本。
1: 我们要追根溯源，祖德流芳，我们要敬祖敬大孝，要祭祀祖先。无论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的三族的儿女们，无论当下是王侯将相宦夫走卒，都有共同的祖先，就是轩辕黄帝族、神农炎帝族、九黎蚩尤帝族，都是我们所有三族儿女当下16亿的人民三族儿女共同的祖先。所以我们要追根溯源，尽大孝之道。
0: 1983年元宵节起，火源禅师尊天法旨，承台湾祖师观世音菩萨、王禅老祖、诸佛菩萨灌顶，开始行道，名义要社。1988年，火源禅师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创立台湾维新圣教，建设禅机山仙佛寺总本山以为根基，以发扬中华文化道统、鬼谷文化、易经风水学为宗旨，将中华和平文化弘扬于全球。
1: 我们现在在世界和平原点的发祥地禅机山仙佛寺总本山大雄宝殿，这一点是世界和平发祥地，也是中华民族5000年来文化大熔炉，也是中华民族5000年来三族儿女心手相连共创世界永和平，从这里开始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儒释道百家的思想融为一炉。在民国80年， 在这里

0: 建设道场，禅机三千模式啊，在这里养贤蓄才，正明义德，高尚旗帜，天下太平，就从这里开始。
1: 台湾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与鬼谷先师天人合一，身传中华文化道统鬼谷文化易经风水学，以太极图之阴阳及天地人之意涵，创立维新圣教维新宗，延续孔子的无道一以贯之之法脉，在台湾生根茁壮成长，并擘化至全球四大洲。台湾维新圣教是以融合儒、道、释百家思想的人文宗教团体，从敬天法祖、祭祀祖灵开始，以祭祀活动行道德之教化，安顿个人身心与两岸和平，达其世界和平、天下太平之本愿。宗教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重要的文化载体和精神依归，也是人性的萌芽和社会道德权威的来源。祭祀是宗教文化主体之一，古今中外皆然，具道德教化功能。透过祭祀诸仪式，再表达前进与追思之心。尊天敬祖是中华民族的基本宗教信仰，以孝道为起点，以人民爱物为至极，以臻于广博爱心的大同理想世界。
0: 天地立宗，圣人立教，是名宗教。宗教含藏着人的灵性、人的生命和人的智慧、人的思想理念，都在宗教之中。所以还没被开发以前，藏在每个人的心中，藏在山河大地的任何一个角落，还没开发出来的都叫做藏。所以开发出面来，然后把它记录起来为藏。所以道藏就是所有一切中华文化大熔炉的智慧，所以天下太平就是世界和平的原动力，就是要道藏。而本维新圣教所有的一切上善之事，上住天伦，下住地理，中通人事，都是中华文化道统易经易道所演化演扬出来的华宝啊，都在里面。
1: 台湾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是天上天下为一家亲，以天下太平为本愿，由祭祀祖灵起始，以广视野全方位众生为念，力促人类各相关关系间的和谐，主张世界欲和平，民扬两界同关照。又说祭祀祖灵，在安祖灵，祖灵安，世世代代子孙福慧增长，天下太平。2015年3月，台湾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在世界和平原点维新圣教台中道场开示，追根溯源安祖灵，在打破宗族对立，促进世界和平。此由中华民族血脉延年的追根溯源研究，可以证实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皆源自于中华三祖之血脉，本是同祖同宗同源，其后之各氏族宗族皆由此出。换言之，虽有不同名称之宗族，但实则本是一家亲。
0: 那么在这里面，在秦始皇的时候，徐虎真人啊，到了东野，历代神武天皇
2: 到现在来124位天皇

0: 一卖，韩国是有后裔北移到韩国去了，另外一卖呢就是啊，大陆与台湾啊，那两岸都是三族儿女，我们务必不分啊，你在哪个地方，我们一并都是在地球上共同维系生活的生存的啊，所以王城老祖慈悲开示我们，我们一定要追根溯源，万年归心。
1: 祭祀祖先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传统精神，亦是教化之本。中华文化通过祭祀祖先，使中华民族血脉相连，代代相传。祭祀祖先成为中华民族的根源文化。台湾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关怀中华三族儿女，也关怀天下苍生，并开示有形建设在启发、开发、启示世世代代中华儿女的心，又为尊天敬祖是中华文化的根基文化，宗庙宗祠的兴建在弘扬中华根基文化，在安祖灵，祖灵安护佑中华儿女福慧增长，护佑中华民族血脉文化法脉源远流长。
0: 在五千年来，大天下小天下的劫难都在发生，所以我们身为中华三族的儿女，应该要用心用修行的法仪和智慧来化解干戈西战争啊，维新圣教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中华民族列祖列宗祖元荣而成立了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总会在台湾。
1: 当下台湾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尊天法旨在台湾举办十坛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汇集每坛36000众三族儿女，共同表达爱好和平之心声，祈愿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
0: 本维新圣教尊天华旨，为圆满中华民族的列祖列宗和当下全球将近20亿的三族儿女能够名扬两界，天人合一，共创未来世界真和平，就必须要从祭祖开始。所以本维新圣教尊天华旨自2004年开始，在台北林口大体育馆举办联合祭祖大典，啊，唯愿唤醒三族儿女的心，心连心，手牵手，共创世界真和平，以为本愿啊。
1: 自2004年起始至今，台湾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连续10年在台北林口大体育馆的36000人众举办追根溯源21世纪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就是在安祖灵，祈求世界和平，天下太平，也在启迪全球中华儿女的心，饮水思源，知祖恩，感祖恩，报祖恩，行大孝。台湾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以祭祀祖灵、安祖灵，祈求世界和平，他也在实践中华文化中固有的人伦道德，并创造以文化调和与自然融通的观念，即达成与整体宇宙和谐共存的理想。
0: 世界要和平，两岸和平，一定要先从祭祖，大家是同根同源同祖的开始。所以在本维新圣教民国84年尊天华旨禅师三仙佛

0: 治理之后建设三宝寺，台中县后里三宝寺啊，这里在2004年祭祖圆满之后设了天主啊帝王殿啊，这个供奉着中华民族三祖以来啊，我们所有917位天主帝王啊，这一些呢都是恩怨情仇啊，这个不化解怎么化解？只有靠宗教的力量才能化解。
1: 祭祀祖灵必先立庙是自古名训，具返本报始精神。台湾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2002年8月28日首度带领诸众弟子亲临河北涿鹿乔山，礼敬人文始祖黄帝，当下即发愿为中华三祖奉献智慧力量，故有乔山黄帝殿。凡山蚩尤祠、古山炎帝庙等，皆在宗主混元禅师发心，依易经风水的法则下兴建完成。2015年10月5日，宗主混元禅师在其《中华三祖文化之教育真实义》一文中开示曰：“故尊天法旨，自2003年起，王禅老祖圣世。”依三祖之法源，分别于中国河北省涿鹿县乔山建设黄帝殿，凡山建蚩尤祠，古山建神农炎帝庙，共三座庙堂，以宗教法仪安奉三祖圣灵即15615姓氏祖灵，以安魂力魄。祖灵安则子孙心安，以见大孝则世界和平也。台湾维新圣教立教子三祖，弘扬中华三祖文化，以中华文化道统、鬼谷文化、易经风水学为宗旨，于全国各地普设道场，供奉中华三祖圣像，并依照宗教法仪真实义超度列祖先灵。目前台湾维新圣教创设之道场，除总本山仙佛寺外，共有40处分道场及24处教室，它象征易经八卦24山象方位的圆满，也象征由总本山仙佛寺所主导的59分道场教室之世界和平大法轮，以宗教法仪开始运转，举办各类型诸法会，祭祀祖灵，安祖灵。而2009年成立的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也将成为维新圣教推动世界和平的舵手。台湾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曾明白开示，教育为和平之本，教育功能在传递与散播文化。和平教育之本质在传播和平文化，在推广和平文化的价值，更在创造新和平文化可行的蓝图。台湾维新圣教世界和平结合教育与学术，在例行和平教育的全面推动，在创造崭新的文化归属。中华文化道统、鬼谷和平文化、易经风水学，以易经风水来创造世界真和平。
0: 中华文化始自7350年前的伏羲氏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力其中万法生成，天地之间一切万法的调和法则，用教义文字语言把它阐述出来为道藏。所以本人从民国72年开始将总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如四道百家思想把它弘扬起来。那么我们维新圣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

0: 尊天华子，为国修道立人天，为民族祈福定太平，是我们的本愿。
1: 台湾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行道至今33年，接法无尽数，并创办易经大学，将鬼谷文化易经风水学融儒道释百家思想于一，有系统的予以弘扬，并实地录影录音，转译成文成册，赋以经典形式典藏，名曰维新道藏，共15615卷，卷卷中华文化，卷卷鬼谷文化，卷卷直接人心。它应和了鬼谷先师王禅老祖曾开示的建立新庙万万殿的真实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是鬼谷文化古至今用的视线，更是未来世界和平的灯塔。为弘扬中华鬼谷和平文化之枢纽，宗主混元禅师于1993年开始著书立说，以宣扬易经心法和风水正法，遂有阳宅风水的奥秘、风水宇宙观、易经心法入门、易经风水面面观，累积至今共有15615卷维新道藏的问世与落实，以促进世界永和平。
0: 本人从民国72年开始将中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如四道百家思想把它弘扬起来，由维新圣教义药出版社联合法师带领了101位贤士同修，汇整了中华文化大熔炉啊，即是维新博物院啊，那里面所典藏的是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的鬼谷文化智慧法宝，到今天总共有15615册不重复的，这即是中华三祖的智慧和生命，也是中华民族三祖儿女文化内在智慧的生命泉源。
1: 台湾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曾开示曰，本宗门法源于中华文化道统易经，并融佛学、道学、百家思想于一，尊重人性，阐扬本性，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以天下太平、世界和平为本愿。又曰，本宗门自1983年元旦开始，以天地立宗之法则，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为人们解忧除厄，都有相当可靠的正道，证实易经风水学是世界和平的原动力，是世界和平大法轮。台湾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为鼓励大家学易经，特于1996年在总本山仙佛寺创办易经大学，是唯一无宗教、种族、性别、年龄限制的社会教育大学，至今整整20年，并于1998年开始走向海外各地弘扬中华文化，包括美国、加拿大、澳洲、纽西兰、东南亚、东北亚及中国大陆各地，行脚遍布全球4大洲，对世界和平发展空间的开拓贡献极大。2000年成立易经风水爱心团，落实易经大学学员的服务学习课程，后更名为易经风水服务专案。2001年开始于台湾各乡镇举办易经风水面面观讲座弘法。2004年开始举办世界华人易经心法暨风水学养贤班，培育海外弘法人才，至今未曾中断。2008年7月24日成立儿童学易经推广中心，目前全国已有185万学童读易经、学习易经。 全国

0: 各大专院校学生及各大学建筑及景观设计学系学生，已分别于暑假期间前来接触中华鬼谷文化，研习易经风水学。2008年12月成立维新电视台，全方位24小时播送中华鬼谷文化、易经风水学于全球4大洲，此对世界和平目标的实践贡献极大。复于2009年申请成立维新圣教学院，以培育精英弘法人才，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2012年提出万家工厂万家春计划，协助世界各地台商稳定事业，结合经济力量带动世界和平发展。2013年10月成立易经大学国际网络学院，开设云端教室课程普传全球。目前已培育出200余位法讲师，于全球各地共转和平大法轮，弘扬和平文化、易经风水学。
1: 本维新圣教的法脉是中华文化道统易经与风水，尤其易经与风水是关系到家家户户的事业成功与否，所以万家工厂万家村呢，若是家家户户的事业能够圆满，能够安定，事业成功的话，我们才有这个心才来一起追根溯源，来祭祀祖灵，这是不变的真理。
0: 台湾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行道30余年来，以天下太平为本愿，念兹在兹，一心为世界和平、天下太平在奔走努力，推动和平文化教育。2012年10月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入围之肯定。他启示中华文化是世界和平文化，中华鬼谷和平文化易经风水学是和平学，深植大力推广与弘扬。
1: 本人在2003年的一年呐，大彻大悟嘞，三祖儿女应该和谐，也查出了中华民族有那么多姓，15615姓，3762大小战争，是有原因的，所以必须要将所有列祖列宗、诸祖灵，借由宗教的修行方式来超度，借着这个因缘我们能够一直举办祭祖大典，这是一个大孝祈愿的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济世界永和平，这是我们维新圣教的天命和本愿。我们一定要有追根溯源，顺宗追源，祖德流芳，社会才会和平。
0: 世界欲和平，不同文化要交流，多元文化的交流在丰富彼此的文化。它亦是异中求同，同中存异，彼此建立互信、互通、互融的文化融合概念。台湾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为其开拓两岸及世界和平发展空间，特以中华文化、鬼谷文化、易经风水学为主题，自1998年起开始进行追根溯源的文化研究工作，并陆续举办中华文化、鬼谷文化、易经风水学与世界和平两岸文化交流和两岸高层论坛，其世界和平由两岸和平起始。2001年，两岸鬼谷子学术研究会友谊交流大会首度在总本山仙佛寺千佛禅堂举办，连续3年。2003年元旦，附在台北林口大体育馆 举办盛大的36000人众的两岸鬼谷子学术研究交流大会。期间宗主开示，两岸同祖同根同源本一家，皆是炎黄痴三族子孙，两岸需要互动与交流，以增进彼此了解，拥有政治政见，才能化解干戈，习战争。2006年起始，即有系统的举办一系列的人文讲座，即中华文化、中华三祖文化、鬼谷文化、孙子兵法、易经风水学等，与世界和平之两岸高层论坛，至今未曾中断。2009年，首度在中国大陆河南淇县鬼谷文化发祥地云梦山八卦城举办两岸鬼谷文化交流大会。2013年，两岸鬼谷文化交流会于3月29日再度在云梦山八卦城举行。宗主混元禅师于维新圣教2013世界和平两岸高层论坛之序文中开示，世界和平两岸高层论坛之真实意曰：世界和平之祈愿不是口号，而是事实，亦可实现的。
1: 中华民族一定要大团结、大圆融。中华民族自称是优秀民族，我们要力行，从心开始，从这个心，善良心、慈悲心、爱心、包容心，友情的心我们从这个心开始，世界才能和平，两岸才能和平，中华民族未来千秋万世才是真正我们自称的优秀民族。
0: 台湾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1998年2月2日起始280天，在台湾电视公司《易经风水面面观》节目中阐解中华文化《礼记·礼运大同篇》，开示天下太平是21世纪全民63亿人口共同的天命与责任。若大家都遵照《礼运大同篇》的真实意去做，相信世界会和平。附于2012年11月22日《清传维新圣教消灾化劫心路历程》一文，文中开示，维新圣教是台湾新兴宗教，宗旨是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并以世界和平、天下太平为本愿。故自1987年起，每逢天下世界有天灾人祸之际，宗主混元禅师皆依法旨，带领门下贤士弟子，共同一心恭诵各式经文及祈福文书，转念入心，以为利他利人天之共同本愿，并依宗教法仪升坛祈安法会，尤其虔心以斋转香花果转供养宇宙诸天圣神佛菩萨，光降坛城受纳供养，加持灌顶，共转消灾化劫大法轮，皆得满愿，至今未曾中断。对社会人心的安定，对世界和平的促进，贡献极大。
2: 然后上门下缘禅师给我们的知识，我们三宝是供奉了156、154列祖列宗在此地，遵从了维新圣教的指示，每天要诵经以及供养斋饭，这是我们上皇下元禅师的苦心30多年来所要求的。希望从今之后，我们社会上无论哪一个国家，只要有社体的，都是我们的兄弟，都是我们的父母，要和睦共处。
0: 台湾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念念在为着中华民族的文化法脉延绵，也念念在为

0: 着两岸和平、世界和平。基层开始，历史的演化有历史背景，也有天意。顺天而行，把心量打开，置天于心中，视天下为己任。此尤其对筹建中国大陆河南云梦山八卦城的心情与努力，可以证明宗主慧远禅师是无人的楷模典范。他做到了将天置心中，视天下事为己任。宗主慧远禅师视天下为一家的大胸怀，亦于此展露无遗。他也启示未来际，宗主慧远禅师将继续带领维新圣教、维新宗弟子贤士大众，肩负天下太平之重任，并与海内外中华儿女心手相连，共转世界和平大法轮，以为本愿。台湾维新圣教宗主慧远禅师一再开示，世界和平由两岸和平起始，故有在中国大陆河南祁县云梦山八卦城和台湾八卦山维新圣教八卦圣城的起建完成，同为中华文化大熔炉，同为世界和平之灯塔，视为两岸和平、民族大团结、共转和平大法轮的起始。
1: 金钟一响，传千里，法界萌心照大千。这是宗教家修行者的心，由外而内，做追根溯源，找到自己的心。世界要和平，避免战争，化解干戈，习战争，必须要从尊天法旨，大家要为国来修道。所以我们就是要从祭祖，祭祀共同的祖先，不分你我。所以我们身为宗教的，把中华文化道统，文化在台湾，这是天意所安排的。我们唯愿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
0: 有关世界和平，台湾维新圣教宗主慧远禅师开示，维新圣教世界和平由祭祀祖灵起始，祖灵安，中华儿女福慧增长，天下太平，故有借由宗教法仪于全国各道场举办祈安法会，以祭祀中华民族列祖列宗15615姓氏祖灵及中华民族历代天子帝王917位圣灵之事实，以安先祖的心，以安中华三祖儿女的心。附有自2004年元旦起始的在台北林口大体育馆举办的36000众的追根溯源21世纪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至今十年，启迪全球中华儿女大团结，知祖恩、感祖恩、报祖恩、行大孝，共转世界和平大法轮。
1: 本人是维新圣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会长，所以本人呢、带领的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维新圣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及禅机山仙佛寺各分寺道场住持法师，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中华民族列祖列宗圣灵追根溯源，万年归心。所以在2004年的1月1日，邀请了三祖儿女代表36000众，在林口大体育馆深谈祭祖。我们每个人都有共同的祖先：轩辕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是我们的三位 老祖宗。
0: 台湾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发愿天下太平，打破宗族对立，力促民族大团结，视天上天下为一家，宇宙大地万生万物为一体，四海之内皆应有兄弟之谊的胸襟精神及大愿力实践力，可谓天下无双。不仅是位宗教家、教育家，也是一位知行合一的实践家。维新圣教世界和平由祭祀祖灵起始，可以证明宗主混元禅师的心量之大，是尽虚空遍法界，而其所领导的维新圣教世界和平是全方位的、广角度的、整体性的、全面性的世界和平，含有形与无形世界的和平，是明阳两界同关照、普利人天的全宇宙境界的和平。台湾维新圣教可说是当下世界和平的一盏明灯，它照明三千大千世界。宗主混元禅师行道33年来，全方位为世界和平、天下太平奉献心力，带领维新贤士及大众共转世界和平大法轮，共为世界和平大推手，与天地同德，与日月同辉。
1: 世界要和平，必须要从祭祀祖灵起始，才能够追根溯源，万灵归心，共创世界的永恒。

0: 本段节目由施昌宏、谢春桃、施嘉玲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施昌宏、谢春桃、施嘉玲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
1: 禅寂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至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

0: 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02-2683-7265。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

0: 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1: 禅机山唯心上教丰源道场，109年4月26日正式成立，于台中丰源地区弘法立生，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守护丰源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并开设有关阳宅等等易经风水学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道场每周均有信众问事服务，欢迎善信大德前来道场参拜祈福。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唯心世界。
1: 请收看《用易利人天》。

0: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意利人天，我是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理事长圆武法师，在我龙边的是圆干法师，请跟大家自我介绍。
1: 主持人好，电视前面的善信大德大家好，我是维新圣教土城恩心道场，圆干法师。
0: 在我虎边的是圆英法师，请跟大家自我介绍。
2: 主持人好大家阿弥陀佛弟子圆英来自于新北市。土城安心道场，阿弥陀佛。
0: 今天两位法师要跟大家分享案例，首先请圆干法师来为大家分享。
1: 好，电视机前面的善信大德，大家好，阿弥陀佛。我是圆干法师，我在维新圣教土城安心道场，做常住法师哈。每个星期一跟星期三的下午，都有在道场里为善信大德们忧疑解疑，来用我们。

好，所以我们就要用到维新济世妙法。

0: 化费坛城来超拔祖先，拔建自己的祖先来听经闻法，受纳供养，来食饥饿，弃食饱，听经闻法，让祖先能够灵魂界能够安宁，闽阳两界皆能够平安。那户外呼请的在家的这个公妈龛这个主位又要怎么处理呢？所以依照我们王禅老祖师尊所传的师父所说的祖德流芳妙法，就是说你要先在家里准备香案、香花、灯、苦果、菜饭啊，好，还有诵经、金银财帛准备好，来举香来恭请你供奉的祖先，好，来接受子孙的供奉啊，好好的依仪轨跟他禀，因为无名之下户外呼请的这有缘的祖灵进来。那现在呢，某个道场，例如我们长吉山仙佛寺有水陆大斋法会啊，或者是有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法会，或者是就近的我们维新圣教道场的周年法会，我们要跟他禀哦，要在法会上跟你设立坛城联位，请你替去听经闻法后领受金宝，顿悟无生法忍，随佛往生净土去。那速归以后，香花果斋筵享用完，我们有在法会坛城设的联位，就速速要依我们王禅老祖所传的法仪，恭请户外呼请的祖先，整个祖先牌位啊，都要奉送回去，放到大莲位里去听经闻法超拔。那我们在法会也要设我们本家姓血脉的正副牌，等法会圆满宴口之时，我们才将正牌依照仪轨来请回家里，暂时供奉，来择良辰吉日吉时正式的安坐起来。在安坐的时候，我们家的座山也不能相冲，全家的主人的生肖也不能煞到。
1: 本段节目由玉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玉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益泰科技林宝章总裁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益泰科技林宝章总裁赞助播出。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所以在这户外呼请，我们造就了很多社会上每个家庭很多婚姻啦、子女叛逆啦、还有健康、事业、亮红灯等等的苦厄。在《易经》知道过去、未来、当下事嘛，占卜之后知道原来你的主灵是不安的，我们就依这个法仪来做，我们这样就能够尽孝思、演祭、祭祀我们自己血脉这一脉的祖先，完完全全、正正确确的来供奉了。所以户外呼请是多么的重要。就像我一个学生，他母亲生病来占卜，也是祖先求渡。那他的婚姻占卜也是祖先求渡。

0: 度的找工作，每年都换工作，一工作就不顺，做事业投资也不顺，怎么妈妈也这样，她也这样，哦，所以她说有，我们奶奶都有拜祖先拜得很勤，也有念经，也有设牌位超度过，所以一问之下，哦，奶奶就讲是你阿公啊在户外呼请的祖先进来安坐的，哦，这就是印证了我们祖德流芳。如何的祖德流芳？子孝孙贤要代代长，一切要如法如仪的来恭请，一定要在法会上设坛城的灵位，才能够真正的请到我们的祖先来，不是举个香户外呼请然后就可以请到了。那很多的无事的灵魂界的这些好兄弟们也许就被你的诚心一请就到家里来了如果善信大德们，你们家如果有户外呼请祖先，那自己就审视一下，哎，是不是家庭很多种种的造就不平安的原因，原来这跟户外呼请有关系的。那如何协助你来走出这个困境，能够再过一个美满的生活，让你的心灵能够更安心的去祭祀祭祖，只有求助法会。我们全省各个道场都有住持法师在就近的居家旁边，你就可以去请法了。今天分享户外呼请祖先对我们扬上子孙的重要性，闽扬两界都安，祖灵安，我们扬上子孙皆安，阿弥陀佛。
1: 非常感谢圆干法师跟大家分享的案例，接下来我们再请圆严法师为大家分享。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同修，大家阿弥陀佛。今天想要来跟各位谈一谈太岁年运论吉凶。目前已经是我们龙年的入冬的时序了，也就是值此年末岁中这个时间呢，我们讨论到我们讲的所谓太岁的这一番理论。在一般的点所谓太岁登祈福的一个原则里边，他就讲的犯了太岁或是冲了太岁就得安这个太岁登。那什么叫犯太岁呢？比方说是明年的蛇年明年是乙巳年，也就是属蛇的，所以明年出生的一岁他就已经开始犯了人生的第一个太岁了。那么一岁呢，再叠加十二，也就是十三岁犯太岁，再加十二就二十五岁，依此类推啊，那也就是犯太岁。所以每年的一岁十三岁累加呢，都是犯太岁的这个年龄。那另外所谓冲太岁，在易经法则里头有所谓六冲。那么您明年的蛇年呢，冲的是属猪的，所以属猪的它不是犯太岁，它是冲了太岁。因此冲太岁呢就是一加七了所以明年七岁的人呢，他冲了太岁，他不是犯太岁。然后七加十二，十九岁，再加十二等等，一直累加这个岁数呢，都称为冲太岁。所以太岁犯太岁，冲太岁，必须安太岁灯，在佛前供灯啊，消灾劫啊。另外，在我们维新妙法里头谈到了所谓的命卦的一个探讨。因此我们探讨的结果呢，也就是说我们把命卦带入每年的太岁年运，希望能经过这样的讨论或是这样的认识，知道我们明年可能会遭遇到怎么样的不好或是怎么样的一个灾厄。在老子师尊的教育里头告诉我们，宜其无所生。

也告诉我们呢，防患未然，我们不能等灾厄来的时候我们才想要去处置它，我们才想要去处理它，灾厄形成了有时候悔之已晚了。所以呢因此呢，在每年呢各个道场呢都会按照法仪呢来提供点太岁灯的这样的一个服务。那我们讲除了我们讲犯太岁冲太岁，那么最近就有一个故事或是一个真实的案例的一个分享。这兄妹两人呢一共被骗了1000多万新台币啊，各位1000多万还确实不容易赚呢。因此我们想说是，那既然这样，我们就来研究看看这个兄妹两人的命理结构，在我们维新圣教叫做命卦。每一个人出生的时候势必具有天生的64卦里边的任何一个命卦，所以趁这个机会呢，我们就来讨论在我们点太岁灯的纪要表里头，我们没有办法详细来论述的，我们可以详细说的就是说，以明年来说，那你属蛇的叫做犯太岁了，属猪的叫冲太岁，那么别的生肖有没有问题呢？仍然是有，但是大部分的朋友还没有机会学到所谓这个易经命卦的这个智慧学问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来面对可能的太岁灾厄呢？所以刚才我们讲到被骗了1000多万，我们把这两人的命卦加以分析，希望能在每一次的教训里边呢增长我们的智慧。我们先讲到这个哥哥，他的命中呢兄弟戌土带白虎，那今年是辰年动了今年是辰年，也就是龙年了，辰戌对冲，冲动了他们家的白虎兄弟，他当然劫财。那么另外就是妹妹的命卦又如何呢？妹妹命卦呢刚好就是辰土兄弟，那今年辰为太岁，因此呢他今年的太岁属于劫财星，兄弟为劫财之神，这在易经的这个易理里边是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了。因此啊，在易经的道理里头，真三普玉也是这么样子讲的，所谓逢直逢冲，今年的辰土冲了戌土的白虎，你可能就有血光之灾，那如果冲了兄弟可能有劫财之厄嘛那如果是冲了官鬼，如果做官的就小心消官剥职那所以说呢，重新的谈到了我们刚才论述的一个重点，也就是说明年的太岁呢，你不管是属蛇，你不管是属猪，若是你命中有冲射了白虎啦，或是冲射兄弟会劫财啦，冲官鬼可能得病或是得了官司冲父母也许得了是非口舌官司诉讼等等的问题，这些都是有赖于我们对易经命理的一个研究，可以自我做一个很准确的一个分析。而我们通常没有经过这个易经的学习，我们不具备这个样的智慧，因此我们只知道明年属蛇的犯的太岁按太岁灯明年属猪的被太岁冲了，那您就按了太岁。所以我们讲不只是这两种人需要按太岁了，所以命中呢我们讲说每一个人每年的年运不尽相同啊，有的人犯了劫财星，有的犯了病符，有的犯了官司等等，人生本来就是有很多的试炼，在每一次试炼里边呢就增加了我们的智慧。但是我们永远要记得祖师爷给我们的教育是宜其无所生，防患未然。如何去宜其所生无所生呢？如何去防患未然呢？就有赖于我们对易经命理的认识。那要认识易经命理如何呢？我们勤学易经。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3。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因此，在维新圣教呢，老祖师尊的慈悲、混元师父的慈悲，提供了一个很完整的，这个教育课程，让我们除了能够占卦、看地理风水，或是说我们懂得这个所谓宗教的法仪之外，我们也懂得哦，原来命理呢，也跑不开，也躲不掉我们人生的吉凶祸福的应对的一个关系嘛。所以我们就非常鼓励大家呢，努力的去找机会学习啊易经，学习地理风水，学习宗教。所以我说嘛，假设您明年的这个年运是劫财的话，可能你要丢一个问题给我，那老师，我除了点灯之外，我还能做什么吗？那我就会很简单的告诉你，你去打针吃药，还是没办法改变你的命运，你的命运要靠什么？靠自己去改。我们命也许不能改，但运我们可以自我来调整嘛。所以假设你明年啊是亥水兄弟，或是巳火兄弟的人呢，我就会建议你去做布施。你与其你的钱被人家骗了、被人家拐了，你不如把这个钱啊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那做有意义的事，把钱去做有意义的事，那就叫做了布施嘛。你布施，你还可能赚了功德；你被骗了，你不止没有功德，你造业了啊！你造业了，因此呢，两种做法有截然不同的一个结果。那如果说我们明年，如果您的巳火是白虎，或是亥水白虎的，那你就得注意到你明年可能有血光之灾，而这血光有的来自于所谓的车厄啦，或是开刀啦。或是等等意外造成了，流血的一个现象，因此我可能建议你，那你还不如去做捐血的工作功课，把你的血捐给别人家，这个血见光，那这个血光也许就被你给化了。一方面我们讲这是一种很科学的理论，另一方面也就是一种机转或是一个替代，也许我们明年的血光逃不掉，但是我愿意捐血，是吧？也许这个血一见光，可能这个所谓血光之灾呢，就有一个鲜血的一个出路，就不会印在你的身上。所以很多很多，我们讲说，听过人家讲命不能改，但是运能改。但是问题，运能改，你要如何去改？从我们找机会学习地理风水，找机会学占卜，找机会去学宗教的法仪。所以明年若是你的巳虎是这个巳火，你命卦六个爻里边有巳火的人，这个巳火也许带了白虎，是吧？那你就应该除了

0: 在佛前供灯来消灾化劫之外，你可能多念经，你可能去超度您的劫财冤亲债主等等，这些都是不会很困难，而且很容易做到的事情。你要不做，你犯了，那还真是可惜，那还真是遗憾，因为很简单，你没做到。若是真的困难，我们说是那叫无奈啊，那叫无奈。所以我们讲说是，我们常常说是我们愿意用心去学法，其实我们不期待自己成为一个什么啊，成为大师啊，成为名师，但是至少我们保一家平安，保我们个人的平安，保家里的平安，保我们周边亲戚朋友的平安，这是很卑微的心愿。那这样的话呢，我相信，我们的生命，也许我们讲说几十年的生命里头呢，也许我们不能成龙成凤，但是至少我们活得自在，至少我们活出精彩，至少我们活出了生命的品质。好，谢谢各位。
1: 感谢云冈法师跟圆云法师宝贵的案例啊，灵界不安，阳界当然很难平安了啊。师父慧能禅师一再开示啊，我们是祖先的代表，所以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那换句话说，一人下地狱呢，后面的一连串的。一些祖先会跟着你学，跟着下地狱，所以我们的责任是非常重大的。那我们家里要尽孝，供奉祖先的牌位，牌位就是祖先的座位嘛。那请进来坐的错了，那祖先在旁边赶着急，他讲的你也听不懂，制造一些让你不如法的生活困境啊，让你去找到。有缘的方法来帮他，能够回到应该坐的位置上面去。那你招请进来的，诚如刚刚圆干法师讲的，有的可能是经过了动物灵啦，或者一些低等的灵进来，当然他没办法保护你，他会知道一些让你家里困难的情况，所以祖先会更急。所以今天唯心圣教师父传的这些妙法普传里面，教你怎么样去找到。真正的你要祭拜的祖先回到你位置上坐，那原来进来这些呢，也心诚，很诚心的请他们，送他们到光明世界去，啊，这是非常殊胜的一个功德哈。那感谢圆干法师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圆云法师讲的太岁的问题，也困扰了很多人了哈。师父讲太岁是什么？太岁就是我们出生的时间、空间跟九大行星之间的引力作用是最薄弱的时候，所以在尤其冲太岁的时候，我们的脑筋里面会比较不那么清楚，所以不清楚的结果容易出事情。安太岁呢，就是拿一盏灯啊，让你的那个能够接到虚空中九大行星的能量，让你的头脑会更清醒。那总而言之呢，既然在你的命卦里面六个爻里面呢，每一个爻都有可能会逢冲太岁，都会多少一些事情让我们来求进步。但是依教奉行、依法修行呢，就是唯心圣教的妙法，让你趋吉避凶啊，能够生活得更顺利、更平安。那也希望。大家有时间呢，有机会到你附近的唯心圣教的教室也好，道场也好，去接受这个，王禅老祖师尊所传的妙法，以及慧能禅师的苦心啊，家家户户能够平安，谢谢大家。接下来我们再请圆干法师再讲他的案例，跟大
2: 好，
1: 家分享。
2: 主持人好，电视机前面的三信大德，大家好，阿弥陀佛。我现在在分享哈，就在土城安心道场服务的案例之中，很多都是跟杀业结识有关系的哈。我们天地间万生万物都有它的生命的存在， 不管是人类的知道自己有生命，但是动物也有生命，植物也有生命，所以啊，山不可以无泉，水不可以无沼，花不可以无蝶，人类更有所需自己的嗜好而去行一切的事物。所以在这商业结识之中，这个案例好已经有好几个了哈。那我们就讲最近的有一个案例，因为我们这个师兄呢，他长期就有很多家庭的不平安，包括自己的身体的机能也亮了红灯哈。有一天之下呢，我们有这个缘分，就跟师兄讲说，不然来占个卦，看看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第一个占的时候呢，就询问他哈，你是不是曾经有犯了杀业的这个工作？因为为什么会这么询问呢？因为他的命卦传解之中，他是不适合犯了去杀业的这个工作。而去犯了这个工作，他是非常大的一间饭店的大厨师哈，从事的厨师业。他跟我讲说，老师啊，曾经哈那个龙虾非常便宜的时候哈，一天台湾人哈一天一只那个一两百块就吃得起，我曾经一天要杀四五百只，甚至假日的时候要上千只。然后他的嗜好也是非常的喜爱去钓虾钓鱼哈，所以在饭店里执行的这个工作，所以我们给他称为叫杀业结识。
3: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所以这个部分的水族类的烟叶啦，哈，就一直缠绕着他，造成他身体的非常的不平安。所以在工作之中呢，他就会定点的一直抖，一直抖，突然间抖，抖一个多钟头啊，过了就好了，啊，过了就好了，啊，然后又每一天就会有固定的一个时间，很规律的，就是要全身抖动，没办法前进。后来从易经占卜之后，他的工作是杀业，然后这些为给他为了工作杀业结识

0: 而来的这些水族类的灵魂界的都向他在求渡了，水族类的冤魂。那就请示了老祖师尊，他要送什么经典来回向给这些曾经为杀业结识的冤业所造成的病苦。而念的地藏经啊100多部，普门品也100多部，我们的鬼谷先师天德经也将近1000部。在这个念经之下，他慢慢的稳定了，就不再抖动的那么厉害了。但是脑袋还是空空的，就空空的，就有的时候记忆，有的时候又忘记，就会有这种昏昏沉沉的体能上面的障碍了。所以金宝的功德带给他非常大的感触，所以他每一天都念经来回向。但是呢，念经好了好了啊，最近又犯了，又是一样这个道理。那再度的占卦又跟祖灵有关系，这就是祖先的求渡啊。你除了超度念经回向给杀业结识的冤业们，那你还有祖灵的求渡哦，正是还有双性甚至血脉3个性，好，这样4个性这样求渡了。所以很安心的继续来诵经，但是心灵上的升华，念经期望有贵人相助，能够金宝能够去渡他的苦厄，能够还累世来的业力。所以有一天因缘际会之下，我们宗主慧严禅师师父就到了道场来，跟了这位师兄结了缘。我们师父非常的慈悲，就传了一个咽口本来渡苦厄就用了这个咽口的济世妙法。他就在家设了坛城，师父开示说你先设一坛看看。所以咽口本开始起坛点香，一字一字的拜，一字一字的念，每一个字就念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心里想渡苦厄，每一字都这样念。一坛坐下来，他脑筋非常的清楚，那身体也不再抖动，然后还分享哦，脸上有好几个那个肉瘤竟然没有了，只剩一颗小小的。所以在询问说那还要不要再做第二坛。所以再度的因缘际会之下，请示了我们维新圣教的宗主慧严禅师师父开示，再继续设坛，再送把坛城送完。所以依照师父开示的，我们的文书还有法仪这样给他做完，所以现在正在非常的稳定之中。但是不能说稳定了我的金宝还是不就停下来没有。所以这位师兄得到的法宝，天降甘露一样，贵人来相助，有我们王禅老祖师尊的加持，这个济世妙法。所以现在坊间很多人，虽然天地万生万物都有它的生命的存在，不管是哪怕是一只草都有一点露，植物树都有它的生命。那我们人类呢，是吃五谷杂粮，需要植物水果来滋润我们的五脏六腑，也有我们的水族类的鱼类的蛋白质、肉类的蛋白质。毕竟我们人类是五谷杂粮来撑住的，那就会有需要人类的口腹之宝，要有这个养分，就会有这个生意，就会有为了杀业啦、动物啦，或是牛羊啊、猪啊、鸡啊，或是水族类。所以有这类的这样的杀业结识，造就了你的身体的健康呢就可以记得这就是叫犯了杀业结识之罪。所以要速速的诵经来回向，有法会的时候就来超度，我自己是某某谁曾经为杀业结识而犯的灵魂界犯了灵魂界的冤业的连位，来超度他们，这样超拔他们， 你们一次一次的就会平安吉祥。啊，那这就是沙叶，为沙叶结石而造成身体的健康。那再度的分享第二个案例，这也是近来有一个小插曲，就是说结婚多年一直想要生子啊，但是一直都没有受孕，夫妻两个检查身体都非常的健康，好，然后来求助了老祖师尊，手术的卦也是主灵的求度，所以很难得在水陆法会会场上设的祖先的牌位以后，回家三个月过后呢，真的就喜获麟儿怀孕了，一年过就生了一个儿子了，全家欢喜万分哈。啊，所以呢，小孩子正在爬，要学走路，家里人当宝贝都怕他跌跌撞撞的，就等一下走过来移沙发，等一下那个柜子移，殊不知我们婴儿的胎神哦，在周年周岁以前都还有胎神呢，结果家里的东西啊搬来搬去，天天移来移去，造就了这个小孩子生病了哈，痛奶啊啦，肚子痛啦、啊，不喝。啊，不喝奶，医生检查又没有问题，好，所以也再度的来求助，所以才知道说啊，原来就是喜获麟儿，家里啊，老公啊，婆婆都非常的开心，有这个宝贝了啊，怕脚柜啊、橱柜啊、冰箱啊、电视啊来撞到，所以今天爬到哪里会撞到的，就移东移西了哈，啊，殊不知就是犯了胎神。所以今天分享的两个案例，一个就是胎神周岁以前是还有胎神在家了，所以你要移动东西的时候要非常的小心，会影响小孩子的健康，发烧啊，不喝奶啊，甚至肚子痛啊，种种来了，医生检查也没有病因哈。所以啊，今天分享两个案例给大家接法，阿弥陀佛。
1: 感谢圆感法师宝贵的案例。回想民国76年，师父在台中市五权五街精修院二楼在祭祀的时候，有一天，一对夫妻啊，他太太扶着他老公从一楼上二楼，头刚刚冒出地板的高度啊，师父在法座上就跟他讲：“你刀子杀下去的时候有没有念阿弥陀佛？”这对夫妻啊，脸色就变了。后来我太太问他这位先生的家人啊：“你先生在做什么的？”原来是杀猪的啊，杀猪了。他轮到他去的时候，师父只告诉他：“借你的手超生的已经超过了，你不能再杀了。”他说：“杀猪很好赚呢。”师父说：“你不能再杀了，你的超过了就是业障了哈。你可以卖猪肉，别人杀了你可以卖，但是你不能再杀了。然后要不然你要的话，你以后每一刀杀下去的时候念一句阿弥陀佛，念一声阿弥陀佛，再把猪杀下去。”结果没有两天呢，这对夫妻又来了，他说：“师父啊，我杀不下去了啊。”不敢再杀，真杀不下去了。为什么？这阿弥陀佛也是练自己的心嘛，把自己的那一阵的佛性叫醒的时候，你就杀不下去了。所以圆感法师讲这个案例，我就想到这个曾有过的事情了。所以这个跟着师父这三四十年来，有一段跟大家分享的，我们本宗门的法门是一个很感恩的心，吃的食衣住行都是众生给我们的哈，所以我们的食衣住行每一样都是存感恩的心来谢谢周围这些布施的人。那我们要做什么功德？尽本分就是功德。所以有一次我那人煮了一条鱼，刚刚煮好，小孩子在准备吃的时候，我太太头晕了，快吐了。我就想到师父教的法，我就跟我那人讲：“你要感谢这条鱼的四体，认识的是四体养我的身体，感谢你的四体养我的身体。”师父说：“ 你这样感谢他的灵魂，如果还在的话，他也会心里很高兴的离开了。

0: 我太太在合掌一念以后头不晕了，所以从那一次以后，我就深深的体会到感恩的心是非常重要的，啊，给大家分享。接下来我们请圆云法师讲你的案例。
1: 禅机山唯心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谢谢主持人哈。那今天啊，我想，想谈的这个主题，也就是说啊，土葬、捡骨、再火化，灾凶难免。那为什么今天会讨论到这么一个主题呢？因为在土葬安心道场服务当中，那个人能根据师父的开示，土葬之后捡骨，不可以再行火化。好，我们牢记在心。所以呢，我们也告诉了信众，告诉了我们的同修，捡骨以后，祖先过世捡骨之后呢，不能再化。可是呢，信众朋友们呢，会丢一个问题给我，老师，我们家祖先捡骨以后呢，我做不了主，我那些叔叔，我那些阿伯，他们都说要再火化，所以老师啊，我实在是无奈啊，也没有办法去处理他。那老师，那我到底要怎么办呢？我说，如果你这样子告诉我的话，我只能告诉你无奈。因此呢，我想借着今天我们维新电视台在全台湾或甚至于全球的资讯广播里头，有这个机会，来帮师父过去给我们的教育呢，借此机会呢，来跟各位，来交流，希望减低或是减轻或是消除，类似刚才我讲，叔叔伯伯好多人的意见不同的时候，你要怎么办？那就是因为每一个人对这样的认知有所不同，所以他们的坚持也就有所不同了。首先，我们讲到土葬捡骨之后再火化，那师父这么样子教育我们，那我们当然就会有机会去印证，哎，师父说这个真理，那土葬以后凶在哪里呢？因此，也在若干年前的一个案例。这个家族呢，因为祖坟被征收高铁，建这个高铁嘛，那就把这个祖坟里边这个30几罐的祖先骸骨把它大部分把它再烧了，烧了以后呢，那个罐子变小了，那么祖坟就比较容易再另外迁葬嘛，比较好安排。那因此呢，我建议那位师兄在还没有火化以前，我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看法。可师兄很努力的去沟通，可是毕竟家族里边有的人他是比较强势领导的，有的人呢比较内敛，他没有办法表达自己的意见。也就像我们这位师兄，他说我只能建议，我还没有办法主导耶。我说那也两个字送给你了。希望你平安，但这是无奈。那往后的这个所谓验证观察的部分，我想每一次妙法的指导，有待于我们去验证，有待于我们去查找一些可能的一。

0: 接反应。因此呢，这个家族里头呢，有四个人主张呢，骨骸祖先骨骸再次火化，再办理迁葬进京的事宜啊。好了，迁葬之后呢，我们继续验证跟观察的结果。结果这四个建议火化的这个四个人呢，分成四年，一年死一个，年纪都还不算老，啊，一年死一个。所以这个火化以后，捡骨以后再火化呢，其实呢，师父没有讲得很严重，就是说那个那是不好的，对家运等等的一个影响。可是我们看到的还真是生死交关的问题。所以借着这个机会，也就是电视机前面，所有的观众、听众朋友们呢，以后家族里边有这个事情呢，希望呢，我们有更多的机会。我们讲依法不依人，既然老子师尊传下的这个法，又经过混严禅师的开示，捡骨以后不可以再火化，那我们就应该遵守这样的圣神这样的指导，我们照这样子去做，就不违反所谓宇宙的定律啦，或是我们讲风水定理、风水地理的这样的一个法则。当然，您可能又要告诉我，老师，我火化都火化了，现在又能怎么办呢？所以维新圣教呢，师父慈悲也传了啊，祖先骨骸二次焚化的化解的一个方式。当然这部分呢，有牵涉到比较专业的一个概念跟理论，因此在全省的几十个道场里边呢，各位都有机会去拜访我们的道场，寻求这一部分解决方案的建议。那如此的话，可以减低我们说因为焚烧了祖先的骨骸所造成的所谓的不平安也好啦，灾厄也好啊。所以第一个要慎重做决定，不要火化啊，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啊。很多人的指导是说在火化以后上这个纳骨塔，可是师父给我们的教育说你是在破坏祖先的骨骸。好，谢谢各位，阿弥陀佛。
1: 今天非常感谢圆干法师，圆圆法师宝贵的经验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的精彩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来攻读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稽首顶礼。感谢您的收看，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慧心圣教和美道场大阪道场住持袁嘉。和美道场坐落于彰化县和美镇大殿路799巷41弄15号，大殿供奉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守护彰化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大殿还供奉八卦三脉三龙神，可求子、求贵人、求功名；八卦三脉水龙神，可求财、求生意兴隆。每月初一十五为点灯信众祈求出入平安、身体健康、事业安定、家庭和谐。每周二五下午2点至5点为信众解疑。每年农历12月1日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和美道场弘毅堂供易经大学正期班及初级班学习易经风水。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和美道场参拜老祖，祈求身体健康、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这一节哈，继续来讲解办公室啊和办公座位啊。办公室对气的气流很重要啊，办公室大小没有什么关系。啊，只要我们在按照原则，按照原来我们所讲的原则，不要安在角落。再来一点很重要，办公座位白虎边绝对不可以靠墙。啊。假如门这么进来。绝对不能安得靠墙。

办公桌，白虎靠墙呢，啊，这个第一，劫财，第二，兵妻主，第三呢，奴妻主。啊，这劫财呢，就等于做生意，他劫财，在草屯，我们岳师兄啊，好开了建材行，以前每年呢都有呆账，结业以后呢，呆账就没有了，他呢就是这样。这里是东边，啊，他开建材行。

原来他做的就是做这样来，白虎必胜。好、啊，这虎这个西边，虎必胜呢，每天带上一大堆。啊，我说你错了，而且前面呢，啊，这里刚好两栋房子的

验了以后嘞，要他改正来，改正来，改这样了以后，到现在来将近10年，我有没有呆账？没有呆账，不然做建材行呢，呆账的机会很多。他以前原来做的白虎逼生的时候，常常愁眉苦脸，我才跟后面，这个维新联那个朝呢，给他专门负责来管理。好，有一天呢，我才到办公室，他到他家去看，哇，原来是那么一回事。所以我们办公室办公桌，尽量不要有白虎逼生，包括公家单位一样。以前我们有一位，他也是当派出所所长，我到他派出所那边去坐一下。我现在想你怎么坐逼在右边？逼在右边呢，兵妻主。想没有多久嘞，等下一位上进来了，指着这个派出所所长的额头呢，你给他吐，你给他吐，他吐他不敢还，好，你怎么不走嘞？吼、哦，这个阿上你不知道，你这个哈、哦，你越闪了，他越凶，拿东西要追你要打你，你跟他有什么关系？不然就会这样。不晓得他来看了就不爽，后来我才知道，这阿尚的儿子跟他很像，阿尚的儿子在生的时候他是虐待他的妈妈，后来死了他就很不甘心，现在看到这个所长呢，跟他儿子差不多一样呢，他有股力量。认的是儿子，还是要报复回来，这个很奇怪的事情，我得赶快瞧一瞧，不要逼生了，包括其他也都一样，我说赶快一瞧了，换龙要靠在身边的时候，就以后呢就稳定下来，这种事情就会减少。所以我们这处到的立场，这个好像是打仗。好像打仗，这样来呢，我们的一般都是右手，我们地形是这样来，

行政就这样，照道理，是的，方式要这样，这样才可以。结果你靠在，你这样来哈。啊，你桌子就坐在这边，这里正穴，这里叫什么？贵人卡这里的话，挂羊。孤阴不生，挂羊不长，不是败而绝的绝而败。那么你就放在寡阳的地方，根本就不对啊！所以你如果再过来一点，再过来一点呢，也许还有可以，你可以一再过来一点，即使没有正位的话，也是可以。所以这个是整个违背了啊山川灵气的法则，好、啊、箱子。这一栋这个房子

本来中央，而你坐下来变成龙包身，啊，龙包身，啊，这样来呢，你在寡阳，只要讲。

好来，这就三写秀。若是你坐正中央，当然最好。好，这里都不是正位，好，这里都不是正位，正位是这样最好。好，若是我们的方向，你来做成这样。这样就龙过岸，龙过岸。若是你做这样，虎鲨过岸。好，虎鲨过岸是凶。好，像这样来，还急。好，正中央是急。好，这个位置。室内的位置，你把它看成和室外的山的形状的位置，同样的方式来看的时候，你才哦，我怎么样做才是正位？啊，还有，我们有的办公室，

啊，以前台中县雾峰分局，雾峰分局长呢，就是我们的地址啊。啊，他到雾峰分局去了，因为新的办公室盖起来很大，啊，他座位呢，他就啊坐这样，坐这样呢变成干咯，后面还很宽，好像打陀螺。打陀螺，而、啊、他的这个会客桌呢，

这么做的话，这里帕甘龙哇忙得一塌糊涂，结果很多的那段时间很多的案子，无缘案子都跑到他们的乡里面来，弄成这个不知道怎么讲才好。有一天，好了，我找时间就去看了，结果看了他就是桌子。坐到中间来，打陀螺，打陀螺，忙得不亦乐乎。我叫他，我说你把他推过来，推过来了，移到后面来。过没有几天，一些案子自动破掉，其中有一个在台中县，乌日、大肚、龙井，那个三不管地带的地方好，那里刚好一个我那个婚事案那结果呢，案子始终破不了，改了以后，有一天早上一个人就你们这边呢。莫名其妙跑到分局里面，去对他们，这些警察呢，说了很不好听的话，说你们家，人家国家的薪水，人家老百姓的钱，连一个案子都破不了，这么没有用，怎么后人那个刑事组长他们被那个喝酒醉的骂的呢？那个公安快，他又在酒醉，你不怎么样，不行，一直骂。那个案子。

很简单的、啊，那个案子凶手在哪里？你们去找他就对了。到底是真的假？哈哈，啊，这结果好了，信你为真嘛，就派了两位部下来，还辩护了。真的，那个凶手，哼，就是在那里。被揪出来，这案子破了。你想，这个是谁？谁在讲？喝酒了是不是济公？哎呀，哦，这个，反正你能做对了，天龙护法，他就能帮你忙。哦，结果那案子破了。啊，还有很多那个怪案子，也都陆陆续续就破了。又屋子就平静了，所以我们办公桌，你们要注意看，好、啊、就很四平八稳，不要太前面，太前面的话打陀螺、怕干扰，那一个事情做不了，做生意也是一样做不了。然、啊、后我们一位师兄他是做布的生意，啊，做布的生意呢，他呢。他说：“老师啊，我的做布的生意，啊，来要订的我订货了，怎么样呢？结果绕了一大圈，结果都没有，很喜欢，就是成不了。我就到他办公室看，我要去大凡寺上课的时候路过，我就去办公室去看一下，结果桌子也是做的。”他的做法还更离谱，啊，我们那位师兄呢，他是做人啊，是很亲切，啊，那一个公子开宗门，啊，他的桌子。他是坐龙背没有错，坐背坐这里，坐这里，客人呢？客人需在这里，啊，坐后面呢？啊，还有两个，一个是老婆，啊，一个是儿子。好，这边是放了一些布匹。啊，黄布匹，当然，这无行李啊。这么主在后面嘛，主跑到前面去，啊，这儿子嘞就跑到后面来，非常不好。啊，我说你为什么做这样？因为孩子嘞开始在做生意，好、啊，他比较不会招呼客人。就干脆自己就跑到前面去招呼客人，啊，其他都会被人来，当然会不成。那我让你赶快改了，对调，好、啊，对调来好了，好了，好了，你椅子换过来就好了。好，过了一段时间呢，啊，我又到大环市，在台中呢，我路过再一看他。现在怎么样了，老师？很奇怪了，翻过来以后就稳下来了。本来就是这样嘛，兵和卒，哎呀，第一，兵卒；第二，子服也要分明。好，第三，主。客，啊，也要分明，这是一定的法则，一定的法则，啊，这些人很容易患上了毛病，好、啊，那我们改了，那就好了，啊，主客分明，宾主分明，啊，还有我们的办公室，这是我们的办公室呢。

最后一间一定是主人，这个是主人，这个是我们的助手，董事长，这里是总经理，总经理，好，在前面，我们一定要坐在后面，在南岗工业区，每月做5斤的先生，他就是患上这个毛病。啊，他呢？啊，主人在这里，他的经理呀，在这边。这个经理糊里糊涂，啊，这个呢，董事长呢，很清楚。啊，董事长呢，什么事情都要做，经理在后面纳凉，因为经理在这里，啊，董事长在这里，当然。颠倒嘛，或者说我们的经理，这个经理哦，很不识抬举，经理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这个不是他的问题，你不对，啊，你错了，啊，你不识别，若是啊，你把他按你正位的话，好，这按你正位，主在后，前在，副手在前的时候，啊，他就会做得很好。好，第二天呢，还要改一改，赶快改一改嘛，让经理做前线，你做后线。好，那过了一段时间呢，又到先锋室来了，他拿了一泡48年的老茶，48年的老茶，老师啊，我有48年的老茶，哦，我阿公留下来的，我都不敢拎给你喝。我说为什么？哎，我是经理哦，哎，那就跟他讲过以后呢。啊，我经理确实能力很好。我说对呀，你的老板要尊重他的能力，他的位置也是一样啊。好了，48年的老茶，现在已经60年，我也不敢啉。我唔知肯给老板买小香囊啉，改天有机会我来也欢迎给你，我再请来泡大家啉。哎，这个48年的老茶啊，喝了反而不好喝，还是好听俩好看俩，啊，啊，所以办公桌呢，这个座位很重要，包括总统的座位，总统的座位如果坐对了，万民来称扬，万民拱照。若是做错了，万民呢都敌对啊，而且万民呢啊莫名其妙呢，一些行为呢都会发生。所以，我们总统他的座位呢，我说原来错了，最好调整一下，慈悲要接受全民来护持。来尊敬，因为总统的位就是国家元首，无论谁来做都是一样的位置，就是位置，这个位置叫做总统位，谁来做来都是总统代表这个位。若是你颠倒做，反被来做，就是变成小人很多。啊，若是啊，我们国家的元首，好，你在这里应该是这么做，好，在这个前面这里，应该这样呢，好，国家元首应该是这么做。啊，不应该这么做，楼上的时候这么做，就是反变、反目、反变。好，你要这样子来做，正位，接受全民来礼敬，因为总统。

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不管什么人，总统都是我们大家共同的领导。好，那么如果你搞错了，就阴阳颠倒。像你如果这这样来，好，这样来，就会反目。反目呢，任你怎么做，后面人家小人一大堆。所以我建议了，无论国家元首、副元首，或是五院院长、各部会部长、各位公司董事长，我们坐的位置绝对不能反背。如果反背来做了，就是会很累。我们有一位那公司。我们进去

这中庭办公室。好啊，他坐在这上露出来，他坐在楼上，往内。这里是路冲，将近有60米，啊，有60米的路冲，啊，刚好就这样二楼嘞，啊，还是挑空了出去，呀，楼下楼梯这样上来，是这样。原来他坐在其他的办公室呢，还不错，坐在这边。坐在这边还不错。结果有一天不知道听谁告诉他，他要坐这样来，好，后面来冲，啊，冲走花财，好，所以要坐这样来冲才能发财。啊，有一天，啊，他的亲戚也是我们的同修。带他到西红柿来，拿了一张图。我说：“你怎么去做这样？好，那个冲人受不了哎，头昏了，脑顿顿，不要想发，啊，发也发不了，好、啊、发到时候发也发没，哦、啊，不是一般所讲的啊，冲则发财，不冲则不发。啊，咱们这些信徒他说。”老师啊，还有什么事情呢？心慌意乱而已啊，心中猜猜，心中叭叭，头昏昏，脑顿顿。他告诉他全老师，你全部讲都对，我都有，但是要怎么办？造嘛怎么办？王威嘛，好，原来在哪里？他就画的图就在这边，那就对了嘛。我们这样说，做这样。左手、右手，背起啊，是这样。好，你们坐着，要让这个这按那个按的按进来。我来，哎，生意做得好多魂。结果呢，他说改这样的，要冲财会花。哎呦，财迷心窍，哦，让我骂了一下，你财迷心窍，不脚踏实地。啊，那么这段时间你的拜是应该，如果不拜的话，我传道，我讲这个易经风水，我就白讲。啊，所以我们最怕后面来冲 啊，再来我们的桌子品质，办公桌的品质。我必须说，哦，我什么很好的这桌子。当你看到一个人，他讲究他的办公桌的气派，开始脚踏实地起了问题。以前我碰过一个建筑公司，我去那里走一下。

他告诉我，他就带我去看他的办公室。这张沙发也40几万，这个桌子呢100多万，什么货物什么啊？你要拜？我很不客气，你要拜了。你，因为你开始在展示你的工用具的时候，你已经开始设计要绕跑。他很不高兴。我是这样的人吗？希望是不是啦？希望不是那一种人，但是这种行为不要发生。发生的话，你的亲友都是非常不幸的，不要发生最好。过了还不到半年，倒闭了70几亿。哎呀，人生可怜的众生啊！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大家会不会有这个感觉？有时候觉得关节痛痛了，但是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在原因有百百种，有可能也是痛风呐、或者是退化呐、还有可能是类风湿性关节炎。那关节疼痛呢，我们第一就会想到说，我们就要到骨科报到，但是其实不然。在今天特别邀请到我们的免疫风湿科的专家来跟大家讲解有关类风湿性关节炎到底是会是什么回事呢？那就在这边，我们来有请我们亚洲大学内科部我们过敏免疫风湿科的黄柏豪主治医师。黄医师你好。
1: 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亚大附属医院的风湿免疫科黄柏豪医师。
0: 是，黄医师，我们在这一系列单元里面，这一集呢，要来讨论有关类风湿性关节炎。这名字听起来就觉得好可怕哦，它是怎样的一个疾病呢？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1: 哦，它是一个免疫系统直接去攻击我们的关节的疾病，那大部分都从小关节开始哦。那大家对它惧怕，就是因为看到很多人，比如说像以前刘霞，不知道大家知道吗？
0: 刘霞。
1: 一个著名的作家。对，他就是类风湿关节炎的一个患者，所以我们看到他最后他没办法写字，
0: 是，
1: 他就只能口述，让别人帮他做那个书本的出书这样子。对，那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类风湿关节炎的一个到最后面的一个表现。
0: 是，所以在这样的部分，大约会是怎样的情况，我们的患者容易罹患呢？
1: 一般来讲，我们家的疾病就是一样，就是自体的基因，然后外在的环境跟感染这部分加在一起才会出现。所以呢，我们可以遇到就是前面有父母有这个病，那下面子女是没事哦，或者是父母没事，子女有事的。所以基因不代表一切，还要加上环境的因素去启发它这个疾病的发作。对，那这个疾病发作呢，很多人都说，我关节这边痛那边痛，那就跑来找我们风湿科说，我这是不是类风湿关节炎啊？其实没那么恐怖啦，类风湿它发生是有一定的依据，它大部分都在小关节发生，
0: 小
1: 所
0: 关
1: 以小
0: 节
1: 关
0: 开
1: 节就在手
0: 始
1: 部，我们
0: 是，
1: 的手，像这一排叫近端指关节，这一排叫掌指关节，这个叫手腕，大家就会从这几个地方先发作，然后发作的时候呢，会左右对称，两手同时发作。对称性的发作，然后小关节的发作，那发作的时候呢，就会一直持续哦。它有吃药会好一点，没吃药会一直持续。像很多人都关节就时痛时不痛，对吧？时痛时不痛，它那就通常不太像是类风湿关节。类风湿它没有吃药的状况下是不太可能自己好的，所以它就会一直持续，而且不断的增加它的严重度。
0: 所以他会一直痛下去。
1: 对，只要你没有治疗，它就是一直痛，越来越痛，越来越多个，一个关节、两个关节、三个、五个、
0: 而
1: 八
0: 且还
1: 个。
0: 是对称性的，一直痛下去。
1: 对，所以通常，病人应该
0: 不会
1: 不
0: 轮
1: 会那
0: 到
1: 么能
0: 那个
1: 撑。
0: 时候。
1: 对，通常都是痛到不行的，跑来看好几个了这样子。对对对。
0: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方式，是我们比较容易判断，可能是从小关节开始，对称性的，它会持续的疼痛，而且吃药也没有办法去抑制它的痛感。
1: 就是吃一般的止痛药，大概就压一下，那止痛药药效过去，又再持续再发出来的。
0: 所以在这些症状，我们可以自己察觉说，怀疑说会不会有可能是类风湿性关节炎
1: 对，
0: 了。
1: 再加一个，就是晨间僵硬的现象，就是有些人早上刚睡醒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关节僵硬、不灵活、不好动，对不对？好像很多稍微年纪大一点的，40几、50几以上的人，就开始会有这种现象。那类风湿关节炎的晨间僵硬，通常都会持续超过半小时、1小时以上，所以会比较久。那如果你早上只是起来，硬硬的，先
0: 对
1: 刷个
0: 啊，
1: 牙，好了，那就没
0: 对，
1: 事了，那不是哦。
0: 就感觉不是起来都会比较酸痛，比较动不了，所以要半小时以上都还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就要怀疑了。
1: 就比较怀疑。
0: 那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从早上起来可以开始察觉是不是这个可能，以及身体的疼痛，那我们就会想说，那怎么办？那怎么办？我这时候应该要先去看骨科呢，还是就直接来我们的免疫风湿科？
1: 对，所以一般关节的疼痛啊，那很多人都第一直觉就想看骨科嘛，对不对？那也没错啦，其实应该是第一线常常都是骨科医师他们 看了一阵子，哎，发现怎么不对啊？止痛药一般的关节痛都是阵发性的嘛，吃一次药，你可能过度使用，吃吃药过个几天、几个礼拜就好了。就他发现怎么吃了一个礼拜、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都没有好，而且还一个一个变多，那他们就会意识到，哎，应该要转诊。所以我们常也蛮常就是骨科医师啊，或是复健科医师转诊过来我们这边的。
0: 是。那到了转诊到我们的名医风湿科里面，都就会想说啊，我们该怎么来治疗？因为其实想说这个用药的部分会不会需要很长期，还是说还需要做哪样的一个配合？
1: 哦，来，类风湿关节炎啊，这个疾病啊，哎，说实在的，它就是一个长时间的疾病，它跟高血压、糖尿病一样。严格讲起来，它理论上应该是要终身治疗了。哎，我们都知道那个类风湿关节它本身有重大伤病卡，对不对？那重大伤病卡呢，它就是上面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需终身治疗之自体免疫疾病，它才符合发重大伤病卡这个条件，所以它就是应该要终身治疗。但是终身治疗不代表要终身服药，懂意思吗？就是这个病它，哎，讲台语好了，这以后不长筋，这是老人家常讲的一种话，就是它可以控制到完全，如果你控制的好的话，可以完全跟正常的一样，但是呢，你控制不好，它就会一直起伏，一直起伏。所以控制的好，行动自如，那你就跟常人一样，就没差，顶多就是吃吃药这样子而已。
0: 所以在这个部分，它算是有可能已经生根在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个，可能会发病的一个因子。
1: 就是又回到我们的发病的原因的，对，发病原因它一样就是带基因，然后外在环境，然后生活压力啊，这些都会影响。像我就遇过病人啊，他就说他照顾他中风的父亲照顾了20年，那父亲某一天就先逝了，先逝了之后呢，他就好像心中放下一个大石，那整个压力释放之后开始关节发炎了。对，
0: 不是通常以为是压力大才会引发出疾病来吗？
1: 两个极端都会。本节目由台中张家

0: 影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1: 那当然也有你讲的，或是某一次严重感染之后，才突然发生，对，这个都有遇过的，
2: 都有可能，
1: 对，
2: 这样真的是会觉得说，到底是什么原因，这件事情都很难去猜测出来。
1: 所以现在来讲，就是像我们现在很流行什么基因检测嘛，对啊，那基因检测这种东西呢，就算你验出了有带脊椎炎啊，浆性脊椎炎或是什么类风湿关节这一类的基因啊。但有带基因又不代表发病啊，所以就回归到我们风湿科医师最喜欢讲的一句话：养生要做好。
2: 养生要做好，在我们这三集的单元也都黄医师一直提醒了大家。
1: 这样养生做好比较不会见我们。对，身体有基因没问题，你只要不要让它启动，不要发病就好了。对，就我们就做我们能做的。那其他就只能交给上天。
2: 是，我们很喜欢跟医师当朋友，但是 不喜欢在门诊跟医师见面。
1: 对，没错。
2: 那在这个部分呢，我们类风湿性关节炎它要怎么来做治疗，可以大概介绍给大家一下。
1: 类风湿关节炎的治疗，它的药有非常多种。那第一个是短期间内我们会使用的，那就是一般的消炎止痛药。因为一般关节痛嘛，关节发炎，所以我们第一件事就要先控制它发炎，对不对？所以发炎就是要用消炎止痛药去控制它。但是呢，这个药不建议一直不断持续长时间的使用。所以呢，后面我们就用一些所谓的免疫调节剂去控制这些关节炎的发作。那一个最常见，而且是所谓的里程碑的一个用药哦，那我们叫做灭杀除炎定。它吃法很奇怪，就是一个礼拜只吃一次。那一次呢，可能从3颗到6颗不等去使用的。那这个药呢，通常病人吃了都没感觉哦，他吃了不会止痛，所以呢，很多病人他会不乖，但他不是止痛，他是调节免疫的药。所有的调节免疫的药都不算是止痛药，所以吃的不一定有感觉。所以没有感觉的药才是治疗你这个疾病本身的药。你吃了就马上不痛，那只是止痛药。所以有时候病人他会自己挑药。就把那些没感觉药挑掉，我吃这个才会不痛啊，所以我只吃这个药啊，他就不知道说其他药才是保护他关节的。所以呢，医师开药都有他的道理的。如果你真的很不想吃，你可以询问医师一下，这个药对你来讲是做什么用的，不要自己拿药，免得到时候你都不痛，那医师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关节不痛不肿的，怎么关节慢慢在歪掉，慢慢变形了？对，那原来你把那些重要药都拿掉了，所以关节虽然不痛，但是里面的发炎持续，关节还是在持续不断被侵蚀，它就变形了。
2: 有的长辈也会想说，哇，每次吃药吃这么多颗一大盘，药吃完了，我饭也都不用吃，都饱了，所以都会想说，这个好像是不是可以来自己调整一下？但是要小心，对不对，黄医师？
1: 对啊，所以切记要跟医师商量一下。那通常一开始用药比较多，也是因为一开始疾病比较严重，所以这时候呢，用药多，先把疾病赶快压下来，后面我们才有机会慢慢减药。像我们类风湿的病人控制得很好的，也很多病人都只吃我刚刚讲的一个礼拜吃一次，一次3颗，那这样不是很简单吗？对不对？所以前提是赶快先控制好，控制好了之后就可以慢慢减药。
2: 是。
1: 那当然有些人还是控制不够好，那这时候我们药物就会一路不断的挑选，去用一些新的药物来去治疗这些疾病了。像所谓的生物制剂，就是现在比较热门用来治疗我们这种类风湿关节炎的一个药物。
2: 在刚刚上一集呢，也有提到说，像生物制剂这样一个比较新颖的药品呢，也会在我们的大医院或者是说有风湿科的这个门诊上比较容易询问得到。
1: 对，因为这个药物都是属于比较昂贵的药物，所以在健保的规定里面是医师不能直接开，他必须要写申请单给健保局审核，那审核通过了之后呢，医师才有办法处方这个药物。那通常审核的过程，它上面就一定要有我们风湿科医师的执照的那个号码，所以要有风湿科医师他才有办法申请这个药物。
2: 是在治疗上面呢，它算是一个很漫长的道路，好好跟医生来讨论，不用自己来调整药品，这是很有风险的。那在我们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对于我们的病人，生活上

0: 会带来哪些影响？
1: 哦，来，类风湿关节，它严格讲起来，除了关节的破坏之外呢，它也是一个全身系统的发炎的一个疾病。所以呢，除了关节，它的身体的其他器官也有可能会被侵犯到。所以呢，这时候医师常常，你们会发现医师有时候会做一些关节以外的检查，你们不要以为那是无用功，哦，或是医师想到就做啥，想到啥就做啥，这个不对
0: 比如说
1: 哦。
0: 会
1: 比如说会
0: 是，
1: 照肺部的 X 光啊，对不对？那是为了医师要看心脏有没有被影响到，肺部有没有被影响到。因为类风湿大概有至少十几20%的人，有少数的人会影响到肺部，会造成肺部的发炎。那它也有可能造成皮肤上的血管发炎。如果类风湿控制不够好的话，那个类风湿性的血管炎，它会让皮肤造成局部的发炎溃疡，然后一个伤口会一直好不了。所以你会看到有时候医师来哈，那帮你手摸摸、脚摸摸啊，叫你看衣服拉起来，我们看一下，那不是为了要吃豆腐，是为了要仔细看你有没有身体有没有其他状况的。对，然后再来就少数的像干燥症、类风湿关节的病人，有时候合并口干、眼干、什么皮肤干啊。肠胃干啊，所以会便秘啊，然后就胃干就会消化不良啊，这些所谓的干燥症，哦，那也是风湿常见的合并症的一种。那另外还有一些比较长久的控制不良的类风湿的病人，他的心血管疾病的几率也会变大，因为他是持续发炎，所以血管一直发炎，你就比较容易心肌梗塞啊、中风啊这类的问题。所以有时候我们医师就会给你抽一堆血啊，去看你的身体的发炎状况啊。然后去评估一下，照一下 X 光，看你的心脏的状况啊。有时候想到看你的心率，有时候拔一下，然后看一下你的脉象，那跳的不规则。哎，那我们这时候会做个心电图啊，就是我们会做一堆其他关节以外的检查，但是这个都是有必要的。
0: 是，所以大家可能会很好奇说，啊，我来看个关节，怎么什么从头到尾都要检查一遍了，从内到外都要来看一遍了。刚刚医师也有提到那个干燥症，就是让我们会觉得是听觉会很错乱，一下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一下又干燥症，这中间的关系。
1: 因为类风湿关节炎，它在医学上的研究了，它大概有将近快30%的人会合并所谓的干燥症，哦，就是免疫系统也攻击到我们的眼睛，所以造成泪水分泌不出来，所以就眼睛会变干。那攻击到我们的唾液腺，就会导致唾液腺变差，就口水就分泌不出来，对，就口干、眼干，哦，然后汗水变少啊之类的，就皮肤干，哦，那影响到我们的胃的分泌，就胃干，所以就消化不良。常什么恶气啊、不舒服啊之类的，所以这就是类风湿关节它在关节外的表现哦，而不是只有局限在关节上。那达到这几个地方，就出现所谓的干燥症这种表现。
0: 是在这些症状当中跟治疗上面呢，其实在跟医师互相配合之下呢，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对于病友呢，我们平常的日常照顾的建议还有指示，我想说这个方面也要非常具体的来让大家来认识一下。

0: 日常生活上的照顾啊，我觉得现在有流行一个词汇叫做"肌少症"。对，那其实呢，肌肉够强壮，它也是保护关节的一个要素之一。所以呢，我们就需要做一些运动啊，当然可以的话，练一点重训，
1: 是。
0: 会更好，就维持肌肉的质量跟强度。哦，它可以让你的关节比较不容易受伤。哦，比如说像老人家不是常就是脚无力啊，会跌倒。
1: 对，
0: 对啊，那脚无力跌倒，那关节就受伤，那受伤的关节类风湿那边破坏会更快。对，所以呢，就是肌肉有力，那也不容易扭伤，不容易跌倒，那关节就不容易受到伤害，就破坏到了。嘿，然后再来呢，就是饮食、生活作息，那一样啦，就是说不要熬夜。
1: 总归一句，还
0: 哎，
1: 是要好好的饮食生活。
0: 对，饮食、生活作息要正常。那风湿这个疾病呢，它通常会比较相对怕燥热的食物。对，所以像那个比较燥热的啊，它大补的食物，也不是说不能吃啦，就是吃的比较容易会引发我们家的疾病。像我就印象很深刻，我有个年轻的妹妹病人，类风湿关节炎。哎，然后呢，她我就觉得奇怪，我就药啊，从一种两种。

0: 三种四种，他是我少数加到五种口服药还压不下来的。结果呢，后来就仔细问他，他就说：“哎，他阿妈说，他得病的人很虚啊，在家里就天天给他煲解，整天都吃人参鸡啊，顶煲啊，所以呢，顶下去就全身一直发炎，就停不下来。
1: 哦，因为
0: 所以呢，就叫他停那些我的药，就一路减到只剩一种。
1: 哇，哎呦！
0: 所以呢，我们风湿疾病的病人，他是一个免疫过度亢奋的疾病。
1: 嗯，
0: 所以呢。”一般来讲，我都会建议病人尽量不要吃这些大补的东西，好像什么姜母鸭、烧酒鸡、羊肉乳啊这类的。那如果真的想要补的话，那通常就要找合格的中医师去跟他们讨论你的身体的现在的状况，适不适合补啊，怎么补，要人去帮你做这个全盘的检视，
1: 是
0: 这样才可以去用。你不要想到身体虚就给他吃下去，那吃下去我们这边就药就调不完了。
1: 这样会就越吃越多，而且又加上哦，冬天的时候感觉很冷，冬令进补这个一定要的啊，跟着大家一起来进补。可是在这个部分就要特别非常小心，身体容易发炎的患者呢，我们在饮食上面也要特别注意。所以刚刚黄医师也有提到，可以跟我们的中医师来讨论一下，我们可以怎么来进补，而不是可能我们常常去买个毛巾回来，哇。包一番这样子，
0: 对啊，想到就吃下去，然后隔天就来找我报道。
1: 你就会问说，你昨天是不是吃了那个好吃的？
0: 很常问到这件事。
1: 那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也要给我们的患者呢、病友呢心理建设，因为这个算是一段很漫长的道路。
0: 嗯，对对对，所以啊，一般来讲就是家属的陪伴也很重要。因为我们家的疾病都是一个。长久漫长的疾病，那久了久病总是会抑郁，对，所以家属的陪伴啊，朋友的陪伴，哦，或是我们要想办法找人抒发你的情绪心情，或是甚至我们找个身心科医师去跟他吐露心事啊之类的也都 OK，哦，然后呢就是有问题就记得一定要跟你的医师说，我们都可以做咨询讨论，哦，那去比如说你觉得现在怎么药物怎么这么多颗啊，实在是不想吃那么多，吃了就觉得很心里不爽快。那这时候就跟医师讨论，我们是不是可以看状况来精简药物啊，或是我们换个药物，可以用一种来取代两种，甚至三种之类的。哦，就是想办法达成你身体的舒服的状况，那又可以让你不要吃这么多药，或是让你觉得你可接受的范围内。
1: 嗯，
0: 对，
1: 是。在像一般大医院里面或者是院内呢，是不是有这相关的一个支持服务，比如说像转介身心科还是说咨询卫教等等，在我们的院内是不是有这个部分？
0: 哦，有那个在我们的医院啊，都会有所谓的卫教师，比较大型的医院都会有卫教师，那有需求的时候就可以跟医师讲，哦，我们都会开立那个转介单，要转去给卫教师做一些卫教的评估啊，或是你有什么饮食上的疑虑啊，这些都可以问。那身心科的部分，大家我觉得，不要害怕去跟这些医师咨询，哦，因为现代所谓的身心，其实也不能讲说算是疾病了，那是现代人的现代文明的通病，因为大家压力都大，所以呢，就是找医师谈一谈，这些都是 OK 的，要找一个支持。
1: 是在很多病症呢，我们其实缺的就是那个一个 mega。也许那个 mega 我们得到之后呢，在心灵上面或者是在我们的病症上面就会迎刃而解了。
0: 然
1: 后刚刚医师也有提到说，像是我们的饮食日记这件事情，很重要耶。
0: 对对对对对，没错。所以你就要注意，像我刚刚讲的，所有的补不是一个人所有的补都不能吃，你真的非得很想吃不可啊，自己做日记。你觉得你吃了这个之后隔天没事，隔两天没事啊，那这个大概就可以吃。你这个吃了之后隔一天然后就发作了，其实这有时候会见到，而且每个人状况还不同哦。像有些病人就会跟我讲，他吃笋子，隔天就痛了。但是理论上笋子我遇到的病人大部分都不会，所以这通常还是因人而异啦。
1: 是，
0: 对，所以你就是自己饮食日记做一下，那想吃的确定没事，那之后大概就是可以吃的。
1: 是。在食衣住行娱乐上面呢，来一起来调整。而且呢，医师刚刚也有提到说，我们要做肌力的复健。我们肌少症是我们现在目前现代人的通病。在录影之前，我还特别来询问了黄医师说，最近我的膝盖有点痛。黄医师刚刚还做了一个测试，来跟大家报告一下，请黄医师教我。

0: 我们。
1: 哦，对，要看你膝盖够不够有力，那其实就是看你坐下站起来，坐下站起来的速度。
0: 是。
1: 嘿，那一般正常的速度大概10秒钟，大概坐下站起来大概3次4次应该都是没问题的。哦，那速度一般就是脚可以那个90度的膝盖屈膝之下，然后这样坐着，然后就站起来，坐着站起来，这样以这个速度，一般正常人大概10秒可以这样下上下上
0: 看起来很简
1: 下
0: 单
1: 上，
0: 啊。
1: 大概10秒可以做个至少3次4次以上。那当然，年轻人可能跟我速度就快，咻咻咻这样子，一直冲，一直冲。哦，我年纪大了，所以比较不行。哦，所以大概至少可以做个10秒，就3次4次。哦，那做不到，连3次都做不到，那就真的是你的肌力就比较不够。那这时候就要训练。
0: 那我们邀请黄医师带我们做一些动作，算是做肌力训练的部分。有请黄医师。
1: 来，那教大家做最简单的几个动作。哈，第一个练大腿的肌肉，就这一段。所以呢，很简单，在家里坐着看电视的时候啊，反正就坐着了哈。啊，背后记得要有腰靠哦，不要摔倒。一次坐一只脚，脚就像这样打直就好，超级简单。脚打直，下面不能跪东西。哦，然后打直之后呢，你会觉得大腿这边应该有用力的感觉，那就维持看你的肌力的程度，一般大概都可以维持个30秒到50秒。好，30秒到50秒，你觉得这个大腿这一块会酸了之后，再放下来，然后再换脚。那，
0: 酸的时候再放下来。
1: 嘿，会酸的时候再放下，不然就至少要撑个30-50秒。嘿，如果50秒撑不到，至少30秒。那我记得有一些老人家，他甚至10秒就要放下来，那也没关系。我们就循序渐进，记得不要让这个受伤就对了。所以你就这样，做完一脚就换一只脚，哦，然后记得这边要靠着，不要摔倒。好，老人家很怕摔倒。那看电视就这样做，然后这样30-50秒之后放下来，这样呢一脚各做一次算一轮。那一天呢有事没事就做个15轮20轮，对，然后你就会觉得这个肌肉就会在几个月，在1-2个月以后就开始慢慢有力。有力了之后，你会觉得啊，做这个太简单了，太轻松。这时候在前面挂一点点重物
0: 沙包。
1: 也可以，对，反正什么东西都可以，让它有点重量负担，对，然后就慢慢加重，然后就可以训练你的这一块大腿。好，因为很多人都以为走路就可以练到整只脚，对不对？但是大家走路都只会练到这里，只会练到小腿这一块而已，
0: 是，
1: 对，大腿是练不到的。
0: 所以我们这个动作就是训练我们的大
1: 对，
0: 腿部分，我们
1: 那，
0: 的脚要勾起来吗？黄医师。
1: 不一定要，你只要有做这个动作就可以了。那有勾起来的话，是顺便把后面拉筋而已，那个是另外一件事。
0: 是。
1: 对，那这个呢，就是可以训练这个股四头肌的强壮度。那它可以让你，上下楼梯啊这种动作，或是有脚要跨起来的这个动作，因为老人家很容易脚就是平平的拖在地上嘛，脚没跨起来，那就破，那就直接就扑倒了。对，所以这个训练就可以让你脚比较容易有力的去跨起来。那另外呢，手部的肌肉其实也是蛮重要的，嘿，所以很简单的就是拿个比较轻的水啊之类的东西，然后逐步自己增加重量，然后就训练二头肌啊，还有肩膀这个肌肉，所以可以做这个动作。
0: 我们一般的矿泉水的
1: 对，一
0: 部
1: 般矿
0: 分
1: 泉
0: 也
1: 水都
0: 都
1: 可
0: 可以
1: 以，
0: 使用，
1: 好，或是做这种动作，哈。
0: 要来
1: 哎，
0: 实地演练一下。
1: 实地演练一下，所以这个太小了，所以我们就量力而为，慢慢增加重量，然后就这样子，这个很简单，就是做二头肌的动 作，哦，然后侧边平行你的肩膀这样抬起来做这个动作，哦，这边可以练这一个区块的肌肉的力量，哦，这些都是简单的上臂跟大腿的一个训练，
0: 是，
1: 嘿。
0: 那在这个训练上面呢，我们也欢迎我们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一起跟着做，我们跟着黄医师一起来检测，一起来训练我们的肌力。那在节目当中呢，也非常高兴呢，能够邀请到我们黄医师来到节目现场。那我们也要祝福我们所有观众朋友，任何疾病一定要寻求专业医师。
1: 是的，没错。
0: 那这个集非常谢谢我们的黄医师来到节目现场，谢
1: 啊，
0: 谢，
1: 谢谢师姐。
0: 也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下次再会，拜拜。
1: 大家拜拜。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
2: 护持播出。
3: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法旨，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 易经大学书信班

信学员同学们在檀溪山仙佛寺天坛千手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阳宅风水学传法讲座。

台北市南港区区长、社区长，和咱各位里长，咱财团法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咱的秘书长，啊，咱当时完成法师，当时我啊，完成贤士，也有当时的夫人、师母，啊，咱在座各位乡亲，哈，大家晚安。咱在中华民国96年，咱9月18日，也是丁亥年8月7、8日，哈，咱来到南港这个所在贵宝地。啊，举行着一场风水学，甲大家学易经的传法。啊，这昨呢，哎，向我听着讲，今日要做风台，我说那拢无事先呢，甲咱经过讲要做风台，我讲你伫倒位来，天顶来，好啦，安尼怎么办呢？我好啊，无既然都安尼来，咱嘛是爱照常。来这结结缘分，无论风台偌大，咱一定会来。即使咱的乡亲，这风台大家出门无方便，我嘛一定也是坐伫这所在，我甲录音机相对来讲着真济真理。阿杰咧，拄好听到咱完成法师师傅啊，咱这所在。大家真热情，啊，拢一家，拢一家满满啊！我这就是咱的诚心，咱共同来遮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咱人间天下当和平。啊，都这样呢，咱就要开始进行由咱师爷陈师兄带大家来念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莫看这四句呢，这四句是地风台的发布呢。这四句啦，咱哪个用的修行的道上，咱要开悟就足紧呢。咱的用的，那么作为修心养性，咱心的安宁。咱若要用在祈求地方平安，咱唱这首歌，或者一直念这四句偈：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大天下、中天下、小天下，拢有天下，一定会和谐。这个咱就是。啊，空地主啊！伊就真爱甲伊某冤家，啊，真爱打伊某。吼、哦，伊某有一工啦、啊，啊，来讲师傅啊，我哩靠空安，啊，拜你为师，啊，受你。

啊咧驾驶，结果等下了呢，这个零时就对啦。哇，迄唔较简单，那罗总的地主，那这个零时了。伊若要甲恁滴，合照，因明就我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心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直直念。哦，俩讲诶，讲要。

0: 某的风啊！我是安那，你啊，管哪呢？啊，歹势讲，歹势，歹势。我咧讲，我听咧嘛，我种多啊。伊讲都安尼啦，我等着要落完某，啊，完某咧就合掌啊，啊，一直都念四句偈，祈祷。你听着，若有真心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嘴边都甲你信啦。啊，信信就煞，还是某欢喜着惊。啊！如果两个，如果念四句偈，家己拍家己，这是啊法。好，咱爱是互相相尊重，人伫世间会当来出世做人，这拢是真正难得有诶机会。既然来到世间啊，咱都爱互相相尊重。所以四句偈，还有咱就是。教授领东大学的洪教授洪建新，马兰上期在那微信中，那呢啊侨务处那的处长洪建新洪教授，伊因为那开车出去咧，伊就小可拍轻松嘛，啊拍轻松你惊车开去。家吹无要停，阿不教伊的，一点阴阳就我最良心可求，天地难分明。若有真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哦，弟弟娘，拜托老祖帮我找错位。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伊要到位咧，车哦，要紧有个人就撞出来，开在边咧弄，伊擦起多好。或者到位咧，伊就倒人倒退路来，伊就入去啊。反正都伊唔捌地，下家的人有病嘛。这唔是讲啰嗦，啊，你专门的红车都，迄个开车位啊。但是啰嗦的自卑。啊，自卑伫倒位？知影一个人伊会艰苦，啊，袂方便。帕金森的人，你若伫行路，向后行你袂顶当吼，路中会做交通指挥呢。啊，伫路中呢，家己徛咧无可奈何呢，袂顶当愈紧张。即帕金森，我讲你有闲就念四句偈，啊，而且呢，你的身体就是好起来。结果十二年啊，十二年到今年今日都十三年，这十三年，啊，伊的帕金森，人有时愈来愈严重，伊才愈来愈较稳定。这是啥？咱内心一个本性，在中国叫做归国主，在西方国家叫做上帝，啊，在咱的佛教叫做佛性，咱的佛主佛性，所以已经伊所包含的咱的智慧包罗万象。各位咱南港的乡亲，啊，南港这个所在虽然阴暗，我落车咧，车开咧落个高速公路，啊，一只蛇，大巷小巷咧，蛇咧，啊，蛇到卡换只到位。嘿，都只咱下是区长咧，啊，甲咱只里长，你讲只风太少，台风真奇怪，带遐蛇。我阴暗来，我就先蛇了呀。我咧讲，哎，咱阴暗可能请王禅老祖，请王禅老祖出。

来，哈，四季行，四季咧出巡啦，啊，所以风台一定袂入来。啊，是昨暗，我就用易经甲卜一下卦，讲惊风台会入来无？易经毋是干咧要经土豆呢？哦，易经我来对风台，知影咱过去、现在、未来拢清清楚楚。那、我甲卜一下卦咧。或者天会动人，动初牛，初牛就拖脚下，啊，动初牛呢，就是咱所讲的叫做游神，啊，游神呢，就卯木，卯木的游神，父母牛，老目油尔，结果月亮甲冲破去啊，啊，所以这个有声无影，蒙哈蒙哈。这是正常，啊！来化作福星，化作福星。咱一般易经，我讲的叫子孙爻，或者福星，叫做天意。啊，有神化为子孙啊，笑哈哈嘛，无代志啦。现在咱就出来，这风台有飞起来无？无啊！哇、哦，这都是咱生财障碍嘛。我甲师父讲。啊！你困啊！我想要来对风台，要安怎对？因为卦象知影，对如何对咱来套这个骨头。迄个东平，东平的风入来，东南风。但是这回东南风呢，咱台湾的风台拢对东南来，东南嘛就顺江，顺为风来。但是顺为风呢？这是福星福神来，所以这回风台虽然小可突然来，但是伊是福神，福神是来治妖的，是来掠妖的，是掠什么妖？最近台湾咱登高热，一定一直一直好像要爆炸出来，上天慈悲，风神慈悲。阿方伯啊，慈悲，伊来甲扫扫掉，关海底，放去水底去啊游泳。啊，那么咱自然就较平安啊嘛。所以这风，咱会当了解到伊是什么神，有诶是鬼神的风，啊，有诶是财神，啊，有诶兄弟啊，兄弟咧，咱挂上好多兄弟诶。兄弟，就是要啉的、要食的、要糟蹋的尔。恁若有机会来读咱易经，哈，咱法师会教，互恁恁就知影。这兄弟也是要创啥？啊，这福神是要创啥？这鬼是要创啥？或者这啊，这灾牛、灾神尔，那一个遐大天伫台湾来，这回来是福神，毋是灾神。嘛，唔是鬼神，拢唔是，是福神来。啊，所以安尼咧，照今日一讲安尼啦。哦，咱的媒体是真有慈悲的，互人提醒警觉。你若曝光无代志，万一真正风来来，风咩事？啊，那么无代志，大大堆门锁较严咧，啊，车咧你开着开较小心咧。这嘛是易经的法则，嘛是风水的法则呢。那今日正讲着风水的法则啊，风来水就来，水呐无时风过唔来啊，迄真正啊空话叫过天灾。所以今日啊来到咱南港的所在，我拄则甲咱的元神法师讲，咱今日真侪乡亲。来只地红胎，哦，地红胎咧，而且咧，这个红胎是福神哦。咱个人较济咧，你只细细咧看看都好处理啊。去佚佗，哈，甲福分留在台北，啊，留在台湾，这嘛是咱了解到易经的真理的时啊，咱就袂，人讲安那，咱对人安那，对落去行行行行。然后呢，讲哦无准啊，迄、那个气象局报无准的时，咱就后尾面试。

0: 咱人命，咱做考验，咱成才无考验嘛。这大家学易经，大人囡仔该聪明，就是安尼道理。拄只咱基金会，咱秘书长甲各位开始嘛。王禅老祖传的八易经八卦，这八卦真言，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诶，身体健康，心安宁。大家学易经，大人囡仔该聪明诶。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来前几工尔，咱有一位信徒，啊，伫咱上时抽到一支签，抽到一支签呢，哈、啊，咱的签拢用一斤白的签丝，真啊无解释，无人看有。伊讲师傅啊，你看我这支签，看是真好呢，啊，但是我心里都毛毛的，我咧问啥？问车公。啊！你某也无对人去，是你对人去啊？啊啦，伊某伫边啊？哦，安尼啦，我真正你对人去哦？无啦，起心动念尔啦。我遐老早知影咧，即着知影因，甲知影果啊，知因果。我讲较乖咧，会啦，我较乖咧。你莫甲我某讲好，嘿，莫甲我讲，我好啦，我袂甲你某讲啊。啊！因太太来，师傅，我翁咧问啥哦？哦，恁翁咧问发财啦？哦，恁翁最近车财足旺诶？因为伊无读，已经毋知影说啥车财足旺诶，就对啦。啊，因翁后壁，伊后壁，我恁要安尼啦，发财啊，惊人知。你后咧吼？就对地了呀，师傅啊，你闹亏嘛，莫来闹亏。后摆我拢莫问你，谁个你是莫问？哦，谁个你是亏心事莫做嘛？安尼尔足简单嘞。这嘛是大家学易经的是知影因果，要师傅我一定袂出错，我袂惊毋着落去，我一定会惊正路。既然是老祖的徒弟，佮唯心中，我是家己即粒心安尼尔，无第二条心。我你莫去违哦，莫做违背良心的哦。啊，这嘛是，那是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也安心嘛。大家学易经，大人囡仔该聪明。昨昏，好，咱就是信徒。啊，妈妈呢是真正啊教两个囡仔，啊，这个囡仔呢生两个后生。从细汉都来华开智慧，才能大汉起啊！啊，其中细汉的呢，哇，你这叉腰，老皮灰，佫兼袂大。妈妈听着，目屎急着干呢。我师傅啊，这从细汉都来开智慧，掌握真好有叉。这四五年来，只有两工三工，就拢老皮灰。毋知是什么原因，我讲你是安尼，别个带来找我。啊，老皮会的方法，咱做是大人，咱嘛要多甲医呢。要来医，左手二下头，

0: 下手，你后刀，哦，你看字咧，你一直念，阴阳日月最中心，可笑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心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你直直个念，念到你嗨，哦，安尼好啊，明仔再个念，一定无代志诶。哦，这个老朋友一定好起，真简单。有当我未记你啦，啊，若有咯，我直接甲你加持，安尼就好啊。若无话，现在这时阵我加持未起啊，有够侪人啊。那么我就把这个问题啊捞出来，互大家知，这嘛是足简单的道理。左手头前哦，左手阳气，啊，正手是阴气，啊，安尼，搞，啊，是前后，较快咧，啊，目睭开开。你一直甲想观想，体会，转来好去啊，好无代志啊。直直念，念到尾会下鱼，下鱼唔是要起动呢，唔是要跳动呢。下鱼就是你将伊内底一气，啊，照到你的念王禅老祖四句偈的赞句，啊，化为能量。安尼来咧，然后伊会走到你这边来，免惊你袂流鼻血。来时啊，哈罗做珍珠笔，甲你化作气咧，即是你的胃。然后咧，啊，就安尼气，就安尼，你目睭塞过，目油流来，将所有的对方也垃圾气，照到我身躯。我是健康的，然后就我念咒的一年化掉安尼尔。所以咱来学易经，唔是讲我咧读，吼、哦、乾为天啦，坤为地啦，天定理啦，拢唔是六十四卦安尼尔。六十四卦演化到二十四亿六千四百局，六十四卦。这六十四卦咧，是咱的手，咱的手。各位，咱拢有一支如来掌，如来掌或者如来的手，咱的手是真了不起呢。哦，这咱虽然一个时间啊，这个叫做四载五载尔，但是内底有二十四外的局，大家都有，只是咱无去学，无了解安尼尔。所以咱各位乡亲同修，会记哩，咱爱跋筊。蒙博蒙博也无要紧，你若博输，倒手无剁掉的。你若剁掉的咧，你就无多算啊，二十四一局都袂啊，如来掌就拍唔见你啊。所以今日要来甲各位讲解着咱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会安心，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咱若家庭无圆满，你这条心。一定是惊惊吓吓的。咱若人世间的代志无圆满，国家社会是无可能会太平。这也是咱今日来到南港贵宝地，要来讲起，和咱大家学易经的内涵，甲大家学易经的属性，甲大家学易经的这个妙法，现在已经是咱世间的中华民国。在台湾这个所在开始的弘扬，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952723。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

0: 下太平，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按台北市华南港区的社副长，啊，咱所谓里长先生，咱称呼较亲切的叫做里长伯啊。因为过去的里长拢年纪较老诶，好才来做里长。现在咱的里长呢，拢是少年诶。少年第一头脑清醒，未固执啦。啊，第二诶，少年体力较好，较有通拼。啊，少年的呢，咱的较符合时代。但是咱拢永远有少年嘛，有一天会变年长辈啊，老岁仔人。这拢是易经的道理，一伫这边到那边，少年出世到老甲死，这拢是咱人上尊贵的一世人三处的尊贵。第一，咱出世出来时上有尊严。上尊贵，无论是以后是皇帝，还是乞丐，还是王侯，或者将相，或者凡夫，反正咱来到世间，哇，这口气来时，大家拢是非常的欢喜。再来就结婚啦，结婚以后咧，开始结婚的时，嘛是上欢喜的时。过来死的时，应该嘛是上欢喜。有人师傅啊，你头壳破袋，我说对啊，人嘛一定会死啊，是要来死安尼尔。咱时时刻刻嘛咧死，你知无？咱爱时时刻刻爱死，死掉烦恼，迄个死上重要。时时刻刻死掉烦恼，那么要死掉烦恼要安那？学易经尔，无第二条路。这吼，咱过去古圣先贤总。将这个易经的真理讲到非常的深，非常的高境界，但是咱听着头晕目暗。啊，今日由咱基金会、咱功德会，要来推广着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也安心的法门。甲咱微信中咱的文化传播啊，公司甲易经大学，要来传遮的大家学易经的妙法。这真理，所以咱虽然短短无几年的时间，但是咱在台湾已经将易经的真理、甲风水的妙法，已经弘扬一个阶段。易经就是开发咱的大智慧，风水是建设咱的净土。若是风水唔对去，啊你呢？家来一定袂好害。在前几天，咱有一位信徒摕一张图画看，伊就坐当五西，头前就行啊冲过来。我三年一大劫，一小劫，四年一大劫。啊，咱就刷伫头前的时，啊，就发生人命；刷伫后壁。人就去破病，师傅要安怎啊？我讲人讲要安怎？不过我无钱好换位啊了。我恁家即马究竟死几个啦？恁家有十三四个人，自搬了这间厝以后，已经死三个啊。我你要偌济要阁死？哎呦，师傅啊，有啥方法无？拜托啦，莫让阮家的人去死。

0: 也好无？天公明我做诶呢，风水毋是我诶呢，是大家诶，你爱闪呢？哎呀，你无彩，你一个读册读到遮呢有，啊，甲大学毕业。我实在讲，老师傅，我是去紧张，紧张到是也袂晓讲啊。卡嘛，现在我的爸爸要伫病院伫带，安尼啦，要安怎？这个月出过一单，这个月煞单。哎呀，这是多少风水？咱人爱闪闪去，咱无要求大富贵。咱求一个心安甲健康。我等下恁爸讲，阮爸都袂讲话啊，无甲恁母啊，我母啊就死啊。吼，啊恁遐兄弟仔咧，兄弟仔躲会躲，走会走。我心门啊，隔袂出去，隔袂出去，这是干到剩我尔。吼，我靠主张尔，搬位啦，有舒服啊，搬袂走啊，你放心，我这间厝已经定金啊。伊嘛是悄悄甲讲，安尼恁都拢无钱咯，系啊，无钱好搬，无钱好换一间较好、较平安的厝，迄个定金啊咩？啊，定金佮白金，吼、哦，你要飞起来刷白落去死翘翘，要安怎啦？先讲好，哦，我无你安尼啦，好、哦，先等试看觅啦咧，好、哦，咱来即我就摕一本互伊，好、哦，咱后壁。有两桶水，两桶水的发迹，啊！你出来底看一个啥物样？无论外面是安怎煞，安那有啥物气温，那你就照来底水，无一定爱水族箱，水井、水族箱安尼贵什么种？面桶啊水，脚桶水嘛好啦，脚桶水毋是垃圾，那垃圾烧清气就好啊，反正先稳定就好啦。啊！我等下试看卖，若无效，再过来找你啦。我上好是有效，若无效，人又个爱个凄惨落魄啊。所以这个风水有法则嘛，足简单个啦，无困难啦。另有咱一位案例，啊，一位老信徒，伊是非常个健康，啊，伊拢在阿手吧，现看卖看我阿等个。啊！伊看我斯文斯文啊，师傅，你看，安尼安那，我无安尼吼，我拍看蛮好，我今日拍看，拍咧就杀我。师傅啊，你有练气功哦？我无练气功。哦，我是感觉，你讲遐用，我看你内底有问题无？我今日搏着拍咧，内底就震动起来，我你内底有病。外壳好看尔，我恁家面头前有触角，面头前有触角，我有啦，阮头前都顶一人起一间厝，啊起一间非常足水的两个角，后壁佫加一个，到遐都三个角。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壢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我迄哦，你若无好啊，第一，你按一个镜门头顶甲反射掉，你安尼就会较安定。那无来咧，你着门爱换一个向，换一个向一个咧。好，你安尼一摆，我换一个，我一个，我不看你总可以嘛？安尼就好啊。所以咱即个法啦，咱毋是讲哦爱开什么钱，咱惊大家来学。来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嘛。

热爱帮助他人。所以最近啊，王禅老祖几个子、几个先师开始爱落入、进入到社区，在每个社区拢爱培养，最起码有几个啊，咱就有心、有时间，啊，生活无问题，而且呢，佫较有正心、正念。所以咱基金会呢，啊，指派咱的秘书长，啊，积极规划在全省、啊各里、啊各村来培养着大家学易经基本人才，然后呢，会当推广伫咱的社区来为大家服务。目前在像哪？啊，咱像哪区咧？啊，各里长呢，已经有啊，一直在位的里长，啊，非常慈悲，有见识，啊，有智慧，要为全里的人来服务。所以咱在像哪，咱的大安市啊，咱基金会的总会，要来啊传授到。咱已经一尽力个妙法，啊，由咱啊秘书长来推动，啊，咱的法师有87位的法师，是专性，只要现在的各个地方在开课，在甲各位啊上课以外呢，咱嘛培养着500名的弟子，咱要来共同来创作。咱台湾这地的净土，台湾是有够可爱，台湾是咱的，台湾是咱2300万人股东的固定资产。明仔咱孙若果出世出来，伊嘛是股东。啊，那假使过几天啊，有人世间的业障圆满啊，唰再见咯，伊就放弃掉这个。哈，世间的一切权利，但是伊嘛享受伫土下带几啊世人的权利。哦，这是所以台湾这个土地，咱爱甲保护起来，咱爱好好啊，用易经甲风水学来建设着台湾成为一片的净土。王禅老祖时时甲咱开示一下土地地主。啊，人生啊，短短几十年，咱爱做一挂有意义的。除了着咱普通是爱服务、爱做事业、爱打拼的责任甲天命以外呢，咱爱个了解着、开发着咱内在过去生、生生世世7000年来咱的内在的大智慧爱开发出来，开发出来以后。你只要我倒来破你，就过较济人。做事业是应该，无什么功德可讲。我爱做歹代志，无什么好喜爱呢。迄是责任甲义务，无功德可言。那么你如何将咱几千年来藏伫咱每个人心内内底一大智慧，搁较开发出来，来帮助他人？易经、风水学。啊，尤其是易经和佛学、道学合二为一，所以咱宗门唔是干呐讲易经甲风水，要道学、吼、哦、佛学，啊，各门各宗派别家思想，咱拢是爱来，哈、哦，学习、来研究、来修行、来启发出来。那安尼，咱这些人就做。有价值啦，所以贵国主王禅老祖不辞劳苦，啊，无辞不辞劳苦啦。目的是啥？是尊重人性，尊重每个人，尊重每个人，伊个累积落来有机会来做人。所以咱人来世间

0: 出世欢欢喜喜，娶某欢喜喜，啊，死掉烦恼嘛欢喜。啊，进咱的壳，歹去以后咧，咱就感觉较唔甘安尼尔。所以一世人三种欢喜啊，我学习一遍，出世欢喜，哦，结婚欢喜，啊，死掉烦恼嘛欢喜，死掉烦恼是欢喜欢喜咧。这三步啊，啊，肉体咧，用刷咱等闲在自然。咱的时阵的是已经，咱嘛是成佛成道，咱的性命嘛是留落来，注定流芳啊。所以咱在2008年要举办到咱的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有15615姓的老祖公啊，一姓，可见这个啊天命落在咱台湾这个所在。啊，咱由咱元德法师为执行长，啊，元上恒师为副执行长，啊，拄只元德法师阿家国为报国会，现在咧，咱就请啊元上恒师副执行长咧来甲各位鼓励2008年要制作的这个天命甲工作，来请，啊。咱啊，元上恒师咧，啊，伊是咱财团法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的董事，啊，伊咧也是咱中华民族联合制作大典诶副执行长，啊，北区有伫邀负责邀请，现在请甲各位介绍。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最尊敬的师父，各位贵宾，阿弥陀佛。今日伫这个洪台天，大家足有福报，会当来听师父的弘法。啊，新煞向各位乡亲邀请，2008年，阮中国人间净土基金会，阮神父师有举办咱的制作大典，伫咱南口体育馆连续已经举办四次的这个叫做制作大典。这这殊胜的一个大典，就是咱大孝，咱孝敬咱的祖先，咱尊敬咱的先人，互咱今日踮遮会当大家拢接平安。所以哦，我感觉讲这制作大典真有意义。阮北区拢总嘛有30-40位的法师，拢伫各乡镇有邀请各位的贤师来参加。啊，希望借着今仔日这机会，来邀请各位乡亲、各位大德，大家有这个姻缘的时阵，2008年正月初一下晡1点开始，伫咱南口体育馆制作大典，希望大家来参加。哎，当带予大家平安快乐。佮今仔日，我特别感觉讲，这个洪台天，大家才有福报，伫咱南港这个所在，会当来参加这个弘法的大典。我深深有感觉，因为我是公务人员退休，我特别有感觉讲，咱北部，我徛伫台北已经20-30年，我特别佮师父有这个姻缘。甲师父熟悉已经要20冬，我上有感觉就是讲，咱踮北部即个。

0: 寸土寸地寸金的这个所在。有当时啊，咱买厝拢会去买到不如法，因为咱唔捌这个风水地理，所以风水地理才是真重要。唔捌的时阵，咱买到住到无平安，大家吃亏真大。我嘛希望讲，大家会当来学这个易经、风水地理学，会当改善咱的生活。这是今日大家伫风台天来遮听师傅方法，一定会得到足大的法宝。我感觉讲风水地理真重要，希望今日大家会当踮遮多多来听师傅的这个方法。我嘛希望师傅今日利用这个时间，加减，搁甲大家报告这个风水地理的重要。我简单举一个例子，我伫公务人员内底，我是伫邦桥市公所服务。我的同事有当时啊，咱甲听起来感觉真可怜。我咧甲讲风水地理的时候，有个人拢想讲这是迷信，啊，无咧甲我听入这个心内。所以伊想讲，我是咧讲的是迷信，妄信啊妄信，我是感觉师傅咧讲妄信啊妄信，绝对会得到福报。我咧比咧这例了一下，我办公室真侪同事，尤其是即个女同事，因为咱困的房间，那是不如法的是影响，普通就是拢是查某的查某人，所以我感觉讲，这风水地理足重要。我的同事那是开刀。啊！内面在请假的时阵，我拢问我隔壁的同事，我讲伊咧困的眠床顶悬是毋是有一拍电火？伊在去甲伊问了的时阵，这个结果真是顶悬有电火。我就讲，这敢若是妇人人去妇产科咧看病院的时阵，恁倒伫迄个病床顶悬有一个手术灯共款，所以像这款的，我拄则咧讲这个例。我感觉讲，大家都是唔捌，真正这个代志，就是影响到甲伊落尾会开刀安尼。所以我感觉风水地理真重要，尽量利用这个时间，或是甲大家来开始，祝各位吼、哦、今日法喜充满，吼、哦、平安快乐，阿弥陀佛。
1: 啊，谢谢。咱谢谢阮上贤师，伊个应征个代志嘛有够济啦，啊，伊都家己有经验着，有体会着，有印证着。所以风水个问题，毋是咱一般所啊遐迷信。啊，拄只咱阮上贤师咧，啊，伊讲面顶有迄顶，迄个手术顶。十个安尼照照查甫个，迄拍电火五粒个，五粒钉个啊！迄个照查甫个，你着查甫个开刀，照到太太太太一定要开刀，迄拢免小心，印证有够济啊！迄只脚尾，哇！电视天天看，结果辐射线你射入来，查甫人。啊，子宫瘤、卵巢瘤，查甫人裂喉线，这一定会发生。那么咱知影，咱是安怎摆依照风水的法则，咱好啊来个调整，啊无迷信，平安就好啊。那艰苦坐挂都是迷信啊，阿弥陀佛。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0: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位于高雄市中正一路文化圈附近，道场11楼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及西方三圣。在宗主的巧思设计之下，宁静的通道、庄严的老祖法座，是大高雄地区无数弟子通往内在大安乐的皈依处。道场4楼和8楼设有教室，目前开办易经风水初级班和正级班课程，提供学员安心固定的学习场所。高雄道场住持圆普法师在每年的道场周年庆都会举办祈安法会，借由法音宣流，利益有缘众生，守护着大高雄地区的平安。
1: 各位信众大德，阿弥陀佛，我是上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主持圆普，欢迎各位来到高雄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上课和印心，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各位唯心圣教法师、讲师、文殊道堂住持法师，所有法工同修，阿弥陀佛。今天已经是庚子年7月28号，我们深谈第五天了。五天来，大家很尽心尽力。我们的目标就是台湾平安，世界和平，世界天伦永续。在这一段时间来，地球196个国家天温煞神，疫情有趋于平稳下来了。我们感恩天公，要王神老祖、诸佛菩萨、上帝阿拉都是祝福我们地球人类能够平安，好好在地球上修行，以了个人的本愿。而我们这一堂法会很透支的，就是供养米酒，供养五谷，五谷供养圆满之后呢，每天要用机器把它搅成粉碎的粉，然后用寿金、福金、金爪啊来奉化。来转世给天伦煞神，仰仗活力，老祖天威威德力来加持。尤其我们也以经宝来供养解冤释结、消灾化解。这个五谷的供养，金木水火土的含义，是代表宇宙虚空、冥阳两界，都离不开金木水火土，五蕴。五行皆空，所以我们由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会长严立法师带领了我们所有的促进会理监事每天负责将五谷来奉化，然后供养到易经大学八卦圣城、八卦天机妙人台，撒在八卦的地球，这是代表布施给五阴杂劣。所以名言两

界，我们要同关照，世界才能和平。所以我们的法工义工一大早来准备这么多的斋菜来供养

0: 法工、义工，还有住处法师们，你们的阖家平安，事业顺利，一家圆融圆满，这是我们谨遵王禅老祖的圣事，我们行一切法，圆满一切众生，这个即是法会的最高境界啊！祝福各位。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各位维新圣孝，所有贤士、法师、讲师，阿及台南道场、麻豆道场、法光同学们，阿弥陀佛。今天法会已经进入第六天，梵音仙流由中心，由我们的心放光明，将法音、梵音供养东西南北上下六方诸佛圣神菩萨，以及今年庚子年武汉肺炎，地球196个国家天文煞神诸灵们，我们这个欢迎由维新圣教幻变学院院长圆融禅师带领的法师们，静心将法音宣流传达到东西南北上下世界，有缘无缘，有情无情，皆得同度关照。所以，我们每次的法会时间都务必要很多天。是有真实的内涵。大的法会时间一定会很长，因为要召请东西南北上下世界的诸天圣神光将共同来护持，也招请了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一一的进入坛城，来收纳我们的供养。

0: 所以各位同学们，大家都会很辛苦，人生难得一次的辛苦，能为诸天名扬两界众生来奉献，总功德无量啊。庚子年的武汉肺炎已经有渐渐的平稳下来啊，这个是共业的大问题，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圆满，而且这一次的武汉肺炎弥漫全球啊，我们身为凡夫众生，我们还不了解，但是在天上界就早有安排，所以早就料到有这个劫难。在本维新圣教过去的多年来，王禅老祖的大慈大悲，诸佛菩萨的大慈大悲，台湾祖师的慈悲啊，只是我们维新圣教啊，随时随地要有深谈，尤其在各分寺道场各地也都在做祈福的法会，所以去年己亥年二月二龙抬头，三月三天赐福，四月四金钟响，五月五正气开，六月六见太平，七月七灵归心，八月八八卦心，九月九天下一家亲，万灵归心，啊，的大法会啊，所以这个在在都在启示着人世间有浩劫，所以王禅老祖要我们维新弟子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的本愿的。大家辛苦一点，那是有代价、有值得的。所以，终于台湾的武汉肺炎啊，这么平安的度过这个劫难，我除了感恩各位同修，大家努力恭诵《天德经》，短短的36天。送来480万部的经宝来供养、来回向啊，才能安住台湾这个劫难。那么接着啊，面积扩大了，扩大到整个地球、宇宙、虚空啊，这个就必须要有相当的心理准备啊，大家来奉献。本着王禅老祖开示的心法，我们努力来修行，来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这个一定会满我们大家的本愿，满世界人类的本愿呐！啊，那我们今天已经第六天了啊，大家很辛苦啊，那么。我们在这里祝福和祈祷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名扬两界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喜世界永和平啊，以为本愿啊，祝福各位。
1: 你知道 说下。

0: 快筛结果阳性，依宪刑犯逮捕。
1: 毒驾车辆移至保管及吊扣车牌。
2: 这样死人都不用出来道歉了，
3: 家属出来道歉。

各位维新圣教、维新贤士、福慧大众，阿弥陀佛！今天已经是庚子年8月1日，今日月到中秋分外明。世间善恶分明的分界线呢、善者恒善，恶者回头是岸。所以我们庚子年恭祝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佛诞深寒护国习斋大法会，总共99天，今天已经进入第7天。6天来，我们用经宝斋串供养，香花行，香花影。恭迎光降禅机山仙佛寺千佛大禅堂坛城，受我维新弟子佛会大众的恳求和祭拜，尤其庚子年的武汉肺炎造成台湾人心惶惶，世界196个国家的人心惶惶，台湾的确情到昨天为止500例应该是圆满了自从4月4日金钟祥在三宝寺奉安金龙吉祥定国邦之后，台湾零确诊了，这段进来都是从外来到台湾来，这个在凸显出地球各国疫情还不稳定，到现在还是暗潮汹涌，所以我们谨遵的王禅老子的大慈大悲加持，大家诵经修法来回向，到目前总共送了2388万部的经宝功德，来分散供养给地球196个国家，天恩煞神，解冤释结。唯愿今天8月1日了，能够国际地球疫情，希望能稳定下来。

啊，不要再给地球人类那么大的恐惧。那么大的恐惧之后所发生的问题，吃的问题、经济问题，种种问题都会发生，造成人世间的不安。所以，这个我们只有祈求蓝天玉皇大帝提供慈悲、开设地球196国人类的无知。啊，我们也祈愿着，借着这一次的天文、煞神。武汉肺炎给人类警告，要惜福，要惜缘。很多是人类啊，不再惜福，不惜缘的时候，这个煞神将在陆续的爆发。所以我们唯愿呢。啊，我们所有的地球人类，啊，能够觉醒，啊，一觉醒，你就会破除万年黑暗的地狱境界，迈向光明的世界，这是我们所期望的。啊，我们维新正教肩负着这个天命，是一般人没有办法去理解的。黄山老祖开示，带领着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大家勤修行、勤供养，就可以消灾化解。啊，今天我们就轮到竹北一心道场的法工啊，来生火浴供养，做无畏师啊，来布施来供养啊，唯愿当下法会。莲座上啊的珠莲文，来时机，去时跑，然后静心听闻，维新圣教幻变学院圆中禅师院长所带领的幻变法师啊，依法仪恭送诸经。今天已经第七天进入到啊药师宝忏啊，所以人一定要忏，名扬两界都要忏悔啊，就能够和平相处了啦。啊，所以这一点呢，我在这里，我们期盼着龙天护法保护长生。化解干戈，息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人间成为一块净土啊！祝福各位。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禅机山唯心圣教丰源道场109年4月26日正式成立，于台中丰原地区弘法立生，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守护丰原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并开设有关阳宅等等易经风水学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道场每周均有信众问事服务，欢迎善信大德前来道场参拜祈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0: 其实，很开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能够跟着维新电视艺术大道的节目来到了这个刘庆怡刘老师的家中。其实这也是很舒适温暖一个很温馨的一个工作室，充满了这些书香，然后还有作品的这些色彩，我觉得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情。那同时在刘老师这边呢，我们还可以跟老师学这个篆刻的一些小撇步，这样哈，很丰富的一个，我相信是一个很享受的一个艺术过程。非常欢迎今天的观众朋友们跟我们参与在一起。刘老师他其实也是咱就是南投人哈，
1: 对，南投竹山，
0: 竹山嘛
1: 哈，对，
0: 那个就是我们马上就是。绿绿的这样子一片森林竹林这样子的画面就在脑海里面就马上就有了这样。那可不可以请老师来跟我们先回忆一下，就是小时候
1: 自从我懂事的时候，我们还是大家族，
0: 是
1: 跟大伯还有叔叔他们都住在一起，要吃饭的时候我们都没有上桌，我们就坐在火丁
0: 跳
1: 就在坐在那边吃，
0: 是，
1: 那到后来分家了，我爸爸有四个兄弟，分家了以后，我们另外就我们有三合院嘛，我们另外一边我们就住在那里，那时候我就能够感受到父母亲为了要养我们四个兄弟两个妹妹很辛苦，
0: 是。
1: 为什么辛苦？因为山上没有什么收入，要靠什么呢？打零工。那我爸爸打零工，其实来讲他是比较文身的人呐。
0: 是。
1: 他，我爸爸跟我讲，他小时候读国小的时候，老师也是日本人，他很会读书嘛，叫。一直鼓吹我爸爸说回去跟大哥讲要考那个以前都说什么高等学校啦，
0: 是是是是，
1: 所以人家讲的说高等科呀，那我爸爸就不敢讲，因为我爸爸跟我大伯之间还有三个姐姐，所以年纪差很多，那到后来老师说你不讲我要上你们家，跟你大哥讲，他说好，那我回去再讲。那我爸爸跟我大伯讲说，老师要我再考高等科的嘞，那大伯哦就反着脸说，我要娶你到老哦。就这句话我爸爸就哑口无言了，所以我觉得可惜啦，时代不同就这样，所以我爸爸呢分家了以后很努力的省吃俭用栽培我们兄弟姐妹，
0: 是，
1: 所以我遇到假日那时候都只有礼拜天嘛，假日我大哥就跟我讲，走，我们到山上来捡柴。那时候我们说，妈妈煮饭都是用灶。
0: 现在的这个新的一代哈，应该完全没有机会看到这个大灶了。
1: 哎，
0: 对，
1: 那个灶哈都是要用柴，用木材啊，来生火啊。
0: 是。
1: 所以我大哥

0: 叫要我去帮妈妈剪裁，太辛苦了，妈妈也要剪裁，也要洗衣，还要煮饭，很累。
1: 是，
0: 那所以我到山上啊，也有时候会有一些野果，像当季的，有的是龙眼啊，还有芒果这一些哦，都不是自己种的，那都是在竹林里面
1: 自然生产。
0: 自然生产。
1: 哦，那时候环境这么好。
0: 对，

0: 献给妈妈。
1: 哦，是。
0: 那啊，给小孩子的，而且要给兄弟姐妹呢，就说，如果妈妈要给你，你就说你有了。哎，所以我们就家庭的主珠，家庭的教育，就这样一直过来。
1: 是。哎。是是

0: 以前的这些像我们的爸爸妈妈或者是爷爷奶奶们，他们从小的这个生长环境，事实上非常的融入现在所谓大自然。
1: 对，
0: 对。
1: 那我妈妈，我拿给我妈妈呢，妈妈就交代我说这几个，你拿给阿妈吃，要给阿妈吃之前，你要看那堂兄弟姐妹没有在那边，你再拿给他，要不然他拿给阿妈，他也是分给他的这些孙子吃啊，他舍不得，舍不
0: 对
1: 得
0: 啊，
1: 吃
0: 对
1: 啊，
0: 啊，对啊，对。
1: 所以就我们就家庭就这样。觉得说很温馨呐，哎，
0: 是，我觉得那个情感啊，那个很浓厚了，那个凝
1: 对对
0: 聚啦，
1: 对
0: 这个
1: 对，
0: 其实都在这种一点一滴的这个就是流露当中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哦。
1: 对，
0: 那现在的这个时代呢，实在是变得太快速了，然后这样子
1: 对
0: 一翻两翻，再一直变过去，
1: 对对对，对。
0: 哇，这个以前的生活当中，不管是跟大自然、自然的生活环境的这种情感，或者说在这个大自然环境里面生长的这些成长的这些家庭，其实每一个成员之间的这个情感交流就是这样子，
1: 对，
0: 母母呢，但是呢又感觉很浓厚，这样子很珍贵的这
1: 对，
0: 样，对。

0: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其实很棒的就是师母可以跟我们在一起参与今日的这个访问哦。所以老师跟师母就是一样都是在台湾南投的这一块土地上
1: 面，对，
2: 都是南投，
0: 对，在地这样哈。你们觉得对南投的这个印象最深刻的哪一个点，我们可不可以请老师跟师母一起来分享一下？老师先，
1: 我先说，我们认识是在同一家公司
0: 哦，是，
1: 哎，他是
0: 在南投吗？
1: 不是啊，在台中，
0: 在台中了，
1: 台中做轴承的一家公司，那他是在那边当会计啊，那我是在那边当技术的一个科长啊，
0: 是，
1: 那我里面也有很多小姐，都大部分都是大家下来的，
0: 是，
1: 那因为我那时候回去的时候假日回去，我妈妈就告诉我一句话，听说我那问你，因为我排行老二，我就问他就跟我讲说，你哥哥都要到30岁才要结婚，因为妈妈也很挂念着我们要结婚的时候要怎么样，
0: 怕你们晚婚了这样子，
1: 对，怕晚婚。那我自己就听在心里，我心里就想说，给爸爸妈妈养到这么大了已经很不容易了，要再结婚了还要给他烦恼，所以我心里就想，好，我自己来做打算，我自己做打算，因为以前都是用媒婆嘛，
0: 对，
1: 媒婆介绍嘛，那我自己就想说，好，那我自己来打算，我就看中了公司的会计
0: 目标。
1: 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我是想说，他是南投

0: 寮人，也住在山上。那我竹山的，我也住在山上。如果要娶她当老婆的话，我是觉得说，在生活习性大家会比较相同。还有就是说，为了我为了婆媳之间常常有问题，我就先我都没有讲话，我就带她说来，我邀请她到我家。那我没有讲明，但是我心里就想说，我要给妈妈看说这个女朋友她看得怎么样，而且也要给她知道说我们家里的组织是这样子。
1: 对，先她认识一下，感受一下，
0: 给她认识一下。
1: 对，
0: 如果反对那就不要再来。那如果可以的话，我就想说我想跟他私定终生。所以这样下来，我们就一直在恋爱当中了。
1: 对，所以今天是不是嗨真相大白？其实很有趣的，我觉得就是以前的这种浪漫这样了哈。
2: 对，而就是他就是有那个才华，我自己本身就比较喜欢艺术的。
1: 真的是配好的，
0: 所以有画展，我也要他去共同欣赏画展，
1: 有伴一起去欣赏，
0: 对对对。
2: 我交男女朋友的时候，
1: 对，都在画展里面，
2: 画展没有去咖啡厅的，
1: 你们气氛太好了，
2: 对，都是看画展。
0: 那因为在公司呢，我自己辟了一间房间，为什么我只有一间？
1: 为什么？
0: 我都在写书法，我没有拜师哦，那时候还没有拜师，我都自己练
1: 自学这样。
0: 为了要练书法写得比较好，交笔友我都用毛笔来跟人家回信，
1: 是，
0: 主要就是助我练习啊。
1: 对，当然就是觉得看到这个每一个非常优美的这些轨迹的这些文字哈，其实就好像。见到文字就像见到本人一样，所以有时候这个文字呢，就是你看到它传出来的精神，然后文字里面的这些字词表达的这些情感呢，就会觉得说好像就是看到人看到照片一般哈，就是实际在你面前，就是像电话一样那样在沟通的感觉。
0: 对对 对, 对，所以后来笔友交到后来，也有到公司来找我。
1: 是
0: 为什么会到公司来找我？他说。你字写得那么好，你是什么样的人？所以他要来认识我。
1: 是。
0: 那后来呢？我哥哥考上屏东农专，我回去，我妈妈就跟我讲说：“你哥哥考上那个屏东农专，但是我们没有钱呢，真的没有钱。”那我没有考虑。我就马上跟我妈妈讲说，我们还有2分多地的那个田，我们卖掉给哥哥读书啊。因为有的人考不上，有钱考不上也没有用啊。那既然我们考上了，我们就
1: 怎么样都要把握机会的，对。
0: 对，就把那个田卖掉给哥哥读书啊。真的，哥哥也很认真，毕业了以后他开农场。他养，刚开始是养猪，
2: 种猪，
0: 后来养羊。嘉南羊奶是我哥哥创办出来。哦，哎，嘉南羊奶。
1: 哇，这个应该是就是台湾在这个上一个世代的人，他们事实上都应该是都有喝过
0: 有
1: 这个嘉南羊奶，
0: 有嘉南羊奶，
1: 非常有名，很大的公司。
0: 对对，哇！所以我心里在想说。能够栽培一个哥哥这样的，给妈妈安心，
1: 当初的决定太值得了。
0: 我比较会想了，
1: 是
0: 对兄弟方面我都会觉得很照顾。所以因为我30岁，因为受伤，但是我一滴眼泪都不会流。为什么？因为还有爸爸妈妈，我还要照顾家庭。
1: 我觉得您家庭的这个就是亲情的支持哈， 是很。

0: 令的。
1: 那是应当，太太是功劳最大，她都不会，
0: 是的，
1: 她都不会嫌弃我。
0: 是、哦、是，
1: 那我就以照我的本分认真的工作嘛，还回到公司上班，那我一样不会输给别人，我一只手也照样操作了。嗯，
0: 是，
1: 只是说我一直在想，我要站起来，我站起来什么事都没有了。那如果放弃自己的话，爸爸妈妈兄弟姐妹都会担心我怎么样生活，所以我不要给人家担心，我就自己站起来什么都没事了。
0: 真的真的、哎、对，我觉得这个人生在遇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的时候，要能够以一个非常宽阔的心胸，然后一个很坚强的一个意志来撑过那段时刻，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尤其要把这样的时间拉短，尽量的再拉短的话，其实真的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锻炼嘛。
2: 对对，
0: 那原来其实这个情感然后这样子的一个种子，就是在你们还是男女朋友的时候就已经种下了，因为你们对于艺术啊就是有共同的一个
2: 兴趣。
0: 对对 对，要不然另外一半的支持有的时候也许另外一半会觉得也感到一种心慌，也不一定。对，
3: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那我想先请教师母一下，就是当还是男女朋友在这个画展当中，在交流、在逛画展的时候，对，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
1: 刚开始像去看画展，我只是会看而已，
0: 看看热闹这样
1: 所以就跟着
0: 然后
1: 现在
0: 很
1: 看热
0: 美
1: 闹，
0: 这样
1: 就
0: 子，
1: 跟着看热闹。可是越看越有趣，
0: 是。
1: 越看然后他又解释，我说哦这样子啊，后来就慢慢的就渐入佳境了。对，
0: 就越来越能够进入看门道的这个状态，
1: 对。
0: 那其实，在这个交流当中，也可以借着每一个画作呢，就可以更了解对方的思维，
1: 对，
0: 然后他的一些看法、观点，这样子思考的方式。
1: 他的看法就，我们就想到说，他会很细腻的，心智很细腻的，这个人就是值得托付的。
0: 很棒哎，都有一个专属的这个导览人员。
1: 对呀，
0: 对。
2: 所以我是觉得，做艺术的人呢，要有耐心，要有毅力。那所以遇到困难，就是要自己想办法。
0: 是，
2: 有什么事情都是要靠自己，用方法来解决嘛。
0: 所以事实上，很多人就是在求学啦，或者是工作的一个环境之下，会觉得说艺术对于我们人的影响是不是没有那么的大，没有那么的深入这样。那事实上，它就是很潜移默化的。对，有的时候在一个很细微的地方，也许在人生的某一个时刻，我们也许就是充满了黑暗，而四周就是觉得还找不到光亮的感觉。
2: 对对。
0: 可是事实上，艺术在那个时候可以起一个关键的作用，这样。
2: 人呢，借着书画呢，能够修养自己。书法也是一样，写书法就从你当中呢，从里面当中可以体会到怎么样做人。为什么？你音捺撇出去，你还要回笔，还要回锋，你不可以锋芒太露，就是做人的道理了。
0: 是是是，所以我们也非常幸福，就是享受到老师跟师母的这个绿手指的成果。对，那有很棒的这个小番茄。

0: 我真的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哦！竟然，师母您说您多少年没有就是去外面买菜了？
1: 将近20年不买青菜的，
0: 是是，
1: 一些叶菜类的我都会自己种，
0: 大部分都在
1: 大
0: 自
1: 部
0: 己
1: 分自
0: 的
1: 己种，
0: 园，
1: 对，
0: 对，这园
1: 当
0: 长丰
1: 季的
0: 富，
1: 菜我都自己种，
0: 是是，
1: 还可以分享。
0: 对，啊，没有种到了一两样呢，想要吃
1: 就
0: 才去买的，
1: 对，像菇类的，菌菇类的，我们就是需要去买，还有就是有时候像想吃青椒，我种不，那时候种不出来，要去想吃要去买，洋葱要去买，而其他的叶菜类的都不用了。
0: 是。
1: 去菜园就什么都放松了，
0: 是
1: 就
0: 的，
1: 忘我了，
0: 是
1: 就
0: 的，
1: 看那个菜苗，哎呦，慢慢长，慢慢长了，有成果了，
0: 对，
1: 哎，对，就是心就很欢喜了。
0: 对，对。
1: 那老师喜欢画画，我喜欢拈花惹草。这些花都是我种的，
0: 这好像金钱草哦，还是什么？旁边那个，这是什么？
1: 金莲花，
0: 金莲花，
1: 这个有瓦萨比的味道。
2: 小心，这个上面脏脏的，拿掉。
1: 看碎了，嘿啦，
0: 对，
1: 这是金莲花。
0: 好，
2: 这个可以吃呢。
1: 可以吃，
0: 真的。
1: 还有瓦萨比的味道，你闻看看。
0: 哎，真的耶，好浓
1: 哦！瓦萨比的味道，
0: 好浓哦！
1: 这个可以做成那个我们蔬菜沙拉哈，可以加在里面，就有瓦萨比的呛味，花也可以吃。
0: 这个叫什么名字？
1: 金莲花，
0: 金莲花，
1: 嘿，金莲，
0: 所以这是它的叶子，
2: 你可以吃
0: 花这样子。
2: 你吃看看，
0: 真的好浓的这个瓦萨比的味道。
1: 对啦，
0: 哎，你吃下去啊，
1: 很呛啊。
3: 这个是瓦萨比
1: 的味道哈，
2: 真的。
1: 出体验了，这个叶子
0: 也可以，
3: 试一下吧。
0: 这个没有农药的 ，OK 的，
2: 没有农药。
0: 跟刚刚那个花一样的味道，对
2: 对，
0: 会呛的那个瓦萨比的味道哈。棚架，棚架里面也有东西，来哟，快点。
1: 你看这一颗已经爬到那边去了
0: 啊！小番茄在这里啊，
1: 这里应该采的是吧？
0: 啊，这个来，我们现采现吃，没有农药啦。那我要从上面这个，你
1: 这是单拉下来就，
2: 我拉下来就，
0: 这里拉下来就好了。
2: 哎，对，这个
1: 是野生种的，
0: 野生种的在这里，你看，
1: 当这个野生种的。
0: 我们在艺术大道跟大家分享无毒的番茄。对，这是刘庆宇刘老师的菜园，还有师母的菜园。我想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因缘。然后像刘庆宇刘老师跟师母，其实是跟师父慧远禅师是家人，
1: 对，是家人，
0: 对，等于是最宝贝的妹妹。
1: 对呀，伊拢在替人解决问题，伊嘛是在做功德啊。
0: 是
1: 呀，
0: 是。我想这个一代宗师，他非常的秀俭啊，师父总是跟我们讲，就是要出家，可是你会变成说你没有办法照顾你原来的家庭，
1: 对对对，
0: 这是一种情感割舍，很不得已的一个情况，所以他也因此呢非常鼓励在家修行的同修，也就是生活就是我们修行的道场，
1: 对。每天的生活就是你的道场了。
0: 对
1: 对对，
0: 所以一代宗师他的背后的家庭跟他的家族的成员，事实上，从长上到小晚辈，这样都是一种付出，也都有他们有很多很多不为人知的牺牲。那在混元禅师行道43年之间，我们其实有很多很多人因为受到这些善法的庇应而就是更加的平安，更加的安心，
1: 改变了生活，改变了家庭，
0: 对对对，真的是
1: 要改变他的事业，
0: 非常感念。对，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能够在这样子一片田园风光，然后跟刘老师的这个工作室家庭生活里面呢，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这一些面向。我们人生的意义是综合的来看的，360度都能够非常有人生的一个风味。谢谢大家的收看，艺术大道，我们来来来，老师。

0: 我们还没有办法做结束，就是啊，刚才我就看到老师呢，就把这个哎，请问这个是什么树？木瓜树。
1: 贵的木瓜，你看这个，有时候都太高了，
0: 对，
1: 抓不到就给，
0: 刚好就剩下它哦，
1: 给鸟吃，
0: 然后就这样一摇，哦，就咚，就踩到这个木瓜，太可爱了，
2: 对，对对对，也蛮甜的了，
0: 对啊，对啊，对。对好棒，好，真的，
3: 回来吃百香果。
0: 对对对对对对，那我们今天呢，非常高兴有各位观众朋友们跟我们参与在一起。对，那能够有刘庆怡刘老师，然后跟师母一起，那我们让
4: 谢谢各位，
0: 对，让大家的生活都能够彼此的互相鼓励，然后更加的充实，然后不要怕考验，好好的去规划布局自己的下一个阶段年龄的这些生活是很棒的。那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4: 谢谢，
0: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4: 谢谢大家，幸福。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用易立人天。

0: 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观众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用意利人天，我是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理事长圆武法师，在我龙边的是圆干法师，请跟大家自我介绍。
1: 主持人好，电视前面的善信大德大家好，我是维新圣教土城恩心道场，圆干法师。
0: 在我虎边的是圆英法师，请跟大家自我介绍。
2: 主持人好大家阿弥陀佛弟子圆英来自于新北市土城安心道场。

0: 阿弥陀佛。
1: 今天两位法师要跟大家分享案例，首先请圆干法师来为大家分享。
2: 好，电视机前面的善信大德，大家好，阿弥陀佛。我是圆干法师，我在维新圣教土城安心道场做常住法师哈，每个星期一跟星期三的下午都有在道场里为善信大德们忧疑解疑，来用我们维新圣教的济世妙法来广结善缘，协助大家有忧疑的时候能够解除困厄，让大家能够心灵再造身法，家庭也过得幸福平安喜乐在服务的过程之中呢发现有很多的案例，包括我自己就是父字辈祖字辈的先人们，他们有一些是大陆来台的就是我们的从中国大陆早期抗战的时候一起到台湾来，那这些年长的长辈们他们为了要尽孝师，思乡心切，又不得回到自己的故土去上去看到自己的父母亲知道父母亲往生也要遥祭祖灵先辈们，那要怎么遥祭呢？所以就很多来台的这些祖先先辈们长辈们就只有在自己的家里的门口就举香遥祭，就请了祖先进来，开始来佛堂的设计来安坐祖先起来。但是往往呢这种做法是比较不如法的，虽然尽了孝师感念祖先们要来尽师尽孝祭祖，但是在门口户外呼请举香呼请的这些祖先的灵魂界的未必是自己本家姓的祖先，自己的祖脉的祖先自己的血脉的祖先，因为飞空过往很多的万家姓无事的孤坟无事的祖灵们，有你的这个香烟的诚心的邀请也许他就进来入座给你安奉起来，但是你安奉起来以后呢自己的祖先并没有真正的得位来享受后代子孙的香烟的供养，所以在饥饿之中又 没得金宝的领受就会来求度我们阳上的子孙，所以在这服务的惯例之中还有一些自己的亲朋好友就可以看到很多这种先辈们请进来的祖先安奉很诚心的祭拜年节也很诚心的来供奉香花果馔，也很诚心的来修行诵经金宝的回向，但是都可以看到家庭成员有的不平安，有的子女男的四分年龄没有办法婚姻圆满娶妻生子，女的又没有办法圆满婚姻去归家那家里的成员呢有的就变成精神异常，有的忧郁症在这个服务案件中很多这种婚姻到达了没有圆满的，或者是家庭有子女精神异常的，或者是事业做一做就不顺利了，很多种种的言谈举止的行为也不合我们人的逻辑，在《易经》的占卜之下，仰仗的王禅老祖的威德力，师父所传所授祖德流芳篇，方知是祖灵求度，所以在祖灵求度这门功课是很高深的学问了，所以就要请来请法的这些善信大德朋友们就要询问卦象有出世祖先求度他们都会说 欸，我有祭拜哦，我很常在庙里来设香案来超度，我也很虔诚的诵经来回向，也做很多社会上的功德来回向。那为什么这一些琳琅满目，包括健康啊种种的，都跟主灵求度有关？所以在这一卦象在追思之下问呢，啊，才知道原来是户外呼请。所以由我们师父中文所传的祖德流芳，户外呼请的祖先来家里安奉是不如法的，因为你拜的是别人的祖先，自己的祖先并没有座位在上面。那这样要怎么去解决，追根究底彻底的来解决这个方案呢？好，所以我们就要用到维新祭祀妙法法会坛城来超拔祖先，拔见自己的祖先，来听经闻法，受纳供养，来食饥饿，弃食饱，听经闻法，让祖先能够灵魂界能够安宁，闽阳两界皆能够平安。那户外呼请的在家的这个公妈龛这个主位又要怎么处理呢？所以依照我们王禅老祖师尊所传的师父所说的祖德流芳妙法，就是说你要先在家里准备香案、香花、灯、土果、菜饭啊，好，还有诵经、金银财帛准备好，来举香来恭请你供奉的祖先，好，来接受子孙的供奉啊，好好的依仪轨跟他禀，因为无名之下户外呼请的这有缘的祖灵进来。那现在呢，某个道场，例如我们长吉山仙佛寺有水陆大斋法会啊，或者是有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法会，或者是就近的我们维新圣教道场的周年法会，我们要跟他禀哦，要在法会上跟你设立坛城联位，请你替去听经闻法后领受金宝，顿悟无生法忍，随佛往生净土去。那树归以后，香花果斋筵享用完，我们有在法会坛城设的联位，就速速要依我们王禅老祖所传的法仪，恭请户外呼请的祖先，整个祖先牌位啊，都要奉送回去，放到大莲位里去听经闻法超拔。那我们在法会也要设我们本家姓血脉的正副牌，等法会圆满宴口之时，我们才将正牌依照仪轨来请回家里暂时供奉，来择良辰吉日吉时正式的安坐起来。在安坐的时候，我们家的坐山也不能相冲，全家的主人的生肖也不能煞到。
0: 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所以在这户外呼请，我们造就了很多社会上每个家庭很多婚姻啦、子女叛逆啦、还有健康、事业、亮红灯等等的苦厄。在易经知道过去、未来、当下事嘛，占卜之后知道。

0: 原来你的主灵是不安的，我们就依这个法仪来做，我们这样就能够尽孝师演技祭祀我们自己血脉这一脉的祖先，完完全全正正确确的来供奉了。所以户外呼请是多么的重要，就像我一个学生，他母亲生病来占卜。 也是祖先求度，那他的婚姻占卜也是祖先求度，再度的找工作，每年都犯工作，一工作就不顺，做事业投资也不顺，怎么妈妈也这样，他也这样，所以他说有我们奶奶都有拜祖先拜得很勤，也有念经，也有设牌位超度过。 所以一问之下，奶奶就讲是你阿公在户外呼请的祖先进来安坐的，这就是印证了我们祖德流芳，如何的祖德流芳，子孝孙贤要代代长，一切要如法如仪的来恭请，一定要在法会上设坛城的灵位。 才能够真正的请到我们的祖先来，不是举个香户外呼请，然后就可以请到了。那很多的无事的灵魂界的这些好兄弟们，也许就被你的诚心一请就到家里来了。如果善信大德们，你们家如果有户外呼请祖先，那自己就审视一下，是不是家庭很多种种的。 造就不平安的原因，原来这跟户外呼请有关系的。那如何协助你来走出这个困境，能够再过一个美满的生活，让你的心灵能够更安心的去祭祀祭祖，只有求助法会。我们全省各个道场，都有住持法师在就近的居家旁边，你就可以去请法了。今天分享。 户外呼请祖先对我们扬上子孙的重要性，闽阳两界都安，祖灵安，我们扬上子孙皆安，阿弥陀佛。
1: 非常感谢圆刚法师跟大家分享的案例，接下来我们再请圆刚法师为大家分享。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同修，大家阿弥陀佛。 今天想要来跟各位谈一谈太岁年运论吉凶，目前已经是我们龙年的入冬的时序了，也就是值此年末岁终这个时间呢，我们讨论到我们讲的所谓太岁的这一番理论。 在一般的点所谓太岁登祈福的一个原则里边，他就讲的犯了太岁或是冲了太岁就得安这个太岁登。那什么叫犯太岁呢？比方说是明年的蛇年，明年是乙巳年，也就是属蛇的，所以明年出生的一岁，他。 就已经开始犯了人生的第一个太岁了，那么一岁呢，再叠加十二，也就13岁犯太岁，再加十二就25岁，以此类推啊，那也就是犯太岁。所以每年的一岁、十三岁累加呢，都是犯太岁的这一个年龄。那另外所谓冲太岁，在易经法则里头。 有所谓六冲，那么您明年的蛇年呢，冲的是属猪的，所以属猪的它不是犯太岁，它是冲了太岁，因此冲太岁呢就是1+7了，所以明年7岁的人呢，他冲了太岁，他不是犯太岁，然后7+12，19岁，再加12等等，一直累加这个岁数呢。 都称为冲太岁，所以太岁犯太岁冲太岁，必须安太岁灯，在佛前供灯消灾劫。

另外在我们维新妙法里头谈到了所谓的命卦的一个探讨，因此我们探讨的结果呢，也就是说我们把命卦带入每年的太岁年运，希望能经过这样的讨论或是这样的认识，知道我们明年可能啊会遭遇到怎么样的不好或是怎么样的一个灾厄。在老子书中的教育里头告诉我们宜其无所生嘛，也告诉我们呢防患未然，我们不能等灾厄来的时候我们才想要去处置它，我们才想要去处理它，灾厄形成了有时候悔之已晚了。所以呢因此呢在每年呢各个道场呢都会按照法仪呢来提供点太岁灯的这样的一个服务。那我们讲除了我们讲犯太岁冲太岁，那么最近就有一个故事或是一个真实的案例的一个分享。这兄妹两人呢一共被骗了1000多万新台币呀，各位1000多万还确实不容易赚呢。因此我们想说是那既然这样，我们就来研究看看这个兄妹两人的命理结构，在我们维新圣教叫做命卦，每一个人出生的时候势必具有天生的64卦里边的任何一个命卦。所以趁这个机会呢，我们就来讨论在我们点太岁灯的纪要表里头，我们没有办法详细来论述的，我们可以详细说的就是说以明年来说，那你属蛇的叫做犯太岁了，属猪的叫冲太岁，那么别的生肖有没有问题呢？仍然是有，但是大部分的朋友还没有机会学到所谓这个易经命卦的这个智慧学问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来面对可能的太岁灾厄呢？所以刚才我们讲到被骗了1000多万，我们把这两人的命卦加以分析，希望能在每一次的教训里边呢增长我们的智慧。我们先讲到这个哥哥，他的命中呢兄弟戌土带白虎，那今年是辰年动了今年是辰年，也就是龙年了，辰戌对冲，冲动了他们家的白虎兄弟，他当然劫财。那么另外就是妹妹的命卦又如何呢？妹妹命卦呢刚好就是辰土兄弟，那今年辰为太岁，因此呢他今年的太岁属于劫财星，兄弟为劫财之神，这在易经的这个易理里边是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了。因此啊在易经的道理里头，真三普玉也是这么样子讲的，所谓逢直逢冲，今年的辰土冲了戌土的白虎，你可能就有血光之灾，那如果冲了兄弟可能有劫财之厄嘛那如果是冲了官鬼，如果做官的就小心消官剥职那所以说呢重新的谈到了我们刚才论述的一个重点，也就是说明年的太岁呢，你不管是属蛇，你不管是属猪，若是你命中有冲射了白虎啦，或是冲射兄弟会劫财啦，冲官鬼可能得病或是得了官司冲父母也许得了是非口舌官司诉讼等等的问题，这些都是有赖于我们对易经命理的一个研究，可以自我做一个很准确的一个分析。而我们通常没有经过这个易经的学习，我们不具备这个样的智慧，因此我们只知道明年属蛇的犯的太岁按太岁灯明年属猪的被太岁冲了，那您就按了太岁。所以我们讲不只是这两种人需要按太岁了，所以命中呢我们讲说每一个人每年的年运不尽相同有人犯

0: 了劫财星，有的犯了病符，有的犯了官司等等。人生本来就是有很多的试炼，在每一次试炼里边呢，就增加了我们的智慧。但是我们永远要记得，祖师爷给我们的教育是宜其无所生，防患未然。如何去宜其所宜所生无所生呢？如何去防患未然呢？就有赖于我们对易经命理的认识。那要认识易经命理如何呢？我们勤学易经。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因此在维新圣教呢，老祖师尊的慈悲、混元师父的慈悲，提供了一个很完整的这个教育课程，让我们除了能够占卦看地理风水，或是说我们懂得这个所谓宗教的法仪之外，我们也懂得哦，原来命理呢也跑不开，也躲不掉我们人生的吉凶祸福的应对的一个关系嘛。所以我们就非常鼓励大家呢，努力的去找机会学习啊易经，学习地理风水，学习宗教。所以我说嘛，假设您明年的这个年运是劫财的话，可能你要丢一个问题给我，那老师，我除了点灯之外我还能做什么吗？那我就会很简单的告诉你，你去打针吃药还是没办法改变你的命运，你的命运要靠什么？靠自己去改。我们命也许不能改，但运我们可以自我来调整嘛。所以假设你明年啊是亥水兄弟或是巳火兄弟的人呢，我就会建议你去做布施。你以其你的钱被人家骗了，被人家拐了，你不如把这个钱拿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那做有意义的事，把钱去做有意义的事，那就叫做了布施嘛。你布施你还可能赚了功德，你被骗了你不止没有功德，你造业了啊，你造业了。因此呢，两种做法有截然不同的一个结果。那如果说我们明年如果您的巳火是白虎或是亥水白虎的，那你就得注意到你明年可能有血光之灾。而这血光有的来自于所谓的车厄啦啊，或是开刀啦啊，或是等等意外造成了流血的一个现象。因此我可能建议你，那你还不如去做捐血的工作啊，功课把你的血捐给别人家，这个血见光那这个血光也许就被你给化了。一方面我们讲这是一种很科学的理论，另一方面也就是一种机转或是一个替代。也许我们明年的血光逃不掉，但是我愿意捐血是吧也许这个血一见光，可能这个所谓血光之灾呢就有一个鲜血的一个出路，就不会印在你的身上。所以很多很多我们讲说，听过人家讲命不能改，但是运能改。但是问题运能改，你要如何去改？从我们找机会学习地理风水，找机会学占卜，找机会去学宗教的法仪。所以明年若是你的四虎四这个

0: 四火，你命卦六个爻里边有四火的人，啊，这个四火也许带了白虎，是吧？那你就，啊，应该除了在佛前供灯来消灾化劫之外，你可能多念经，啊，你可能去超度您的劫财冤亲债主等等，这些都是不会很困难，而且很容易做到的事情。你要不做，你犯了，那还真是可惜，那还真是遗憾，因为很简单，你没做到。若是真的困难，我们说是那叫无奈啊，那叫无奈。所以我们讲说是，我们常常说是我们愿意用心去学法，其实我们不期待自己成为一个什么啊，成为大师啊，成为名师，但是至少我们保一家平安。保我们个人的平安，保家里的平安，保我们周边亲戚朋友的平安，这是很卑微的心愿。那这样的话呢，我相信，我们的生命，也许我们讲说几十年的生命里头呢，也许我们不能成龙成凤，但是至少我们活得自在，至少我们活出精彩，至少我们活出了生命的品质。好，谢谢各位，
1: 感谢圆干法师跟圆云法师宝贵的案例啊。灵界不安，阳界当然很难平安了啊。师父慧能禅师一再开示啊，我们是祖先的代表，所以一人得到鸡犬升天，那换句话说，一人下地狱呢，后面的一连串的。一些祖先会跟着你学，跟着下地狱，所以我们的责任是非常重大的。那我们家里要尽孝，供奉祖先的牌位，牌位就是祖先的座位嘛。那请进来坐的错了，那祖先在旁边赶着急，他讲的你也听不懂，制造一些让你不如法的生活困境啊，让你去找到有缘的方法来帮他能够回到应该坐的位置上面去。那你招请进来的，诚如刚刚圆干法师讲的，有的可能是经过了动物灵啦、或者一些低等的灵进来，当然他没办法保护你，他知道一些让你家里困难的情况，所以祖先会更急。所以今天维新圣教师父传的这些妙法普传里面，教你怎么样去找到真正的你要祭拜的祖先，回到你位置上坐。那原来进来这些呢，也心诚很诚心的请他们送他们到光明世界去啊，这是非常殊胜的一个功德哈。那感谢圆干法师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圆云法师讲的太岁的问题也困扰了很多人了哈。师父讲太岁是什么？太岁就是我们出生的时间、空间跟九大行星之间的引力作用是最薄弱的时候，所以在尤其冲太岁的时候，我们的脑筋里面会比较不那么清楚，所以不清楚的结果容易出事情。安太岁呢，就是拿一盏灯啊，让你的那个能够接到虚空中九大行星的能量，让你的头脑会更清醒。那总而言之呢，既然在你的命卦里面六个爻里面呢，每一个爻都有可能会逢冲太岁，都会多少一些事情让我们来求进步。但是依教奉行，依法修行呢，就是维新圣教的妙法，让你趋吉避凶啊，能够生活的更顺利更平安。那也希望大家有时间呢，有机会到你附近的维新圣教的教室也好，道场也好，去接受这个王禅老祖师尊所传的妙法，以及慧能禅师的苦心啊，家家户户能够平安。谢谢大家。接下来我们再请圆干法师再讲他的案例跟大家分享。
2: 主持人好，电视机前面的三信大德大家好，阿弥陀佛。我现在在分享，就在土城安心道场服务的案例之中。

0: 很多都是跟沙叶结石有关系的哈。我们天地间万生万物都有它的生命的存在，不管是人类的知道自己有生命，但是动物也有生命，植物也有生命。所以啊，山不可以无泉，水不可以无沼，花不可以无蝶，人类更有所需自己的嗜好而去行一切的事物。所以在这沙叶结石之中，这个案例好已经有好几个了哈。那我们就讲最近的有一个案例，因为我们这个师兄呢，他长期就有很多家庭的不平安，包括自己的身体的机能也亮了红灯哈。有一天之下呢，我们有这个缘分，就跟师兄讲说，不然来占个卦，看看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第一个占的时候呢，就询问他哈，你是不是曾经有犯了杀业的这个工作？因为为什么会这么询问呢？因为他的命卦传解之中，他是不适合犯了去杀业的这个工作。而去犯了这个工作，他是非常大的一间饭店的大厨师哈，从事的厨师业。他跟我讲说，老师啊，曾经哈那个龙虾非常便宜的时候哈，一天台湾人哈一天一只那个一两百块就吃得起，我曾经一天要杀四五百只，甚至假日的时候要上千只。然后他的嗜好也是非常的喜爱去钓虾钓鱼哈，所以在饭店里执行的这个工作，所以我们给他称为叫沙叶结石。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埔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2: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3: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的，黄豆洞，那是一只牛的犀牛，犀牛黄豆洞，黄豆洞去。哦，记得你若看石头白胎，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2: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所以这个部分的水族类的烟叶啦，哈，就一直缠绕着他，造成他身体的非常的不平安。所以在工作之中呢，他就会定点的一直抖，一直抖，突然间抖抖一个多钟头啊，过了就好了，啊，过了就好了，啊，然后又每一天就会有固定的一个时间，很规律的，就是要全身抖动，没办法前进。后来从易经占卜之后，他的工作是杀业，然后这些为给他为了工作杀业结识

而来的这些水族类的灵魂界的，都向他在求渡了哈，水族类的缘分。那就请示了老祖师尊，他要送什么？

有的时候又忘记哈，就会有这种昏昏沉沉的，体能上面的障碍了。所以金宝的功德带给他非常大的感触，所以他每一天都念经来回向。但是呢，念经好了好了啊，最近又犯了哈，又是一样这个道理。那再度的占卦又跟主灵有关系，这就是祖先的求度啊。你除了超度念经回向给三业结识的冤业们，那你还有主灵的求度哦，正是还有双性，甚至血脉三个性，好，这样四个性，这样求度了，所以很安心的继续来诵经。但是心灵上的升华，念经期望有贵人相助，能够金宝能够去度他的苦厄，能够还累世来的业力。所以有一天因缘际会之下，我们中主混元禅师师父就到了道场来，跟了这位师兄结了缘，我们师父非常的慈悲，就传了一个咽口本。咽口本来度苦厄啊，就用了这个咽口的祭祀妙法。他就在家设了坛城，师父开示说：“你先设一坛看看。”所以咽口本开始起坛啊，点香，一字一字的拜，一字一字的念，每一个字就念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心里想度苦厄，每一字都这样念。一坛坐下来，他脑筋非常的清楚，然后身体也不再抖动哈，然后还分享哦，脸上有好几个那个肉瘤啊，竟然没有了，只剩一颗小小的，所以在询问说，那还要不要再做第二坛？所以再度的因缘际会之下，请示了我们维新圣教的宗主慧严禅师师父开示。再继续设坛，再送，把坛城送完。所以依照师父开示的，我们的文殊还有法仪这样给他做完，所以现在正在非常的稳定之中。但是不能说稳定了啊，我的金宝还是不就停下来啊，没有。所以这位师兄得到的法宝，天降甘露一样，贵人来相助，有我们王禅老祖师尊的加持，这个济世妙法。所以现在坊间很多人，虽然天地万生万物都有它的生命的存在，不管是哪怕是一只草，都有一点露，植物、树都有它的生命。那我们人类呢，是吃五谷杂粮，需要植物、水果来滋润我们的五脏六腑。也有我们的水族类的鱼类的蛋白质、肉类的蛋白质，毕竟我们人类是五谷杂粮来撑住的哈，那就会有需要人类的口腹之宝，要有这个养分，就会有这个生意，就会有为了杀业啦、动物啦，或是牛羊啊、猪啊、鸡啊，或是水族类。所以有这类的这样的杀业结识，造就了你的身体的健康呢，就可以记得，这就是叫犯了杀业结识之罪，所以要速速的诵经来回向。有法会的时候就来超度，我自己是某某谁，曾经为杀业结识而犯的灵魂界，好。犯了灵魂界的冤业的连位来超度他们，这样超拔他们，你们一次一次的就会平安吉祥，那这就是杀业，为杀业结识而造成身体的健康。那再度的分享第二个案例，这也是近来有一个小插曲，就是说结婚多年一直想要生子。但是一直都没有受孕，夫妻两个检查身体都非常的健康，好，然后来求助了老祖师尊，手术的卦也是主灵的求度，所以很难得在水陆法会会场上设的祖先的牌位以后，回家3个月过后呢，真的就喜获麟儿怀孕了，1年过就生了一个儿子了。
全家欢喜万分哈。

0: 所以呢，小孩子正在爬，要学走路，家里人当宝贝都怕他跌跌撞撞的，就等一下走过来移沙发，等一下那个柜子移。殊不知，我们婴儿的胎神哦，在周年周岁以前都还有胎神呢。结果家里的东西呀、搬来搬去，天天移来移去，造就了这个小孩子生病了哈、痛奶啊啦，肚子痛啦、不喝奶，医生检查又没有问题，好，所以也再度的来求助，所以才知道说啊，原来就是喜获麟儿，家里呀、老公啊、婆婆都非常的开心，有这个宝贝了啊，怕脚柜啊、橱柜啊。冰箱啊、电视啊来撞到，所以今天爬到哪里会撞到的，就移东移西了哈。殊不知就是犯了胎神。所以今天分享的两个案例，一个就是胎神周岁以前是还有胎神在家了，所以你要移动东西的时候要非常的小心，会影响小孩子的健康，发烧啊、不喝奶啊。甚至肚子痛啊，种种来了，医生检查也没有病因哈，所以今天分享两个案例给大家接法，阿弥陀佛。
1: 感谢圆感法师宝贵的案例。回想民国76年，师父在台中市五权五街精修院二楼在祭祀的时候，有一天。一对夫妻啊，他太太扶着她老公从一楼上二楼，头刚刚冒出地板的高度来，师父在法座上就跟他讲：“你刀子杀下去的时候有没有念阿弥陀佛？”这对夫妻啊，脸色就变了。后来我太太问他这位先生的家人啊：“你先生在做什么的？”原来是杀猪的啊，杀猪了。他轮到他去的时候，师父只告诉他：“借你的手，超生的已经超过了，你不能再杀了。”他说：“杀猪很好赚呢。”师父说：“你不能再杀了，你的超过了就是业障了哈。你可以卖猪肉，别人杀了你可以卖，但是你不能再杀了。然后要不然你要的话。”你以后每一刀杀下去的时候，念一句阿弥陀佛，念一声阿弥陀佛，再把猪杀下去。结果没有两天呢，这对夫妻又来了，他说：“师父啊，我杀不下去了啊，不敢再杀，真杀不下去了。为什么？这阿弥陀佛也是练自己的心嘛，把自己的那一阵的佛性叫醒的时候，你就杀不下去了。”啊，所以圆感法师讲这个案例，我就想到这个曾有过的事情了哈。所以，这个跟着师父这30-40年来，有一段跟大家分享的，我们本宗门的法门是一个很感恩的心，吃的食衣住行都是众生给我们的哈，所以我们的食衣住行每一样都是从感恩的心来谢谢周围这些布施的人。那我们要做什么功德？尽本分就是功德。所以有一次，我那人煮了一条鱼，刚刚煮好，小孩子在准备吃的时候，我太太头晕了，快吐了。我就想到师父教的法，我就跟我那人讲：“你要感谢，感谢这条鱼的四体，认识的是四体养我的身体，感谢你的四体养我的身体。”师父说：“你这样感谢，他的灵魂如果还在的话，他也会心很高兴的就离开了。”我太太在合掌一念以后，头不晕的，所以从那一次以后，我就深深的体会到感恩的心是非常重要的，啊，给大家分享。接下来我们请圆云法师讲你的案例。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台北大安寺将于国历115年7月24日至26日举办恭祝观世音菩萨圣诞祈安消灾法会。以一念虔诚点亮内心光明，以清净愿力化解人生业障与灾厄，为个人消灾延寿，增长福慧，一向光明。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同沐法喜。到场地址：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530号10楼。询问电话： 02

谢谢主持人哈。那今天啊，我想，想谈的这个主题，也就是说啊，土葬、捡骨、再火化，灾凶难免。那为什么今天会讨论到这么一个主题呢？因为在土葬安息道场服务当中，那个人能根据师父的开示。土葬之后捡骨，不可以再行火化。好，我们牢记在心。所以呢，我们也告诉了信众，告诉了我们的同修，捡骨以后，祖先过世捡骨之后呢，不能再化。可是呢，信众朋友们呢，会丢一个问题给我：老师，我们家祖先捡骨以后呢，我做不了主。我那些叔叔，我那些阿伯，他们都说要再火化，所以老师啊，我实在是无奈啊，也没有办法去处理他。那老师，那我到底要怎么办呢？我说，如果你这样子告诉我的话，我只能告诉你无奈。因此呢，我想借着今天我们维新电视台，在全台湾或甚至于全球的资讯广播里头，有这个机会，来帮师父过去给我们的教育呢，借此机会呢，来跟各位，来交流，希望减低或是减轻或是消除类似刚才我讲，叔叔伯伯好多人的意见不同的时候，你要怎么办？那就是因为每一个人对这样的认知有所不同，所以他们的坚持也就有所不同了。首先，我们讲到土葬捡骨之后再火化，那师父这么样子教育我们，那我们当然就会有机会去印证，哎，师父说这个真理，那土葬以后凶在哪里呢？因此，也在若干年前的一个案例，这个家族呢，因为祖坟被征收高铁，建这个高铁嘛，那就把这个祖坟里边这个30几罐的祖先骸骨啊，把它大部分把它再烧了，烧了以后呢，那个罐子变小了，那么祖坟就比较容易再另外迁葬嘛比较好安排，那因此呢，我建议那位师兄在还没有火化以前，我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看法。可师兄很努力的去沟通，可是毕竟家族里边有的人他是比较强势领导的，有的人呢比较内敛，他没有办法表达自己的意见。也就像我们这位师兄。他说：“我只能建议，我还没有办法主导耶。”我说：“那也两个字送给你了，希望你平安，但这是无奈。”那往后的这个所谓验证观察的部分，我想每一次妙法的指导，有待于我们去验证，有待于我们去查找一些可能的一些反应。因此呢。这个家族里头呢，有4个人主张呢，骨骸祖先骨骸再次火化，再办理迁葬进京的事宜啊。好了，迁葬之后呢，我们继续验证跟观察的结果。结果这四个建议火化的这个4个人呢，分成4年，1年死1个，年纪都还不算老，1年死1个。所以这个火化以后，捡骨以后再火化呢？

0: 其实呢，似乎没有讲得很严重，就是说那是不好的，对家运等等的一个影响。可是我们看到的还真是生死交关的问题。所以借着这个机会，也就是电视机前面，所有的观众、听众朋友们呢，以后家族里边有这个事情呢，希望呢，我们有更多的机会。我们讲依法不依人。既然老子师尊传下的这个法，又经过混严禅师的开示，减古以后不可以再火化，那我们就应该遵守这样的圣神这样的指导，我们照这样子去做，就不违反所谓宇宙的定律啦，或是我们讲风水定律、风水地理的这样的一个法则。当然，您可能又要告诉我，老师，我火化都火化了，现在又能怎么办呢？所以唯心圣教呢，师父慈悲也传了，祖先骨骸二次焚化的化解的一个方式。当然，这部分呢，有牵涉到比较专业的一个概念跟理论。因此，在全省的几十个道场里边呢，各位都有机会去拜访我们的道场，寻求这一部分解决方案的建议。那如此的话，可以减低我们说因为焚烧了祖先的骨骸所造成的所谓的不平安也好啦，灾厄也好。所以第一个要慎重做决定，不要火化啊，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啊。很多人的指导是说，在火化以后上这个纳古塔，可是师父给我们的教育说，你是在破坏祖先的骨骸。好，谢谢各位，阿弥陀佛。
1: 今天非常感谢圆干法师，圆云法师宝贵的经验跟大家分享这么多的精彩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来攻读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稽首顶礼。感谢您的收看，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禅寂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这里有山景清翠、空气清新的宜人景色。道场在白天庄严殊胜，晚上在灯光照耀之下金碧辉煌，是维新圣教颇具特色的优美道场。
1: 我是禅寂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住持，我的华号叫圆通。花莲是一个好山好水好修行的宝地。道场成立的宗旨在师父开示的对联：花花世界，大地春回红妙法，莲台金银珠宝琉璃家家有。花莲道场的成立就希望大家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还有宗教。易经教我们人跟人之间如何去尊重去调和，风水教我们融入自然如何去顺天者昌，宗教教我们如何提升自己的心灵。所以鼓励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你有任何的烦恼忧疑难解，也可以来花莲道场参拜老祖，我们可以用易经、风水来指引大家一条光明之路。
0: 住持圆通法师和圆雅讲师为人亲切随和，平常除了在道场为大众服务、开班授课之外，也会到部落做居家风水演讲。
1: 欢迎大家有空来花莲道场参拜王禅老祖，一起来学易经。
0: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药师宝灿。

啊，善福如衣，受益惠哦，这边啊，要有呢，咱若有病，种种的病啊，种种的病，咱若搁拄着医生，要求医，啊医呢，医生呢，吼，也是这个叫做，要讲医的人啊，予人唔是药啊，唔是药啊，吼，这种病，那么医生呢，真正正工的医生啊。啊，咱是以心甲以心，心心同着意。那我一个徒弟呢，哈，这个叫做牙科，就台中啦，东方牙科。啊，伊对嘞，拜师以后嘞，好，我甲讲你，啊，就讲这个叫做讲看病的事啊，你爱顺煞说法，好，该讲嘞，你的嘴一歹，哟，都。开始咧，咱口业有问题啊！口业，咱的嘴，好，咱的万行病咧，拢第一关就是嘴做第一关。我你咧，这边讲看病的时啊，好，你上好一当咧，好，你先说个，讲这个叫做口业的重要。好，而且咧，嘴的食的物件，大行你都阿讲，好，第一关。然后放着佛教的音乐，和大家较清净来听去听。那么这地主呢，伊就照安尼做，结果伊生意足好个，台中来讲生意真好。啊，好看病的人啦，足欢喜个，真欢喜。所以咱啊，要讲医个，唔是讲医着表面的病尔，心的病咱咪爱讲医，医心病。正港的高明的医生呢，医心病，按一个信徒，按信徒呢，伊心脏不好，心脏不好呢，吼，啊，伊就找医生，啊，医生来甲看呢，伊的病唔是真正正心脏的病，唔是，啊，伊就甲开呢，拢开维他命，两三项维他命甲开了食，啊，伊结果都食五年，食五年的这维他命。还有就心病，有一天呢，医生当我这袂调，伊讲，某某人先生，我摕药单来看，你这四五年所食拢维他命尔，拢无啥物病，

你信不懂呗？啊，阿达我这里那信道的，我讲啊，你也创维他命华家，是啊，你本来都无病，维他命华你家就进入搞啊。我若告诉你用其他病药好你家嘞，害到你，害死你。啊，跟你讲了，你心病你又无，家己无法度控制家己。哦，你的人孤单，啊，你的人呢寒酸，啊，你的人呢吼，这叫做哎，大行大志哦，不知足。啊，跟你讲嘛无效，啊，你爱食药啊，我就开了你食，结果嘞开食四五年咯，维他命好加在维他命食了，身体无伤着。但是呢，有的人呢吼，这样一点无好诶。真正现在社会因为时机歹趁啊，是安那，啊，医疗无好诶，真容易啊，真容易，即个创一寡假药互人食，假药互人食业真重，罪恶非常的重，袂好。哦，各位啊，爱注意，要做医生诶啦，好，趁钱爱有数，道德爱顾。啊，想起当时我较二十外岁时，在阮故乡，哈阿山呢，啊有一个对外围的人就要山大，啊自通伊是通灵，伊有神通，伊是甚物神？哈啊人，迄个一寡有病叫医呢，那查某人呢含心呢都共侵占。啊，其中有一个仙人岩，仙人岩呢，啊，伊就医，啊医诶，啊伊就咪甲医用诶迄种秘医啊，吼，啊伊就创恢复，创恢复啦，人诶形波灵波咧吼，你创人挂一空空真恢复，真修复，即个到尾就烂，吼，就烂咧吼，哦，啊大无一咱头都爱盖爱坐爱创啥，好怪足侪钱。哦，到尾啊咧，哈，这种人官府咧，哈，人个检举，啊，就判刑七年，会好无？未好。哦，所以咱即摆人真正拢都出未解药，真侪广告，广告较足厉害咧，专卖个人专卖卖滴未解药，讲个目是爱白金。那你是经过政府有许可、政府有认定的、有核发的，才的好多证明的，咱才会使。那无食，咱唔通随随便便，唔通随随便便的，好，那啊，到尾食了亏是家己。好，咱这就要做医生。这里有，因为现在咧。专门健保，啊，有做啊专门健保嘞，因为呢，政府嘞对这个药品的这个金额呢核定啦，咱唔知，有当咱听到伊啊讲，哈，这医生呢，啊，我听讲，啊，我都含着这偌济、这偌济，根本都未好，出水都无够，创啥？所以这呢，做当然啦，咱制度的体制，咱也完整，哈，咱才袂和共同做这恶业。好，这无奇奇怪怪，这病，所以咱要药啊防吃，咱啊一定爱禁药。但是，讲起老和尚有开始，真病无药医，假病嘛无药医。啊，真正有通医有效的啥？无病才医会好。真病无药医，假病嘛无药医。啊，伊会好个啥？无病。讲起老百姓，甲你开始着爱修行，就是讲咱个心病啊，比外面表面的病搁较严重。啊，咱好，咱这最近啊，咱这一个世界，吼，一个什么修炼，多什么的，一个修理。啊，伊去印度，印度呢？或者诶，救助者平民，要死去的人啊，好、哦、要死去的人啊，好、哦，好有只安详。那么人家采访讲，你是安那这里有多只病人，只艰苦你。

另外嘛，则艰苦的是爱要救伊。伊讲吼，发现伊是非常的可怜，一生非常可怜。在生的时啊，都无未安。希望讲啊，因为死的时，互因得一心安。后尾死嘛，爱有一心安，死甲一心安。吼，无希望伊讲，大家惊讲啊，死伫街路边，那像狗是精神。吼，伫街路边，死到歹看面，歹看。吼，所以这个修理啊，确实非常伟大，实实在在咧做，牺牲家己，奉献伊一生。

时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所以咱啊，这都是学习的精神，都是救的心。迄嘛是这药啊，和心药、心药、心的药，救度人的心。那么，咱伫世间的医生有两种医生，一种个是医生呢，就是救咱普通的身体的病的医生；一个心的心病医生。心理的医生，这是灵魂的医生。灵魂的医生就法师、牧师、哈，加导师、哈，加修道的前辈者，出家修行的，这拢是医人的心病。所以咱人的病啦，百病、百种病，哈，算轻重嘛。道高共有八万四千种的病，那么八万四千种的病呢，占在咱的身体上呢，咱要来医的，可能呢，爱真正有大智慧。那无者，好要医的，医到得病呢，是无简单。好，但是啊，老早呢，要甲咱开始，人病未死，拢烦恼死去的，烦恼死去，迄个心病。好，那么至于心病要来医呢，咱只讲了以后呢，好，可再讲两节呢，啊，才会讲到病要安那医病，啊，这药师如来呢，甲佛啦，甲咱讲到咱人的病，才是一种病。好，急无急医啊，急医无量灾难，灵欲必求煎病，哈、啊。煎病身心受苦之病，甲足济足济一病啦、啊，八万四千种的病。咱的世间的病是有够侪算不了的，你甲想看嘛啦？好，咱的病有几种病算不了？你们烦恼的病，你们身体的病，你们脚踏到的病，你们啥病啥病啥病啊？有诶，我欠啉酒的病，啊，有诶欠跋筊的病，啊，都大项病的有够侪的病。所以咱的世间呐，处处拢是病。唔知咱维摩嘅技术所讲，众生嘅病都是我嘅病，众生嘅病都是我嘅病，各种生出来嘅病都是我嘅病。好，就是讲啊，你嘅病，我嘛会得到这个病；你嘅病，我嘛得到这个病。所以众生嘅病都是我嘅病。有当咱看到哦，这个人伫街路边窜着窜着。有一天，咱嘛会窜着窜着，会窜着窜着，所以有诶免小笑，

咱一个信徒，伊咧看人咧，念雨伞，念雨伞咧，吼就未通。结果咧，咱咧就多咧，吼就倒一条管，倒一条管咧，灌一桶水啊，遐灌咧，爱甲笑啊，哈！你这一定歹做歹代志诶，歹代，所以你才会就多咧吼。你才牵一条管，甲你桶啊灌一桶，安尼塑胶落去灌一下吼，讲笑，嘿。无三个月换衣啊，工厂换衣啊，换衣去换一趟，换一趟之后都一卡在排下来。换你啊吼，哎，老师莫讲了，真艰苦了，这安尼就未通啊了吼，就做安尼啊，伊去找医生，医生比如好多他通一条管，通对这个膀胱去，膀胱只要未用，无力啦，无力的时候，我都收敛啊，都我扎下就掉。结果就开始家己拍呢，看下看挂一卡挂对挂对死来。我讲要创要医哦，伊讲唔是啦，老师你看我当时也好，我讲你啊，还可能一礼拜才会好。好，你莫去笑啦，哎呀，老师啊，等人莫讲笑，笑人气嘴吼，后摆咱食物件咱嘛气嘴，笑人摆卡咱嘛摆卡，笑人咧，结果笑人讲挂一卡。塑胶的塑胶桶啊，来滴滴滴油啊，结果无偌久，我家己看一卡，我有够歹看的，啊看咧都歹看，啊都啥咧吼，哦原来像咧那犯罪吼，手铐咁铐咧吼，啊这个借口都开咧咧，才袂讲哎，人看哎我摸一个啥，就是我来滴手铐铐咧，手铐铐咧，啊咱咧手挂咧挂一卡，这个塑胶桶来滴就烫，吼就。啊，寒咧，安尼衫衫扛咧，我发哎，你一定未通诶。好，啊，然后老师啊，唔好硬笑，我拢会硬讲，唔好笑人破病，笑人破病，有一间话咱，是安啦，咱笑人，咱心有病，咱的心有病哦，结果对方的病会找人家来，会找来，好，这个就各位爱注意，咱若看人破病。心内祝福的紧会好，心内祝福你紧会好，会当个早就恢复健康，安尼病就袂走咱身躯来。所以病是有够济的灾难，互人凌辱，互人侮辱，互各种的灾难来侮辱。啊，即个社会新闻真济，啊，咱有啥物种的病，各种的灾难。啊所以对人跟人不用比求煎饼比啦比爱要求那像在煎煎的火在地激我来煎饼身体心受苦之病咱的身体咱的身体呢受到这里给人不用不用呢给人这里有都糟蹋而且呢咱的心内呢比好跟比爱要求煎掉那像你一鼎来这里烘火力一直在逼我来好咱的身体身体艰苦心一定会艰苦身心受苦之病受各种的苦的病这几天来我就得一个病上红呢发烧烧到要40度，嘿，我哎，佫体验一解发烧的人的滋味。一烧起来，气就积在脑壳里，这个脑壳里惊咯，戆戆神神。好，心内的腹内底一烧，哦，去体验到这个破病人，去发烧退未退的这个苦痛。所以咱伫世间的病啊，84000种的病，讲未了，讲一劫讲未了，讲一千年也讲未了。好，包括咱的知识的病，包括像咱电脑，电脑嘛有病，电脑机器都有病。好，因为电脑经过人的脑设计出来，所以这破坏啊。破坏这个病啊，也是啊，嘛是咱的思想所设计个这个方方程式，

0: 所以电脑嘛有病，逐项都有病，无可能什么代志无病，即着咱伫世间的无奈。好、哦，欲灵是顶病啊，咱若要好食的各种的病啊，各种的病况消毒所求圆满。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827。

有出流光如来，啊，会大慈大悲，啊，因为要予咱各种的病，咱人的所有的病，啊，会当这病苦会当消毒，病苦会当消掉的、除掉的，病苦消毒啊，所求圆满，所求的愿拢会满，啊，照咱的希望安尼，就照咱安尼，啊，咱希望的就还照希望的。所求圆满，哈！逆时啊，有时候如光如来，这个时阵呢，以上所讲的呢，哈，这里、个、都有时候如光如来呢，讲这几种的病，就是讲贪嗔痴的病，哈，咱人控高自傲的病，唔捌善恶的病，哈，不信罪福。一边不信有罪，咱的罪甲福一边不孝恶业一边不孝恶业一边破如三宝之边，破如五欲三宝一边，哈不修斋戒之边，破烦失乐之边，哈啊过来助战毁他之边，贪得无厌一边，咱贪未了，就是贪的贪的。都无一个戒指，吼，一直贪一病，哟，未声独色一病，吼，未声啦，吼，听了，哎呦，都这声，这哦，这个人讲话有磁性，啊，规颗心拢放开，哎呦，这查囡仔讲话真好听的声音，啊，你规颗拢放开，啊，转戆的转未去啊，未声独色一病，吼，贪香爱触一病啦，贪到一个口福。贪口福，哈、啊，爱笑啊，这个啊，爱笑，看了物件都要望，看了物件都要爱，看了物件都要就要接受。等看到这查囡仔较水嘞，啊，这都嫌我厝的老婆歹啊，吼，啊，就开始就哭哭叫。啊，是讲看一个啊，哦，一个帅哥，啊，我的翁啊，那牵滴过人的翁啊，牵穿西米咯。哦，啊那会啊系啊，啊安尼等下都会啊，哎呦，我恁你来遮无水准，人来穿西米露，你是安尼咧牵猪哥，啊你是安尼咧穿个遮歹，哩哩啦啦啦啦塌塌。哦，那是贪香爱臭的病，脑种想法的人都病咯。啊，信邪都跟这边信邪的。咱即马真侪人哦，会讲改运、改命、借命、借运，好笑诶！啊、哦，各位爱注意，伊来讲讲改运诶，伊见面都要讲改运，你做皇帝啊？啊，伊做院长，伊个囝免讲，伊个囝仔含读册都唔读册，去做流水啊！我都改运，家己写唔改，要改别人诶，这毋是矛盾？是不是啊？呢，他是信邪多个这边啊，但因属酒放又无多这边啊，酒色、酒甲色

那呢，他们的咱就个食，放伊无多嘞，咱就无，干嘛无就约束，无就约束，适合有意如意啊，受益会有，适合家属咱那么提药啊，给人吃嘞，咱嘛提就，这个解药提解药给人，给无给。以无量灾难临终啊，咱就拄着无量无边的灾难啦，吼，无著啊，在真侪年前，才八九年前，咱就信道，伊都肺癌，肺癌呢，伊呢，吼，都有讲呢，啊，都严重发作严，去大病院，大病院是真有钱。结果就交予病房嘞，脚手绑嘞，啊，就要弄个讲头的摇，吼，啊，就摇嘞吼，啊，遐护士嘞都派嘞，就扇嘴皮，就甲扇嘞，较乖嘞，哦，我看着目屎就流出来，安尼护士小姐，你一个人都有够艰，有够痛苦啊吼，安尼就是安尼嘴甲堵嘞，哈，一支啊，哇，一支安尼讲安尼，即个事安尼吼，即是那就要见那分几几下呀，是输的呀。好啊，绑嘞吼，啊，就按绑嘞，啊，就要个弄个苹果，弄啥安尼，安尼摇，好，看扇嘴皮。我小姐，人都够艰苦啊吼，你嘛想尽办法吼，较用自闭症嘞，你用安尼那大人大症啊，吼，搁四五十岁啊，大人大症啊，你滴安尼哪会着？我都无乖嘞，哦，好侮辱。而且啊，搁死的时啊，脚绑手绑，嘛绑掉嘞。啊，遐就财产要创，财产算几啊？一个月，好，所以咱人呐，会拄着真侪种灾难，吼，那拄着是真哩红侮辱，也是讲叫绑票的侮辱。咱讲绑票侮辱的人啊，因果是相当，是相当。咱只绑人一届啦，后世人爱红绑十届、二十届、100届也未算，800届也未算。好，无假使无出去做人红包咧，做低高舞咧，用红包包要抬红包咧，抬用光诶，伫亲近亲友爱行人，爱注意。好，那呢，所以灵肉这边必求变坚定的信心啊，好，受各种啊，这压迫的心啊，心啊，会病啊。好，那么有事就来啦，要互咱这个各种的病啊，会当会苦，会当消毒啊。好，所求会当满愿。迄个时阵啊，哈，药师琉璃公主来入三摩地。药师讲到煞的时啊，药师琉璃公主来啊，伊从入定三摩地，入定在哪里呢？要解决要讨众生的各种的病。那么各位现在听这个药师经，好，药师嘛已经入到三摩地呢，要进入你的心中。进入你心中嘞，要透过位的苦，所以咱呢时时啊，咱爱甲心量拍开，心量拍开啊，咱才有可能。好，所以咱的病啊，咱要所求要满愿呐，好，要满这个愿呐，好，咱忏悔以外呢，哈，咱刷嘞哈，咱会来更改，后者嘞。好，咱下来讲解这条的，马古讲解一遍，就是讲，药师咒、大陀尼咒，哈，都讲是人的病，因对对来，啊，因对对来，因缘果报。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电视机前面三知识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新佛寺无内道场住持严礼法师。
2: 无内道场供奉主神维新圣。

0: 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道场湖内 每年农历八月八日举办为期三天的周年祈安法会，仰仗王禅老祖加持护佑，名扬两利同关照，同证菩提。每年春节有点灯祈福，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前来参拜王禅老祖点灯祈福，共祈全年度的平安顺利。 湖内道场目前有正期班的上课与初级班的开课，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来湖内道场，大家来共修，大家来上课，大家来学习唯心圣教三宝，一经风水宗教，成圣成贤，同证菩提，同祈世界真和平，以为本愿。湖内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忠孝街142-1号，
1: 欢迎十方善信有缘来接法礼佛参拜，阿弥陀佛。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一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文永息，天灾永息。各位维新圣教贤士， 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 宗旨尊天法旨，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 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 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恩， 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法旨，深谈，在禅寂山仙佛寺深天坛，来恭送旷世 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息， 天灾永息，这是

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啊，祝福各位。

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圣，加持灌顶见太平，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师尊。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法师讲师，各位贤士代表众等，九九法会坛上列祖列宗，中华民族15615姓氏朱祖灵、朱建灵众等，各界参与九九法会连坐上朱圣灵、朱祖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今日今时10月9日，我们继续来为各位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现在已经讲到王禅老祖倒驾慈航之后，开示了第一部风水真经，建设人间佛净土的妙法。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是空界，要我们修行。那么你来世间上，我们众生要修行，如王禅老祖他的果位、他的大智慧，那务必一定要先安身和安心。你安身才能立命，你不安身立不了命啊。所以王禅老祖玄妙真经的整个的法脉，我们讲到气和血，气就是风，血就是水，人的身体有气血，家庭也有气血，就是风水，祖先祖灵的祖塔坟墓也有气血，也有风水，公司也有气血，整个的国家。

也有气血。公共、公众所成就的一个团队也有气血。啊，回顾在前几年那一年，啊，我们都是中华的儿女嘛，那时候呢，啊，就是我们去参加大陆西安延安的黄帝陵的一年一度拜祖。我们同是三中华民族人伦出祖皇帝的后裔嘛，所以我们一行去了四十几位参与拜祖，拜祖完毕了，然后到皇帝陵上面去参观，啊，去参观呢，哦，它确实地理很好，啊，千年来啦，我们。圣人呐、啊，哈、啊，把皇帝的衣冠冢坐在那边，但是我们整个中华儿女、三祖儿女的精神，都是三祖的儿女，其中皇帝是我们的初祖嘛，所以那个风水非常漂亮。我去大约我现在画给各位看，

黄帝陵盖在这里，这子山五向，坐北向南，这边是坤方，水从这边出去，这边是一个蛇，蛇形，这边是一个龟形，龟首把文景固守，啊，这个地理很美，很漂亮。下面盖一个轩辕庙，很大的广场。那时候我们到这里参观的时候，我浏览了一下，哎呀，这是宝地，龙这边龙，凤。龙凤呈祥，难怪是多子多孙。中华民族到现在有16亿，世界上可能不止将近20亿了。但是从黄帝陵这里开始繁衍下来，千禧年的2001年那一年呢？我们去拜祖的时候，我看到这里是坤方，水从这边出去，我在告诉当地的他们的皇帝祭祖一个基金会的，好，也是国家的，我若是这里把它围起来，做成一个水坝，水有水的时候，八国水神，而且在坤方。龟首把文景固守，在八运，就是中华民国103年起，103年起的开始的八运会大，93年呐、啊，对不起，民国93年起八运会大发，会发达，中华。民族整个的大陆的经济开始会突飞猛进。第二年我们去了，去了呢，又去谈。

要拜祖，看得我非常高兴。啊，这照，哎呀，中国大陆经济开始要突飞猛进了。

那么昆荒把它水塞起来，变成168一路花。啊，这个一四啊，这个七运七八九一二三四五六嘛，三四五六七八九一，啊，这个是800，啊，三四这四律化科甲七运三，这个口呢，三四五六是五曲，五曲啊，这不是100。贪狼无奇，啊，800，八运大花一路花，这一花呢，中国就不得了。哦，所以第二人去看哦，我，哦，很高兴呢。我想这样呢，中国大陆同胞呢，就不会一直想要侵略台湾呐，侵略台湾的百姓啊。哦，不然以前呢，他们的教育说，哇，这个当时蒋介石，好，把大陆所有的金子给嘛，用火车运到香港，哦，那么开一条铁路，好，运到台湾来。你们有没有看到香港开什么铁路运到台湾来？有没有？没有啦，笑话嘛，所以欺骗这些傻乎乎的老百姓啊，哦，所以呢，大陆的百姓我们去了都这么讲，我说你们真的没有头脑，哦，真的没有智慧，妖言惑众，把我们都骗了，哪有可能香港开那个铁路到台湾来了？哦，所以这个，政治上嘛，骗来骗去嘛，啊，那我们也不能说是怪谁啊。所以从93年开始，中国经济开始突飞猛进，就是祖国流芳嘛。我们的共同的祖先祖灵啊，然后匹应到整个的三族儿女，所以中国大陆现在经济好多混嘛。啊，甚至最近以来，他们哎呀，我们经济比台湾好，比台湾好更好，比台湾差更糟糕。因为那么多人要吃，经济不好，世界大乱；那么多人有饭吃，世界就和平嘛。这是王禅老祖他的天机密言。所以各位同修，风水学的力量就这么大。啊，以前那个缺口，啊，黄帝陵、坤宫缺口才锁不住，所以中国会穷了那么多年嘛。啊，那么轰起来以后，大陆的经济起来了，我们很欣慰，我们三族的儿女的一份子，老祖宗的智慧留下来了，我们要用它，古至今用。所以风水学啊，对社会的和谐。若是一个人只讲哇，我来拜佛修行了，修道了，没有国家的安定，你修什么啦？骗人的啦！没有立足之地，你还能修什么行？嚯，在那边念经啊，哦，那不可能的事啦。所以，王禅老祖、天神、天界，哈，圣神都很慈悲，看到世间众生的苦那么多，所以要王禅老祖导教慈航。只有王禅老祖有办法来解决这个世界和平，啊，这个障碍，那就从心开始，心就是易经易开始啊，所以易经是心法，妙难文，百千万劫今重现呢，百千万劫7300多年，啊，15400多年，黄金老祖到现在才出现出来。好，我们很感恩啊，王禅老祖以外呢，我们要感恩。

台湾主书爷他的慈悲，才有今天的啊中华儿女，才能有这个尊严。好，好，我们开始，看这个经文啊。经文开始共同借风水学妙法来续缘。好，要习缘以续未来的缘。这么多年来，好多信众大德他的风水学不错，不对了，风水不如法了，家庭失败了，事业失败了，夫妻贫贱，夫妻百事哀，缘就断掉了，续什么缘？习什么缘？习不了啊。曾经我们有一个老信徒嘛，哦，他呢也是很有涵养的人，有一天为了他的儿子与媳妇要离婚嘛，就在台中市中港路旁边，那我就去他家里看了，啊，看了房间都是粉红色，什么都粉红色。我啊，阿尚啊，你的囡仔房间红怕怕，眼睛就是火，火火过剩，伤你完工。一旦伤你完工，毛病就来哦，就一看脸就不顺脸啊，就会离婚了啦，每天吵着要离婚啊，结婚没有多久啊，还不到半年，几乎每天喊要离婚啊，出去了两小夫妻到公园散步，手牵着手就没有讲要离婚，回到家里来就要讲离婚。吼，这老菩萨哎呦，很慈悲啦，他哎呀不要啦，好好言论啦，有什么事好讲啦。啊，儿子媳妇出去了，快快乐乐，妈，我带你去哪里玩？再出去了，媳妇也那么又好，儿子也又好，吼，让他真的不知道怎么办，而一年就来求老鼠了啦。我说，房子就问题从这就卧室开始。

所以那时候开始我证道，眼睛离卦，你只受九紫，火火过剩，过剩你烧到你的灵王宫，你讲话思考都让这里在想，他忘了自己，只是想到别人，看到别人的缺点，啊，所以口不择言，吵架来了，断缘嘛，就不会许缘了啦。这个例子太多了，讲也讲不完了，大家都很清楚了哈。好，那我们要是续这个缘，要结未来生的缘。你公司经营失败了，你要续缘是续恶缘呐，不可能绑着善缘。啊，公司失败了，啊，亏钱亏一大堆了，你要续好缘呢，很困难，一定续着绑着这个恶缘到下一辈子。哈，拆也拆不开啦，哦，要知恩、感恩、报恩。风水错了，你怎么知恩？心烦意躁，哦，心猿意马，乱糟糟，你们去怎么感恩？啊，怎么报恩？根本自己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你怎么去报恩啊？所以风水学里面的道理，若是人没有。甚至你则哎呀，你们研究风水真迷信呐、啊？怎么样啊？我告诉你，讲着迷信的人，他才是迷信，没有智慧就是迷信。啊，这个风水学易经7350年，哪一个人你能啊？你说出传的妙法能够7300多年，没有，只有胡须师传了7350年的易经到现在，风水学几千年了，比任何宗教都还早。但是我们不了解，在那边耍嘴皮，坚持哎呀，我的怎么样，我的怎么样。甚至呢，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呢，在电视台、在宗教台，啊，都和在一起嘛，就规定是这样啊。所以有的不是属于本教派的，他们有自己的师父。在那边讲道啊，也不小心切到本维新电视台了，维新电视啊，看了就不爽，哦、啊，就开始打电话来要论道了，要挑战了。哎呀，没有智慧的众生，还自称啊他是某某现在在讲道某某大师的师弟，废话，若是他是他的师弟，一定就像他有这么有。人格有素养有智慧的人，结果你不是把这个在讲道的师父的面子拉下来吗？哦，所以我们要有智慧啦，好、哦，没有智慧的我们就不要谈了。那我讲风水真经，现在每天晚上10点到11点风水真经，哦，为什么我今天要讲又讲风水真经？哦，我把这个因缘讲给各位了解，王禅老祖传那么多妙法，我讲了一段了，那么接下去你们就看10点的风水真经的妙法就好了。虽然那时候我比较黑黑的，是年轻嘛，啊，16、17年哦，比较年轻啊，啊，虽然啊，镜头没有那么漂亮，你要依法不依人啊，那就好了嘛，对不对？啊，好了，我们继续讲下去。而达到受惠之祥和，皆是诸天圣神天人众心的愿，大众的心愿、啊、希望社会和谐，希望大家呢从天上投胎转世来世间，能够和大自然相互的融合、啊、相互的和谐，你才会有光明。你没有和谐，与大自然和谐，你觉得光荣不了啦，因为我们人是个微尘埃，微尘啊，住家的风水一个小的沙粒，啊，我们是小沙粒的小分子，小沙粒里面乱流电波，啊，磁场你进去一定心不平气不和，啊，气血绝对不顺，那你的思想乱糟糟啦，你也什么都不相信。这个是验证太多了啦，哈，好了，然后
啊，那就共同建设祥和社会佛净土啦，啊，共同修行修佛道，同证菩提悟大道啊！各位，居住环境好了，啊，平安哦，你就会，哎呀，心平气和，事业顺利了啦，家庭和谐了。你不修也等于在修了啦，不然你念再多的佛啊，念再多的道啊，听再多的礼拜啊，还是等于零啊！真的，我这么多年我看太多了啦。啊，虽然我不是百岁人瑞啊，但是我今天传的妙法，是千岁的妙法，3000多年的妙法嘞。哦，所以，而且这些法也都是各位3000多年来都藏在各位的心中，哎，不是在脑海哦，在心中。脑海是念头，很快就没有；心中是没有过去，没有现在，还没有未来，所以本来就具足的智慧嘛。可惜我们因为对立，宗教的派别对立。所以就有很多各种各种的思维，那都难怪啦。个人的业力，啊，自己去承受啦，啊，会要悟道，哎，啊，鬼谷先师啊，大慈大悲啦，任序癸亥年，天命时机成熟，任序是71年，癸亥是72年。的天运时机成熟了啦，啊，是成熟之后呢，啊，奉华子与台湾，啊，以这个中土台湾，中土我们是属于中土台湾净土啦，创建医药所，医药所就以易经为说习，打开众生的智慧和烦恼。迈向心安的境界，就医药寿。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七月十三日星期一，农历五月二十九日戊子日，正冲生肖属马之人，宜起造新宫动土、仓库入宅、宜洗开张、出行等事，次吉。忌中宫修造动土。三煞在南方。明天七月十四日星期二，农历六月初一，己丑日，正冲生肖属羊之人，月破日凶。三煞在东方。后天七月十五日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二，庚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宜开山埋葬、阴谋等事，次吉。忌远行、起灶、入宅、婚姻等事。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

各位电视机头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基山卫生圣教神父师屏东道场主任范慈新讲师。屏东道场成立在民国94年旧历8月15日，屏东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屏东道场供奉的主神是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风水雷电四大天王天尊。承着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命，让伊对咱海内家家户户的平安。屏东道场目前有正基班13届到31届，暗时咧上课接法，礼拜是有初级班上课，提供着咱身心大德一个修行的所在。欢迎咱屏东道场海内有缘的信众大德前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师尊。印心每年的旧历8月15日举办着咱周年祈安法会，欢迎咱信众来参加屏东道场的祈安法会，嘛会定期举办着拜忏的法会，啊，嘛有7、15上顶祈福的法会，为咱地方祈求咱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屏东道场有提供大家点灯、文书的服务，生活中有一挂。疑难杂症，伫个暗时上课的时阵，拢有提供着咱问事的时间，欢迎咱信众大德来屏东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用心阿弥陀佛。

0: 我们的师父浑元禅师开示，唯心圣教是为国修道、为民祈福的宗教，所以师父浑元禅师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世界和平在努力。今年的水陆大法会是我们师父浑元禅师所举行的第29坛水陆大法会。师父以前跟我们说，他发愿要办60坛水陆大法会，也就是一甲子的时间。水陆大法会的功德非常的大，名扬两利同关照，而且整个世界都包进来，都含进来。所以唯心圣教作为一个世界和平的宗教，举办水陆大法会60年一个甲子，就是要把这个时间空间全部充分的包进来，然后让这些功德利益供养，经由诸天佛菩萨圣神的回向给所有的众生，来消灾化劫、解冤释结。这是我们师父浑元禅师的大愿力。我们师父在丙午年，在乙巳年的年末，丙午年的年初，刚刚圆满他的人生旅程，但是他的弘法旅程从来没有停歇。今年第29坛是浑元禅师来给我们贤士同修、诸众弟子的一个功课，这个功课要继续运转世界和平大法轮。丙午年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千秋水陆大法会，同样也是设了七坛一所，延请80多位高僧戒德来帮我们主坛诵经祈福、消灾化解。我们仰仗诸佛的威神力，也仰仗这些高僧戒德他们平时吃斋持戒的功德力，来把我们的功德来做回向。除此之外，我们贤士同修也努力积极的诵念经典。我们不是只有依靠高僧戒德来帮我们消灾祈福，我们天助自助，也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自己诵经的功德、做法务的功德、行功的功德，来回向法界众生，回向给我们自己的祖先、冤亲债主，而且回向给整个世界。3月21日是我们唯心圣教全台湾50个分寺道场的宗祈宝鼎跟老祖金身回到仙佛寺的日子，从早上开始一直到中午，陆陆续续有很多的分寺道场都很恭敬的恭请他们的宗祈回来。浑元禅师开示，宗祈呢是一个精神代表，代表我们唯心圣教在各个分寺道场各地辖内来做消灾化劫的工作和功德。这一年呢所进行的消灾化劫的工作，把他们带回到总本山仙佛寺，把当地的三界万灵都带回来参加这个水陆大法会，来接受斋盐跟金宝的供养。以往我们的师父浑元禅师、浑元圣祖都会开示我们，水陆大法会的功德非常殊胜，从我们自己自身、自家到社会到整个世界都名扬两利。就我们个人而言呢，我们超度我们的祖先、九玄七祖，还有冤亲债主，还有各府堂上的阴灵、各个住家的地基主，还有个人身上的依附灵，这些灵界众生跟在我们身边修行，有时候很无奈、很烦恼，不知道去哪里求度，那我们就有责任来普度我们身边有缘的众生。水陆大法会就是给我们这么好的机会，这么好的功德利益。另外呢，唯心圣教为国修道、为民祈福，浑元禅师的视野放眼全世界，从台湾的823炮战、228罹难的这些冤灵，到整个世界817次大小战争，还有中华民族3762次大小战争等等，都有进行超度。另外，浑元禅师开示，唯心圣教消灾化劫， 所以先前的病毒灾情，像 Omicron 病毒、还有 COVID-19 病毒、SARS 病毒等等，罹难的这些临界众生呢，我们水陆大法会都有设大灵位来进行超度。我们师父混元禅师的眼光很长远，纵贯古今，要超度的三界万灵呢，都是历史上很久以来到现在的。从上古呢，就有阪泉之战，还有涿鹿大战，还有中华三祖的朱眷灵，到现代呢，就有长江大坝，还有世界各个战争、各地的灾难发出来的灾难的怨灵。所以呢，我们师父混元禅师的眼光纵贯古今，这么大的水陆大灾的着眼点就是整个世界，这也是我们唯心圣教一直以来的精神。所以，我们希望各位朋友可以踊跃的回到仙佛寺来参加这个法言。再来，很好的消息，我想大部分的贤士同修都知道，我们师父有交代我们要特别为诵经千部以上的同修来设大莲位来祈福。师父一直开示我们诵经的功德不可思议，尤其在水陆法会的时候，仰仗神佛的威德力来转施，那个功德更是加成上去，更是不可思议。所以各位贤士同修，如果你诵经超过千部的话，我们师父会帮各位来设大莲位，来超度您的九玄七祖、冤亲债主、名扬两利，这个是非常大的福报，非常好的机会。师父开示我们，我们来寺里面修行，来拜佛、拜神之外，自己要做神，家己要做神，安怎做神？都、就是上经，就是修行，法师、财师之外，无畏师。我们师父混元禅师一直身体力行，言教之外，还有身教，亲身做给我们看。现在我们师父成就混元圣祖的果位，他的精神一样都在我们身边，他的精神显现在仙佛寺各分寺道场各个角落，让我们看。如果你回到仙佛寺，你听到虫鸣鸟叫，那个就是我们师父混元圣祖在跟你开示；听到流水声，这个也是师父在开示。在大殿礼佛的时候，看到老祖师尊，他就是看到我们师父混元禅师本身。所以师父给我们的功德、给我们的慈悲，都一直在我们的身边。这次水陆大法会，邀请我们所有的贤士同修、善信大德回来相聚，回来做功德。这个一年一次、一年一会，其实呢，这个是百千万劫难遭遇的盛会。唯心圣教开山祖师上混下缘禅师师父混元圣祖开示我们，法会就是以法会心，以法会友，以法会佛，来会我们的佛性。在这么多法务工作当中，我们唯心圣教有上千位的法工同修一起来护持，来圆满这个法缘，这功德是很不可思议的。这也是师父给我们很大的福报，很大的礼物。我们非常赞叹所有的贤士同修来做这些法务工作，来跟法界结很好的缘，结未来生的缘，也为自己积福德，这个真的是名扬两利、双赢的一个法会。我们在此邀请各位贤士同修，要记得回到禅机山唯心圣教仙佛寺总本山来参与水陆大法会，来为自己祈福，也为家庭祈福，为国家祈福。最后，请跟我一起来念世界和平祈愿文：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阿弥陀佛。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2: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水陆法会的前两天，一道特别的景象会出现在禅机山仙佛寺山门口。来自全台50个分寺道场的法师、讲师和贤士同修，他们怀着虔诚之心，恭请各道场的宗旗和宝鼎，从四面八方齐聚到禅机山仙佛寺总本山。这一刻不只是物质的集合，更是精神和愿力的汇聚。为什么要在法会前两天进行这个仪式呢？混元禅师曾开示，这个过程代表着全台湾各地的回心圣教弟子带着共同的信念和祈愿，投向一个更大的灵性中心。这50个道场分布在台湾的南北东西，代表着台湾各个地区的修行人，他们的宗旗齐聚，象征着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要为整个台湾、为整个世界祈福。您可能会问，什么是宗旗？宗旗就是各个道场的旗帜，但它不是普通的旗帜。仔细看，这些宗旗的形状都是四方形的，四四方方的。为什么是四方形呢？这是有深刻含义的。混元禅师曾经特别开示过，我们四四方方的宗旗是代表和平，一般的旗是三角形，三角形是表示还没有和平，还在战争。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要以四方的宗旗来唤醒世界和平和祈愿世界和平，这是宗旗最核心的含义。和平不是一个道场的象征，不只是一个标记，而是一面为世界和平而竖起的旗帜。每一面四方形的宗旗都承载着这个道场、这个地区所有修行人对世界和平的祈祷。当这50面宗旗同时飘扬在禅机山仙佛寺时，那就是50股和平的力量聚集在一起，要向世界发出我们祈求世界和平的声音。

宗祠的旁边还有宝鼎，宝鼎是用来供养香火的容器，通常是铜制的。在法会期间，各道场的宝鼎会被放在坛城的前方，香炉里燃着香，香烟升起，飘散在整个法会坛城。这香火有着特别的含义。混元禅师说过，香代表着供养，更代表着沟通。香烟升起，就像是信众们的祈祷，升到天上。当这50个道场的香火一起升起时，就是50个地区数千位信众的共同祈祷，一起升到天上。所以宝鼎不只是一个供奉用的器具，它是一座座的沟通桥梁，连接着人间和天界，连接着现世和灵界。

当各个道场恭请宗祇回到禅机山仙佛寺时，是经过一套隆重的仪式。总本山仙佛寺会以舞狮、锣鼓喧天、吹奏八音，用传统文化最欢乐、最喜庆的方式，来迎接各道场宗祇的到来。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仪式，而是一场天人法界同欢的盛会。在此仪式中，各道场的住持法师带领着同修们，用最虔诚的心，把宗祇送上禅机山仙佛寺的天梯，送入维新圣殿，送到王禅老祖的经典座前。

0: 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信众会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因为在这一刻，他们感受到了一种共同的使命感。全台湾各地的修行人都为了同一个目标而聚集在一起，那就是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世界和平而祈祷。当您看到五十面宗旗在禅机山仙佛寺飘扬时，您看到的不只是五十个道场的象征，而是看到了五十股和平的力量。每一个道场代表着一个地区，代表着这个地区所有修行人的愿力，而这一刻汇聚在禅机山仙佛寺，成为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混元禅师说过，维新圣教就像一个大家庭，各分寺道场就像家庭里的每一个成员，当宗旗聚集时，就是全家人聚在一起。全家人聚在一起，不是为了吵架，也不是为了各自为政，而是为了同一个共同的愿望：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天下一家亲。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普里道场将在国历115年7月1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为国泰民安祈福，为家宅平安消灾，为身心清净转化业力。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共修善愿，同证菩提。道场地址在南投县普里镇北门里中山路2段289号5楼之2。询问电话0492904106，0492904106。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开山祖师混元禅师曾经开示过，水陆法会是冥阳两界的超度，是冥界与阳界共同的盛事。为什么要办水陆法会呢？从前期的准备工作中，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个法会的庄严性和必要性。筹办一场完整的水陆法会，绝不是几个人临时决定就能进行的。早在农历正月过后，维新圣教的各分寺道场住持法师、执行长、副执行长们就开始了紧锣密鼓的筹备工作。以2005年的法会为例，总执行干事和副执行长干事早在3月中旬就已经进驻到禅机山仙佛寺总本山，开始部署各项工作。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一场水陆法会需要超过80位的高僧戒德来主持各坛经忏，更需要将近1000位以上的义工法工来护持，才能圆满完成。想象一下，要协调这么多的法师、这么多的义工，需要多少的组织和沟通啊！为了确保7天7夜的法会圆满进行，前期准备工作涵盖了许多细节。首先，文书的准备，所有参加法会的信众要报名，要写上他们要超度的

先、冤亲债主、阴灵、地基主的名字，这些都要写成文书，文书要印刷、要编号、要统计，光是这一项工作就需要好几十个人，花费好几周的时间才能完成。其次，联位的打制，所谓联位就是用纸制作的，上面写着祖先名字、冤亲债主名字的牌子，每一个联位都要人工打制，要填上报名人的姓名和要超度的对象，数量可能达到几千个，这也是需要很多人手打制的工作。

再者，坛城的布置，七个坛城需要布置的庄严肃穆。每一个坛城都有不同的主题，梁皇坛、净土坛、延寿坛、华严坛、法华坛、楞严坛、诸经坛，还有寒灵所。每一个坛城都要放置供桌、莲位、香炉、灯烛，各坛城各依性质差异，所需布置也都各不相同。如净土坛需张贴所有超度拔剑的莲位，梁皇坛需准备法师及参与者的桌椅等等，这些工作也是非常繁重的。最后最重要的是人力动员，需要通知各分寺道场，需要通知各地的知会长，需要让所有的义工们知道法会的时间和地点，有些义工甚至要请假一整周，放下自己的工作来到仙佛寺做义工。这就是为什么混元禅师说办一场法会需要1000个人的人力才能够完成。在丙午年的法会中还有一个特殊的使命，那就是诵经达到1600万部的天命。这是前一年王禅老祖开示的，为了国家安定、世界和平，所有的维新弟子要共同诵经1600万部。这个工作需要从前一年就开始推动，需要全国各地的知会长、会友们都参与其中。所有的法师、讲师要亲身拜访各个知会，告诉他们这是一个大天命，要全力以赴。

整个前期准备工作大概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法会期间一切都能运作得这么顺利，因为背后已经有这么多人这么长时间的精心准备。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未曾取调先有情。在法会还没有正式开始之前，所有参与的人就已经用他们的发心，用他们的努力，为这个法会做了最好的前期铺垫。

0: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

故我起手迎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法会准备就绪，维新圣教全台50余座分寺道场，皆已恭请道场宗旗、老祖金身及宝鼎等等，回总本山进山朝礼参加法会。在水陆法会正式开始之前，有两个重要的仪式要进行，一个称为洒净，一个称为引魂。这两个仪式虽然看起来简单，但其实蕴含着非常深刻的法意。

洒净，顾名思义，就是使用净水让各个坛城和参与者都得到净化。混元禅师曾开示过，洒净是以经文的力量以及诸佛菩萨出家师父们的威德力加持，对坛城的上下四方进行清净。这不只是物质上的清洁，而是一种灵性的净化。当法师们遍洒净水在坛城的四面八方时，透过经文的诵念和高僧大德们的威德加持，整个法会的场域就被转化成一个清净庄严的灵性空间。

禅机山、维新圣教、草屯道场将于国历115年7月19日隆重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法会恭诵经典，祈福消灾，拔剑祖先护佑阖家平安，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0: 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在南投县草屯镇太平路一段307号酒楼之3，询问电话0492391011。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洒净之后，紧接着就是引魂。引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用特殊的仪式，把要参加法会的各种灵魂邀请到坛城来。灵魂怎么邀请呢？他们又看不见、听不见，但根据佛教的理论，灵魂是有知觉的，能够感受到光明、声音和意念的。所以法师们在进行引魂仪式时，会诵经、会开示、会用特殊的手印和身体动作，向四面八方的灵魂发出邀请，告诉他们我们的法会已经准备好了，欢迎你们来参加。当洒净和结界的仪式进行到净土坛时，最重要的时刻到了。这时候法师们开始进行召请的仪式，所有参加法会的信众都会在心中想着自己要超度的祖先、冤亲债主、阴灵、地基主。法师们用庄严的声音逐一列举要召请进来的灵界众生。混元禅师开示过，当这些灵魂听到我们诚心的召请时，他们就会陆陆续续的来到净土坛。进入坛城，他们不再是孤独的、被遗忘的，而是被尊重、被关怀、被邀请来参加一个盛大的法会。这一刻，阴界和阳界的界限变得透明了。灵界众生开始进入坛城，准备接受七天七夜的诵经、拜忏、供养。在引魂的仪式中，法师们依序引请各方诸灵，比如会说引请中华民族15615姓氏的列祖列宗诸祖灵，会说引请中华民族5000年来3762次大小战争的枉死军民朱远灵，会说引请徐福东渡日本以来的124位天皇朱眷灵，还会说引请各位参与法会的堂上祖先、个人的冤亲债主、无缘住世的阴灵、住家工厂的地基主。这些列举不只是为了列举，而是为了让这些灵魂感受到被重视、被尊重。因为在传统的社会中，往往只有有名有姓的人、有亲人供奉的人才会被祭拜，而那些枉死的、被遗忘的、没有人祭拜的灵魂，往往被认为是孤魂野鬼，被人们忽视甚至害怕。水陆法会的引魂仪式就是要告诉这些被遗忘的灵魂，他们也是被尊重的、被关怀的，他们也有权利参加这个法会，得到超度和功德。在引魂仪式进

情的时候，许多参与法会的信众会来到净土坛城参与这个仪式，在心中想着自己要超度的祖先、冤亲债主，诚心的邀请他们来参加法会。整个气氛是非常肃穆、非常庄严的。有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些信众在引魂进行时流泪，那是因为他们感受到了与祖先的联系，感受到了一份深深的亲情和遗憾。有的人会在引魂进行时突然感到一种温暖，那可能是祖先或者冤亲债主在回应他们的邀请，这些都是很正常的、很自然的反应。

洒净和引魂，也代表着一种宗教的包容性和普遍性，众生平等，不分高低贵贱，不分人鬼神仙，所有的灵魂都有权利得到关怀和超度。所以水陆法会不只是为名人、为有钱人、为有亲人的人举办的，也是为普通人、为贫困人、为孤独死去的人举办的。洒净和引魂就是在宣示这一点。

经过洒净和引魂以后，水陆法会的七天七夜就要开始了。各个坛城的法师们就要开始诵经拜忏，众生诸灵也要开始听经闻法。这七天七夜对于参与的每一个人，无论是活着的人还是往生的灵魂，都是一个重要的修行机会，都是一个转化和救赎的机会，于法会中听经闻法，以法会佛，会菩萨。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苏澳道场将在国历115年8月1日至2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在善愿中累积福德，在智慧中开启光明，化解宿世业报，广结善因善果，迎向平安祥和、福慧自在的人生。诚挚邀请十方有缘善信大德同沾法恩。道场地址在宜兰县苏澳镇苏东路6号5楼，询问电话03-995-2723。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5，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5，按五转易药出版社。500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500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5，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2: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3: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华多顿，那前叫古的犀牛，犀牛华多顿，华多顿去。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黑蛋附近都有地理啊。
2: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1: 禅机山维新圣教苗栗道场主持圆义法师，道场于2020年2月9日安座，以易经风水广结善缘服务大众。大殿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守护苗栗地区和境平安。每年定期举办消灾化解法会及点灯祈福，每周四有为信众问事服务。道场并有开设阳宅风水学及易经心法课程，欢迎大家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还可以帮助别人。欢迎十方善信大德来苗栗道场，
4: 欢迎光临苗栗道场。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混元禅师报告，王禅老祖天威。

0: 过夜为心圣教，第二题是之培训班的同学们，即当下法会莲座上列祖列宗诸祖灵，易道天机啊，不离调和，不离心。所以，我们来到世间上，有很多的法门，8万4千种的修行方法。当下我们所有2、3、4、5期的实训班同修，啊，你们能够利用时间，舍弃吃喝玩乐的时间。回来先服侍大家一起在这里共修，了解到生命的真实意呀。在生命的真实意，早上老祖也开示了，这三地波，三地波，波卦。上一步我们在登山，一直往上爬，所以石头就一直往下，在外面，在满山下，大家争着要往山上爬，要成就。所以你爬山的过程，你为啥爬山？就是爬上华严。自信，三，而这三地波要到上面去成就，大家一起赛跑，动手摇，啊，波卦化为鱼卦，山为鱼。啊，这个易经之妙，易道之妙，所以我们在世界上构筑要往上登，回去找华严世界，所以我们很幸运呢。我们有缘来到梵净山，仙佛寺，上面是华山。举望华山贵尊严，华山何事国尊严？左苍右护藏屏上，左苍右护藏屏上，南西北港会案前，湖海星辰来拱照，八百烟花列两旁，八百就是文和武的，都是在守在我们身边列两旁。要做什么？大家也都要往华严山，九九峰的华严山上去，去登上去。世事往后将相地，一脉无边坎未然。这个宝地耶，是往后将相之宝地耶。啊，一脉无边为坎未然呢？这个法脉不是7300多年，几千万亿年的钱就有了，你看也看不完。九七来朝去之前，啊，前面的水，啊，弯弯曲曲的人生，都相互的要爬上华严山、九九峰。贵手把门紧固守，可惜生还雄霸句，此地抛荒待时闲呢。贵手守在这里，你说起来进来，我们现在我左边这个石头 这几千万年一年就有了石头，一只龟的石头，啊，在一些大小电到龙沙，那是一个蛇形的龙沙，锁住在这里，那来为难哦。哎呀，老师啊，师傅啊，迄、那个石头直接你也把个炮灰开垮，不知天机，只就有遗憾。所以，同学啊，你们现在所住的地方，禅机山上处处禅呢。是华山世界、华严世界的，不是只有国姓乡胡归村而已。所以我们要心量要看大。
1: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也足。三宝寺，三宝寺背后后山，这里一个血太急。我以前都没有把这个玄机点破给你们的看，今天这里要竖两个灯，龙开口，正宫坐蟒山有相，正宫楼面绽花开。正宫落脉，正花开。三宝寺啊，这个天机藏着几千万亿年呢，在等待有缘人嘛。所以山河大地、宇宙虚空，给我们唯心圣教的修行道场。多的不得了，只是我们有的不晓得而已。再在300年后，三宝寺会出一位肉身菩萨，在这里成佛。啊，因为三宝寺这个宝地，这个地理太美了。这地灵人杰，所以各位同学啊，你们这么好奇的呢？你们开钱跟他交水电费啊，给老祖建设道场，你们能够在这里修行，在各地修行。我在大凡寺啊，大凡寺呢也是。大凡寺这里也一个穴，是有山宝相，三宝寺大宝山有相，它是有山宝相，一个宝穴已经盖完成落成了。给大家修行啊，你们在全国各地就地都可以修行。在基隆道场，啊，更是玄之又玄。基隆正中心，金龙土珠含珠。刚好基隆道场就在这颗珠上，这是天手树嘛？宜兰道场，是中华九龙，长江的龙神水系。又有法界到宜兰道场，由圆辉法师担任住持，有这个福报，镇守宜兰道场。这个宝地，一人到场，这个水，这都是钱。
后面都是天，这里会结了一个那么美的龙神啊，这个龙神呢那么美，后面的山大五曲山，这个左仓右户，左仓右户帐篷上哦，所以坐北向南啊，四正十道天星啊，刚好接到宜兰道场，这个也是妙啊。花莲道场更妙，台东道场也更妙，高雄道场也妙，妙妙妙，天机妙道。台湾是一个大莲台，所以我们微信闲事，你们有福在王禅老祖的金莲座下啊，不要烦恼吃，也不要烦恼穿，一件衣服可以穿一年，穿一生啊。所以济公他穿的衣服贴贴补补过一生也是神通，那我们大家都是有一件皮衣给我们穿一生啊，吃有什么问题？只要身体健康，你吃了你就健康哦。所以我们人在世间啊，要知福，不要不知福。

要诸天，要敬天，要敬地。所以各位同修，我们住在台湾的维新贤士同修，台湾尤其维新净土的道堂，就有如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所以王禅老祖常常暗中启示各位说，啊，他在极乐世界也有一块净土，哎，而他把极乐净土这一块他的净土移到地球的台湾，真是妙。所以我们住在台湾非常有福气，我们要知恩感恩报恩台湾。在今天苏澳道堂住持圆住法师非常慈悲的啊，有他儿子在澳洲啊，在一个国外朋友啊，两年前带他来苏澳道场拜老祖，他们只知道，哎，你们有在拜拜，有在做什么？没有感觉什么，以为我们是迷信的，不了解我们在为台湾祈福，哎。结果澳洲做的最近一边旱灾，一边火灾，所以他们这个澳洲那么多的牛羊，现在没有水可以喝，人也没有水可以洗澡了。要挖井，原来50公尺里面就打抽到水，现在50公尺也抽不到水啊，开始紧张了。所以这位澳洲的国民呢，啊，百姓啊，就到啊，我们圆住法师的儿子那里，啊，请他，哎，你们台湾，你们爸爸那边好像在做什么呢？我们要求救呢，要求渡啊，怎么办？都没有鱼，好，那怎么办？早上问我怎么办？嘿嘿，我这里有风水雷电守护的台湾呐，啊，将来也会守护的整个地球啊。所以，我们住在台湾的乡亲同修，要知道福气呀。那么澳洲这个怎么办？我当然会祈祷老祖出生啊，传妙法啊，来为澳洲消灾化解啊。这即是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圆义法师的天命要做的，也是所有维新贤士同修们给你们大显神通啊，能够消灾化解。所以我们修行是广义的修行，不是个人，吼，我在这里怎么样都好啊。以前早期到澳洲去了，回来台湾赶快台湾的房子土地卖一卖，就到澳洲移民去了啊，去那边做三等公民，给人家欺负也甘愿。而说台湾不是人住的，人就把

台湾的房子全部卖卖土地卖卖了，到澳洲去，坐出山空，惨败荣归又跑回来，这都是人的无知哎，人不知道知恩感恩报恩，这块土地台湾这块土地耶，地球上最适合人住的是台湾。啊，四季分明，清清楚楚。台湾的人民都是活菩萨来投胎转世的耶，而不是来这里斗争的嘞。这台湾是一条划船在道，而台湾是诸天圣神活菩萨一直争着要到台湾来投胎转世，可惜现在的年轻人不想生孩子。好，你看这些菩萨挤破头也没有机会来哦，你知不？哦，所以。咱厝少年囡仔，鼓励他们赶快生。现在所生下来来台湾的，我敢问各位，啊，提示：现在若是你们开始在台湾努力生孩子，啊，给菩萨佛来这里投胎转世，你们都是有福的人呢。免惊幼稚园缴不起学费啊！啊，免惊的国小缴不起学费，而且现在的国民小学真是大家争着要去照顾嘞。哦，所以我们要懂得知恩、感恩、报恩。了解我们当下今天我为什么有这么好的圣地给我们台湾人民在这里居住，我们要感恩呢，要知恩呢，要报恩啊！尤其我们维新贤士同学们啊，你们的进入维新圣教义经大学师资培训。5000年来，第一所的易经大学在本华门，不然在过去哪里找到易经大学？所以老祖开示我们，易经就是大学，大学在易经。那么各位同修。你们都已经非常有福气了，所以我们要知恩感恩，要报恩，就是接引更多的亲朋好友，他们来修道、学易经，这样的话，你们的生活会很充实。啊，人生会很有价值，不是师傅跟你们哄一哄，咱大家拢是大人啊，社会人啊，事情的轻重缓急，吉凶祸福寥寥分明哎，所以老祖啊创建了。成立维新圣教，啊，这一块净土就是在台湾，在台湾，老祖开示，这是划船载道，八国水神

这不是叫做四面环海呀、啊，是八国都有水神。啊，这个坎宫北方的坤，啊，这么南，啊，这么对，离震巽坎艮坤，这是八国水神呢。这划船载道，

0: 啊，才叫做宝岛。嘿，所以咱大人这块土地，啊，这个八国水神守着我们，所以四季分明，待我灭山。啊，这条船从南开到北，开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要到极乐世界，所以台湾祖师啊，所以阿弥陀佛的再转世化身，修成正果为台湾祖师。啊，这台湾祖师呢，修成正果后，发现台湾这一台法船。是开往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条船而已。那么看这条船的啊，掌舵者是谁？王禅老祖才有这个天命可以掌舵，所以才有台湾啊八国水神。八仙过海，再往名扬两界，圣灵前往西方极乐世界成就了啦，所以我们要来回向，请各位合掌回向，愿你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
1: 上报四重恩，
0: 下济三途苦。
1: 下济三途苦，
0: 凡有见闻者，
1: 凡有见闻者，
0: 悉发菩提心，
1: 悉发菩提心，
0: 同生极乐国。
1: 同生极乐国。
0: 阿弥陀佛。
1: 阿弥。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地风水。